0: 肯定没用啊。
1: 他一直以来关注着像邓少波这样的传统种植户们的种植情况，为他们寻找低产林改造的方法，从而增加油茶树的产量，让种植户们赚到更多的钱。党的十八大以来，低产林的改造是国家、科学家及农民都关注的重点，早已被纳入全国林业的规划中。支持扩大油茶种植面积，改造提升低产林，更是被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
0: 在低产林改造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这个措施，就是密度调整。只有这个措施解决以后，这个产量才能提升上来。
1: 陈永忠和团队总结了十年来的林分结构，从实践中得出最佳油茶种植密度应保持在每亩60到80株。如今这一技术已在湖南和各油茶产区逐步推广。
2: 从2018年以后每年增产，我这里大概是每年的增产幅度在20%到30%。
1: 减法也是加法，自从听取了陈永忠的建议，砍伐了自家接近一半的油茶树后，邓少波发现他的油茶林一年比一年高产，仅一年的时间就挣到了20多万元。在国家的支持下，全国有2000多位油茶科研技术人员先后投入到低产林改造中，如今中国的油茶种植取得了长足进步，种植面积达到6800万亩，其中高产林面积达到900万亩。规划“十四五”期间，中国新增油茶种植2300万亩，改造低产林2000万亩。到2025年，我国油茶总种植面积将达到9000万亩以上。向森林要食物，是大食物观理念指引下的新实践。木本粮油不与农争地，不与人争粮，是缓解粮油供需矛盾和油料进口压力的可靠解决方案。芝麻油、葵花籽油、胡麻油等各类食用油品种已经纷纷走向市场，它们共同铺就了一条既宽阔又稳当的中国食用油保障之路。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国人对食品质量的安全也有了更为深刻的关切。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保障食用油安全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
3: 那单个样品就可以直接把它插上去，放在这里面。
1: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武和他的实验团队正在对市面上的20种食用油进行抽检，检测它们的黄曲霉毒素、辣椒素、苯并芘等多项指标是否在安全标准内。
3: 我们国家现在关于食用油安全卫生的标准，应当说已经给国际上发达国家或者是先进的技术标准是接轨的。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国家、省、地市和县什么4级组成的一个完整的食用油监督一个网络体系，每年的抽样量检测量都在20万个批次以上。
1: 全国各级相关机构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为百姓们搭起了一座确保舌尖安全的坚强堡垒。这是中国姹紫嫣红的油料地图上正在生长着的新故事，也是缭绕着烟火的人间写进种子里的幸福密码。农民播种希望，科学家种植智慧，在田间，在车间，在实验室

在餐桌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每一寸土地上，人们都在全力以赴着，要让中国的油瓶子里多装中国油。

0: 吃了冬天是吧？
1: 一来一二三。这个新鲜的糯米，它就蒸出来的香味特别的浓。这个酒是我们自己做的陈酿，叫梨花陈酿，一般是不大对外招待普通客人。酿这个酒，我们家里已经传了好几代了。这个做酒的时候，第一次是我是跟我三哥学的，我第一次做酒就特别的成功，所以说我这个地方是有酒仙出没的地方。
2: 酿酒最难的是什么？
1: 就掌握它的手感和温度。因为这个温度一旦掌握不好，酒会做的会发酸。这个是新酒，刚刚做的。这个新酒做的时候特别需要保养，就是刚冰的汗水不能下去，如果下去的话酒会涩的。用心要照顾得好，这个酒才出来才香。那这个白居易写的那个清奇古酒衬梨花，就是这个酒。人生也是一种过程，你喝五粮液、喝茅台、喝米酒，其实说简单的、说复杂，它都是一个过程。就是用平和的心态去生活，用平和心态的做酒。人生其实是很短暂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
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
2: 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过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

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预知梦。我刚刚在书上看到先知可以预知未来，听起来好厉害呀。
1: 许博文，先知真的可以看到未来吗？
2: 当然不可能看到未来了。先知并不是真的看到了未来，而是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根据现在的事情推算出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1: 要是我能预知未来就好了。

0: 别追我了，吉他乖一点。
1: 甜筒，你能让我预知未来吗？
0: 你怎么突然想要预知未来了？要知道，预知未来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
1: 能预言还不好吗？
0: 知道未来发生的一切，生活就没有新鲜感，变得无趣起来。
1: 但我还是想要能够预知未来，你就帮帮我吧。
0: 好吧，那我就帮你一次。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
2: 好了，现在你可以通过做梦来预知未来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睡觉。甜筒，我梦到的事情都会发生吗？
0: 没错。
2: 李恒，你现在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了？这种知道未来的感觉怎么样？
1: 这种感觉棒极了。
2: 那就好。
1: 真美丽，我跟你说，你在校园音乐大赛中获奖了呢。
3: 是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我会预知未来呀。哦。
2: 同学们，校园音乐大赛结果出来了。
4: 老师，我们班有拿奖吗？
2: 当然有，甄美丽在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大家祝贺甄美丽取得好成绩。
1: 预知梦果然没错。
3: 甄美丽，下一节是什么课？希望不是数学课。就是数学课呀。香菱，你是不是忘记带数学书了？那你要赶快去借一本啦，不然老师肯定要说你了。
1: 放心吧，待会儿不上数学课。
3: 啊，真的不上数学课吗？太好了。
1: 怎么可能不上数学课？哼，我可没听老师说要换课。
5: 同学们，数学老师临时有事，和我换一下课，这节课上音乐。大家拿出口琴来。
4: 我喜欢音乐课。
1: 还真让李亨说对了，不上数学课呀。
6: 甜筒，能预知未来真是太好了，以后我要天天做预知梦。
0: 偶尔来一次确实不错，但要是天天来，那你就会觉得没意思了。
1: 那怎么可能？

0: 预知未来多好呀。
1: 李恒，
2: 你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0: 哎，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来陪我过生日。
4: 李恒，你来猜猜看，我们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猜对有奖哦。
0: 可礼物我都预知到了，这还怎么猜呀？甜筒，你说的很对，能够预知未来有时并不是什么好事。刚才我早就知道礼物有哪些，猜礼物环节一点意思都没有。
1: 那你还要不要做预知梦了？
0: 我不要做了。
1: 这就对了，要知道不确定的未来才有趣。
5: 碧水口香糖。

0: 香菱，你怎么浑身湿漉漉的？是没有带伞吗？
1: 是啊，我忘记带了。天童，你有没有能让我避雨的宝贝啊？
0: 当然有，看我的！
2: 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避水口香糖。
1: 天眼，这个就能让我不淋雨吗？
2: 你说的没错，吃了避水口香糖，就不用担心淋雨了。
1: 太好了，有了这个，这下我以后都不用担心忘带雨伞了。
2: 你现在就可以吃一个，这样你就不用穿着湿衣服了。
1: 我试试。太厉害了，真的没有淋到雨。
0: 这雨怎么说下就下啊？
1: 哼，吴冠军，你这是忘带伞了吗？
0: 香菱，你怎么不拿雨伞就站在外面？难道你就不怕淋雨后感冒吗？
1: 哼，我才不怕呢，我有天童给的避水口香糖。吃了避水口香糖，我就不用担心被雨淋湿了。
0: 香菱，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啊？我可不想继续淋雨了。
1: 哼哼，

0: 真是太好玩了。天童，你的道具真是太厉害了。
1: 我的道具当然厉害了。
0: 我决定了，以后我就不用雨伞了。这个避水口香糖可比雨伞好用多了。
1: 那可不行，这个偶尔用用还是可以的，但它并不能完全替代雨伞，过多的使用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你拿着以防万一就可以了。平时能用雨伞还是要用雨伞的。
0: 好吧，那我平时还是用雨伞好了，道具就用来应急好了。
1: 这样想就对了。
2: 向灵，我找你有些事情。
0: 吴冠军，你找我什么事啊？是不是来找我玩啊？
2: 不是，我想向你借一下避水口香糖。
0: 天童，避水口香糖可以借给吴冠军吗？给你，你可不要乱用啊。
2: 放心吧，我不会乱用的。哼，避水口香糖真厉害，我要多吃几个，在外面玩个痛快。
0: 吴冠军，我不是告诉你不要乱用吗？哼，
2: 只是多吃几个而已，不叫乱用，别大惊小怪的。啊，
0: 这还不叫乱用？
3: 香灵，吴冠军这样会出什么乱子啊？
0: 不清楚。

0: 仙童，吃太多碧水口香糖会怎么样啊？
1: 吃太多会延长使用时间，还会让效果增强，导致长时间没办法洗澡和喝水。香菱，你是不是吃多了？
0: 不是我，是武冠军吃多了。
1: 那我们要赶快去看看，免得出事。
0: 希望不会出什么事。
1: 你好臭啊！
2: 正好你们来了，我现在洗不了澡了，浑身脏兮兮的，你们有办法让我洗澡吗？
1: 我们不都告诉你不要乱用了吗？现在只能等时间到了。
2: 我再也不乱用道具了。

0: 心愿糖果。
1: 香菱，香菱，我现在好想吃冰淇淋啊，可以吗？
2: 我也想啊，可是妈妈说一天只能吃一个，我们已经吃过了，妈妈肯定不会允许我们再吃的，怎么办呢？
1: 我有办法，看我的吧。天通圆，天通圆，天通变天圆。
0: 心愿糖果，
2: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0: 吃一颗就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2: 哇，我想吃冰淇淋。
3: 香菱，来冰淇淋店帮我搬东西，可以额外奖励你一个冰淇淋哦。
2: 来啦，天童，我们快去帮忙吧。
0: 好啊，我要吃最新口味的冰淇淋。
3: 总算全都搬进来了。香菱，多亏了你们的帮忙，把箱子都搬了进来，吃个冰淇淋歇会儿吧。辛苦你们了，快尝尝新口味的冰淇淋吧。
1: 冰淇淋是最美味的。

0: 心愿糖果的时效只有一天哦。
1: 知道了，天童，你快歇歇吧，我还想要漂亮的裙子和可爱的洋娃娃。
2: 香玲。

0: 爸爸回来了。
1: 哇，是给我的洋娃娃吗？
2: 对呀，今天下班比较早，就去商场里给你买了一个。香玲，喜欢吗？

0: 糟糕，忘记明天还要课堂测验了。
1: 对了，我还有道具呢。哼，
0: 希望明天测验能得 A， 这样妈妈就会奖励我了。天童，今天真的太开心了。
2: 香菱，你是不是忘记明天要课堂测验了？记得复习哦。
0: 你就放心吧，这次我一定让你刮目相看。怎么感觉心愿糖果不起作用啊？
3: 好了，同学们，时间到了。
2: 香菱，你怎么不回家呢？
0: 天童，我昨天太兴奋了，忘了心愿糖果时效只有24个小时。课堂测验没考好，妈妈一定很生气，她会没收我的零花钱，也不允许我吃冰淇淋。
2: 香菱，你怎么能用心愿糖果作弊呢？
0: 我只是想让妈妈开心嘛。
2: 想让妈妈开心，更应该靠自己的努力。
0: 我已经知道错了。
2: 知错能改，才是好孩子嘛。
0: 我该怎么办才能让妈妈不生气呢？天童，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2: 只要你主动和妈妈承认错误，妈妈就不会生气了。
4: 啊，
5: 香菱，你怎么哭了呀？啊，
0: 妈妈，对不起，我以后一定会认真学习，再也不投机取巧了。
5: 不哭了，不哭了，妈妈相信你，乖孩子。
3: 魅力坚果，
5: 我们已经玩了很长时间了，大家快歇歇，准备吃午饭吧。
2: 大家怎么了？
0: 吴冠军，野餐篮子呢？
6: 糟糕，我忘记把篮子放哪儿了。应该是玩游戏的时候把它放花田里了，花田太大了，我们一起找找吧。

0: 天童，你要干什么呀？我只是想睡觉而已，你一直看着我干嘛？
1: 你怎么不和他们出去玩啊？
0: 还是不了吧，我感觉他们都不喜欢我。
1: 怎么会呢？你们不是经常一起玩吗？
0: 他们现在都不愿意和我一起玩了。
2: 五冠军，你真是太过分了，又恶作剧捉弄大家，道歉。
1: 谁让你总是冒冒失失，还喜欢捉弄大家呢？
0: 我已经知道错了，天童，有没有能让大家喜欢我的道具啊？
1: 放心吧，交给我。
3: 看我的！
0: 天童，这不就是坚果吗？有了它，大家就能喜欢我了吗？
4: 这是魅力坚果，只要吃一颗，大家就会不由自主地被你吸引，喜欢你。
0: 真的吗？太棒了！
5: 快跑，李恒，拦住五冠军！

0: 吴冠军，你好厉害呀！
1: 对呀，吴冠军，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2: 天童的魅力坚果真是太神奇了，大家一定都会喜欢我的。
3: 吴冠军，我们在玩多米诺骨牌，你要注意点儿。
2: 放心吧，我不会给你们捣乱的。
3: 那好吧，暂且相信你。
1: 我们今天搭立体的吧，我需要一把梯子。
2: 你的提议太棒了，我帮你搬吧。我回来了，张胜男，我帮你扶着梯子，你就放心大胆的搭吧。
1: 好吧，吴冠军，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4: 哼，你今天的表现不错嘛，吴冠军。
2: 谢谢夸奖。
4: 吴冠军，最后一块一定要小心啊。
2: 放心吧，香玲，我一定会小心的。

0: 甜筒，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多亏了你的魅力坚果，让大家那么喜欢我。
1: 魅力坚果？
0: 对啊对啊，他们今天还夸我了呢。
1: 那只是普通坚果，奶奶前两天买给你补充营养的。
0: 不是道具。
1: 不是啊，他们喜欢你只是因为你今天表现比较好啊。
0: 原来是这样啊，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和大家相处，让大家更喜欢我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有没有问题？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6: 雨天行人要注意。 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 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

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8: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9: 不要笑。
1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头猪，这头也有点像。分头找。
2: 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一刻钟回来这里碰头。
3: 把车抢走那个人叫
4: 胡蛮，
3: 对，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保局。
1: 还赌吗？
3: 最后一把，赌外面那辆车。
5: 走，
2: 车没了怎么走啊？
1: 那辆车，可是我花了50个金银会的筹码。
3: 那你说怎么赌？
1: 有钱赚，得有命花呀。
3: 好，就按你说的，赌命。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师傅，师傅，饭好了。
1: 山上没有好的招待，请直接兄吃了斋饭赶路。
2: 我确实饿了，一天没吃东西，不然的话，就你这斋饭，我才不吃呢。
1: 走吧，委屈你了，请。
3: 尹官，尹官，尹官！哎呀，
4: 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紧，别大呼小叫的，
3: 快点给我大哥看看。这伤势怎么样啊？
4: 元帅又旧伤复发了。
3: 哎呀，大哥，你看看你，这伤口又裂开了，这什么时候才能好啊？哎呀，这一趟去的真不值啊！
4: 怎么不值啊？啊？若是让他们知道了，几十万大军无将无帅，那军心不就涣散了吗？我今天这么一走，啊，起码稳定了军心。今后啊，隔几天我就要走一趟，你知道什么呀？
3: 好，听你的，我们陪你走。但现在你必须得听我的，安心在这养伤，暂时不能走动了。
4: 好，我听你的。
5: 大哥，不能再这样撑下去了。再这样下去，不被他们杀死，也得给活活饿死。
4: 咱先出去两个吧。
5: 谁去啊？
3: 大哥，让我们两个去吧。
4: 对，让我们去吧。好吧，你们两个出去要十分小心。如果外面没有埋伏，你们带点吃的回来。如果两个时辰你们还回不来，就证明你们出事了。
5: 记住，路上小心，去吧。

0: 收到情报，间隙要出动。
1: 怎么样？没动静。好，你先去休息，换我们来。
2: 好。你们两个考得不错啊，
1: 看我大了点。
3: 卖花子嘞！
4: 你看那两个人，好像站了很久了。

0: 你看你啊，就是做贼心虚，还是小心点好，小心驶得万年船，知道吗？现在没事了，走吧。
1: 盯着点，是，给我一个。你刚才都吃了一个了，还要啊？
2: 那怎么了？我还要。哎，
1: 两位朋友过来评评理，看到吃了一个还要。
2: 评评理。
1: 哎，怎么走了？
0: 就是他们俩，走走。
1: 哎，让开！哎呦，哎，这。

0: 师父，近日该练习布阵了吧？
1: 先不要着急，师父有话跟你说。哦，昨天你见到程咬金，他跟你说些什么？他跟徒儿讲，家父和皇上被困锁阳城，家父中了叔宝童的毒镖，生命垂危，所以他要去长安搬救兵。
0: 你父亲受重伤是真，但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你没有向他暴露自己的身份吧？师父交代过。
1: 徒儿岂敢乱讲？
0: 那就好。你听到锁阳城的消息，有什么想法？
1: 朝廷讨逆受挫，徒儿心有不安。
0: 我如果让你下山救驾救父，你愿意吗？
1: 啊，当然愿意了，只要师父同意，徒儿愿意。
0: 眼下朝廷讨逆，正是用人之际，为师打算让你下山。
1: 多谢师父。
0: 朝廷准备张榜找二路元帅。率军前往锁阳城救驾，铲除鼠贼。你明日就下山，去长安夺帅。
1: 徒儿遵命。
0: 记住，在比武取胜之前，你不可暴露自己的身份。
1: 徒儿记住了。
0: 要夺帅，你只能靠自己的实力，不能靠裙带关系。你本应该可以跟程咬金一起下山，为师没这么做，就是为了这一点。你一定要靠自己的文略武功，夺取二路元帅。夺帅之后，你要辅佐你的父亲扫平贼寇，为国立功。
1: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2: 进去，快点！
3: 放出去！放出去！
4: 放出去！
3: 放出去！
4: 放出去！放出去！
2: 叫不叫？
3: 出去！
2: 在这里没饭吃，
5: 不吃就不吃，
2: 老子今天就不吃了。
6: 等等。晚饭前将这两个奸细分开关押。
7: 是。
8: 你他娘的充什么英雄好汉？就是好汉也得吃饭呀，害得我的饭也搭上。
2: 没想到你是个软骨头。
8: 软也好硬也好，跟吃饭没关系。
2: 男子汉大丈夫做人要有骨气。
8: 骨气？你那叫傻瓜，知道吗？
2: 你
8: 生什么气？我都还没生气呢。再说了，你吃完饭去不是一样吗？
2: 我又没叫你不吃饭。
8: 可你这一硬，连我的饭都拿走了吗？你真的就想待在这里，不想出去了？
2: 想又怎么样？不想又怎么样？
8: 死倒是件很轻松的事儿。不过我25，你才23，总觉得现在就死似乎稍微早了点儿。
2: 人生在世总有一死，早死晚死又有何妨？
8: 说的也对。不过无所谓。

0: 反正我也没什么牵挂。哎，你娘是不是还在世上？
1: 是。
0: 这就不好。圣人有云：“父母在世，行孝者不登高，不临渊。”人家说父母没死，自己不能先死。你那么想死，是不是不想行孝道啊？男子汉大丈夫，要不要行孝道，我也不知道。出来，出来，吃饭了，吃饭了。
2: 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0: 哎，你们带他去哪儿啊？
3: 去你的吧！带走。
4: 就算你有再高深的武功，也只能做个英雄。你要想当好元帅，那必须发挥众人之所长。徒儿这次出征，肯定会遇到手下很多年轻的将士，他们的武功都待于长进。你要想办法尽快的让他们长进武功，不能靠你一人之力量。
1: 师父教导的是，
4: 我这里有4本兵器谱，你拿去吧。这是为师毕生的心血，可能对年轻的将士长进武功有帮助。
1: 师父，这兵器种类繁多，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族谱，这谱是……
4: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错，武林中各家兵器都有祖传之谱，可是不同的人来练，练成的功力就不一样。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徒儿不知。
4: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也不会打乱祖传之法，只能将祖传之法发扬光大。你把它带在身上，或许有用。
1: 多谢师父。
4: 这是为师亲手炼的金枪药，你带上它，战场上会用得着。
1: 师父用心良苦。徒儿永生难忘，徒儿一定不会辜负师父对我的期望。
4: 丁山，你此番进京之前，要回山西看看你的母亲。
1: 徒儿明白。
4: 另外还有件事，你此次下山，会遇上一段姻缘，你要好好的对她呀。
1: 师父可否明示？
0: 哎，还有没有饭？来碗饭。
3: 喊什么喊？
0: 还有没有酒啊？给大家上来，快点！
5: 开门。你倒是还挺能吃的。
0: 我知道这饭不是白吃的。吃完饭你要我做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
5: 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回答我两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5: 你们这次留在锁阳城的奸细，除了被杀的，还有你们这些被抓的，还有多少人？剩下的人是不是都在民宅里？这两个问题并不苛刻。
0: 让我想一想。
5: 好，你要想多久？
0: 半个时辰。
5: 可以，我等。
0: 我想好了，可以回答了。
5: 慢着，在你回答问题之前，我先给你提个醒。你可以不回答，只要你愿意回答，就要老老实实的、如实的回答，不能有半点的虚假和半点隐瞒。
0: 你刚才说我可以不回答，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真的不回答呢，会怎么样？
5: 好，那我就先来如实的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会很惨，如果你有半点隐瞒和半点假话，你会更惨。
0: 我明白了，所有留下来的探子，也就是你们所说的奸细，除了我们两个人，还剩下两个人，是我们的头。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还在民宅里。
5: 你敢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吗？
0: 敢保证。
5: 好，我相信你。
6: 大哥，我好饿呀，我们出去找点吃的吧。
7: 好，去找点吃的，小心点啊。

0: 王魁山，还想去哪儿啊？
1: 算你狠！

0: 师父对徒儿的救命之恩、养育之恩，徒儿今生难忘。徒儿这就走了，师父请保重。来，丁山呐，此次征程千难万险，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气馁。记住，天下事本无难易，为之极易。
1: 徒儿谨记。
0: 去吧。

0: 兄，保重。
1: 不好了，元帅他又昏迷了。啊，军师，暂时不可以去探望。
2: 为何？
1: 医官说元帅现在需要绝对静养，再也不可有任何人去打扰他。
2: 他怎么会突然昏迷？
1: 就是前天巡城所造成的。巡城那天回来以后，伤口就又裂开了，元帅是痛苦不堪，先后昏迷了两次，然后醒了过来，今天就又昏过去了。
2: 哦，医官怎么说？
1: 医官说眼下并无大碍，但从现在开始元帅需要安心的静养，不可以劳心劳力，否则性命堪忧啊。
2: 既然如此，从现在开始任何军事行动和一切事务由你我来指挥，不要再去惊动薛大元帅了。好，我马上去禀告皇上。
1: 是。军师，末将刚才有要事要向薛元帅报告，被门口军士阻挡，说元帅正在养伤，不能打扰。
2: 是的，以后任何军事上的事情向老夫或者周将军报告即可，不要再去打扰元帅了。
1: 末将明白。
2: 你有何要事报告？
1: 城中的奸细已经全部肃清，两名头目和另外两名奸细已被活捉，其余的均在激战中被杀死。
2: 好啊，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记得你跟薛元帅曾下过军令状，十日之内肃清城内奸细，才五日你就完成了此任务。你们立了一大功啊。
1: 谢军师夸奖。被捉的奸细已在大牢关押，如何处置请军师明示。
2: 一定要让王奎山为我们所用，让他按我们的意图把情报送给叔宝通。
1: 这个恐怕有点难，王奎山宁肯一死也不愿意为我们做事。
2: 这一点一定要做到，不管是软的还是硬的，他不怕死，可是他总有怕的东西。
1: 末将明白了。末将也听说过当年程老千岁审张仁之法。
2: 那就好。
3: 驾。

0: 这位公子，你快走吧，你快走吧，不要再来了。
1: 不，大伯，我是……
0: 不要说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可是我们家大小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不不，我是……
0: 哎呀，免得挨打。哎呀，
2: 伯伯，把门关上，别再让那些浪荡公子进来烦我了。
1: 哎，
2: 怎么，你也是来找我的吗？
1: 我是……
2: 不管你是不是，最好快点滚。本姑娘今天不想打人了，就饶你一次吧。
1: 你是金莲？我是……
2: 不管你是谁，你最好滚。你是来求婚的吧？对不对？是不是想挨打啊？
1: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蛮横不讲理啊？
2: 这也叫蛮横不讲理啊？那本姑娘倒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0: 到底是谁？学的是什么武功？
1: 我是你哥。
0: 我哥？你在开玩笑吧？
1: 哎呀，我真的是你哥薛丁山。
0: 哼，这怎么可能？我哥10年前就死了，你怎么可能是我哥呢？
1: 没错，10年前父亲射箭误伤了我，可是我没有死，被师父给救走了。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是啊。
0: 那你把头低下来。
1: 干什么？
0: 我哥脖子上有一块胎记，你让我看看吧。
1: 好啊。真的是少爷，我去告诉夫人。
0: 这么说，你真的是我哥？
1: 当然了。这什么样啊？成何体统！快下来，快下来！
0: 好了，我不。
1: 咱娘她还好吗？
0: 娘还好啊，就是特别想你。走，我带你去见娘。
1: 嗯，
0: 走。快呀、啊！
2: 孩子，
1: 娘，
2: 孩子，
0: 娘，
1: 娘。
2: 我看出来了，这真是我儿薛丁山。
1: 孩儿薛丁山拜见母亲。
2: 这是你二娘。
1: 薛丁山拜见二娘。
3: 起来，孩子。
1: 娘。
2: 儿啊，你这些年跑到哪儿去了？你让娘想的好苦啊，你让娘想的好苦啊。
1: 娘，娘，孩儿回来了。
4: 这些酒菜是薛元帅特地吩咐给你送来的，只要你配合我们，我们就放开你。
5: 不必费心了，我但求一死。
4: 看来你是不愿意配合我们了。
5: 我已经说了，但求一死。
4: 我告诉你，死是很轻松的选择，但是我们不会让你死。如果你要不配合我们，我们就让你比死还难受。
5: 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
4: 我看不见得。你想试试吗？嗯，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吧。
5: 不必了，来吧。
4: 哼，小四，这位朋友等不及了，那就让他试一试吧。
5: 你们想干什么？
6: 你连死都不怕，还怕这个筷子做什么？
5: 你们想动刑？
4: 哼，飞行，这是刑典上没有的，所以叫飞行。不过这滋味嘛，哼，你试试就知道了。啊，
6: 你没事，就给你的鼻子通通气儿。
7: 不要不要！你们要做什么？我照做就是了。
3: 多亏老祖救了我儿一命，还教得如此有出息。

0: 孩子，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1: 是啊，
2: 孩儿这些年跟随师傅学文习武。
3: 师傅，师傅，等等我啊，师傅，这里是不是缥缈峰啊？
1: 嗯，
3: 到了这里，你不但能见到很多的师叔和师伯，你还可以认识许多师兄弟姐妹们。
2: 那太好了，那么多人上缥缈峰来干什么啊？是不是要比武？来到这里的都是一些得道高人，几乎与仙道无异，比武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次来，是应了玄武天尊之约，和这些得道高人一起参加10年一回的论道大会。
4: 各位道友，大家好！
5: 拜见各位前辈。
6: 王敖老祖，你们今天携儿带女儿来，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家人出门赶集呀？哈哈哈哈哈！仙翁对赶集都那么了解，可见是见多识广。有句俗话，我至今还没弄明白，请教仙翁了。
7: 什么俗话？说来听听。
6: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7: 哈哈哈哈哈！ 天下皆知美，知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那好，我就罚你抄《道德经》3遍，不抄完不可吃饭。
8: 徒儿遵命。
7: 那好吧，诸位，我们回大殿继续论道。
9: 兵法学得如何呀？
10: 《孙子兵法》所言“带兵之法，为将之道”，我很感兴趣。
9: 师父，我觉得带兵打仗要学会攻心。
10: 攻心是为了不生灵涂炭。
9: 师父，难道打仗可以不杀生吗？
10: 不杀生而能降服，才是取胜上策。攻心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杀生。
9: 徒儿一定谨遵师父的叮嘱和教诲。

0: 丁山呐、啊，下棋就如同领兵打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要稳准果断，才能步步为营。你懂吗？
1: 弟子谨记师父的教诲。
2: 老祖啊，真是我们薛家的大恩人呐、啊！丁山啊，这些年你娘想你想的，眼泪都快哭干了。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些时日，好好陪陪你娘才是。
3: 二娘，恐怕不行啊。嗯，我军征西，已经伤亡3员大将，父亲重伤在身，皇上和大军被困锁阳城，形势危急，亟待救援。师父叫我速速下山，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征西救驾平叛。孩儿明日就得动身，
2: 这让你娘如何舍得呀？
3: 自古忠孝难两全，娘，请恕孩儿不孝。
2: 姐姐，好了，这事儿以后慢慢再商量吧。
3: 救兵如救火，这容不得商量。二娘，
4: 刚一见面就要离开，况且西凉路途遥远，听说对方敌军高人怪手如云，连他父亲都不是对手。我儿刚刚成人，临阵经验又不足，让娘怎么放心得下？
2: 姐姐，你可不如这样。王伯，把我的双刀拿来。
5: 是，二夫人。
2: 丁山啊，二娘实话跟你说了吧，你娘对你此次西征并不放心，一会儿二娘会跟你比试武功。倘若你能打得过二娘，明日就让你进京夺取二路元帅。如果你连二娘都打不过，京城你也没必要去了。
3: 二娘，万万不可。
2: 为何？
3: 您是我二娘，我岂能以下犯上啊？
2: 二娘只是跟你比试武功，哪有那么多讲究？
5: 二夫人，您的刀。
2: 来吧，你若不跟二娘比试一番，明日就别想进京。

0: 为何不还手？你瞧不起二娘吗？当年二娘这把双刀，曾经抵挡过铁世文，还救过你爹呢。二娘，我知道了，哥学的是臂打功。刚才在门口的时候，我打他，他也只懂得躲，不懂进攻。
1: 那老娘看你躲到何时？

0: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

0: 那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近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4: 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太划算了。

0: 我再打电话订上两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12: 各位乘客，本台终点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可能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

迎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0: 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3: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
4: 好嘞，
5: 再好就回班长在家等你啊。
3: 乔哥，锤子交给你了。人在车在，水必达。
2: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妹妹，丁山功夫如何？姐姐，你就放心吧。丁山的武功虽不敢说天下第一，但天下能敌者也是寥寥无几，您就放心吧。进京可以，但得过些时日。
1: 为什么呀，娘？
0: 你平时在云梦山吃斋菜，以后在军旅中膳食不会太好。今晨在家好好调理一下膳食，再走也不迟啊。
1: 这怎么可以啊，娘？
0: 你就不用多说了，这点事啊，娘做主了。
2: 哥，你就多留几天吧，好不好嘛？嗯，哥，军师，王魁山终于屈服了，愿意配合我们。
3: 是不是非行所致？
2: 正是。
3: 好，我们要好好的利用他一下。你先让他与舒宝同保持联系，不要让舒宝同对他有任何怀疑。 你让他按上面的内容发封信给舒宝同。
2: 好，末将立即去。
4: 那个王魁山有多久没有消息了？
5: 差不多有。

0: 10天了吧？该不会有什么事吧？也许他们出境艰难，你看，他们是强行去烧粮仓，敌人肯定知道城里有奸细，还不拼命去搜查，所以他们现在只能潜伏起来。有道理，我们再等等看吧，只要不出事就好。
1: 报，
2: 元帅，飞鸽传书，
0: 下去吧。是。
2: 他们没事吧？哼哼，你说的没错，敌人对待烧粮仓一事追查甚严，所以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他们有没有新的消息？
2: 啊，他们说程咬金实属诈降，
0: 这个不用他说，我们早有察觉。
3: 你们两位说一说，我们要让他们配合一次，我们再搞一次行动，怎么样？这要看我们搞什么行动了。如果我们明火执仗的去攻城，尽管他们死了3名主将，可他们的弓弩防御威力还是很大的。哼，道长的意思是不能明攻，偷袭可以。对呀。
2: 我们怎么不搞一次偷袭呢？
0: 这就要看王奎山他们了。如果他们能够积极配合，我想还是可以的。怎么配合？
2: 打开城门。是的，只要他们有十足的把握把城门打开，就可以。此事不用太急啊，我们要从长计议。禅师，我觉得应该给他们一点时间，等他们说可以了。 我们再全力以赴，积极配合。禅师，速速修书一封，通知他们。
0: 是。

0: 小心点！哎呀，我也想通了。男儿呢，志在四方，让他出去闯一闯也好。再说了，他去了以后，能跟他父亲在一起，互相也有个照应。你要是能这样想，那就好了。只是这孩子。 一直就是这么辛苦，你说这马上就要到军中吃苦了，哎呦，这好不容易才回来了，我希望他再家多陪我住几日，多吃几顿好的再走。你说我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可是他们年轻人可不会这么想。是啊，他们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要这么想那就糟了。妹妹你怎么这么说？姐姐。 一个年轻人如果只想吃好的、歇好的，你说这个年轻人还有出息吗？好在呀，咱们丁山呐不是这种人，你没看出来吗？他是一个满怀抱负、立志要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年轻人。他呀，将来才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栋梁。姐姐，作为他的母亲，您不支持他，还有谁支持他呢？
1: 哎呦，哥，你别走来走去了，走得我头晕。哎呀，
2: 这事关重大，程老千岁现在都已经进宫招帅了，你说我现在还窝在家里面能不着急吗？哎呀，
1: 娘只是让你多陪他一些日子，这是好事吗？
2: 你就知道在旁边说风凉话，你也不帮我想想办法。
1: 第一呢，此事与本小姐无关，本小姐不想管。第二呢，本小姐也没有办法。<笑>
2: 哎呀，拜托我的好妹妹，要不你再去帮我跟娘好好说说啊！
1: 哎呀，我才不去呢！要是我去的话，娘不骂死我才怪呢！
2: 哎，这不过
1: 我刚才看见二娘在娘的屋子里，所以还是你自己去吧。哎，
2: 二娘倒是个开通的人，可她要是说不通娘怎么办啊？
1: 那你只能干等了。
2: 这怎么能等呢？这可是国家大事！
1: 哎，如果你真的着急走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
2: 什么好办法？说说看。
1: 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过呢，风险会有点大。你要是有我帮忙呢，你的风险会小一点；如果没有我帮忙呢，风险就会大。
2: 哎呦，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什么办法？
1: 偷跑。

0: 那怎么行？娘会伤心的。
1: 娘是会伤心，她只会一时难过，因为娘不是不愿让你走，她只是想多留你几天。你走了，娘会舍不得的，不过过几天就好了。这可是唯一的办法了，你要是再犹豫不决，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0: 照你这么说，也只能这样了。
1: 哼，现在啊，我犹豫了。
0: 你犹豫什么呀？
1: 你想啊，我要是被娘知道了是帮你逃跑的，她不骂死我啊？我才不干呢。
0: 哎呀，我的好妹妹，这可是国家大事，你就受点委屈，帮帮我啊！
1: 害我白白受委屈，我可不干。
0: 那你想怎么样啊？
1: 要我帮忙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行，你说吧，什么条件？
1: 现在我还没想好，先存起来啊。等我想好了，你得无条件答应我。
0: 行，我答应你
1: 三次。
0: 三次。
1: 三次啊，你不答应我就算了。
0: 别，三次就三次，什么时候走啊？
1: 天快亮的时候，好了，我先回去睡一觉。你把东西收拾好，你也睡一会儿吧。到时候我来叫你。

0: 马呢？
1: 奇怪，马不见了。
0: 哎呀，那怎么办啊？
1: 哎，没有马就没有马吧，走吧。
0: 哦。
2: 丁山。
1: 娘，二娘。
2: 你要去哪里？
1: 嗯。
2: 今天的事儿，你觉得对还是不对？你如果觉得不对，就不应该去做。你要是认为对的话，就应该理直气壮。如此偷偷摸摸，叫什么男子汉？
1: 二娘说的是。
2: 我和你娘虽然年纪都挺大了，
3: 境界没有你们年轻人高，
2: 但是国与家孰轻孰重，难道我们连这个都分不出来了吗？定山，你娘为了能让你早点进京，连夜为你赶缝衣裳，通宵达旦，难道你就这么忍心不辞而别吗？儿啊，我和你二娘为了给你赶制衣服，一起熬了个通宵，她胃疼了好几次，都没去歇息。
1: 娘，二娘，孩儿知错了。
2: 王伯，拿过来。
4: 哎。
2: 儿啊，这有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件你二娘特意为你赶制出来的护甲。
1: 多谢娘，多谢二娘。
2: 二娘还有一句话要说。
1: 二娘请讲。
2: 如果这次你挂不了帅，救不了你父亲和皇上，就永远不要进血甲之门。
1: 孩儿一定不辜负二娘对我的期望。
2: 你起来吧。王伯，牵马过来。
4: 是，二夫人。
2: 儿啊，马上面有一些干粮和银两，你留着路上用。
1: 嗯。金莲，娘和二娘就拜托你来照顾了。
3: 放心吧，哥，我会的。
1: 娘，二娘，孩儿先走了。叫！
2: 丁山，
1: 叫！
5: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6: 贤侄啊，老夫刚刚回京，你为何在此啊？
5: 我正在等候太子殿下呢。
6: 老夫也有急事要见太子殿下呀。
5: 千岁，前方战事如何？
6: 哎呀，情况是十分。

0: 紧急，老夫就是回来搬救兵的呀。微臣
1: 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皇后娘娘，两位爱卿免礼。
2: 程老千岁是从西凉回来的吧？
3: 回皇后娘娘，正是。
2: 怎么，罗将军也在此？
1: 回母后，罗将军是儿臣传来的。
2: 哦。
0: 程老千岁是何时回来的？老臣刚刚进京，都没有回府，就赶进宫来了。
1: 发生何事，如此着急？
0: 太子殿下，前方战事十分紧急，皇上和几十万大军被困锁阳城，秦怀玉、尉迟宝林、尉迟宝庆三位将军为国捐躯啊！薛仁贵元帅身负重伤，卧床不起。太子殿下，如今军中既无帅，又无将。
1: 情况万分危急，
0: 皇上特派微臣突破重围，赶回长安，传达旨意，选帅招兵，火速率兵前往西凉，速救锁阳城之危呀！
2: 太子殿下，末将愿率兵前往锁阳城，救圣驾回朝。
1: 母后，您看呢？
0: 太子殿下，皇上的旨意是张榜招贤，别无选帅。
2: 既然如此。 那就按照皇上的旨意办吧。
1: 好，那就遵从父皇旨意，即刻操练三军，皇榜招贤，敌无选帅，率二路大军解锁阳城之困，救圣驾，进剿西凉。
0: 臣遵旨。

0: 宣之啊，啊，我有个事差点忘了，你在这儿稍等片刻，我去去就来。
1: 是。
2: 程老千岁还有何事？
3: 皇后娘娘，微臣离开锁阳城时，皇上曾吩咐微臣顺便看一眼王皇后，还请皇后娘娘恩准。
2: 哼，程老千岁，王皇后是谁？难不成皇上又封了一个皇后吗？
3: 微臣罪该万死，是王氏妇人，老臣一时口误，请皇后娘娘恕罪。
2: 你可是三朝元老，我怎敢降罪于你？起来吧。你不是要见王氏吗？跟我来吧。
3: 谢皇后娘娘开恩呐。
4: 娘娘驾到。

三件娘娘，起来吧，干什么去呀？给娘娘送餐。送的什么？拿来看看。哦，快给她送去吧，如果把她饿坏了，皇上会心疼的。是。 娘娘吃饭了。

0: 程老千岁，要不要替皇上进去问候问候他呀？不必了，皇后娘娘若没什么吩咐，微臣就告退了。慢。
1: 不知皇后娘娘还有什么旨意？哼，
0: 看到这一幕。

0: 不知道程老千岁有何感想啊？皇后娘娘，此乃是皇上的家事，外臣岂敢干预啊？<笑>
1: 说得好，皇上家事。我看程老千岁不糊涂，比那些昏官聪明多了。
0: 皇后娘娘过奖了。微臣告辞了。

0: 陈伯伯，哎呀，罗通啊，你想吓死我呀？
1: 陈伯伯，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啊？没事吧？
0: 我今天害死人了，
1: 害死人，害死谁了？
0: 贤侄，我离开锁阳城时，皇上特地嘱咐我回到长安探望王皇后。呸！怎么又说王皇后了呢？是王氏夫人，结果惹怒了武皇后，这回武皇后一定要她的命。哎，不说她了，要怪呀。 只能怪他的命不好。这种事，你我都管不了。是啊，贤侄啊，我看你快去息粮吧，在长安呐很危险。那你为什么不让我挂帅呢？哎呀，是皇上的旨意，太子与武皇后都说比武招帅，我能不比武就让你挂帅啊？再说，你若大遍天下无敌手，还怕什么比武招帅吗？啊，倘若有更高的人出现，你也应该心甘情愿的让给人家嘛。
2: 是，程伯伯言之有理。皇后娘娘传召微臣，不知有何懿旨？
3: 皇上被困锁阳城，生死未卜，却还惦记着那个王氏，还特差程咬金前来探视。
2: 啊，可见皇上对那婆娘还真是情真意切呀。 看来得让皇上断了这个念想才行。那你去办吧。臣遵旨。
3: 记着，我可不想让他死得太轻松啊。
2: 皇后娘娘，请放心，微臣最拿手的就是不轻松。
3: 去吧。
2: 对那多事的程咬金，不知皇后娘娘想如何处置？要不给他罗织一些谋反的罪名，一起除掉。
3: 不，他是三朝元老，又是先皇的近臣，眼下又在前方剿贼，他为了救驾出生入死，你说他谋反，谁信？
2: 我发现你最近的脑子是越来越不好使了吧？娘娘教训的事，微臣明白。
3: 再说了。 他是奉旨前来探视的，错不在他。况且，他还在舆论上帮了我一个大忙。哦，
2: 他帮了皇后娘娘的忙？
3: 是啊，他说皇上的家事，外臣不得干涉。哼，
2: 说得好，要是朝野上下的人都这么看，那王室的事。 人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3: 你尽量将程咬金这些话在朝廷上下传得沸沸扬扬才是。
2: 臣遵旨。
3: 嗯，
2: 微臣告退。

0: 太子到。一鞠躬，二鞠躬，家属还礼。
1: 谢太子恩典。
2: 请姑姑节哀顺变。
3: 太子表哥，我也要去西凉上阵杀敌，为家父报仇。
4: 根据皇上的旨意，这次是张榜招贤，比武选帅。秦英啊，你也可以尝试一下，争取夺得帅印嘛。
2: 那罗叔叔，你也参加吗？

0: 为国效力，义不容辞。
1: 要罗叔叔参加，我恐怕多帅无望了。
0: 年轻人要有信心，要尽力。只要尽力了，能不能夺帅，并不重要。叔叔，尽力去争取。如果没有人能打败我的话，那我心里就接受；要是被人打败的话，我就甘于居后。
1: 多谢罗叔叔教诲。

0: 两位夫人，节哀顺变吧。
1: 谢太子，在下恩典。我尉迟一家，满门英烈，今有两位将军血洒疆场，为国捐躯。两位将军私得其所，我们虽深感难受，却也自豪。尉迟两位将军为国为民，忠肝义胆。
2: 天地可见呐！
3: 尉迟两位将军为国为民，忠肝义胆，天地可见呐！
4: 国之兴旺，乃需后继有人，尤其眼下前方战事危急，好怀儿已在西凉，我们再将青山孙儿交一程老千岁，带去前方，让他继承其父遗志，报效朝廷。
2: 尉迟一家满门英烈，令我自叹不如啊！青山之事，待比武夺帅以后再做妥善安排吧。
5: 两位夫人，为国效力，高风亮节，实乃天下之楷模。老爷是否有心事？老爷是否因为明日的比武招帅心烦？是啊。
6: 现在国家有难，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那是当然，老爷去比武就是了，又何来心事？
5: 夫人，我罗通年纪已经不小了，已不是当年扫北的罗通了。老爷是怕比不上别人，夺不了帅吗？恰恰相反。
6: 难道老爷不想挂帅？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作为一名武将，我当然希望能够继续驰骋沙场，上阵杀敌。但是，如果比武时只有我罗通一个胜出，那就等于是说大唐江山已经没有杰出的人才，后继无人了。
5: 夫人，你说，在这英雄辈出的年代，如果还要靠我罗通一个人去上阵杀敌，那就是国家的不幸。
6: 老爷所虑极是，不过像张二这帮年轻人，
5: 哎呀，别提他们了。他们这帮年轻人，从小养尊处优，就知道吃喝玩乐，难成大器。
6: 其实张二他们一帮世子，人很聪明，武功底子也不差。若能引导，积其斗志，刻苦努力，也许能成大器。
5: 夫人，若他真的能够像你们说的那样，那倒是能够成大器，或者成为国家的栋梁。但他们真的能够做得到吗？哼，谈何容易！
2: 夫人，您要的布料已经买回来了。
6: 好的，我知道了。那老爷，我先下去看一下。
5: 嗯。

0: 谁？偷袭本将军！
1: 爹，爹，是我，是我。
0: 你想试你爹的武功？
1: 爹，我就想试试武功。嘿，你看海武功怎么样？
0: 哼，这一出手就知道火候不够。不过，基础还是不错的。
1: 啊，是啊。
0: 别忘了，那是你爹从小教的。
1: 是啊，爹。爹，现在朝廷正在比武选帅，孩儿也想参加，你看如何？
0: 有这种志气，当爹的是认同的。不过，比武这个事情，你了解自己的实力吗？
1: 爹不是说有信心就好。
0: 信心固然重要，但是你要了解自己的实际能力，你了解吗？
1: 哎，刚才我们不是试过了吗？嘿，爹，咱们再来试试，来，来。
0: 当爹的还不了解你啊？再练个十年八年吧。
1: 爹，爹，爹，爹，咱们再练练吧，爹。
2: 我的孙儿对朝廷招帅比武之事有什么想法吗？
1: 哈，爷爷，其实我也想去试一试，也不一定没希望嘛。
2: 好，只要有信心就好啊。
1: 嗯。
3: 老爷，少爷有戏。
1: 啊？
3: 少爷派人来说。
1: 爷爷，那我先走了啊。快快快快快！
2: 哎哎。钱主，爷爷还没跟你说完话呢。
3: 急啊！
2: 这个小畜生。
0: 少爷又跑哪儿去了？
4: 和几个世子在朝阳酒楼喝酒。
0: 喝酒，没出息。
4: 今天他们好像是要商量什么事情吧？
1: 哎呀，真是丢人！我今天又跟我爹比了一场，
3: 结果如何？
1: 真丢人！十几个回合我就被打败了。
4: 看来你爹真是勇猛不减当年呐！
1: 看来这次二路元帅非你爹莫属啊！话是这么说，可是那要等最后比完才算数啊！我告诉你们。当元帅可是我爹多年的夙愿，我一定要帮我爹完成这个夙愿。
3: 嗯，这一点你不用担心，他爹的武功比咱们都厉害，所以这一点根本不用放在心上。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怕万一杀出高手来，把我爹打败了怎么办？哎，到时候哥几个你们可要帮我，这个绝对没问题。好，有兄弟们这番话，我就放心了。
5: 来来来，
6: 干杯，
1: 干杯，
5: 干杯！

0: 让一下，
1: 。
2: 住手！你看清楚了，那可是皇榜。
0: 我当然知道，这是张二路元帅的皇榜。我接下来是要去参加比武的。
2: 哼，我看你乳臭未干，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就你也想争二路元帅？且不说这中原，就说这京城高手如云，恐怕你连参加比武的资格都争不到。
0: 哼，有没有资格，比一比才能知道吧。
2: 你知道当年扫北的罗通吗？
0: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想当年罗通扫北的时候，

0: 他的武功可是所向无敌啊！那你认为他的武功如何？
1: 武功是了得，可现如今人才辈出，他还是不是所向无敌，那可就很难说了。
2: 大胆！
3: 哎。
2: 小伙子，这话说的没错，我只是有话直说。你是何人？来自何方？
1: 在下无名小辈，不值一提。
2: 你既然敢来夺帅，也应该还有些本事吧？国
1: 家兴亡，匹夫有责。在下只是想试一试。
2: 这样吧，我们就在这里先比试一下。你要是能赢我的话，那明天的比试也许你能胜出。如果你连我都赢不了的话，那就赶快回家。 免得你的爹娘挂念你。哎，别害怕，我不会真的伤了你。但是明天，你在擂台上的话，那就生死未卜了。哈哈哈哈哈！
4: 清仓了。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 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冬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 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软
4: 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
5: 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
7: 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对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

0: 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

0: 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族人大难临头，各自苟且，仇人萍水相逢，为我断指，错了，全都错了。怎么多？
6: 我打2枪，不死，换你一块大的，
7: 不用这么麻烦。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2: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3: 不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危险解除之前，

0: 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5: That is cool。
4: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

0: 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0: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 Beautiful。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
1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1: 叫哥。
7: 哥，
3: 在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7: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跟你帅，
2: 是不是？
7: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4: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8: 拼搏搞事业，
12: 不要笑。
1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6: 想想后果。
17: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9: 为什么
1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9: 人不给我，就弄你。
20: 我错了。
1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9: 那就没办法了。

他的兵器竟和我薛大哥的一样，请恕晚辈无礼了。嗯，哎呦，哎呦，

0: 罗伯伯，各位多有得罪了。小伙子的武功实属罕见，世上能敌之人恐怕屈指可数。我自愧不如，实不相瞒，我就是罗通。
1: 啊，在下不知是罗将军多有得罪。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你既然前来。 夺帅比武，为什么还要隐姓埋名？
0: 比武重在本领，不在名讳，望罗将军见谅。那在下先告辞了，改日擂台上见。

0: 娘，你怎么了？姐姐，你得想开点儿。丁山如此有出息，将来必定前途无量，你应该天天高兴才是。怎么竟如此忧心呢？丁山要是知道你这个样子，既不担忧，既不分心呢？自从哥走了以后，娘就这样千般牵挂，万众忧思，不能自拔。金莲，你看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啊？ 那还不好办，叫他回来呗，回来守着娘，不要去夺什么帅，争什么西了。你得掌嘴啊，就会胡说八道。那有什么了？叫他回来守着你，等你百岁之后再为国效力。不过那个时候恐怕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想效力也力不从心了。你给我闭嘴！
1: 嗯，二娘，你看嘛，我说的是最好的办法，娘又不干。哎。
0: 不过我还有个更好的办法，我们去长安找他。反正他要西周，也没那么快，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待一段时间，这样娘你就可以天天的见到哥了。
2: 你还别说，金莲说的也是个好办法，反正我们也很久没去长安了，出去走走也好啊。
0: 妹妹说的倒也是啊，我正好也想去京城玩玩。要是丁山夺了帅呀，我们还可以送送他。
2: 他要是挂了帅，我还要他带我一起上战场呢。
0: 你呀，就别添乱了，行不行？
2: 本来嘛，我又不是没本事。这个呀，到时候要有你哥安排，我们两个可管不了。哎，你说，丁山他要是挂不了帅呢？
0: 挂不了帅，丁山呢，我看他八九不离十。
2: 那就这么定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0: 看您急的，家里总得安排一下吧。
2: 去晚了，要是军队啊走了就麻烦了。 我们呢，这家就交给王伯了，他会打理好的。
3: 嗯，罗将军，你是。

0: 是不是找我们家老爷啊？
1: 程伯伯呢？在，快请进吧。嗯。
0: 老爷，罗将军来了。
1: 程伯伯，罗通，快坐下。
2: 哎，
1: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那比武招帅的事安排的如何？
2: 我看这比武啊，就别。

0: 恐怕也得和第一排在一起。长安竟有这种奇人，
1: 没错，此人的武功啊，真的是世上少有。他手中一条方天画戟，和我薛大哥使的是一模一样。
2: 嘿嘿，你也太夸张了吧！
0: 绝对不夸张。刚才啊，我跟他交过手，我和五六个世子联手，只和他打个平手。
1: 什么？你们动过手？那究竟怎么回事？
0: 啊，我跟你说，当时我们正好在巡城。

0: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
1: 他们的武功都不弱，只不过需要点化心智。
2: 贤侄啊，此人姓甚名谁呀？
3: 哎呀，我也纳闷，他就是一直不愿报出名来。
2: 对了，我在云梦山也遇到了一个少年高手，难道是同一个人吗？
3: 哦，
2: 贤侄，你去给我把他找来啊，带来府中见我。
3: 是，程伯伯。
4: 哎，客官，有人找你。好像没人。
3: 年轻人，我找你好久了。
5: 罗将军，你怎么来了？
3: 程老千岁他要你到府一叙。
5: 哦，找我何事啊？
3: 去了就知道了。走。哎，
6: 娘，二娘，我们到了。
7: 严环呐，这上天真是有好生之德呀！丁山失踪了这么多年，他竟然好端端的又回来了，太高兴了！
8: 孩子在家只待了一个晚上，就赶到长安来了，打算参加比武夺帅。孩子没出过远门，我和他二娘放心不下来看看，只好来打扰程伯父您了。
7: 你这么说，那可未免见外了。老夫就是想请你都请不来呀。严环呐，你说丁山要参加比武选帅，那真是志向可嘉。不过眼下参加比武选帅的高手众多呀，丁山能否胜出，就看他的造化了。
8: 程老千岁，在山西王府，我跟丁山比试过，他的武功啊，绝非一般。
7: 嗯，但愿他能够胜出啊。
3: 程伯伯，程伯伯，程伯伯，那个年轻人我带来了，
7: 快带他来见我。
3: 程伯伯，就是他。
7: 你就是云梦山那个小道士？
5: 正是在下。
7: 哦，
6: 丁山
9: 哥。
10: 哎，娘，二娘，金莲，
3: 娘，
10: 你们怎么来这儿了？
8: 我们赶过来看看你。
6: 是，
7: 慢着慢着，你们都把我搞乱了，让我来。你就是云梦山的小道士？
10: 是。
7: 好，严环，他就是你儿子薛丁山。
8: 对。
7: 嗨，罗通，那么说你昨天遇到的奇人就是他？
3: 没错，就是他。
7: 哦。

0: 是同一个人呐，这个人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呐。啊，老夫终于搞清楚了。贤侄，你搞清楚了吗？啊，
1: 我搞清楚了。
2: 丁山呐，还不快来拜见你程老千岁、程爷爷，还有罗伯伯。哎，快呀！
3: 晚辈薛丁山拜见程爷爷，那日在云梦山多有得罪，请程爷爷恕罪。晚辈薛丁山拜见罗伯伯，昨日多有冒犯，请罗伯伯恕罪。
1: 哎，贤侄，请起。
0: 如此看来，锁阳城有救了，皇上有救了，国家有希望了，老夫没白跑啊！
1: 程伯伯，
3: 晚辈还有一事要言明，在我下山之前，师父一再叮嘱不可暴露身份，在夺帅之前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以免有裙带关系之嫌。可现在母亲和二娘已经来到此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隐瞒下去，有违失意，实在惭愧。
1: 丁山贤侄，不必多虑，这二路元帅是非你莫属，就算是亮明出身，也不算是违背失意啊。
0: 依老夫之见，这比武也不用再比了，丁山的武功老夫见识过，罗将军也见识过，无人能比啊。我现在就去禀报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3: 好。
0: 由此可见，薛丁山的确武功盖世，无人能及，恳请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4: 既然程老千岁这样认为，罗通将军也这么认为，我看明日就不用比武了，直接封帅吧。母后您看呢？
2: 不可。程老千岁，薛世子今年多大了？
0: 回皇后娘娘，19岁。
2: 一个19岁的娃娃，不比不是，就封他为帅。就算你服我服，可满朝文武大臣能服吗？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他这个元帅也不好当啊。这样对别人对他自己都不利呀。
0: 还是皇后娘娘考虑的周全呐。
4: 母后说的对，那明天还是比武吧。
2: 比武也不必了，明天就来个殿试吧，既是文也是武。
0: 臣遵旨。启禀殿下，我皇御驾亲征，被困锁阳城，招帅救驾已刻不容缓，微臣保荐一人，定可担当此任，恳请殿下殿试封帅，火速前往西凉解锁阳城之危。
4: 程老千岁所见何人？
0: 镇监王薛仁贵之子薛丁山，他自幼从事习文练武，老臣已多方考试，实属武功盖世，无人能敌。
4: 好，宣薛世子带兵器进殿。
5: 宣世子薛丁山带兵器进殿。

0: 草莓薛丁山叩见太子殿下，薛世子平身。谢太子殿下，薛世子，你欲挂二路元帅征西旧圣驾吗？我乃堂堂无耻男儿，应该热血报国，岂能容己之匹夫来撼动我大唐江山？
1: 你究竟有何本领能挂二路元帅？
0: 小人自幼和王二老祖学文习武，任凭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来考试。 好，现有大内四大高手，你若战胜他们，方可挂帅。不过他们个个武功高强，你若遭遇不测，可怨不得别人。你看是否还要比试？但是无妨，开始吧。是。
2: 殿试开始。

达摩朋友，快现身吧！ 看来你的金钟铜铃已经练到了至高境界，但请不要惊扰了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啊！

你的武功不好，我早就听说过，达摩人的金钟统灵十分厉害。不管你武功多高，如果二十招真理你无法破解，就会魂飞魄散，束手待毙。

0: 你为何不让我去死？我练了几十年的金钟铜铃，整个中原无人可敌。今朝被你所破，我以后有何颜面见人？你错了，你真的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吗？我现在服了，我算不上天下第一，你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又错了，正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比我们武功更高强的呢。佩服，佩服，我算是长见识了。看来。
1: 我太自高自大了。阿弥陀佛，你先退下吧，又有人要来了。太子，我看就不用再试了吧。薛世子的武功大家都有目共睹，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2: 母后言之有理，停止武事，准备文事。
3: 停止武事，准备文事。
4: 遵旨。

0: 薛世子，看来你的武功已经让人无话可说了。可你要做元帅呀？作为一个元帅，你说说，光有高超的武功行不行？
1: 当然不行了。
0: 那还需要什么呢？
1: 还要懂得怎样带兵打仗，用人之道，将众将士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
0: 那怎样发挥众将士的作用？能不能简单说几句，让我们听听？
1: 知人者智，知己者明。 知己方能知人，知人方能善用。我们要善于发现众将士的特点和长处，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但如果是放错了位置的话，他们的能力就很难施展出来。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发挥他们的长处，不要处处抑制他们的短处。优点明显的人，他的缺点也更加突出。发挥好他们的长处，事实上也就是掩盖了他们的短处。
0: 说得好。 那你能不能再谈谈你的带兵打仗之法呢？
1: 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带兵打仗之上策。

0: 薛世子，文事已毕，请跟我来吧。是。
1: 参见太子，太子殿下。文氏已毕，微臣认为薛世子文能领袖群臣，武能统帅三军，是个全才呀。好，此乃朝廷之福，国家之幸。薛丁山，今日就封你为征西二路元帅，由你点兵30万，火速前往锁阳城解救圣驾，消灭逆贼叔宝同。谢太子殿下恩典，微臣将率兵救驾回朝，手刃叔贼。 荡平西凉之乱，保我大唐社稷之万古长青。好，你若得胜回朝，你的功劳将非同一般。来人，赐印。
2: 遵旨。
1: 谢太子殿下。嗯。

0: 启禀殿下，救兵如救火，请殿下速降至各路人马，明日会议教场训练数日，由薛元帅点兵点将进发西凉。
1: 准奏，
0: 微臣遵旨。
2: 哎，我爹从不上酒楼，也反对我们上酒楼的，今天却叫我们来这里叫好酒菜等他，不知何事啊？可能你爹想找我们商量如何配合他争夺帅印吧。
3: 其实啊，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用不着他这么客气。
2: 爹，
4: 罗伯伯。哎，
3: 你
5: 怎么是你啊？
2: 怎么是你啊？
6: 好了，别冲动，别冲动，
3: 怎么回事？
6: 别冲动。今天伯伯约这个饭局，就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
3: 他
6: 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嗯，
2: 啊，他就是薛丁山。
3: 薛丁山，
4: 你就是薛丁山。
6: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儿子罗章，这是秦怀玉的儿子秦英，
3: 尉迟恭的孙子尉迟青山，
2: 程咬金之孙程千钟。
1: 哎，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呀。
6: 是啊，是啊，
3: 就是
1: 不打不相识。
3: 你们几个的功夫可是也不错。
7: 哎呀，
8: 还是你的功夫好。哎
3: 呀，你听我们讲
6: 讲。好了，
3: 是我们武功就是好啊，
1: 你是赢了我们的人，
3: 就是你不是帮我们能赢了我们吗？就是我们
1: 其实是侥幸。
3: 别客气了，
6: 你们别在这儿。
7: 看你啊，
3: 就是太谦虚了，
1: 太谦虚了。
6: 好了好了，到里面去说吧。
1: 走走走，
6: 里面
1: 咱们去喝酒，一醉方休啊。
7: 先喝酒，
9: 不客气了。
6: 你们几个，
3: 这下可好了啊。
7: 对，有道
3: 就是。
1: 各位兄弟，今天罗伯伯设此宴席，就是为了让我和大家认识一下，将我们父辈的感情延续下去。来，干杯！
10: 来，
11: 干杯！
1: 干杯！干杯！哎，诸位兄弟，咱们都是一家人了，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不知道各位对将来有何打算啊？
3: 要说生计，我们几个不用做事也够吃两辈子的，可我们谁都不想碌碌无为的过一辈子呀。
2: 谁想碌碌无为过一辈子啊？但是也得有机会啊。哎，丁山哥，要不你带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去征西怎么样？
12: 对啊，带我们一起去杀敌吧。
2: 说实话，这是我一直都向往的。
3: 我也是。
1: 我何尝不想和各位兄弟们一起上战场杀敌呢？可恕我直言，就各位的武功，怎样去杀敌？
2: 这
1: 如果想和我一起去征西，首先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2: 哎，只要你带我们去征西，什么条件都答应。
12: 对呀，
3: 嗯，对对，
1: 好。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各类兵器谱，各位拿回去之后，结合你们的祖传之法突击练功。罗章，以你现在的武功都过不了你爹十招，我想你就按照此法练习，一个月之后一定能和你爹打个平手。
2: 我日日苦练，这我能做到，可是让我一个月打败我爹，这个不可能吧？
3: 对啊，
1: 你就按照此法勤加苦练，一定能做到。你们三位也一样。
2: 既然大哥就

0: 这么说，那我就有信心了。我们一定日日苦练，绝对不会让大哥失望。
1: 对，
0: 绝不让大哥失望。好，来，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
0: 程伯伯，明日丁山较长点将，不知有没有我的份儿啊？
2: 贤侄啊，当然有份儿。你没见他电视时所讲的用人之道吗？别说你有了，连老夫都有份儿。不信你看。
0: 老爷，少爷，我跟你说啊，好，
2: 程伯，从明天开始，每天早晨三更叫我起床。那么早，少爷你起得来吗？这个你不用管，只管叫我就行了。
0: 好，三更起床，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2: 哈，没什么，爷爷，罗伯伯，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休息了，告辞。
0: 哎，我这个孩子成何体统？
3: 说走就走啊！哎，我同他父亲常年征战在外，这小畜生实在是缺乏管教。哼，我家的张二也一样。哎，现在年轻人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他们在外面学坏了。
4: 哥，
3: 哥，
4: 听说你明天要叫场点将了，是不是？是不是啊？
5: 是啊，怎么了？
3: 到时候别把我给忘了啊！我也要上战场杀敌。
4: 哎呀，你就别闹了，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啊？
3: 谁说女孩子就不能上战场了？古往今来，哪个军队里没女孩子啊？
4: 你就别闹了啊！哎，女孩子家就别闹了，赶快去好好照顾母亲还有二娘，我还得早点休息，明天要叫场点将了，去去去去去。
3: 娘。

0: 老爷，轿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快去叫千荣起床，以后不许他睡懒觉。年纪轻轻的，成何体统啊！
0: 少爷不在房间，三更以后，他屋子里就没人了。
1: 哦，这个小畜生又搞什么鬼呀？看我回来不收拾他！
0: 老爷，您上轿吧，慢走啊。老爷，慢点。

0: 爹，孩儿见过父亲母亲。长儿，你这要去哪儿啊？
1: 爹，我要去教场啊，看丁香跟点将。爹，你不是也要去吗？
0: 我是要去那里，那你去干嘛？看热闹啊？
1: 爹，我看什么热闹？我是想去教场参加点将，上战场杀敌。
0: 连爹都没有把握，元帅他会点你吗？
1: 哎，爹，爹，爹，我们几个跟丁山哥都说好了，要向他学习，发愤图强，将来做国家的栋梁之才。是啊，张二这几天三更起床练功，大有长进，就让他去磨练磨练吧。
0: 是啊，爹，张二若真有这个想法，倒是好事。若丁山真的点他的话，我也高兴。
2: 好，咱们一起走吧。好。金莲，既然你哥不让你去，你就别去捣乱了。
3: 他凭什么不让我去？
2: 你哥是个孝子，他怎么会把你带走，让你娘和我留下呢？
3: 二娘说的也是，那怎么办啊，二娘？除非我和你娘也随军征西。哎，这是个好办法，这样的话，我娘就不用再担心哥了。这样做可以吗？怎么不可以呀？丁山是元帅，家属随军也是正常的。再说了，我们到那边又不会拖累他，还可以照顾他爹呢。
2: 要是真等这样，那就好了。娘，没事儿，我去跟哥商量。
3: 这个猴急的样儿，哎呦！
4: 大唐征西二路大军。

0: 将开始。
1: 是。牵牛卫大将军罗通听令。
2: 末将在，
1: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2: 得令。
1: 罗章、秦英听令。
3: 末将在，
1: 本帅命你们二人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4: 得令。
1: 程千中听令。
5: 末将在，
1: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先锋。
5: 得令。
1: 尉迟青山听令。
6: 末将在，
1: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粮草都运官。
7: 得令。
1: 罗章、秦英、程千中、尉迟青山，今天你们四个人就成为将军了，但是绝对不能松懈，要日日勤加苦练，这样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将军。
8: 是。
9: 哥，哥，本女薛金莲师从云莲圣母，练成六丁六甲，武艺精通，特来听从元帅调遣。
1: 你来这儿胡闹什么？快回去！
9: 我没有胡闹，我要上战场杀敌，为国效力。
1: 哎呀，你一个女孩子家上什么战场啊？
10: 程老千岁，下面究竟发生何事？
11: 下边为何吵闹啊？
12: 回禀程老千岁，薛元帅的妹妹她从小习武，也要上战场杀敌。薛元帅不准说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
13: 女孩子为什么不可以？依我看，凡是男人能做的事，女人呢，一样能做好。
11: 那带老夫下去看看。根山呐，发生什么事了？
1: 程老千岁，我妹金莲她非吵着要从军。
11: 哟，好啊，那就让她去吧。
1: 不是我不让，是因为家里面我娘还有我二娘年岁已经高了，得让她在家里面照顾他们。
14: 丁山，你就答应你妹妹吧。我跟你娘商量过了，我们也一块儿去，到了那边照顾你们的人就多了。再说你别重伤在床，我们到了那边也可以照顾她。
11: 嗯，丁山啊，我看这办法好，就这么定了吧。嗯，啊，
1: 那就依程老千岁所言。嗯，薛金莲听令。
9: 末将在，
1: 本帅命你在家好生伺候母亲，暂时听候差遣，不得有误。
9: 得令。
15: 自己人快让开。
16: 报告大元帅，长安800里加急快报，朝廷又派出了300000二路大军前来征剿西凉，现向我西凉进军。
17: 二路军元帅是谁？是不是罗通啊？
16: 不是，罗通是前路先锋。哦，
17: 那么这二路军元帅到底是谁呢？
16: 薛仁贵之子薛丁山。
17: 薛丁山何许人也啊？罗通骁勇善战，怎么会是他手下的一个先锋呢？
18: 还不是因为薛仁贵是他父亲。哎，
17: 我总说你们分析事情一定要多动动脑子。哼，你们也知道，大唐一直是任人唯贤，而且是比武招帅。这个薛丁山要没有真本事，是当不了这个元帅的。
16: 元帅英明。长安传来消息说，他们见到了比武招帅的黄榜，不过后来没有见到设擂比武。
17: 你看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你记住，有任何的消息一定要速报告本帅。下去吧。
16: 是。
19: 贫道曾听过薛丁山其人，他是十多年前被父亲射箭误伤，被云梦山王敖老祖救上山，并收为徒的。据说他是一个武功奇才。跟他父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7: 当初我故意把这个程咬金放回长安，让他去搬救兵的时候，我以为朝廷里面没有人，只有罗通一人，没想到现在又冒出个薛丁山来。哼，此人是不可小视啊，真是天助大唐啊。
16: 来人，
10: 在，
17: 传我的令。今晚，我与杨帆、樊宏两位将军共同前往界牌关，一起商议。

0: 对敌之策。
1: 老爷，杨帆将军来了，想要见你。
2: 哦，带我去看看。
1: 是，老爷。樊老将军到。
3: 樊老将军一向可好？
2: 哎呀，多谢杨将军惦记。杨将军今日前来我们敝府，不知道有何见教啊？
1: 不敢谈见教，我这里有一件稀罕宝物，特意拿来让您介绍介绍。
2: 不知道这是何宝物啊？哎呀，罕见罕见！哎呀，如此罕见的宝物，请问杨将军是哪里得来的？
1: 实不相瞒，是我的好友黑莲渡将军生前送给我的。得知樊老将军您最爱收藏宝物，特地拿过来孝敬您的。
2: 哎呀，如此罕见的宝物，老夫实不敢占为己有啊。
1: 樊老将军此话差矣，我们两家人迟早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2: 好好好，
1: 为何要分彼此？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杨将军请。来人，快给杨将军备茶。
1: 是。樊老将军
2: 啊，
1: 我和梨花已到婚配年纪，不知樊老将军有何打算呢？
2: 哎呀，是啊是啊，都不小了，该选择一个吉日结婚了。
1: 那么梨花意下如何？
2: 这事是我和令尊生前定下的，由不得他。再说当我和夫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之意啊。
1: 小婿在此先拜过岳父大人。
2: 哎呀，快起快起，快起来快起来。这件事待老夫与夫人商定之后选择佳期即可。
1: 小婿静候佳音
2: 啊。
1: 岳父大人，只要我们两家联姻，恐怕这西凉之地唯有我们两家势力最为强盛
2: 啊。是啊是啊，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为元帅之大业尽力了。
1: 岳父大人，您所言极是，只是
4: 报启禀樊将军，元帅让将军明日去界牌关议事。
2: 知道了。哎，怎么就我一人吗？
4: 还有杨将军，元帅已派人去杨府传令了。
5: 梳妆，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7: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6: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7: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8: 对，
7: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0: 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清零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0: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儿，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3: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4: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3: 拉一下，
4: 一米，
3: 我也进去，
4: 2米、3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3: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4: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3: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0: 对，
3: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0: 不过分，多舒服呀，
3: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4: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0: 这是干嘛呢？
4: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0: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3: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4: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0: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5: 没有了，
0: 粉末
4: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

0: 到了。
1: 哎，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嗯，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2: 好，
1: 谢谢。
0: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3: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5: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8: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9: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5: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

0: 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2: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3: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4: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0: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5: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6: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

0: 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2: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佐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5: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6: 天地胸中壮，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0: 想想后果。
1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3: 为什么帮我？
12: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3: 能不给我？别弄你。
12: 我错了。
13: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3: 那就没办法了。
14: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哭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9: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0: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爹，看你每天这么勤奋练功，有进步了吗？
1: 不知道，爹爹要不要试一下？哼，好，来吧。
0: 爹，要比试就使全力吧，不要像样。
2: 好。

0: 你们在这儿等我。是。张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没想到你的武功进步那么快。爹，夸奖了。好，丁山哥。丁山哥，今日几时了？
1: 距离我们上次饮酒得有一个月之久了。本来呢，我今天是想过来检验你一下，没想到罗伯伯先试了。嗯，不错，你已经做到了。
0: 原来你们早有约定啊！是的，一个月前，丁山哥要我按他的方法苦练，说担保我一个月之内与爹打成平手。刚开始我还不太相信，没想到今天实现了。
1: 还是贤侄丁山你教导有方啊！
0: 哎，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这都是我师父教的。
1: 看来老祖的武学已经达到无人能及的地步了。
0: 哎，对了，罗长兄弟，你就按照此法再苦练一个月，到时候就可以更上一层楼，打败你爹了。
1: 真的。
2: 爹爹，你看如何？
3: 果真如此，为父求之不得。<笑>皇上，我军粮草快要出现危机了。
2: 为何？不是说足够半年食用的吗？
3: 不错，但现在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再加上上次给城中百姓赈粮所用去的一部分，现在所剩下的粮草仅能是维持2个月了。
2: 如果继续再给百姓赈粮的话，恐怕是连2个月都难以维持了。
4: 许爱卿，你看这将如何是好啊？
5: 皇上，您看是否可以暂停向百姓放粮呢？
2: 许爱卿，你说呢？
4: 皇上，启禀皇上，外面有一校尉要找徐军师。
5: 皇上，微臣去去就来。嗯。

0: 哈哈哈哈哈！朕乃是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啊！
1: 是啊，哈哈哈哈哈！哎，这薛丁山究竟是何人呢？
0: 回皇上，薛丁山乃薛仁贵之子，不过据老臣所知，十多年前他被他父亲射箭误伤致死，怎么会是他呢？
2: 皇上，此事末将略知一二。
0: 当年末将陪同薛元帅回山西老家，快到家门时，元帅见一男孩正在射大雁，此时突然一只斑虎扑向了男孩，元帅立刻拔箭射向斑虎，不料此箭却误中了男孩，这时一阵狂风刮过，斑虎与男孩同时飞走，不见了踪影。想必当时薛丁山遇到了高人所救，并授予武功，所以他这次下山是为国效力来了。
2: 但他又是如何夺取帅印的呢？
0: 那一定是太子殿下遵照皇上旨意，张皇榜比武招帅，他在比赛中夺魁，被太子所征西评判也不在话下呀。皇上，那关于粮草一事，将有如何旨意呢？
3: 皇上，关于粮草一事，微臣觉得，朕粮乃是皇上体现对万民之恩泽，不可中断，可以稍微削减。
0: 而我军中每日口粮也可以稍微削减，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2: 那二路大军几时能抵达？
0: 据微臣推算，只要途中无阻，大概一个月左右。
2: 那粮草一事，就按徐爱卿的意见去办吧。
4: 遵旨。

0: 恭喜皇上，恭喜皇上！
1: 喜从何来？
0: 皇上，这是程咬谦遂设法送来的飞鸽传书。
1: 哦，以薛丁山为帅，罗通为先锋的30万二路大军正开赴锁阳。

0: 程老千岁，我感觉这行军速度也太慢了点吧？哎，
1: 应山呐，没办法，大部队行军就是这样，而且咱们走的是官道，官道好走，绕了弯路，所以就慢呐。难道没有小道吗？小道倒是有，那得问问探子了。
2: 玉，
0: 传探子。
2: 整天坐马车真无聊，多久才能到啊？恐怕呀，还得2个多月呢。我的天哪，还要那么久啊！
3: 金莲啊，你是不是后悔了？当初啊，打破头都要来，现在后悔了是吧？
2: 我暂时还不后悔，不过谁知道以后呢？
3: 娘，我不想坐车了，我想下去走走。
2: 别乱跑，金莲，小心掉队。
3: 放心吧，二娘，没事的。
4: 薛元帅有何吩咐？
5: 我来问你，去锁阳城的路除了这条官道之外，还有别的路吗？
4: 有一条小路。
5: 走小路的话，需几日啊？半个月。
4: 走这条官道大概需要2个月才能到达。若走小道，一个半月即可到达锁阳城。
5: 小路，你会走吗？
4: 回将军会走，从棋盘山穿过去，还要近几日的路程。
5: 好，传令给前锋罗将军，从明日开始，我们走小路，从棋盘山穿过。
4: 是。

0: 小乡亲们，大家听我说，为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军的口粮配给将会进行削减，老百姓的口粮也会适当的削减。但是，皇上说了，只要我们还有一碗米，就有老百姓的半碗，所以大家不要恐慌，现在开始排好队。 领粮！
1: 谢谢皇上，
0: 太好了！放粮！来，大家一个一个来，不要急。
2: 谢谢军爷。

0: 姐姐，你病得不轻，再这么熬下去会不行的。找医官来看看吧。妹妹，你千万不要告诉定山，影响了军队的行军。祥儿，听话，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生病了。
1: 是夫人。
0: 姐姐，不告诉别人可以，但是你这病得治，不然会出事儿的。妹妹，我不要紧的。
2: 死不了！到棋盘山还要多久？
3: 像这样的速度，大概还有40日。到锁阳城呢？
4: 还要半个月。
2: 传令下去，全军加紧速度，尽量在月底前抵达锁阳城。
4: 是。
2: 夫人高烧昏迷了，快去传医官。好的，把小姐也叫来。程老千岁，要不您还是回到马车上去歇息吧。
5: 哎，没事儿，我好得很呢。<笑>
2: 我知道您身体好，可您也得让那马歇一歇吧。
5: 哎，你说的也是，这马也该歇歇了。
2: 来人，扶程老千岁下马。
4: 是。
6: 不用，我自己来。程老千岁，摔着了吗？我有什么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笑>真是的，这地不平。<笑>
2: 娘，怎么了？金莲，你娘病得不轻，快去传医官。
6: 祥儿，我娘生病了，你怎么不报告啊？
0: 夫人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
2: 金莲，我们在这照顾你，快去吧。啊！哎呀，
7: 报告元帅，老夫人病了。什么？拿着。是。医官，我娘她怎么样？老夫人是因为劳累，再加上受了风寒，才引起发烧。下官已经给她服了药了，休养几日就没事了。哎，薛元帅且慢。
6: 老夫人已经入睡了，此刻可不能让老夫人受风着凉啊！元帅还是不要打扰为好。那是不是需要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2: 能静养几日最好，可如今恐怕是没有这个条件。传令下去，大军原地扎营2日。
4: 是。
0: 丁山，你娘交代了，别误了大局，还是继续赶路吧。就听哥的意思，休息2天再出发吧。你这死丫头，这大军赶往锁阳城，酒驾10万火急。
2: 要是因为你娘这病耽误了大局，这后果谁担当得起呀？
4: 二娘，我娘她身体经不起颠簸啊。
0: 说你妹糊涂，你也糊涂。你娘这病头疼脑热不算什么，就算病得再重，也不能耽误了大局。
2: 丁山，
0: 要不是你娘交代的话，二娘也不会让大军继续行军的。
2: 好吧，大军继续前进。

0: 师父，徒儿拜见师父。
1: 徒儿，你的武功又进步不少啊。
0: 多谢师父夸奖。
1: 你爹让你这次回去是有什么事吗？
0: 爹娘张罗我的婚约，这次我回来特地征求师父的意见。
1: 那是你的婚姻大事，还是要靠自己做主，我们回禅房再说吧。

0: 这门亲事，徒儿有何看法？徒儿全凭师父做主，做主还要你自己。为师的只能提些意见供你参考，你了解杨帆吗？我只知道他是白虎关主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要志同道合。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眼下杨帆正追随叔宝同。
1: 兴兵与朝廷分庭抗礼，争霸中原，其中是非我们且不用去理会。只是两虎相争，祸及黎民，为师对挑起战争者颇有看法。
0: 我讨厌战争，战争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其实这场战争就是叔宝同率先挑起的，他为了一己私仇，而不顾黎民百姓的死活。
1: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0: 师父，您言之有理。
1: 为师这些年来一直在教徒儿的武功，武功只是武修，还有一半是德修。对你的德修这一半，师父还是教导的不够。
0: 师父，是徒儿愚拙。
1: 仁与义乃德修之根本，我们一定要为天下苍生着想，为黎民百姓着想。
0: 眼下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要阻止它，不能让它发生，让黎民百姓享受太平。徒儿明白，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1: 你父兄那儿，你要劝劝他们，最好不要追随叔宝同参与这场战争。
0: 徒儿明白，可是他们跟随叔宝同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已经根深蒂固了，恐怕难以劝导。
1: 为师也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0: 至于你的婚事，为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最终由你自己选择。可是现在徒儿很难做出选择。为师建议你，如果有机会深入到双方的圈子里实际考察一下，这样你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对了，我爹明日要和杨帆、叔宝同去界牌关议事，我看我能不能去一趟。
1: 如果可以就更好了，你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唐军那边你也最好进去一下，有了了解才有鉴别。
0: 行，徒儿尽量争取。
1: 好，等你这次回来，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0: 什么事啊，师父？
1: 等你回来再说吧。
2: 李花，出门要听你爹的话。我知道了，娘。不要惹是生非，啊！我知道了，娘，您就放心吧，啊。李花呀，明天你就不要跟我去界牌关了。
0: 为什么呀？昨天您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2: 昨天呢，是我考虑黔州，你还是回骊山吧。你跟杨帆的婚事还没有跟你师父说呢，这件事尽快的去办吧。
0: 这婚事也不在乎这一天半天的。
1: 等我从界牌关回来以后，就立即回骊山，还不行吗？
2: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0: 那我不嫁了，还行。
2: 你敢？
0: 一个做将军的，出尔反尔，怎么能服众？
2: 你真是放肆！你怎么可以和父亲这样说话？再说我是去办公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一个女孩子去干什么？
0: 女儿啊，你就听爹的话，不要娶了，先回骊山吧。啊，
2: 樊龙。
3: 把你妹妹押回骊山，走吧，快去，走吧，走了，娘，
0: 走吧。
2: 岳父大人，梨花和他师父商量好了吗？暂时还没有。
3: 小婿觉得此事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
2: 这你放心，既然答应的事情。 就不会有变的。
3: 梨花，快点走好不好？还要休息啊。
0: 哥，我都累死了。再说了，你看马都累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一化，各位，今日把大家聚集于此，是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薛丁山率朝廷的二路大军，正赶往我西凉，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到底是先破锁阳城？ 还是先灭薛丁山，我还想听听各位的建议。元帅，末将看来，这薛丁山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不足为惧。单保我一个人，就能将他拒之界牌关外。杨将军、樊将军，你们还是协助元帅消灭锁阳城之敌吧。围攻锁阳城的兵力，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而薛丁山绝不可轻视。
1: 樊阳两位将军还是和王步超将军一起攻打薛丁山。
2: 大唐天子和薛仁贵均在锁阳城，让元帅一人前去，我们怎么能够放心的下呢？
3: 老夫的建议是，让王步超王将军前去对付薛丁山，其他人协助元帅才是。
2: 上次我们想让王回山配合偷袭攻城的，但薛仁贵防守严密，他们无从下手。 看来攻打锁阳城时机尚未成熟，不过，接到王魁山的探报，锁阳城内粮草即将耗尽，贫僧以为锁阳城不用攻，只要围，用不了多久，此城将不攻自破。
0: 大家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本帅决定，先由王步超去迎战薛丁山。
4: 其余几位将军随我一起随时增援，我倒是比较赞成飞伯禅师的建议。对于锁阳城，只围不攻，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
0: 谁？谁？
4: 谁呀？
5: 爹，是我。
0: 啊，梨花，不是让你歌颂你回骊山了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昨天爹爹还答应让我来的，今天早晨却又反悔了。我偏要来看看。
0: 元帅，这是老夫的小女梨花，年幼无知，请元帅恕罪。
2: 哎，樊老将军，这女孩子有好奇心，想出来溜达溜达，看看究竟是何事。
0: 嘿，这也不足为奇嘛。
2: 小姑娘，我看你一身好武功，想必是受到高人的指点，请问师从何人呢？
0: 骊山老母。哦，哈，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既然来了，就请坐吧。
5: 谢元帅。
0: 各位都坐下吧。
2: 樊老将军，现在朝廷大军压境，正是用人之机啊！我看令千金武功如此高强，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0: 啊，谢元帅，小女尚小，且从事未满，请元帅让她回骊山学艺。
2: 樊老将军，你客气了。我看令千金武功炉火纯青，在座的各位。
0: 恐怕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5: 承蒙元帅的厚爱，那就请元帅派他去助王步超一臂之力吧。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一个女孩子能帮什么忙？留在身边还是个负担。我看，还是让他帮元帅吧。哎，那就按王将军所说，把樊梨花留在我身边吧。
5: 元帅，可是我与他。
0: 嗯，你与他怎样？你想说什么？我看杨将军不必再多说了。本帅已经决定了，把樊梨花留在本帅身边。王将军，你要好好的严守界牌关，千万不要像对程咬金那样，让人轻而易举的骗了。
1: 那个老匹夫，要是让我见着他，我非剥了他的皮不可。
2: 好，杨将军、樊将军，有劳二位随机行事。今日就到此为止吧。各位，你们也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3: 谢元帅，
4: 樊将军，你觉得这事情合适吗？
5: 哎呀，你别乱想了，元帅可不是那种人。我与梨花是定了亲的，他不是那种人最好，否则大家都不好看。
6: 那个男子汉大丈夫要以事业为重，可不能乱来呀。他不乱来，我也不会乱来。不要以为他是元帅，所有人都会怕他。我杨帆才不会怕他。哼！哎，没想到樊老将军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儿。启禀元帅，我打算先进一趟锁阳城，了解一下朝廷军队的情况。
1: 这样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哼，姑娘果然是冰雪聪明啊。你可以进城顺便搞一点离间计之类的，不过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你会有性命之忧。哼。
6: 我不伤害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来伤害我呢？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真有此事？这样的朝廷早就应该被推翻了。
1: 姑娘所言极是啊，不过你一切都要小心谨慎，我回锁阳城的营帐等你。
7: 那我先走了，回来再向你禀报。站住！你是何人？要干什么？
8: 这位军爷，我叫妖姑，是来给你们送解药的。
7: 送解药的？好吧，放他进去。
8: 进出的人一定要严加盘查。
9: 两位将军，啊，陈伯，嘿嘿，又送豆腐来了。是啊，陈伯，听说你每次领口粮只领黄豆不领别的，然后把黄豆做成豆腐再送到这儿来，那你们一家都吃什么呀？嘿嘿呀，小伙子，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这个豆腐里头最有营养的就是豆腐渣。我呀，把豆腐送给你们吃，最有营养的豆腐渣。
8: 留给自己吃了。哎呀，来，陈伯，快进来。哎，好，请进。来，陈伯，请进。将军，慢点，陈伯。哎，这是舒宝同给王辉山发来的传书。
1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 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送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一收到酒啊！ 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

0: 赶紧打电话吧。
1: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2: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1: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2: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2: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3: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 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金酒

0: 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5: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

0: 都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1: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2: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3: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2: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3: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2: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3: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2: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4: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3: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2: 啊！哇塞，
3: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2: 没错，
3: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2: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3: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带

0: 先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这条蛇，这招也有点像。分头找，
7: 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一刻钟回来这里碰头。
8: 把车抢走那个人叫
9: 胡蛮，
8: 对，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保局。
6: 还赌吗？
10: 最后一把。
8: 堵外面那辆车，
11: 走。
10: 车没了怎么走啊？
6: 那辆车可是我花了50个浸淫会的筹码。
10: 那你说怎么堵？
6: 有钱赚得有命花呀。
10: 好，就按你说的赌命。
1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3: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来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4: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5: 20年都不止了。
13: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0: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坏事传，还想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2: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3: 快去！
1: 还生气，发了火。
4: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5: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5: 吃饱不想家？
3: 不想家，
5: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7个。
0: 是啊，吃饱不想家，
3: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And then bang, you get an opening of daylight economy so quick.
2: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3: My name is Thomas Heaton. I'm a photographer from the northeast of England.
2: Wow, beautiful.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1: This is our train.
3: Along the 1,000-kilometer China-Laos railway, spanning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1: I absolutely can't wait to take some pictures here.
3: Where ancient trade routes meet modern rail, a place where traditions and commerce intersect.
4: That's one of the best routes I've ever ridden.
1: Train traveling is so easy. Yeah.
4: Look at the size of the rockets. That was incredible.
3: Open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people and places.
4: Sabaidi.
2: Okay, we got it.
3: And I'm here to capture it all.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了，
9: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的！
16: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6: 叫哥。
12: 哥，
7: 在哪让车吧？
12: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12: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7: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瞅你帅，
14: 是不是啊？
12: 真帅，
14: 我也觉得帅爆。
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12: 拼搏搞事业，
17: 不要跳。
18: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

0: 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1: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
2: 好嘞，
1: 小耿，锤子交给你了。人在车在，水必达。
0: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藏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青海多措并举，完善基层诊疗，壮大康养产业，培育专业人才，推动千年藏医药守正创新，惠及高原百姓。
1: 清晨，青海湖北岸的甘子河卫生院人头攒动，省内外患者慕名前来就诊，一派有序繁忙的景象。
2: 今天3点多就启程开始往这边走，5点到这了，然后我们就排队，排了就抢了第一个号码。
3: 患者可以在卫生院的网上挂号预约，每周能看400多人。
4: 一个一个排好队啊。
1: 依托政策扶持，卫生院藏医服务提质增效，辐射带动甘肃等周边地区群众前来就诊，凭借良好疗效收获口碑。
5: 我是甘肃专业的，我昨天就来，等到今天排队。
6: 之前我们在这里看过病，服了3个月的药，调理效果很不错，这是我们第3次前来就医。
1: 在国家中医药发展政策推动下，青海省农牧区基层医疗机构中藏医馆建设覆盖率已经达到99%以上，甘子河卫生院藏医馆便是其中一个。卫生院坚持对症施治，对疑难病症及时转诊，畅通省乡分级诊疗通道，默默守护着农牧区百姓的健康。千年藏医药传承民族文化底蕴与民生温度，始建于1983年的青海省藏医院，在一代代医者接续耕耘下，传承特色医术，精进诊疗服务，助力群众重获健康。
7: 对于医院而言，医疗质量与医疗服务是发展核心，推进标准化建设已然成为藏医药发展亟待推进的重要工作。
1: 今年上半年，省藏医院接诊量创新高，同时全省藏药生产实现机械化、标准化升级，行业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
8: 国家和省级层面不断提供政策与资金帮扶，从今年4月1日开始制定的国家标准藏医疾病分类与代码，正式在青海、西藏等5省区各藏医馆全面推行。
1: 如今，藏医药从疾病治疗向康养保健延伸，依托青海优良生态环境，藏医康养产业快速发展，成为群众调养身心的优质选择。
9: 我是第一次来我们青海这边出差，我体验了肩颈的治疗，我感觉对我的失眠改善了不少，然后整个人的气色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1: 人才是藏医药发展核心支撑，青海大学藏医学院深耕人才培育，构建本硕博完整培养体系，截至今年已培养近1万名专业人才，成为基层藏医队伍主力。
3: 如今在乡村、乡镇以及县级医疗机构里，我们藏医学院毕业的人员占80%左右。我们医学院持续深耕人才培育工作，着力培育优秀的藏医药专业骨干。
1: 多年来，青海大学藏医学院招收医学、药学本科学生，为基层输送大批藏医骨干人才，夯实全省藏医药人才根基。
10: 这几年呢，发展非常快速的，主要的三个

0: 一批青年医者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深耕藏医领域，团队齐心协力钻研探索，借助信息化技术不断拓宽藏医学全新发展道路。
1: 藏医学在高原疾病的诊断、预防与治疗方面拥有诸多独到优势，我院在电子文库与专业数据库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0: 藏医药能够历经数千年岁月绵延不息，离不开历代藏医先辈的潜心钻研和珍贵的医学典籍。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搜集整理藏医古籍，到修护藏医文物资料，再到搭建电子文库与专业数据库，推动了藏医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 15、17呢，将中藏医药呢融入青海生态保护、民族团结、民生改善、协同发展的这个总体布局中，重点强化中藏医药在高原病的防治、基层健康保障、文化自信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全力构建了这个医疗服务有特色、科研创新了有突破、产业发展有规模、文化传承有影响的高原中藏医药发展高地。
0: 如今传承千年的藏医药在青海实现服务、产业、人才、科研全方位升级，雪域高原正稳步打造独具特色的全国医药康养发展高地。依托柴达木盆地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优势，青海油田积极开拓绿证市场化业务，形成发电、售电、绿证交易多元运营模式，有效提升新能源项目收益，绿色低碳转型收获丰硕成果。截至目前，中国石油首个百万千瓦集中式并网发电项目青海油田凯池100万千瓦光伏电站，累计获取绿色电力证书超104万张，累计成交超25万张，标志着油田绿电价值转化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青海油田凯池100万千瓦光伏电站是格尔木燃机电站重启配套新能源核心工程，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配套建成330千伏升压站及53.5千米送出线路，于2024年11月正式并网投运，长期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截至今年5月，电站累计发电量11.35亿千瓦时，替代标准煤13.9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0.9万吨。生态环保与节能降碳效益显著。
3: 近日历时近8个月的青海华电格尔木一期2660兆瓦煤电项目铁路专用线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预计6月下旬全面具备通车条件。
4: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崭新的铁轨纵横延伸、规整笔直，新建的空车线、重车线、机车走行线、迁出线错落排布，配套轨道横设施同步完工，总长7.8公里的轨道线路全线成型，厂区内已初步形成铁路线路专业系统式布局。
5: 项目已经进入这个收尾阶段，现在现场进行的是最后一组道岔的这个铺设，起道导铺作业。
4: 据了解，该铁路专用线是国内海拔最高超超临界火电项目的配套工程，由青海青藏铁路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线路坐落于格尔木南站7.91公里处，新建贯通线路全长1.676公里，无缝对接既有格尔木货车停留线，线路建成投用后将专门承担青海华电格尔木火电项目的发电用煤运输任务。
5: 在设备基础施工上，我们采用桩基承台结构形式，基础承降变形量小，能够有效抵御列车通行过程中产生的动态荷载冲击，整体稳定性极强。整套设备与施工工艺的落地应用，既能够保障列车平稳通行，也完全适配高寒高海拔地区的特殊工况，全方位满足区域铁路运输火电生产的严苛运行标准。
4: 与此同时，线路配套铺设的50米整体道床，凭借结构整体性强、沉降变形小、运行稳定性高的优势，可大幅降低后期线路运维成本与养护工作量。此次轨道全线铺通，标志着项目站前及轨道工程全部完工，为工程建设提速打下了坚实基础。
3: 6月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我省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情况。

0: 近年来，全省法院紧扣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聚焦生态环境安全、绿色低碳发展、群众生活环境改善等重点，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1: 围绕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聚焦重点领域司法保障，妥善审理民事诉讼涉探矿权转让、采矿权转让、探矿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纠纷，行政诉讼涉土地、森林、草原、地矿等资源类纠纷，平衡生态保护与企业发展。2025年，全省法院共审结涉环资民事案件是958件，行政案件是255件。
0: 2025年，全省法院通过强化司法惩戒，重点服务绿色发展，深化协同共治，构建多元保护格局，守护民生福祉，全力筑牢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司法保护屏障。
1: 我们将把生态环境法典的学习贯彻作为重要任务，坚持和贯彻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等原则，准确把握法典的立法原意、制度设计、裁判规则，围绕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预防性禁止令、恢复性司法等内容进行重点学习，并落实到依法审判实践中。
0: 发布会上，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发布相关文物保护、野生动植物等，对突出高原生态司法裁判具有示范价值的五起典型案例，并就近期制定印发的《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15/5/17持续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10条措施内容及要点》进行发布和解读。
1: 全省法院将以全面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为契机，着力抓好10条措施的落地落实，做好中华水塔的守护人，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2: 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全省4.73万名考生从容应考，多部门紧密配合，用心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3: 早上8点，距离考试时间还有1个小时，考生们精神抖擞，信心满满，有序通过安检步入考场。考场外，家长们静静守候，各校老师也来到考点暖心护航。
4: 祝26届考生落笔生花，高考顺利，成功折桂，能够考到自己心仪的大学，为自己的拼搏，落下最终一笔。
5: 希望呢，就是这次考试他能像平时一样稳定心态，正常发挥。不管考出什么样的成绩，我们永远鼓励支持他。
6: 12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愿所有2026届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愿学子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3: 据了解，今年我省共有4.73万名考生参加普通高考，全省布设标准化考场1832个，备用考场207个，近1万名考务人员投入考务工作，公安、消防、电力、社区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面细化各项服务保障举措，为广大考生护航高考。
7: 我们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原则，对全市17个考点周边的交通状况进行了详细排查，优化了信号灯配时，并增设了临时交通标志。考生遇到堵车、忘带证件等紧急情况，可以向路边交警求助或打112。建议家长提前踩点，带齐证件，即停即走。呼吁社会车辆进行护考，不鸣笛，不抢行。
8: 今年高考期间，我们然后设立了一个社区的爱心便民服务点，然后是面向我们的考生以及我们的陪考家长，然后提供一些休息的场所，还有一个物品的托管，还有应急救援和志愿引导等服务。
3: 上午11:30，首场考试结束。
9: 祝全体考生金榜题名，然后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然后再选到自己心仪的专业。
2: 近日，青海省首个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达藏语大模型”及系列应用产品正式发布，依托前沿智能技术，破解藏语智能处理难题，为涉藏地区发展注入数字新动能。

0: 你好，智达。最近我睡眠不好，有什么解决方法？请用中文和藏文来回答。
1: 在青海师范大学，研发团队现场展示了智达大模型在医疗、教育等场景的应用。工作人员发出指令后，智达 AI 瞬间生成相应内容，全程仅需数秒，执行精准流畅。
0: 研发中，我们攻克了藏语语言体系复杂、数据资源稀缺等技术难题，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1: 目前，智达藏语大模型系列产品已全面支持安卓、苹果、鸿蒙、微信小程序及 Web 端，多终端全覆盖，极大降低了群众使用门槛。
0: 我们也针对不同终端做了全面适配优化，就是希望不管是手机、电脑还是其他设备，用户都能随时随地使用智达 AI 产品，享受便捷的智能服务。
1: 作为青海省首个完成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达大模型目前集成了智达 AI、机器翻译、语音翻译、文献检索、智能藏医等9大应用，形成了1+8全场景产品矩阵，构建起体系化、集群化的智能服务能力。
2: 我们主要是攻克5大核心技术，主要是机器翻译、语音识别、语音合成、OCR 文字识别，还有大模型。语音识别从原来的那个书面的语音识别，现在转到口语的3大方言的语音识别，准确率已经达到92%以上。机器翻译方面，原来我们是新闻翻译和公文翻译这样的一个汉藏和藏汉的这样互译，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已经第2版的时候达到了10种语言的翻译。今年大模型的研发以后呢，这个翻译的语言也增加到20几种语言。这也是一个质的飞跃。
1: 面向未来，智达藏语大模型还将在政务服务、教育领域、文化传承、医疗健康等领域释放价值。
2: 尽可能的去考虑那些不懂文字的、没有使用过这个 AI 产品的，尤其是针对农村牧区的那个老百姓的用户的这个体验去设计。产品最终的目标是达到一个无障碍的人机交互、无障碍的文化交流，把语言壁垒这一块打破，同时呢，文字壁垒也打破，通过语音来交互、人机交互达到一个无障碍的这样一个状态。下一步我们的研发重点会放在藏语120多种四方言全部覆盖，同时呢，多模态的这个大模型的研发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任务。这个多模态里面包括了文本、语音、图像和视觉信息这4种模态的无障碍的一种交互，这也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1: 为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本土红色资源，近日，果洛州斑马县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部署，组织400多名中小学生开展百米长卷会长征主题实践大思政课活动。活动现场，百米长卷铺展操场，同学们执笔作画，生动描绘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长征中的经典场景，巧妙融入三色斑马发展新貌。学生们在笔墨丹青中感悟长征精神，在团队协作中厚植爱国情怀。活动打通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践行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理念。下一步，斑马县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不断创新思政教育载体，把长征精神、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近日，玉树州组团参加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的“粤长江到中华，长江沿线城市同心共护母亲河”主题活动。活动旨在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展示长江大保护成果，凝聚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力量，拓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前往西陵区葛洲坝实验小学、即348三峡公路、夷陵区许家冲村、三峡工程及三峡工程博物馆等地，调研各族青少年交流、文旅融合与生态保护、三峡移民共护母亲河实践、各民族共建共享大国重器、传承弘扬屈原文化、清江渔民转型发展等情况，并围绕长江大保护路径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研讨交流，同时，长江沿线各族青年代表共同发出中华。

0: 民族一家亲，同心共护母亲河倡议。
1: 作为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我们要打破地域限制，通过跨区域的融媒联动，共同讲好长江沿线各族人民，做好长江大保护，传承长江文脉、民族团结、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故事。
2: 近日，海南州桂南县组织召开乡镇村干部赴江苏省对口支援地区跟岗研学座谈会，会上15名村党支部书记通过多种形式生动分享在江苏研学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大家表示，要充分转化运用外出研学成果，以实化党建为引领，夯实基层根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曾经劈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总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那证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1: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着以前想都不敢想。
0: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2: 再好
1: 就
2: 酸
1: 爽，
2: 在家等你啊。
1: 乔正，锤子交给你了。
3: 人在车在，水必达。
0: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不用帮忙。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
11: 辣
12: 椒
13: 一点
12: 辣。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气在
1: 此。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8: 想想后果。
19: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0: 人不给我，就弄你。
21: 我错了。
2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不要走开。嗯，
1: 走。将军，
0: 那是什么人呢？
2: 是个药女，叫妖姑。她说她有解药给元帅，
0: 是你把她带进来的。
2: 我看她是一个弱女子，又有解药，所以就放她进来了。
0: 人家说什么你都信？谁说元帅需要解药了？元帅又没有中毒，你不请示报告就随随便便将一个陌生人带到这里来，你懂不懂规矩？
2: 将军息怒，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我马上把她送出去。
3: 不用了，军师好。周将军，你不用发火，人家有心送药，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应当欢迎才是。姑娘是药女？
4: 正是，我叫妖姑。
3: 妖姑姑娘，是哪里人？我是韩江人。你这么远为我们送药，真是感激不尽。你这是什么解药啊？
4: 这个药什么毒都能解。
3: 哦，好解药。姑娘，看来你是长期在外采药，不然不会对药有如此研究啊。
4: 正是，请问老人家您是何人啊？
3: 哦。 老夫叫徐茂公，
4: 您就是那位会神机妙算的大军师徐茂公。<笑>
3: 老夫是军师，但神机妙算不敢当。姑娘，你远道而来，要不再城里多歇几天再走，如何？
4: 也好。
3: 好，周将军，劳驾你给安排安排。
2: 妖姑姑娘，这儿还有一位您的老乡呢。
4: 哦，是吗？老伯。
3: 你也是韩江人啊？
4: 是，不过来锁阳20几年了。
2: 浩怀，带妖姑姑娘去客栈休息。
4: 是，
3: 姑娘要不嫌弃的话，不如去我家住。
2: 那最好了。不过他们都已经做好安排了。
4: 没关系，客栈我们为你准备好了，到时候你想住哪儿都行。
3: 那这样吧，老伯，我先去客栈歇息，晚上再去你家看你，您看行吗？
4: 好，好。
2: 各位告辞。
3: 请。
2: 我看不像是药女，军师何以看出？她常年在外采药，日晒雨淋，哪会有这么好的皮肤啊？
3: 对呀，我们怎么就没看出来呢？那她会是什么人呢？她是练武之人，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她的双手内指都是长了后茧，肯定是练功所致。
2: 那这个人会不会是刺客呢？
3: 不一定。好，为了安全起见。
5: 江湖，
3: 在。这几天你要在行宫周围多派几个游哨。
6: 是。
3: 既然这样，干脆把他抓起来算了。不，万万不可。我看他面目成善，而且心地不恶，即便是刺客或者是奸细，也不足为患。说不定，他还可能为我们所用呢。
6: 来，军爷，您的菜啊，来，好吃好喝啊。
7: 来，军爷，您的菜。
6: 姑娘，请稍等，
8: 来，
6: 好尝尝。哎，您也吃啊。哎，好好好，别客气。哎，哎，喝，赶紧吃吧。来来来，喝茶。哎，姑娘，请那边。
8: 好，我敬你。
6: 好。姑娘，里面请。
8: 嗯。
6: 姑娘，有事叫我。
8: 谢谢你。
6: 啊。

0: 哎呀，谢谢，都别急啊！
1: 好，太好了，来，
0: 老伯，给你。
2: 谢谢君爷，谢谢。
0: 下一。

0: 姑娘，
1: ，
2: 你们全家人就吃这么一点米够吗？为什么不多领一点啊？哎
3: 呀，我们家呀，就我老汉一个人，这些米我两天都吃不完，你还要我多领？我好意思吗？我为了不让我们老百姓挨饿，你们这些军人呐，把口粮都减了一半了。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你们啊，真是一支好军队，我们肯定好好谢谢你们。
2: 别谢，别谢了，赶紧回去吧，哈。
3: 好好好。
4: 至于锁阳城，只为不攻，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
5: 来，老伯，给你。哎，
3: 好，谢谢。
4: 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呀？
3: 你们这些军人呐，都把口粮减少了一半啊！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
2: 进来。
0: 哎，姑娘，饭备好了，请您去吃饭吧。哦。来，姑娘，今天做的菜可多了，我们这几天菜做的呀，比之前好多了。哎，姑娘，慢点啊。来，姑娘，这边请，这边请，尝尝我们今天做的菜吧。啊。
2: 啊？就让我吃这些啊？哦，那位军爷呢？哦，
0: 他们也在吃饭呢。
2: 哦，原来他们自己开小灶，就让我吃这些。
0: 啊，是啊，他们在那边吃呢。啊，来，姑娘请慢用。
2: 好啊，原来你们在这吃小灶呢啊。啊！你们怎么就喝这些米汤吃咸菜啊？
6: 我们一直吃这些东西。
2: 可是吃这些东西，打仗能有士气吗？
6: 我们薛元帅说了，为了对抗叔宝同的围困，我们要细水长流。再说，现在也没有打仗，这些也够吃了。
2: 既然你们已经粮草不足了，为什么还要发粮食给老百姓呢？
6: 薛元帅说了，这里的老百姓也是大唐的子民。我们哪怕只剩下一口粮食，也要分给他们一半。
2: 真是仁义之师啊！
6: 姑娘过奖了。
7: 啊，这里就是陈伯家。哦。陈伯，开门啊，陈伯。
8: 哎呀，江将军呐！
7: 陈伯，这是妖姑姑娘，带她来看看。
8: 好啊。江将军，姑娘，来，两位快请进。
7: 啊、走，
8: 来，吴婶，快弄点吃的去。
2: 哎，
8: 快去，
2: 走
8: 去啊！哎，姑娘，坐。哎呀，姑娘，我们这地方现在可好了，又不愁吃，又不愁穿的，多亏了这些当官的。哎，对了，姑娘，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2: 哦，我是从韩江关来的。
6: 他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心情不太好，吃饭时看我们的伙食不好，他说了一句仁义之师啊。
8: 看来他是一个特殊人物啊，一会儿我们一起看看他。
9: 是。
10: 你们两个快去备车。
9: 是。
8: 姑娘，你说说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呀？
7: 陈伯，你不知道，妖姑姑娘是咱们东林人，是咱们的老乡啊。
8: 哦，真的呀？
7: 是啊，
8: 嘿呀，太好了！
11: 太陈伯，饭菜准备好了。
8: 哎，姑娘，饭都来了，你们两位就在这儿吃点吧。
2: 不用不用了，我们就先回去了。
11: 好了，吃点吧。
7: 哦，不不不，不客气，我们还有事。
8: 那，姑娘执意要走，那我就不晚。

0: 留你了，等哪天有机会你再过来。
1: 行，
2: 好了，陈伯吴婶，我们走了。
1: 哎，两位慢走，
3: 再见啊。
0: 慢走，慢走啊！
4: 姑娘慢走，
1: 回去吧，陈伯，
2: 回去吧。
1: 再见啊，吴婶。
0: 慢走啊！
4: 再见
2: 啊，回去吧。
1: 再见，
0: 下次有空常来。
1: 你真的是东陵人吗？
2: 这还能有假？
1: 那你是怎么当上朝廷将军的呢？
2: 这还不是拜叔宝同所赐。
1: 叔宝同，叔大元帅，
2: 就是他。当时，他派黑莲渡去东林屠镇，杀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也包括我娘。我去找他们报仇，但是后来，因为寡不敌众，被他们抓到了城里。之后的一切，真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5: 哎呦，哎呦！不知国公驾到，有失远迎，请多多见谅。
0: 那位药女呢？
5: 哦，她出去了，还没回来。哦，
1: 你说什么？叔宝同拿活人当靶子练飞刀？
2: 是啊，而且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1: 太没人性了。
2: 说起来，正是他这毫无人性之为，我才得以逃脱。军师，
1: 你们是在等我吗？
6: 你给我们送来解药，徐军师和周将军特意来面谢。
1: 区区小事，何以致谢？
0: 你们下去吧。
7: 是。
0: 请坐。姑娘，老夫冒昧地问一句，你真是药女吗？
1: 难道我不像吗？
0: 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像。
1: 您还说您自己不是神机妙算的？
0: 不是算出来的，是看出来的。
1: 既然如此，在大军师面前我也不敢再隐瞒了，那么我就实话实说吧。我并非药女，我是韩江关的守将樊红之女，我叫樊梨花。
0: 姑娘此次为何事而来？
1: 为刺探情报而来。
0: 姑娘能自报身份和实情，可见胆识过人，令老夫佩服。难道你就不怕我们会抓你杀你吗？
1: 你们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是主动说出实情，不算是自首，也可说是坦诚相见了。对于这种人，你们是不会杀的。
0: 哦，何以见得？
1: 因为我发现你们是一只仁义之士。
0: 你说的对。姑娘刚才说是为了刺探情报的，那么现在呢？
1: 现在已经被你们感化了。
0: 哎，感化是要看人的，不是任何人都能感化的。可见姑娘心地善良。不知姑娘这次回去有何打算？
1: 我打算劝说大元帅和我爹放弃战争，还天下太平。
0: 我们此次征西是为了铲除叔宝同等几个密谋叛乱、挑起战祸、涂炭生灵的罪魁祸首。即使这样，只要他们能放下屠刀，痛改前非，朝廷定能网开一面，不计前嫌。姑娘能这样做，实乃是百姓之福啊。
1: 这样做其实很难，不过我也想试试。实在不行，我也只能保证我自己不会同流合污的。
0: 姑娘也是大仁大义之人呐。姑娘，听说你武功超群，不知师承何人？
1: 骊山老母。
0: 哦，果不其然，骊山老母德高望重，不但她的武功造诣高深莫测，更是一生注重修德。她所授之徒，个个。

0: 都是德艺兼备，樊姑娘也不例外啊。
1: 徐军师，您过奖了。
0: 来，喝茶。
1: 好。
2: 两位军师，这梨花去的许久，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如果他的身份没有暴露的话，应该没什么事，否则就很难说了。
3: 樊姑娘是又年轻又漂亮，如果真的被抓到了，会不会？
4: 报，启禀元帅，樊姑娘求见，
2: 快快传。
4: 是。
3: 元帅，不知道这樊姑娘有没有打探到对我们有用的线索？
1: 拜见大元帅。
2: 啊，你们快下去吧。
5: 是。
2: 梨花，你终于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1: 我这不好好的回来了吗？
2: 啊，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呀，梨花，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是吃不下，睡不着。
1: 你想干什么？
2: 没什么，我想什么，你应该清楚。
1: 我当然看出来了，从我看到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我想你是看错了吧，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女人，请你放尊重点儿。
2: 樊姑娘，我告诉你，只要你跟了我，你这一辈子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1: 我觉得你太可笑了，我的荣华富贵还用你来给？我看你真的是没长眼睛。你不是要听我汇报吗？不听我就走了。
2: 好，我们今天只谈公事。你说，
1: 进城之后，我不仅见到了他们周青将军，还有大军师徐茂公。
2: 哦。他们没有发现你的身份，
1: 后来才发现的。
2: 他们有没有怀疑你？
1: 他们说了，他们的敌人是那几个企图叛乱、谋反朝廷的人，并不是与所有的西凉人为敌。对了，你不是跟我说，他们把锁阳城的西凉人全都杀光了吗？
2: 对呀，怎么了？
1: 他们不仅没有杀死一个西凉人，而且把自己的口粮减半，天天发给老百姓粮食吃。
2: 樊姑娘，你不要随便相信他们的谣言，
1: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2: 你有没有联系王奎山？
1: 没有，他们行踪神出鬼没，根本就没有时间找他们。
2: 那你到底探到什么情况了？
1: 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你说的敌情。
2: 什么实情？
1: 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他们与老百姓鱼水相融，将帅之间亲如手足，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他们真的是一支仁义之师啊！大元帅，我劝你尽快醒悟，停止战争，还老百姓一个太平盛世。我想朝廷是会不计前嫌的。
2: 你说什么？我看你是反了！你信不信我把你军法处置？
1: 哼，就凭你！
2: 梨花，只要你跟了我，我不计较你这些。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女孩真是武功绝世啊！我看她将是我们完成大业的障碍。
2: 元帅多虑了，武功再高也不过是个女流之辈，不足为患。
1: 再说他的父兄对他总会有所制约，我们可以责成樊老将军严加管教。

0: 我担心他这次进锁阳城，不知道他有没有向对方透露我们的情报。这种事他应该不会干，我看他还算是个光明磊落之人。禅师，你速速修书一封，马上送给王魁山，告诉他尽快寻找机会，让他们配合我们打开城门偷袭。是。
1: 你说把一个还不懂事实的女孩子放在那里，这不说出什么事，这起码是不方便呢。本来
2: 是让她回骊山的，她自己跑过去的，元帅要留她，我有什么办法？哎呀，
1: 龙儿，你也真是的，连一个妹妹你都看不住。
3: 母亲，这不能怨我。梨花诡计多端，而且刁蛮任性，谁也看不住她。
2: 小姐回来了。
4: 啊。
5: 梨花，
6: 娘，梨花，没事吧？我没事。梨花，你怎么回来了？
5: 再不回来，小命都没了。啊？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快说给我听听。
6: 那天你们刚一走，舒大元帅就派我去锁阳城打探情报。
5: 原来说只为不公的舒宝同。
4: 现在想要偷袭攻城，还要王魁山他们配合打开城门，这个书贼怎么又改变了主意呢？不清楚，
2: 也许他们内部有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先不管他，我们正好将计就计，狠狠地打击他们一下。于是我就规劝他放弃战争，归顺朝廷，这样使天下苍生免遭涂炭，我想朝廷会饶恕他的。
7: 你给我住口！
2: 你这是大逆不道，你这是背叛西凉，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有点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那元帅岂能饶你？
4: 所以他想杀我，我就逃回来了。
2: 爹，我回来就是想劝一下您还有两位兄长，不要再跟这种人同流合污了。我身为西凉的大将，就应该尽忠职守，服从元帅的命令。你今天加害为父于不仁，反了反我，把他给我绑了，交由元帅处置。
4: 爹。 我看你们谁敢动手！别怕，娘在这儿呢啊！爹，既然您不听我的规劝，那我就回骊山去了。梨花，娘，您自己多保重啊！哎，梨花，
2: 这个不忠不孝的孽障！
4: 梨，
3: 爹爹，这妹妹越来越不像话了，
7: 这都是你平时娇惯的结果，
3: 爹爹。
5: 梨花自小就随骊山老母，我看是骊山老母把他给教坏了。嗯，我看也是。看来我真的去找骊山老母论理。你让王魁山按上面内容写封信给舒宝同。周将军。
6: 西门的陷阱和埋伏准备得怎么样了？
8: 按您的吩咐，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5: 好，今天晚上在仔细检查一下，绝不能有半点遗漏。如果让敌人越过两道城门冲进行宫，后果将不堪设想。末将明白，军师请放心。为保险起见，江虎，
9: 在，
5: 你带领全体飞虎营战士，明晚到行宫外围设防，协助御总兵。
10: 和宫廷侍卫保护好皇上。是。徒儿这几天遇到这么多变故，但是徒儿竟能承受下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这一次也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前几日在山下。 为师测试了你的武功，你的武功已经达到了上乘，在当今武林之中，真正的敌手没有几个了，这一点为师感到很放心。为师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德修，但是听了你今天所讲的经历，为师已经放心了，足见你的德修已经飞浅了。

0: 多谢师父夸奖，徒儿还以为师父会责骂徒儿呢。
1: 徒儿能够以民为本，为师感到欣慰。
0: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如何面对我的父兄啊。
1: 自古忠孝难两全，到时候靠你自己选择了。
0: 可是徒儿担心到时候会迷失方向，选择错误，还请师父您能指点迷津。
1: 智者不惑，为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师父，何为智者不惑？徒儿笨拙，还请师父明示。
1: 今夜不早了，改日再说吧。
2: 皇上，明天淑贼要来攻城，特向皇上禀报，以免皇上受到惊扰。
3: 逆贼要攻城了，可二路大军还没到啊。
2: 请皇上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周密的部署。
3: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逆贼破城，
2: 城门会万无一失。
4: 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
3: 呈上来。你，
5: 二路大军日夜兼程，已快到棋盘山。
3: 徐爱卿，棋盘山离这有多远？
2: 启禀皇上，最多半个月的路程。
3: 那朕可以睡个好觉了。

0: 元帅，我们中计了！
1: 啊！这

0: 周将军，末将在，该启动我们的大型弩机和剿共弩了。是。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2: 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呐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
4: 这对肾啊、脑袋呀、啊、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5: 对我这。

0: 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

0: 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0: 营养都够了。
1: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2: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3: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4: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稍后继续。薛丁山，
1: 族人大难临头，各自苟且，仇人萍水相逢，为我断指，错了，全都错了。怎么多？
2: 我打两枪，不死，换你一块大的。
1: 不用这么麻烦。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分哪让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7: 是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大元帅，你不是要来攻城吗？我徐某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个攻法。
1: 徐老蛮子，好汉不吃眼前亏，早晚有日我要取你项上人头。
0: 哼，老夫的人头就在这里，就看你有什么本事来取。至于你的人头，我们势在必得，所以老夫奉劝你一句：大逆不道，必遭天谴。
2: 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3: 撤！
4: 军师，要不我带人冲杀过去？
3: 不可。现在被动挨打的是他们，不是我们。如果我们出去了，那就是我们被动挨打了。现在只是给他一点教训，还不到消灭他的时候。对了。 你今天晚上叫王奎山写一封信给叔宝图，我们不能让叔宝图怀疑他。
2: 是。

1: 到底伤亡多少？
2: 我军损兵25000余人，
1: 敌军可是毫发未损呐！滚！我要用朝廷皇帝的头和徐茂公的性命来祭奠我25000将士的性命，我要给他们报仇！元帅不必气恼。 此事还得从长计议。难道这个徐茂公真的是神吗？敌人这一次明显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才做了周密的防备。徐茂公他不可能算得出来。这个情报他们是怎么得到的？难道是王奎山投敌了？不可能，他是我的家人。 他是个宁死不屈的汉子，不可能是他背叛我，那肯定是内奸。那内奸是谁呢？王奎山密信道。王奎山说什么了？
0: 真有内奸啊！这内奸是谁呢？这内奸会是谁？难道是他？道长的意思是樊姑娘，他已明显站在朝廷一边了，而且只有他跟王奎山有联系的暗号，不是他还会是谁呢？
1: 樊梨花。 传本帅的命令，速到韩江关，去把樊梨花给我带回来。尽量给我带回活的，如果活的带不回来，死的我也要。那樊将军，不用管他。樊将军跟随我多年，他一定会大义灭亲的。快去！
3: 是。

0: 娘，这个给你，祝你永远都不生病。快拿着，娘，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生病了。
1: 你呀，就会逗你老娘。
0: 不是逗你的，是真的。
1: 好，我拿着，真是个疯丫头。
0: 哎，二娘，我再去一趟，给你也摘一束来。
2: 灵儿不用了，有你娘这束啊就够了。我与你娘啊共享芬芳，都不生病。
0: 还是二娘说的对，真好。
3: 快开门！来者何人？
4: 我找樊老将军有急事。
3: 你是什么人？
4: 我是军师铁板道人。
3: 你是军师李大人吗？
4: 正是。你是樊虎将军吧？快让我进去。
3: 开门。
5: 李大人辛苦了。
4: 樊老将军不用客气，贫道这次是为你女儿的事而来。
5: 小女梨花？
4: 正是。请她马上过来见我。
5: 小女已返回骊山多日，不知军师你找她有何事啊？
4: 实不相瞒，昨夜元帅与城里的密探制定了一些秘密计划，里应外合攻城，没想到此计划被敌人所获，导致我军将士损失惨重。元帅怀疑此事与军中的内奸有关，而你家女儿那天在元帅面前公开倒向朝廷，元帅怀疑这个事情肯定跟他有关，让贫道过来找他。

0: 问个清楚，弄个明白。原来是这样啊！请李大人转告元帅，若真是逆女所为，老夫定将逆女绑了，交由元帅处置，绝不姑息。不过，小女最近一直在骊山呐。
1: 那就请樊老将军随贫道一起往骊山走一趟。
0: 好，老夫愿意同李大人一同前往。
2: 来者何人？敢挡朝廷大军之路？
1: 从我山前过，十个人头留下九个。不过今天我不要金也不要银，只要你军中的一个少女，给我做压寨夫人。哈哈哈！
2: 大胆山贼，天兵到此，竟敢口出狂言。这，
1: 压！哎哎！

0: 爹，刚才发生何事啊？
1: 刚才有伙山贼前来拦路，为首的武功怪异，我正要捉他的时候，他却逃走了。
0: 要不我带兵去搜一搜吧？
1: 不必了，大军行军要紧，几个毛贼不足为惧。你还是带着大军去赶路吧，我留在这里看看。
0: 是。

0: 就是他，武功非同一般。哼，我看你也不过是平平之辈嘛。哥哥，看我如何拿下他。哈哈哈哈，
1: 你这贼婆，有何本事竟敢口出狂言？我看你眉清目秀，颇有姿色，怎么不去嫁一个好人家过安分的日子，却在这里干起强盗的勾当？
0: 你这狗男蛮子！
1: 竟敢口出狂言，恐怕你还不知道本小姐的刀法有多厉害吧？砍刀！来吧！啊！你个南蛮子，我下回再取你的狗命。哥，撤！
2: 走！
3: 这。
4: 罗先锋被一个女的抓走了，
2: 什么？竟有此事！千中，你带大队人马原地休息，我去看看。
5: 是。
2: 这样。果然是气度不凡，英俊潇洒，如能与其长相厮守，倒不失为一桩美事。
5: 是不是你们抓走了罗先锋？ 快快将他放了，我们相安无事，否则我将你们的贼巢夷为平地。
0: 来将可否留下姓名？
5: 我乃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快快将罗先锋放了，我们还要去征西平叛呢。
0: 薛元帅暂且息怒，奴家有话要说。有话快说。我乃九龙山黄花圣母的徒弟，我叫窦仙童，今年16岁，父母早亡，只有我这位哥哥。 他更是武功高强，我窦仙童愿与薛元帅乘凤鸾之交，一同前往西凉救驾，不知元帅意下如何？
5: 若是我不同意呢？
0: 那我们就只好杀了你的先锋。

0: 可惜却用在打家劫舍上了。你错了，我们从不打家劫舍。你们兄妹两人武功高强，为何不投靠朝廷，却甘当山贼给祖先抹黑呢？
1: 我们正有此意，只要你娶我，你娶我的话，我们兄妹就跟你一同西征，为国效力。
0: 你的条件既荒谬又无耻，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看招！

0: 程老千岁，您看这如何是好啊？
1: 这女大王长相如何呀？
2: 棒，长得如花似玉，并且武功高强，打了30个回合佯败逃走，设计抓了罗先锋。
1: 嗯，那你先退下吧。
2: 是。
1: 看来我这侄孙子艳福不浅呐、
0: 啊！哎呀，老千岁，我们这都急死了，您还开玩笑？
1: 哎，赵阳，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3: 玉，玉
2: 元帅，
3: 传令下去，就地安营扎寨。
2: 好，安营扎寨。
1: 什么情况啊？
3: 他兄妹两人武功极高，我不敢贸然行动，怕对罗先锋不利啊。
1: 他是不是说要你娶她为妻呀、啊？
3: 这贼兄贼妹，我怎么可能娶个山贼为妻呢？
1: 你要不娶她，她就要杀罗通是吧？
3: 她是这么说的。
1: 丁山呐，依我看，这事儿说不难就一点都不难，说难呐，比登天还难呐。
0: 程老千岁，此话怎讲？
1: 眼下只有两条路供元帅选择了，一条，我们绝不可在此耽误，继续行军，大军速往锁阳城救驾。
3: 那罗先锋呢？
1: 哎。只好不管他了，是生是死，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3: 那怎么行呢？不能不管他呀。
1: 那还有第二条路，那就是你马上与窦姑娘成亲，放出罗通，带着窦氏兄妹这两员虎将，一同去救圣驾，征西平叛。
3: 万万不可，这临阵招妻，本来就是违反军规的。
4: 我觉得第二条挺好啊，既救了罗叔叔，又壮大了我们的队伍，还可以多个嫂子呢。
3: 胡说什么呢？这窦一虎还要娶你呢，
4: 那个丑八怪，我才不干呢。
0: 丁山，要不然你们继续行军，我留下来找他们谈判。不管他们来文的还是来武的，我都能应付一下。
4: 嗯，
0: 我一定想办法救出罗大哥。
3: 这不行，二娘，你留下来我们都不放心，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1: 丁山呐，我看这也是一种选择，算是第三条吧。
3: 此乃不孝之道，万万不可。
4: 那程爷爷还有什么办法吗？
1: 哎呀，我已老迈，这头脑也不

0: 我太清醒了，这谁重谁轻，我也看不准确了。丁山是谁呀？啊，他会明白的，还是让他自己拿拿主意吧。
1: 丁山啊，我觉得还是按第二种方法吧，以大局为重。不过，这临阵招欺，
0: 这又何难呢？啊，有令堂做主，老夫为媒。
2: 名正言顺，此乃为国、为皇上之举，到时候出了任何问题，由老夫担当，与丁山无关呐。
3: 那个窦一虎呢？那个事情怎么办？
0: 金莲呐，我看不行就一块办了吧。啊，
4: 陈爷爷，你别开玩笑了。我和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要是让我嫁给那个混蛋，我宁死不从。
0: 哎，说的也是啊。金莲，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哥哥答应了，你的事儿也替你摆平。
3: 谢谢陈爷爷。丁香哥，你平时常对我们说为国为民，哪怕让我们死我们也愿意。现在正是为国为民的时候，难道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你都不能接受吗？哎，
5: 孩子，久负旧家大过天，正西平乱才是最重要的。
6: 好吧，儿女私事，全凭母亲做主。
5: 哈哈哈哈哈！还是丁山吃大体顾大局啊！拿老夫我就去说媒了啊！哈哈哈哈，
6: 钱钟给爷爷备马。
7: 是。
5: 哥，看来你我的婚事是没什么希望了。你看那罗通怎么处置啊？
7: 既然如此，还留他何用？
8: 带罗通，带罗通，走，老实点。
9: 罗将军，只要你肯说服你的元帅成全我们兄妹的婚事，我们就放了你，就看你愿不愿意。
8: 你们痴心妄想，天朝元帅怎么会娶你这个贼婆娘？你死了这条心吗？
7: 那我们就只好拿你开刀了。
5: 为国捐躯，男儿本色，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别啰嗦了。好一个英雄气概，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
6: 是，起来，走，快走。妹妹，我出去看看，以免有什么意外。
5: 嗯。

0: 刀下留人！刀下留人！
1: 你这老头是何人？竟敢叫我刀下留人！
0: 我乃大唐鲁国公程咬军，有要事面见你们代王，快去禀报。你们不要动他，待我见过你们代王以后再定夺。谁要是乱动，我灭他九族！快去禀报！
1: 不要匆忙。
0: 玄之啊，
2: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0: 为了救你，为了顾大局，丁山同意娶她为妻，老夫是来说媒的。
2: 这，
0: 玄之啊，你先委屈一下啊，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1: 大王有请。
0: 我先去了。

0: 来者可是朝廷的鲁国公？
1: 正是老夫。
0: 程老千岁，请坐。不知老千岁到本寨为了何事而来？
1: 为小姐说媒而来。
0: 不知说与何人？
1: 就是平凉王世子，而今官封二路元帅的薛丁山，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小姐不必害羞，此乃终身大事，我看你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啊，特来促成姻缘，小姐切不可错过机会呀。
0: 程老千岁所言极是，我父母虽早去，但兄长还在，所谓长兄为父，还请老千岁能跟我兄商量，只要我兄答应，此事方能成。
1: 既然如此。

0: 如此，那就请令兄出来相见吧。
1: 大王在后山，赶紧请他回来。是，不用了。我早就回来了，你们的话我听得可是明明白白。
2: 既然如此，你对你妹妹的婚事是有何见教啊？
1: 妹妹的心思我能理解，没有异议。不过，我与军中薛小姐的婚事要一起办了才是。
2: 否则，妹妹的婚事也不能办。你说的薛小姐不是别人，正是薛元帅的胞妹，这事容老夫慢慢撮合才行啊。那好，那就
3: 等老千岁撮合好了之后，再与妹妹一起办。
2: 这恐怕不行，你妹妹与薛元帅那是两厢情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而你这边呢，只是一厢情愿。我看还得等我慢慢撮合才行，不能因为你把你妹妹的婚事给耽误了。
3: 程老千岁说的对，哥，我看你的日子就往后一些吧。哼，不行，妹妹的婚事不能耽搁，我的婚事就能耽搁了吗？我不同意。哼，
2: 我看你是得寸进尺。我本来以为你妹妹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咱俩凑成这桩姻缘，别以为我们是怕了你，我们的30万大军就在山下，只要老夫一声令下，别说你这一个小小的山寨啊！ 就是10个8个也会夷为平地的，知道吧？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看你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先把你妹妹喜事办了，怎么就不行呢？再说，你妹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如意郎君，你这做兄长的都不肯成全的，你还配做兄长吗？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3: 老千岁所言极是，哥，等我们到了军营里面，有的是机会。
1: 你何必在乎这一朝一夕呢，哥？好，那就按妹妹的意思先把婚事办了。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帮我促成跟薛姑娘的婚事。
3: 你是我哥，你还不相信我吗？
2: 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们大家都会努力促成的。
1: 好吧，那就劳烦你了。
2: 程老千岁，那我妹妹的喜事何时办？我们还要赶往锁阳城去救驾。
4: 我看此事是宜早不宜迟啊！今天呢是个黄道吉日，今日就拜堂成亲吧。
5: 快去放罗将军！哈哈哈哈哈！
4: 罗章、秦英，命你两人率先锋部队即刻出发，不得耽误。是。罗通将军。
6: 你和都一虎一道，负责收编棋盘山人马，明日随大队一起前去。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真是天生一对啊！夫妻对拜。
7: 你还在这干什么？还不赶快入洞房看什么呀你？来来来来，做婆婆的做大舅的，还不急？快快快快！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我去。
1: 哎呀，哎，好好表现，慢慢来。
6: 程爷爷，哎，你说什么呢？
1: 我没说什么。来，大家喝酒啊，喝酒。
2: 喝酒，
6: 来。
1: 哎。

0: 奴家今日刁蛮任性，为难相公，奴家在这儿给相公赔礼了。
1: 过去的都让他过去吧，从今往后只要你报效国家，恪守妇道，孝敬父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一切听从相公的。
2: 哎，来
1: 来
2: 来，
1: 徐姑娘。
0: 大千岁。
3: 一壶啊，你们兄妹两人年轻力壮，武功超群，为何不想着报效朝廷，光宗耀祖，造福于民，却来这里占山为王呢？
1: 说来惭愧，还是不说为好。
4: 不肯说自己的身世，那一定是不太光彩啊，说不定啊是好逸恶劳，祸害一方，才被逼到这来的。
0: 金林，你总是胡说八道的，一点礼貌都没有。
1: 既然薛姑娘这么说，那我就要说说了。
0: 孩子不懂事，别见怪啊。
1: 没事。
3: 既然你们兄妹能走到今天，必然是有难言之隐呐。
1: 其实我们家之前也是大户人家，夏明王窦建德就是我爷爷。
5: 哦，看来你们也是名人之后啊。
1: 我爷爷死后，我父亲从商。为人一生忠厚老实，在我七岁那年，我们那儿有一个恶霸，害死了我爹娘，霸占了我家家产。当时我妹妹只有五岁，我带着妹妹由我伯父收养，可那个恶霸不肯善罢甘休，三番两次的找我们麻烦。伯父实在没有办法，把我和妹妹分别送给了王禅老祖和黄花圣母。
3: 哦，这么说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
1: 说得不错，我跟秦汉是师兄弟。
3: 原来如此，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啊，难怪你们兄妹武功如此高强啊。那你为什么不跟随师父却来到这里呀？
1: 我伯父有个女儿叫琼花，前些年那个恶霸的儿子得了一个怪病要死了，他逼着琼花嫁给他儿子冲喜，就在过门的前一天他儿子死了，那个恶霸就让琼花以身殉夫，说是要给他立什么贞节牌坊。
4: 那恶霸也太坏了吧。
1: 当时伯父不敢跟我说，怕我惹事儿。琼花死了以后，伯父伯母伤心过度，不久也相继去世。
0: 真可怜。
4: 那为什么你不去报仇呢？
1: 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发誓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我背着师父偷偷下山，没想到妹妹仙童跟我一起下山，我们两个杀了那个恶霸，把他的尸体在牌坊前挂了三天三夜。
4: 好，罪有应得。
3: 这么说你们兄妹是为了躲避官府的追击，又怕连累师父，才到这里来的？
1: 您说的不错，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当山贼的。
5: 看来你们兄妹俩的身世挺可怜的，
4: 总算报仇了，有男子气概。
6: 梳妆
7: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8: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

0: 正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 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

0: 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2: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13: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2: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14: 小郑，锤子交给你了。
15: 人在车在，水必达。
12: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0: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0: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 1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1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2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韦。

和丙酚替诺福韦，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的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

0: 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1: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剂乙肝疫苗注射后的一到两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0: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染给宝宝的。所以呢。 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 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 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 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滋消融的冰雪。 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 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 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勇气，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 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

0: 疑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哈哈哈哈，这么说，这回终于走上正路了啊！你妹妹又有了个好的归宿，这真是可喜可贺。来，老夫为你们干一杯。
1: 好，来，我也没想到我们能有今天，高兴，来，干杯。
2: 好，但愿你能早日成家立业。
3: 干杯，
1: 来，
0: 来。
1: 啊！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以我这个条件，谁肯要我呀？
1: 哎，俗话说，郎才女貌。
0: 男子啊，有才就行，像你这么一身好功夫啊，人又正直善良，怎么会没人要呢？<笑>
1: 说的也是啊，这回终于走回正路了。只要你好好的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将来定可封侯拜将，封妻荫子啊。至于成婚之事嘛，那可要看你今后好好表现了。
0: 好，老千岁一番话，晚辈铭记于心。<笑>
1: 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歇歇了。
3: 是啊，
4: 那好，你们先回去歇息，金莲呐，照顾好你的双亲。
0: 知道了，程爷爷。
3: 赵千岁，那我也告辞了啊。
0: 好，
3: 啊，
0: 来，姐姐，
1: 慢点，娘。
3: 爷爷，我们也回去吧。
1: 哎，
3: 你先回去吧，爷爷还没喝够呢。
4: 那好，我陪爷爷一起喝。
3: 哎，嘿嘿嘿嘿，哎。

0: 爷爷，今天太晚了，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明天还要行军呢。
1: 你就放心吧，啊，明日行军是不会太早的。
0: 这是为什么？
1: 田中啊，你知道这人生有四件喜事，哪四件为大喜事吗？
0: 这个孙儿真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啊，是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

0: 知，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元帅今晚风大起，那明日行军还能起早吗？你小子就给我放心的喝吧。
1: 好，爷爷，那我就敬你一杯。嗯嗯。程老千岁，千钟。
0: 嗯，丁山啊，你和新娘子没事儿吧？
1: 哎，没事儿，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啊？
0: 那新婚之夜，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哎，实不相瞒，程老千岁，现在皇上还有我父亲被困在锁阳城内。你说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思呢？元帅，明日何时出发？三更造饭，五更出发。
2: 是。
1: 爷爷，你刚才说的天下四喜是哪四喜来着？
0: 哼，你个小兔崽。

0: 仙童，起床了。
1: 我还想再睡会儿。
0: 这行军打仗就是要有铁的纪律，你嫁给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啊。
1: 哎呀，
0: 在军中就要守规矩。你，哎，要不这样吧，我知道你一时难以适应，你先在这儿等着，等我打完仗之后再回来接你。
1: 我适应。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一定要适应。

0: 许爱卿，二路大军到底何日能到啊？依老臣推算，5天之内。
1: 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到。
0: 念，
1: 二路大军的先锋部队已抵达界牌关，并于界牌关20里处扎营，等候明日与大军会合。
0: 看来我军终于有出头之日了。许爱卿，说说。 我们将如何配合二路大军呢？二路大军要破三关才能到达锁阳城。不过，对于二路大军来说，这并不是难事，三五天的功夫。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全体将士敞开肚皮吃饱饭、睡好觉，养精蓄锐。3天之后，必有一场恶战。 就按照徐爱卿的意思传旨下去。
2: 遵旨。
3: 朝廷天兵到此，请王将军看清形势，不要为虎作伥，弃暗投明。皇上绝对不会亏待于你的。哈哈哈哈哈哈！
2: 看来朝廷真是人才枯竭，连你个童子军都上来了。你这小毛孩子是何人呢？
3: 我乃二路元帅薛丁山麾下前部先锋罗通之子，前部副先锋。
2: 罗章师爷，我不跟你小孩子说话，你把程咬金给我找来，我有话跟他说。
4: 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拿下界牌关，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5: 如今之计，只有强攻。

0: 先给王部超，他是一个莽夫十足的一个，他哪里会想那么多呀？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一定要去试试。嗯，如果成功了，兵不血刃，拿下界牌关，岂不妙哉呀？啊，此事性命攸关，不可去试。再说了，拿下此关又不是什么难事，何必让您只身去冒险呢？
1: 切，要说冒险，老夫一生冒险何止千万呢？依然无事。哈哈哈哈，你们别忘了，老夫是福将一个呀，保准没事儿。哈哈哈哈，哎，论辈分还是先给千岁喝。哎，怎么样？哎，这可不行。
2: 哎呦，你们这推来推去的都不喝，我还是给薛姑娘喝吧。
3: 严总是拍马屁，论武功应该给罗将军喝。
1: 哎，这可不行。
2: 哎呦，你们就别论来论去的了，你们都不喝是不是？好不好吧？你们都不喝，我自己喝行了吧？

0: 这些活就让我们来干。没关系，我总是要学会做饭的吧？你笑什么？
1: 你看你的脸，我的脸，我的脸怎么了？上面全都是灰。啊，是吗？
0: 你看鼻子上面也是灰。不要笑了，我的脸到底怎么了？
1: 范头，何事这么好笑呀？
0: 娘，您看他。
1: 心彤，你这是怎么了？娘，我在给丁山做早饭呢。对了，范头，你一会儿把这些做好的早饭给元帅送过去啊。好的，好的。心彤啊，快跟娘回去，以后这种事儿不用你干，军营里有的是厨师。娘，没关系的，我现在啊有机会就跟他们好好学习，以后啊我要好好的伺候相公，还有您老人家。你呀想得真周到，真是个好媳妇儿。
2: 薛元帅，您的早。

0: 早餐，哎，等等，啊，过来。
1: 哦，什么事儿啊？
0: 这馒头没蒸熟啊，士兵们吃了之后拉肚子怎么办啊？
2: 报告元帅，士兵们的早饭都没问题，就您这份才这样的，你这份不是我们做的。
0: 这不是你们做的，那是谁做的？
3: 是我做的。
0: 仙童，二娘，
3: 我还没学会，做的不好。
4: 没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
1: 是。
4: 丁山，你媳妇儿为了能够学好做饭的手艺，以后能让你吃到好的东西，这天还没亮就去了火头营，忙了一早上就为了这些。没想到，倒真贤惠。
0: 好吃。
3: 真的。
0: 嗯。
5: 开城门！
6: 哈哈，国公，你回来了！
7: 哈哈哈哈，王将军，老夫回来了！
6: 太好了，请稍等啊！来人，
0: 在
6: 开城门迎接国公。
0: 是。
6: 哎呀，国公，你终于回来了！可把我想死了，我还真怕你不回来了呢。
7: 王将军，老夫说好了能不回来吗？
6: 回来就好，回来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今天我要好好招待一下国公，请。
7: 王将军太客气了，
6: 请国公。国公一路车马劳顿，辛苦了。
7: 哎，不客气不客气。
6: 国公请上座。
7: 王将军，你太客气了啊。王不周，你想干什么？
6: 干什么？你个老匹夫，你骗得我好苦啊！你说你骗吃骗喝，骗点东西也就罢了，还骗得我给你赔礼道歉，弄得我还差点给你跪地磕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7: 哎，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让我回去搬救兵，你为何要抓我？
6: 搬兵？你搬兵是帮我吗？粮草是给我们的吗？
7: 是啊。
6: 那先把粮草给我。
7: 没问题，你把城门打开，我把粮食运进来呀。
6: 那救兵呢？
7: 救兵和粮草一起运进来，由你和元帅统一调遣嘛。
6: 哎呀，你个程咬金，到现在你还骗我呀？你的这点阴谋我们元帅早就看出来了，你还拿我当三岁孩子，我看你是找死。
7: 王将军，既然你这么说话，那我就奉劝你一句，朝廷这30万二路大军已兵临城下，你知道元帅是谁吗？薛丁山，他武功盖世，文武双全，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界牌官，就你王不超能抵挡得了吗？老夫是念咱们还有点旧情，我是特来规劝你的，归顺朝廷吧，皇上会既往不咎，好好优待你的。
6: 呸！程咬金，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让我跟你们一起反对我们元帅？元帅对我恩重如山，你是打错算盘了。来人，给我拿下！
7: 站住！快跑！
0: 快跑！爷爷，这边。
6: 前面就是机关，我倒要看看他们往哪儿跑。
7: 群众，快跑！

0: 哎呦，陈忠啊，你小子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谁学的？爷爷都不知道啊！
1: 都是丁山哥教的，还有他那本书。
0: 哦，看来我这侄孙子不简单呐。
1: 爷爷，我每天三更起床，可不是去玩的。
0: 我的孙子有出息了。
1: 走走。

0: 爷爷，你没事吧？
1: 没事，王不超，老子是三朝元老程咬金，看我出去不杀了你！
0: 爷爷，这个王不超太狡诈了，怎么我们的心思都被他看穿了呢？
1: 哼，孙子，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丁山他们一定会来救咱们的。
0: 再说了，你爷爷是有名的福将，你怕什么啊？对，该吃吃，该喝喝。爷爷，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啊？我想有个烧鸡就好了，
0: 再来一壶酒。
1: 王不超真不是个东西，该让我们吃完了再动手。来呀，给老子拿酒拿菜来，
0: 老子要喝酒，拿酒来，
1: 快。
0: 王不超，你给我出来！快把程老千岁和他孙子给我放了！你们听好了，程咬金和他孙子在我手上，你们要想救他，可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马上退兵。如若不然，我立刻处死他们！
1: 你们千万不能听他的，我们爷孙俩就是死，你们绝不能退兵啊！
0: 绝不能投降！
1: 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夫，快来呀！想死，那我就成全你。别动，爷爷！来人，把手给我剁了。
0: 是，住手！
1: 王不超，你给我听好了，你胆敢再动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键盘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你是何人？这么大口气！
1: 我乃大唐薛大元帅之子。 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原来你就是薛丁山，人家把你说的神乎其神，依我看，你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老夫正想会会你，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三头六臂。你等着，
2: 王将军还是不要下去为好。
1: 怕什么？他们要敢动我一下，就把他们俩给我杀了。
0: 是，
1: 爷。
3: 爷爷，你没事吧？没事。哎呀。

0: 哎呦，哎，有丫头啊，你都把你娘的头都转晕了，歇会儿行不行啊？嘿，
1: 二娘，你去跟我哥说嘛，我又不是没本事，为什么总不让我上阵杀敌呢？
0: 好好好，我去跟他说。
1: 二娘，那你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嘛。
0: 好好好，你哥他们啊，现在在教官，我怎么跟他说呀？等他回来了，我一定跟他好好说啊。
1: 二娘真好。
2: 你这死丫头啊，都快嫁人的人了，孩子性格一点都不改。为何拦我？你不配与我元帅交手，我怕元帅一不留神把你脑袋给摘了。
3: 张二的武功进步得飞快，这全都要靠他自己的悟性和苦练。这王不超是如此的凶猛，张二却一点都不怕他。老匹夫，今天让小爷送你上西天。哼哼，朝廷的将领怎么一个都比一个小啊？我看你连马都跑不上去，还来与我斗！ 分明是来送死！
2: 你放屁！不出40招，小爷砍下你人头！
3: 哼，我看你连人形都没长成，竟敢口出狂言！接招！
2: 驾！

0: 元帅，
1: 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
2: 为什么？我还没跟你交手呢。刚才我手下两位小将给你一番折腾，我相信你现在已经体力不支了。若是与我再战的话，恐怕胜之不武。我们还是择日再战吧。我不想乘人之危。
0: 你瞧不起我？告诉你，我征战沙场几十年，还从来没怕过谁。
2: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你还是面对现实吧。
0: 我就不信你能有多大本事！接招！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今日我不想与你再战。薛丁山，你确实武功盖世，老夫不是你的对手。
2: 请你回城照顾好程老千岁他们吧。你在吩咐我？刚才你已经看到了，踏平界牌关，对我们来说并非难事，要取你性命。刚才我就已经做到了。这个请你可以不领，但是程老千岁他们在你手里面，若是他们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们必定踏平界牌关，杀你个片甲不留。请王老将军三思啊！
0: 你这是在威胁我？
2: 我不是威胁。 这就是我的态度。
0: 告诉你，我既不听你吩咐，更不怕你威胁。驾。

0: 这就去，
1: 请佛祖保佑程咬金爷俩早日回来，保佑薛仁贵、薛丁山、薛金莲平安归来，一家团圆。
2: 二娘，
0: 我该回来了，你快去跟他说吧。
2: 好，我这就去。
1: 快，走，
0: 请菩萨保佑他们早日回来，平平安安的。哎呦，早点平安归来吧，保佑他。
2: 刚才你怎么不杀了他呢？
3: 程老千岁和程千钟在他们手上，如果要是杀了他的话，恐怕他们两人必死无疑。不过这个王捕超是个老顽固，是软硬不吃啊。不过据我分析，他们现在还不会有危险，只是怕夜长梦多，得尽快想办法。要是民工的话，倒是不会，那样拿下界牌关还是可以的，就怕会危及到程老千岁还有千钟的安危。
2: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0: 说来听听，我们趁着天黑啊，进城去把他们营救出来。
2: 没错，这算是一个办法。这么做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可这个办法很危险，你有把握吗？
0: 能不能救出来我没有把握，但我自己肯定不会有危险。我相信我哥。
3: 好，那就让他试试吧。
2: 这样吧，这件事情很危险，你不能一个人去。
0: 得再派一个人。哎呀，不用，我一个人就行，人多了目标大。
2: 元帅说的没错，我看至少得两个人去。这样吧，我跟你一同去。你不可以。这件事情得找一个心细的才行。心细？
1: 那女人心细，我。丁山啊。
2: 二娘。
1: 丁山。
2: 啊，二娘，您怎么来了？
1: 还不是你那宝贝妹妹，她吵着要上阵杀敌，说你呀不给她派任务，这不，托我来跟你说说，非得让你呀给她派个任务。
4: 罗将军，您看，这最合适的人选都找上门来了。哼。哎，你们笑什么呀？
2: 二娘，那就麻烦您告诉金莲，我即刻派给她任务，让她准备好了就过来。
1: 真的呀？那好，那我回去跟她说了啊。<笑>
5: 来人，把他们两个押金大牢。
6: 是，
7: 稍等。
5: 王捕超，我想求你件事情，你能不能答应我？
6: 那要看看什么事了。说说吧，我求你杀了我。
7: 爷爷，你怎么了？
5: 奇怪，我只见过求生的，还没听说过求死的。我没听错吧？你为什么要求死？
6: 不要问那么多，你只要把老夫杀了。

0: 老夫就非常感谢你。不过我孙子还小，你要放了他。
1: 不要不要，他是老糊涂了，你不要听他说的话。
2: 他没有老糊涂。你真的想死？
0: 千真万确。
2: 好，那我就成全你。
0: 多谢了。
1: 不要，不要啊！
0: 老夫来个痛快的，
2: 你不后悔？
0: 只要放了我孙子，我绝不后悔。
1: 不要啊！不要！不要啊！不要！他是老糊涂了，你们千万不要听他说的话。
3: 王虎少，你给我听好了，你胆敢再碰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键盘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反悔了
2: 啊！老滑头，你一定是跟我玩什么新花样的，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你是死是活由我们元帅来定。来人，带走。
4: 是，走。
2: 起来，快走。
5: 梳妆
6: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永新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蜻蜓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7: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8: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9: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6: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11: 嗯，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原

0: 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哎，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

0: 现在啊，活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5: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这条路，这条也有点像。分头找。
8: 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回来这里碰头。把车抢走那个人叫
9: 胡蛮，
8: 对，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保局。
9: 还赌吗？
8: 最后一把。堵外面那辆车，
10: 走。
8: 车没了怎么走啊？
9: 那辆车可是我花了50个浸淫会的筹码。
8: 那你说怎么堵？
9: 有钱赚得有命花呀。
8: 好，就按你说的赌命。
2: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来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3: 20年都不止了。
1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2: 你以前是最爱吃。
11: 家人怕他。

0: 你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去！
0: 还生气，发了火。
3: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3: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3: 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3: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4: 是啊，吃饱不想家，
2: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And then bang, you get an opening of daylight economy so quick.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12: My name is Thomas Heaton. I'm a photographer from the northeast of England.
11: Wow, beautiful.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This is our train.
12: Along the 1,000-kilometer China-Laos Railway, spanning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11: I absolutely can't wait to take some pictures here.
12: Where ancient trade routes meet modern rail.A place where traditions and commerce intersect.
11: That's one of the best routes I've ever ridden. Train traveling is so easy. Yeah. Look at the size of the rockets. That was incredible.
12: Opening new possibilities for people and places.
11: Is that by me? Okay, we got it.
12: And I'm here to capture it all.
13: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

0: 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啊，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哎呀！哎哎，
1: 阿娘，
0: 怎么样了？
1: 说好了，说好了，你哥说今晚就有行动，让你快过去，还给你派了任务呢。
0: 啊，真的？嗯，谢谢二娘，我这就过去。
2: 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好好表现啊！
3: 我知道，你们放心吧，就算是我的命不要了，我也会保护他的。
0: 哥，你可不能欺负人家，要好好保护人家。
3: 我知道，
2: 但是别忘了你的重要使命。
3: 哦，我知道。
0: 哥，哥，要派我上阵杀敌了。
2: 嗯，此次任务重大，而且十分危险，你敢不敢去？
0: 有什么不敢的？上阵杀敌，为国效力，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啊！
2: 好，命你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
0: 好啊，好啊，就一个人吗？
2: 两个人。
0: 啊，还有谁啊？
2: 你认为谁更合适呢？
0: 嗯，我不知道。你是元帅，由你派遣。
2: 好，那我说出来可就是军令了。
0: 哈哈，那是当然了。
2: 都依虎听令。
3: 末将在，
2: 命你和薛金莲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不得有误。
3: 得令。
2: 好了，你们下去准备一下，今晚子时出发。
0: 哥，能不能换个人啊？
2: 换谁啊？是换你还是换他？
0: 当然是换他啊。
2: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什么？
0: 我很讨厌他。
2: 你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因个人好恶而贻误军机。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还可以互相照顾一下，他可以保护你的。
3: 对对对，薛姑娘你放心吧，我肯定会保护你的。
0: 走开，我宁死也不要你保护。哥，可不可以这次不要去啊？
2: 难道你想违抗军令？
0: 不敢。
2: 嗯，军令如山，我谅你也不敢。快快下去吧。
0: 哦，妹妹，我跟你说，我哥这个人其实挺不错的，这要是让别人跟你一起去，我还不放心呢。啊，
4: 好吧好吧，那我就听元帅的命令就是了。

1: 哎呀，天都黑了啊！
2: 爷爷，你休息好了吗？
1: 休息好了。
2: 哎呀，爷爷，你今天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寻死，你平常不总是说好死不如赖活吗？
1: 活得好好的。

0: 本可一天就拿下，可是丁山他们强攻又顾及到我们的安全，劝降不管用，我们影响了大局啊，万一锁阳城那边出点事儿，你爷爷的罪孽那可就大了呀。
1: 爷爷，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怎么办？所以你爷爷就想到了死，只要一死，他们就可以放心的攻城了。
1: 爷爷，你不能死，如果你要死，我跟你一起死。
0: 你别胡说，你千万不能死，我不是跟王步超说好了吗？只要放了你，我才去死的。
1: 爷爷，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想想，就算你死了，还有我啊，我照样会成为他们阻碍大军向锁阳推进的筹码。
0: 是啊，孙儿，你说的对呀，那只有咱们俩都死了，他们才能放心攻城。哎呦，我的孙儿啊，你这么年轻，爷爷怎么会舍得你呀？
1: 爷爷，我不怕死，我是你们老英雄的后代，只要国家利益的需要，我死而无憾。
0: 孙子，都是爷爷连累了你，都是爷爷一意孤行害了你呀。
1: 爷爷，你不要太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不想让战士们流血才这样做的。
0: 宋儿，原来你那么玩世不恭，现在变得这么懂事，将来必定大有所为，爷爷一定不能让你死啊。
1: 爷爷，我不怕死，只不过这样死我不甘心，要死我也要战死疆场，绝不坐以待毙。
0: 哎，你想怎么样？
1: 反正横竖都是个死，我看不如这样。

0: 哎呦，疼死老夫了！我爷爷不行了，我爷爷不行了，
1: ！
0: 爷，找到了，
1: 快走！
0: 应该就是这儿，到里面看看。嗯，走。这边。站住！爷，怎么办？
2: 打吧！
0: 好，走。
2: 奇怪，怎么没人呢？再找找看看。

累死老夫了。哈哈哈哈，我孙子也不错吧？啊！

0: 一壶。
1: 啊，
0: 快看！
1: 看来程老千岁他们已经逃走了，去外面找。
0: 好。
2: 小子，再动我就杀了这个老东西！
3: 秦钟，你快走啊！不要管爷爷啊！
4: 爷爷，我不能丢下你啊！
3: 哎呀，你听爷爷的话，要顾大局，你快逃走啊！
4: 爷爷，
3: 你别叫我爷爷，你是程家的不孝子孙。
4: 爷爷，请恕孙儿不孝。
3: 哎呀，羞死老夫了。
2: 带走。
5: 是，
2: 都给我带走。
0: 哎，等等，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去东边看看吧。
1: 好，东边没有的话说明他们已经走了。
0: 嗯，
1: 有人。
6: 老实点，我看你们还敢往哪儿跑，走，快走，
4: 进去。爷爷，你没事吧？
3: 没事。

0: 你干嘛，臭流氓！
1: 你打我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1: 我占你便宜？我是怕你有危险。
0: 离我远点！
1: 喂，喂，小心点！
2: 把这封信交给舒元帅，让他明天务必来一趟解牌关。
3: 是。

0: 贤侄
1: 啊，
0: 罗伯伯，
1: 那么晚还没睡啊？
0: 嗨，睡不着，你不是也没睡吗？
1: 我跟你一样。
0: 锁阳城救驾在即，我们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
1: 先别急，等医护和金莲回来再说吧。现在着急也没用。
2: 大胆，竟敢夜闯金地！
0: 薛姑娘，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
3: 先把他们一起收拾了再说。
2: 你们什么人？
4: 老匹夫，你不认识我了？
2: 哼，又是你这个小畜生！今天你可没那么幸运了。来呀，给我拿下！快走，
3: 走！
2: 快走！快追！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哪里跑？

0: 先走。
1: 不行，我不能一个人走。

0: 回住他！箭贴要把这个小畜生剁成肉泥。弓箭手准备。
1: 是。
0: 好，将他射成马蜂窝。慢着，小畜生，刚才那个女孩是谁啊？她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玩命救她？
1: 老匹夫，你问这个干嘛？关你什么事？
0: 我只是好奇而已。
1: 我告诉你。
0: 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你现在要为她送命了，值得吗？啊！
1: 只要我最爱的人逃脱了，我死10次、100次都值。

0: 青莲，人救出来了吗？
1: 陈老千岁没有回来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2: 我们到了大牢，牢门打开，地上躺着两个士兵，显然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就到处找，到了东门，我们发现一些死伤的敌兵，却没有找到他们，我们就以为他们已经逃回来了。
0: 或许他们又被抓回去了。一虎呢？他去哪儿了？
1: 可能回不来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被王部长发现了，他为了救我，被包围了。那后来呢？后来他帮我跳出了城墙，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或许他回不来了。
3: 生死未卜，妹妹，你回来了，可否顺利啊？
1: 嫂子，我对不起你。
3: 青莲，有话好好说。起来吧。
1: 嫂子，一虎为了救我，被敌军包围了，凶多吉少，现在生死未卜。
3: 你说什么？
4: 我哥，不行，我要救我哥，我要救我哥！嫂子，你一个人去很危险的。先别着急，一切要从长计议。这样吧，我带一些精兵去找找一虎。报告元帅，我们在城边巡逻时发现窦将军重伤昏迷在城脚下，
0: 他人呢？已经送回营帐了，快去看看。

0: 大夫，他怎么样了？
1: 他失血太多，刚才要不是朝阳老夫人为他及时止血，恐怕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已无大碍，他身上受的都是外伤，主要就是失血过多才导致昏迷。
2: 哎，他醒了。
0: 啊

0: 元帅，对不起，我没能完成任务。哎，
1: 大夫，这是怎么了？现在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要是再醒，就熬些米汤给他喝。
2: 传火投军，
3: 不用了，我去吧。
2: 相公，你回去歇着吧，这儿交给我就行了。

0: 佑，菩萨保佑。
1: 贤侄，今天我想以我们的私情，以我们叔侄的情谊，跟你好好商量一件事。
2: 罗伯伯，请讲，侄儿在这听着呢。
1: 今日的界牌官已经成为我们军队的心腹大患，劝降不成，营救无效，就连强攻也是投鼠忌器。人所阳城之急已是不能再拖下去了。
2: 罗伯伯所言极是，侄儿现在正在为此事焦急万分。
1: 唉，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唯一可以解救的方法就是用我来换程老千岁，来解决军中的困境。
2: 啊，罗伯伯，这万万不可。我知道你一向大义凛然，为了国家之利益不顾个人的安危，可俗话说得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就算是程老千岁也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1: 贤侄，你能听伯伯把话说完吗？我跟程老千岁可不一样，当年扫北的时候，我把逆贼叔宝通他爷爷给杀了，他一直怀恨在心，若知道我去换人的话，他肯定会一口答应的。
2: 那就更不可以了，如果您去的话会十分危险，您有没有想过他一定会加害于您，为他爷爷报仇啊？
1: 这个我清楚，我是有备而去，我会见机行事，绝对不会像程老千岁那样被动。
2: 这分明就是羊入虎口，我绝不答应。
1: 所以我今天以叔侄关系来跟你好好商量，你就听长辈一次吧，时间不等人，别无选择。好了，你就听我的吧，就这么定了。还有，这次我出去之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你给我好好照顾张儿，好好培养他，那我就放心了。
3: 嫂子，妹妹，嫂子，你先回去吧。我哥这几天心情不好，你回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在。
4: 那辛苦你了，妹妹，我先回去了。
3: 嗯。

0: 来，小心啊！先喝点米汤吧。
1: 要你亲自喂我，我怎么好意思呢？
0: 你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我喂你喝点米汤又算什么呢？
1: 薛姑娘，我救你，是因为我喜欢你，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真的是不想让你报答我，是吗？
0: 你别乱想了，快趁热喝吧。
1: 薛姑娘，你千万不要有什么负担。我承认我真的喜欢你，但喜欢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得到，你千万不要把恩和感情混为一谈，让我们还像原来那样

王将军，在。你和这个薛丁山交过手没有？交过。那此人的武功到底如何？武功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准。不过，我只能说到今天为止。

0: 我还没见过武功这么高的人。看来朝廷果然是人才辈出啊，真是天助他们。
1: 启禀元帅，薛丁山正在关前叫阵。
0: 好，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本帅正想会会他呢，传本帅的令，出城迎战，顺便带上程咬金他爷孙俩。
2: 是。

0: 你们谁是薛丁山？本人便是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你是何人？哈哈哈哈哈！原来你就是薛丁山啊！我，就是西凉之大元帅舒宝同。哼，薛丁山，今日一见，果然看你是乳臭未干。我实在是很奇怪啊，你这样年纪轻轻，为何朝廷？
1: 会委任你为大元帅一职呢？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更何况朝廷广纳人才不拘一格。如果舒元帅不信的话，可以下来比试一下。
0: 哼，本帅今天没有心情跟你比，我要告诉你，既然来到我们西凉之地，我一定会让你有来无回。
2: 既然如此，本人倒有一事想要请教一下舒元帅。
0: 究竟何事？但说无妨。既然你已是西凉元帅，高官厚禄，为何还要兴兵造反？哈哈哈哈哈！冲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是个胸无大志之人。这一时半会儿，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2: 难道说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于战争苦难之中，才叫胸有大志吗？
0: 果然是年少轻狂啊！说得好，薛丁山。 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爷爷就是被朝廷所杀，所以，我一定要推翻朝廷。舒宝通，
3: 当年取你爷爷手机的人，你知不知道是谁？就是我。
0: 你是何人？
3: 我是当年扫北取你爷爷手机的人罗通。
0: 罗通。 果然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不把你的人头拿下，我就誓不为人。
3: 你爷爷多行不义，祸国殃民，我只不过是顺天意应民心，替天行道。我有没有做错？
0: 好，终有一日，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3: 舒宝同。 你想要了断这段恩怨也行，但你敢不敢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你将程老千岁爷孙俩全部都放了，我一个人留下来，将我们之间的恩怨做个了结。
4: 好，如果我要答应你的条件，你不仅一个人要留下来，这里的粮草一并留下。
2: 罗宣旨，万万不可呀！罗伯伯，万万不可呀！宣旨，我们就是一死，也不同意你这样做呀！
3: 住嘴！来人，把嘴给我堵上！不行，此举实在太过冒险，万万不可。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丁山，现实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
0: 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就相信我一次吧。就当是伯伯求你一次。舒宝同，我可以留下，粮草不可以留。你要是愿意的话，就把程老千岁他们俩人给放了，我留下来。
1: 好，
0: 那你让你们大军撤退50里，我方可放人。
3: 20里之外。
0: 好，20里就20里吧。
3: 丁山，赶紧撤兵，我们再迟的话，他就会后悔了。

0: 我们还撤，我也留下来。不行，昭儿，你和元帅一起撤离。你要是留下的话，第一，蜀贼肯定不会放过你。第二，你现在还年轻，国家需要你，朝廷需要你，将来你要和元帅一样，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不要给我们罗家丢脸。爹爹的教诲还是记住了。爹爹，你千万要小心呐。
1: 顶山，你们快撤吧！洛伯伯，千万要小心，我们等您安全回来。嗯，大军后退20里，
0: 众将听令，
2: 后退20里。
3: 是，后退20里。

1: 我已遵守承诺，你为何还不放了他们？何童，你放心，我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把他们给我放了。是，跟我走，走。
2: 老实点，快走。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5: 对，
4: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5: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4: 好，走。
3: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4: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6: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5: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6: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4: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6: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

0: 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0: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2: 拉一下，
0: 1米，
2: 我也清楚，
0: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大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减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2: 谢谢。
5: 人家方兴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 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1: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

0: 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坊。
4: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5: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6: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7: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

0: 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1: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2: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3: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4: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5: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6: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1: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5: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 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

0: 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坊。
4: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11: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8: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

0: 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2: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它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5: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道地，
6: 新宁、
7: 邯郸、
8: 黄兴、
9: 黄山高、
10: 唐县、
11: 成都、
12: 四岛。
2: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我们舒军是很讲信用的，我们这就放了程咬金。罗玄直，千万小心呐！
1: 罗伯伯，舒杰和王步超都是奸诈小人，你一定要小心呐！
0: 给我闭嘴！程咬金，这次算你运气好。如果你再敢踏进界牌关半步，小心我要你狗命！
1: 哼，滚！
2: 罗通，现在你满意了吧？想你罗家也是一世英名，谅你也是个英雄人物。你要是真有本事，可否与本帅前来？

停！元帅，怎么了？我实在放心不下你爹。怎么办？要不这样吧，你传令秦英，让他率军在这里等候。你带1000精兵，我再带1000人马，我们一起在箭判关隐蔽。遵命。

果然是罗通吗？难道有假的不成？好，不错。今天你敢一人前来，证明你还很有胆识。今天就让你血溅当场。我知道你想杀我，但是你有这个本事吗？ 罗通，今日你必死无疑！我要用你的项上人头来祭奠我爷爷的在天之灵。小人狗党，不知廉耻，枉为元帅！

0: 不知道龙伯伯怎么样了。
1: 咱们回去看看。
0: 好，
1: 叫

0: 报告薛元帅，罗将军与舒宝同在关前大战，跟我来。
1: 是。

罗童真非凡人也。罗童，

0: 卷曲，男儿本色。陈伯伯，不必伤心。
1: 罗通啊，
2: 罗伯伯，罗伯伯
1: 啊，罗通。贤侄啊，爹，爹，疼死！

0: 大人在此稍候，老夫去唤小女出来。
1: 不必了，我们直接找他去就行了。

0: 你是何人？请容我通报。
1: 闪开！
0: 哎，哎呀！
1: 你竟用太极护雷架杀我！
0: 我根本就不想杀你，我只用了30%的功力，只是为了我的徒儿讨回一个公道。
1: 你想怎样讨公道？
0: 要么你向我的徒弟跪着道歉，要么我将你打翻在地，两者由你选择。
2: 这李大人是有急事来找梨花的。
0: 找梨花？找梨花为什么无故伤我的徒儿？我看他像是来找茬的。
2: 你，
1: 他不让我进去。
0: 哼，亏你还在道中修炼过，你连做人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今天就让我来教教你。徒儿，你进去。
2: 可不管怎么说，这李大人他也是舒元帅的一个军师吧，你不能因为一个道童跟他翻脸呐。
0: 哼，樊将军，错你们就错在这儿了。依我看，人都是平等的，你们却把为官的人当人，把黎民百姓不当人。如果说人有高贵下贱之分的话，我这善良无辜的道童要比他高贵得多。
2: 你，
1: 樊将军，不要跟这个贼婆啰嗦，让我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啊！
3: 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

0: 大人，你没事吧？
1: 不碍事。
0: 你看看这个。
2: 爹，你们怎么来了？
0: 找你吗？
1: 是啊，最近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这里？
2: 是啊，自从上次从锁阳城回来之后，我一直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既然是这样，就什么都不说了。不过，丽花姑娘，元帅对你一直都很信任，对你的错误也能宽宏大量，希望你能回去为元帅效力。
0: 跟着元帅就是前途无量嘛。
2: 人各有志，我希望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0: 那你也不能跟元帅对着干嘛。
2: 这一点眼下我可以答应爹。哎，
1: 那好，既然你保持中立也是一件好事，就这么说定了。

0: 那好，大人，你慢走，我有事跟小女说。你请便吧，请。你这孽障，竟胡作非为，惹是生非。
1: 爹，我怎么胡作非为，惹是生非了？
0: 你怎么还嘴硬呢？上次你对元帅如此大不敬，这次又是因为你使咱们的元帅受伤蒙辱，你知道吗？你这是惹大祸了。祸
1: 莫过于不知足。
0: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吗？
1: 当然是你，尤其是你们的元帅，永远不知足，挑起这场战争，将来必引火烧身。
0: 我说我的女儿怎么这么为非作歹？原来是你教的呀！樊将
1: 军错了，我从来不教徒儿尘世之事，只教徒儿修德修身，明白事理，这难道有错吗？
0: 我想跟我的女儿借一步说话，
1: 请便。
2: 别的事说服不了你，也就算了。可你的婚姻大事，我必须过问。这件事跟你师父说了吗？
1: 还没有。
0: 尽快跟你师父说一声，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2: 爹，这件事情我还不想这么着急，我还小，再说了，我又不喜欢他。
0: 这怎么能反悔呢？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2: 爹，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和师父商量商量再说。

0: 你爹走了，嗯，走了。你怎么不高兴了？我爹他老是追问我的婚事，问我同师傅商量了没有，好早点定下来，把事情给办了。嗯，
1: 上次你去界牌关之前，为师曾说过有件事等你回来再告诉你。
0: 什么事啊，师傅？现在可以告诉你了，那就是你的婚事。
2: 你还记得你的师兄薛丁山吗？
3: 当然记得了，十年前在缥缈峰上，他为大家受罚。
4: 快来！啊！你们，好，
5: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
4: 摔坏宝灯是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6: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
7: 但是我的手还破了，他还用他的白手帕替我包扎呢。哎呀！
8: 师兄保重，我会想你的。
0: 梨花。
6: 保重啊，
0: 梨花，我们也走吧。你的手怎么了？
6: 丁山哥哥的手帕我忘了还给他了，我现在去还给他。
0: 算了，以后再还他吧。
6: 以后，师傅，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0: 不仅是见面，
6: 那还能怎样？
0: 天机不可泄露。
1: 师傅，你怎么会提起他呢？
0: 十年前。
9: 我见你跟他很投缘，才与王敖议论过你们的婚姻，并且还算了你们的八字和命格，非常匹配。四娘，我们此生说遗憾也好，说悔恨也罢，已经过去。可我们这两个天真可爱的弟子，他们的将来。 可不能和我们一样。
0: 你想怎么样呢？
9: 我看他们两个挺投缘的，不如把他们的婚事给定下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何不可以为他们做主呢？到时候再与他们父母商议就是，免得将来遇人不淑，岂不遗憾呢？
0: 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先把他们定下来，等他们俩长大了，再告诉他。
9: 好，如此甚好。
0: 所以我们就想着等你们长大了，再撮合你俩的婚事。所以为师认为，你的姻缘不是杨帆，而是他。
6: 可是，都十年没见。

0: 见了，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何处。他现在也到西凉了，而且还是朝廷的二路军的元帅。
1: 现在大家都已经长成大人了，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0: 这个我也不清楚。总之，两个有缘分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最后都会走到一起。

0: 兄弟们，大唐二路大军前部先锋罗通将军，为了大唐江山的统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我们的使命，才能告慰罗将军在天之英灵。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
0: 众将士听令。罗章，末将在，本帅现在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2: 是，元帅，
0: 请应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现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3: 谢元帅。
0: 命你两人率10万人马，明日三更攻打金霞关，限2日之内攻下此关，并直取锁阳城20里处扎营。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有，
2: 绝不让元帅失望。3日后锁阳城外与元帅会师。
0: 好，程千中、窦一虎听令。
1: 末将在。
0: 程千中继续担任二路大军后部先锋，窦一虎，本帅先任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副先锋。
4: 得令。
0: 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
5: 来，各位，咱们喝一杯。元帅请。
6: 干。
5: 元帅的家仇已报，真是可喜可贺呀。不过目前的形势对我军不利，二路大军来势迅猛，不知元帅有何打算呢？
7: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道，你怎么越来越胆小呢？啊，什么情况对我们不利啊？你不就是担心那人之将死的皇帝老儿和那所谓天下无敌的薛仁贵吗？我告诉你们，他们早就成为瓮中之鳖。更何况你所担心的二路兵马那些领头的，只不过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而已，何足为惧啊！
5: 元帅，你可不能小看那几个小孩，我觉得他们的谋略功夫都不比薛仁贵差多少，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6: 是啊，说的没错。
7: 对。哎呀，那几个小孩还没到，怎么就把军师吓成这样了啊？
6: 元帅，道长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重视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坏处吧。
7: 好，那你们说到底怎么个重视法？不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吗？你们说说看。
5: 依贫道之见，要在他们二路大军来之前拿下锁阳城，若能生擒高宗皇帝，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6: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风得风。

0: 要雨得雨了，到时候雪人贵也好，雪丁山也好，他们本事再大，也得听我们摆布。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你们说说看到底何时攻城？
1: 事不宜迟，明天布阵，后天攻城。
2: 趁二路大军未来之前，一鼓作气拿下睢阳城。
0: 是的，否则我们腹背受敌，麻烦可就大了。
2: 可是你们两位的兵器还没有练成哦，虽然贫道的铁板缠尸的飞帛还没有练成，但对付城里的那些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贫僧的飞帛和道长的铁板，就当普通兵器也不在话下。
2: 估计他们何时能到锁阳城呢？
1: 他们现在还有金匣，接天两关未破，就算他们明天开始，也得五天才能到这里。
2: 如果我们后天攻城，两天拿下，那么我们就主动的多了。就看两日内能否拿下锁阳城。
1: 两日？不用吧？我看没准一日就够了。那最好，元帅，要不要我联络一下王奎山？
2: 我看不必了，万一再跟上次一样，我们就很被动了。
1: 哎，不会，上一次是偷袭。
0: 这一次是全面进攻，意图是公开的，无秘密可言。如果王奎山能帮到我们，最好，那不是事半功倍吗？
2: 好，禅师说的果然有理啊，那就请禅师修书一封，通知王奎山吧。是。
3: 徐爱卿，你曾说过二路大军三五日之内便到，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2: 皇上无需担心，微臣推算，三天之内二路大军必到无疑。那就好，那就好啊！到时候我们如何策应二路大军？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3: 微臣估计，叛贼疏军在两天内一定会进攻锁阳城。
2: 何以见得？
4: 说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不喝。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这羊奶粉好，我耐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8: 不该还不行。
4: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真棒！真棒！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
10: 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

0: 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贝利优，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对对，谢谢。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

0: 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乌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乌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乌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乌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乌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4: 三折。
5: 范老师，
4: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3: 咱们举起来羊奶舞，我们跳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
0: 大家一起干杯。
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我也来一箱，
4: 我也来一箱。
5: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孙女，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8: 这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身上舒服，越活越带劲儿。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

0: 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
1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天地胸中装，
12: 稍后继续。薛丁山，
13: 族人大难临头，各自苟且，仇人萍水相逢，为我断指，错了，全都错了。怎么多？
14: 我打2枪。不死，换你一块大的，
15: 不用这么麻烦。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4: 太不上进了，
5: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3: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6: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7: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8: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7: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9: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8: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2: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8: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 又挡酒又挡拳头，
10: 你大爷！
11: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1: 叫哥。
8: 哥。
3: 在哪辆车吧？
8: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8: 哥。
3: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0: 帅，
1: 是不是啊？
0: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0: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3: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4: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80年代
3: 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4: 小郑，锤子交给你了。人在车在，水必达。
3: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过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启禀皇上，王奎山刚刚收到叔宝同传书一封。您，我军定于明日辰时攻城，望你们从东门配合。
1: 徐爱卿，果然不出你所料，逆贼开始攻城了。
2: 皇上不必担心，此乃事等好事。
0: 逆贼都要攻城了，你还说是好事？好从何来啊？
2: 这说明。 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了，也许比微臣估计的还要快。如果逆贼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攻城，那又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放心，城内有我们20多万大军，还有全城的老百姓，一个月之内，敌人是攻不破锁阳城的。
2: 那就好，徐爱卿，应该如何应对，你就安排吧。
0: 遵旨。
2: 江湖，你叫王奎山写封信给叔宝同，就说他们一定会在东门配合的。
3: 是，
0: 周将军，末将在。
2: 你速派人在东南北三门用石砖封死，西门不要封，但这西门要加强防守，东门是防守的重点。记住，不论敌人采取任何方式，我们只能4个字：坚守不出。
3: 遵命。 快把东门堵住！快把南门也堵住！快点！快！快！快！快把北门也堵住！快把南门堵住！

0: 来镇守金霞关主将巴尔赤是也。你这娃娃又是何人？
1: 我乃大唐二路大军先锋罗章是也，奉元帅之命特来攻破此关。界牌关已破，识时务者快献关投降，否则你难逃一死。
0: 你这娃娃竟口出狂言，今日我不杀你，枉为西凉大将。杀驾！
1: 来得好，驾！
2: 枪关下下
3: 巴尔赤将军他是如何应对的？竟在三招之内被一个毛孩子所杀，简直不可思议。
4: 据说二路元帅薛丁山更是武功盖世，无人能敌，连我们舒大元帅都惧他三分。
5: 你们所言都是实力上的事情，本将认为该拼的时候就是神仙下凡，也要拼个你死我活，绝不退缩。
3: 跟他们硬拼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5: 死有何惧，问题是看死得值不值得。前两天界牌关发生的事情两位恐怕也知道了，我想问问两位，为什么程咬金被王不超抓了？那罗通为什么要主动去换程咬金呢？
4: 不明白。
3: 我觉得也不可思议啊。
5: 程咬金在王不超手中，二路大军就不敢攻关，不攻关他们将被阻挡在关外，就去不了锁阳城解救皇上和被困的大军。
4: 怎么也要先破关再说，救锁阳城才是大局。
5: 薛丁山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就是朝廷军队的仁义之处。
3: 那罗通的做法太不明智了，明知道舒元帅要找他报仇，他还要去换别人。
5: 这不是愚蠢，这是朝廷军队的一种精神，一种为了国家为了大局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4: 黑将军，你这是在赞扬敌之主将。
5: 罗将军他们这种精神确实令黑某佩服。
4: 将军你

0: 两位都是跟我黑某多年的兄弟，我也不瞒你们说，对朝廷军队，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们的将与帅像兄弟，关羽兵如手足。这样的军队，天下无敌。
1: 难道将军想投降？
0: 不是投降，我们原本就是朝廷的臣民，原本就是朝廷的军队，怎么能叫投降呢？我只是不想反叛朝廷罢了，属仁义之举。 其实，上次程咬金程老千岁路过本官的时候，我就私下与他商量过。之所以当时没有跟你们商量，是怕走漏了风声，影响大局。今天对你们讲了，本将军主意已定，绝不改变。但你们可以选择。如果你们反对我的话，可以将我绑了，交给舒元帅。
2: 将军，我们不是这种人，
3: 你们也可以放弃，各走各的路。不管怎么样，我绝不会勉强。我觉得黑将军的选择是对的，这样还能让城中的百姓免受战争的灾难。嗯，
0: 将军，我们已经跟随你多年，还是让我们继续跟着你干吧。
2: 谢谢两位对我的信任。
3: 报，
4: 报告将军，朝廷二路大军正向我们的接天关进发。
0: 知道了。 来啊，命你们两位速速集合军队，准备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5: 是。

0: 早在程老千岁回长安时，黑将军就巧妙配合，程老千岁才得以顺利通过界牌关，早已立下功劳。而现如今，黑将军有些众将领回归朝廷，实乃仁义之举，真是朝廷之幸，百姓之福，实在功不可没。
1: 薛元帅过奖了，末将不敢言功，末将只是为了百姓兄弟们着想，守一份臣子之本分罢了。
0: 说得好。
2: 有黑将军和众将使，我军乃如虎添翼啊！末将本来就是大唐天子之臣民，蒙元帅不弃，末将定当为国效力，为朝廷效命。众将士请起，
3: 谢元帅。
0: 黑城星听令，末将在。本帅先封你为二路大军，与都尉虎将军同为后部副先锋，明日一早同往锁阳城。
3: 就圣驾，杀叔贼！
4: 得令。胡辣花、智不花听令。
5: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为副将，继续为朝廷效力。到时本帅一并奏明皇上，论功行赏。
3: 谢元帅知遇之恩，末将
5: 定当
3: 奋勇杀敌，为国家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5: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6: 拿过来。
5: 元帅，下去。
6: 是。

0: 头，太好了。哎呀，
1: 报！启禀皇上，探子急报，叛军正在准备人马，准备强攻锁阳城。
2: 再探。
1: 是。
3: 周将军，
2: 末将在。
3: 按计划行事，高阶将士们不要惊慌。
2: 明白。
3: 薛将军，
4: 末将在。
3: 你仍然负责保护皇上的安全，不得有误。
4: 遵命。
3: 请皇上回寝宫休息。周将军，
2: 末将在。

0: 我们去城头看看。是。
1: 师傅。

0: 为师得知，叔宝同明日就要强攻锁阳城了。薛丁山率领的朝廷二路大军，以连客、界牌、金匣、接天三关，正日以继夜地向锁阳城进发。看来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了。不知有多少生灵要遭涂炭，有多少百姓要遭殃。
1: 师父所虑极是，可是我们修道之人也无能为力啊。
0: 话虽这么说，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呢。丽花，你看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1: 徒儿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听师父的。
0: 为师在西凉王面前尚有几分薄面，我想明天去面见西凉王，请他立即收兵。
1: 徒儿愿意跟师父一同前去。
0: 不，你火速去输营，劝舒元帅暂缓进攻锁阳城，一切等西凉王定夺。另外，你还要去朝廷二路大军，劝他们暂缓进逼锁阳城，等待西凉王决定了再说。
1: 可是徒儿人为言轻，他等岂会听徒儿一句便罢兵呢？
0: 为了免遭生灵涂炭，唯有此路可寻。你和薛丁山也算是师兄妹了，你们俩从小就投缘，他应该会听你劝。至于叔宝同那里，也只能一试了。其实为师的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西凉王能否纳我谏言，或是成功或是失败，你我尽人事顺天意吧。
1: 徒儿明白了。
0: 明早我们一同出发吧，你同舒元帅言明原委，如果他暂停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有成；如果他明天继续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失败，或是他拒接亡命，你也只好作罢。

0: 大王，这是我新做的一种点心，很好吃的，您尝尝。哎呀，
1: 爱妃呀，你看这场战争胜算它有几成啊？能不能继续打下去啊？
0: 现在都已经胜券在望了，大王又何出此言呢？
1: 我看呐。 胜负难料啊！怎么又会是胜负难料呢？皇帝跟主帅已经被围锁阳城，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弟弟明天就要开始攻城，锁阳城一破，狗皇帝手到擒来。大王，您就别担心了，好好吃饭吧。爱妃，别忘了，这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0: 那元帅薛丁山可是文武双全，不可小视。大王怎么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难道我弟弟叔宝同大元帅他就不是文武双全吗？再说那二路大军最快三五日才能到达锁阳城，我军两日便可破城，活捉皇帝李治。只要皇帝在我们手上，别说他三十万二路大军。
1: 就是他三百万二路大军，他也没有用。大王，好好吃饭，养好身体，等着当大唐的皇帝吧。哎呀，爱妃，这要是败了，皇帝当不成，这王也当不成了，甚至性命都难保啊！
0: 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不反都反了。大王既然这么说。 就更应该振作精神，来个他鱼死网破，不要再优柔寡断了。
2: 报告元帅，攻城人马已经就绪。

0: 好，抬刀备马，准备攻城。
1: 是。
2: 报。禀报元帅，樊将军之女樊梨花求见。
0: 传他进来。
2: 是。
3: 这个时候他来是何意啊？
0: 难道他是来助阵的吗？哼，樊梨花来，他不捣乱就烧高香了。
2: 樊姑娘请。
4: 拜见大元帅。
0: 哟，樊姑娘来了，此时战事吃紧，不知道樊姑娘来找本帅意欲何为啊？
4: 本姑娘正是为了战事而来。
0: 哦，难道樊姑娘是想助本帅一臂之力？
4: 我来请求大元帅暂停攻城。
0: 暂停攻城？为何？
4: 未免生灵涂炭，师父已赶往西凉王府面见大王罢兵。
0: 你们师徒两人还真是多管闲事啊！啊，简直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5: 樊姑娘难道不清楚朝廷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4: 只要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我马上去规劝二路大军暂停逼近。
0: 哼，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谁，就凭你就能劝阻朝廷二路大军延缓进军？哼，笑话。
4: 如果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而二路大军不听我劝的话，我愿意为大元帅助阵攻城，捉拿皇上。
5: 此话当真？
4: 绝无戏言。
0: 好，樊姑娘，我就信你一次。我下令暂停三日攻城，不过你要速去阻挡朝廷大军，让他们停行三日。是战是和，均由大王圣断。
4: 好，一言为定，我即刻前往。告辞。
0: 送樊姑娘。
2: 是。
0: 哼，一个疯婆子带着一个疯丫头来劝阻这场战争，简直就是不自量力，笑话。来人，在，传我的令，明日攻城。
2: 是。
5: 如果骊山老母真的说动大王罢兵，
0: 不管大王决意如何，我意已决，依计行事。
5: 难道元帅不怕违抗王令？
0: 哼，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正如他所说的，只要把皇帝拿住，有什么不好解决的？
3: 那倒是。不过若是樊姑娘真的劝阻了二路大军的进军呢？
0: 哼，正合我意。只要他能劝朝廷大军缓进三日，我必大功告成。
3: 那么樊姑娘可就难做了。
0: 哟，飞波禅师如何变得菩萨心肠了？一个小丫头管她那么多干嘛？让她知道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吧，给她长长见识。
6: 元帅高明。
0: 这就叫做天助我也。
5: 道长，久违了，别来无恙吧。
7: 李侍卫长，久违了，不知大王可在宫里？
5: 啊，大王正在用膳。
7: 贫道有事要求见大王。
5: 请容下官去禀报一下。
7: 有劳了。
5: 道长请稍后。

0: 见过王妃娘娘。李副官有什么事吗？骊山老母在宫外要求见大王。等等，娘娘有何吩咐？
1: 嗯，爱妃，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2: 大王没什么事儿，您先歇着，我去就来。你跟我来。
0: 是。
2: 大王本来就摇摆不定，再听他一番话，大王一定会动摇的。而且大王一向都很尊重他，非常欣赏他的见解，所以一定不能让他与大王见面。
0: 可是道长他还在外面等着。

0: 我去打发他，你就不要管了。
1: 是。
0: 骊山老母今日有闲下山，
2: 贫道有要事要见大王，请娘娘行个方便。
0: 老母为专心修道之人，不知有何要事？哼，是不是又缺了香火钱？要多少？我叫人送去。
2: 娘娘误会了，贫道不为财来。
0: 那老母有何要事？如果信得过我，可否告诉我，让我去禀报？
2: 请娘娘见谅，此事务必要见大王。
0: 老母是信不过我了？
2: 贫道不敢，只是事关重大，无需见大王顶夺。唉，
0: 不信我，我也没办法。不过不巧的是，大王受了风寒，正卧榻休息，不宜见客，请回吧。
2: 君子不打妄语，昨天大王还在西南山狩猎，怎么说他中了风寒呢？
0: 什么妄语不妄语的，我说他病了就是病了，难道我堂堂一个王妃还要你这个老道婆来教训？
2: 请娘娘自重。
0: 怎么了？我叫你老道婆你不高兴了是吗？
2: 叫我什么并不重要，只是以娘娘的身份出言与市井无异，让人瞠目。
0: 你个黄脸道婆竟敢骂我是市井无赖。
2: 贫道今日赶来并不是与娘娘吵架的，只是重事在身，请娘娘一定要顾全大局，行个方便。
0: 你是在求我吗？
2: 我是在劝你。
0: 我已说过不见。其实我知道你见大王想要说些什么。我告诉你，我们马上就要进攻锁阳城了，只是紧要关头，我是不会让你的影响而破坏了我们整个的大计。
2: 原来如此，我送你几个字。
0: 什么字？
2: 祸莫过于不知足。
0: 井底之蛙，妇人之见。
2: 如此说来，我是见不着大王了。但我有一句话，请你转告大王，你能转告吗？
0: 你说吧。
2: 小人在侧，是君王之不幸，国家之不幸也。
0: 来人！

0: 这是置贫道于死地吗？正是，看来你从小就跟无影道人念无影剑了。你何以得知独臂老人的无影剑独步天下，江湖中谁人不知？
1: 我六岁便拜师学剑，为的就是今天。
0: 看来你姐弟俩从小就有野心。
1: 哼，那又如何？所以你姐弟俩就挑起这场血流成河的战争。妇人之仁。
0: 为玉成大事者之所不耻，看来贫道是徒劳了。只是可惜呀，可惜什么？我为两个人可惜。
1: 你说谁？
0: 一来为独臂老人可惜，他守徒儿，从来只看天赋异禀，不看为人师道。可惜呀，到头来一世英名，为猎徒所辱没。
1: 你。
0: 第二个可惜，我为大王可惜。
1: 他被人当棋子耍，为虎作伥，却浑然不知，懵懵懂懂。你说他们岂不可惜、可叹、可悲？亏你还是修道之人，竟然信口雌黄！你骂元帅辱王妃也就算了，今天还要辱我师父，还敢辱骂大王！如果不让你横尸此地，难消我心头之恨。看剑！

0: 停下！前面是谁啊？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一下。好，这原来是位姑娘，不知姑娘为何要拦住我大军？你是朝廷的二路大军吗？正是，我乃前部先锋罗章，不知姑娘是何人？
1: 我叫樊梨花，是韩江关守将樊宏之女。
0: 久仰樊老将军大名，不知姑娘到此有何事？
1: 我要见你们元帅薛丁山。
0: 你有何事要见我们元帅？
1: 我有重要的战事与他商量。
0: 你是受家父之托？
1: 不是。
0: 那是受叔宝同之托？
1: 也不是。
0: 那我们元帅不可见你。
1: 看来你们元帅架子不小啊。
0: 恕我直言，樊姑娘乃叛将之女。
1: 现在双方又在进行激战，我能随便让你见我们元帅吗？我自幼习武，从未参与战事，我是受师父之托才要去拜见你们元帅的。
0: 敢问樊姑娘师从何人？
1: 骊山老母。骊山老母德高望重，晚辈仰慕之极。姑娘，请回吧。既然你不肯引荐，那我自己去找。
0: 慢着！
1: 你要做什么？我实话告诉你。 今天我非要见到你们元帅不可。
0: 那就要看我手中的提罗枪答不答应了。

0: 嗯，启禀薛元帅，前面有个女子阻拦大军行进，罗将军正与其交锋，那女子武功极高，恐怕罗将军不是其对手。
1: 大军原地休息，我去看看。驾，驾。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 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 80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
3: 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儿。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

0: 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经历。

0: 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

0: 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捕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经历。

0: 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2: That is cool.
1: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

0: 新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0: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 Beautiful.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极端天气安全提示。 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我省南部降水依旧频繁，在本周的前半段，也就是8号到10号，青南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期间局地可能还会伴有对流性天气的发生。在降水稍有间歇之后，本周的后半段，13号到14号，在海西东部以及青南多地又将会迎来一次中到大雨天气过程。14号这一天，海西大部的日最高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青南地区连日来的降水可谓是时断时续，有关单位和个人还是需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同时，目前我省的青南地区正值虫草采挖期，采挖地区呢还是需要注意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雷电等对流性天气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海西东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黄南南部、果罗北部、玉树以及大通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呢，在唐古拉山区以及玉树市囊谦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西东部、海北大部、海南大部、黄南大部、果罗、玉树以及大通、黄原、互助、大柴旦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其中呢，在玉树市杂多、至多、达日、斑马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晴。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阴，8到21摄氏度。黄原阴，4到19度，海东多云，10到24度。

0: 乐都区多云，10到24度。德令哈小雨，8到15度。共和小雨，8到19度。海燕雨夹雪转阴，2到16度。玉树小雨，6到16度。马庆小雨，3到11度。铜仁音10到22度，格尔木音10到21度，明河多云11到26度，芒癌多云转阴6到17度，都兰多云转阴4到17度，乌兰小雨6到15度。大柴旦阴6到16度，贵德阴10到23度，九至多云转小雨1到9度，间扎阴10到24度，河南小雨转阴2到13度，西宁市区阴8到21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1: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1: 小郑，锤子交给你了。人在车在，水必达。
0: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省水利部门着力补齐农牧区供水短板，守护群众饮水安全。
1: 我省持续完善野生动物全链条保护工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
0: 青海交控集团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今年以来，青海省水利部门聚焦农牧区供水薄弱环节，着力补齐农牧区供水短板，切实让各族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2: 在海东市循化县工博下水厂，工作人员每日常态化进行水样采集与水质检测工作，严守供水安全第一道防线。
3: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种水吧。
4: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取的出厂水、原水，还有我们的一个管网水。
3: 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4: 我们每天都是按仪器进行测验，原水浊度比较稍微偏高一点，它那个出厂水和管网水。浊度偏低，它还是能看出一个区别，它比较透亮。我们每天必须要检测的项目是浊度、色度、pH，还有微生物等。
2: 作为循化县农牧区集中供水的核心枢纽，工博峡水厂依托标准化供水模式，辐射串联县城及沿线多个行政村。

0: 有效扩大规模化供水覆盖范围，畅通安全供水最后一公里。
1: 工部下水厂目前是我县规模最大、涉及人口最多的水厂，其水源全部来自于工部下水库，日处理能力达20000立方米，覆盖察罕杜斯乡、街子镇、吉石镇52个村及县城9万余人，有效解决我县60%的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0: 供水设施的提档升级，让群众的饮水条件实现质的飞跃。在循化县基石镇加入村，干净稳定的自来水入户，彻底改变以往饮水浑浊、水质不稳的状况。
2: 以前我们这个自来水是我们从提灌的那个自来水，碰到那个天阴雨下都是那个浑浊的那一种水。自从我们接了县的自来水以后呢，都是清清的，没有杂质，喝着放心。
0: 据了解，循化县已建成各类农村供水工程100余处，实现农村供水全域覆盖，并通过打造工博峡、西昌、道尾、永丰4座标准化水厂，构建起城乡供水一体化为主体、千吨万人骨干供水体系，全面覆盖9个乡镇、154个行政村，保障13.5万名农村群众饮水安全。
3: 持续深化农村供水优化提升，加强水源安全保障，健全水质检测体系，引导群众养成节约饮水理念，营造人人关心供水、人人支持供水的良好氛围。
0: 全域统筹推进，多点协同发力。在西宁市黄中区多巴镇水源应急备用饮水水质净化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4: 项目运行后可有效提升多巴镇15个村2.1万人的水质达标率和供水保证率。
0: 据了解，西宁市计划年内新建标准化水厂1座，改造供水管网1100余公里，配套完善32套净化消毒设施，全面夯实农村供水保障基础，切实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5: 今年西宁市实施6大项、16个子项供电项目，总投资1.73亿元，重点围绕规模化水厂、管网改造、水质提升等关键环节加快推进，现已全面开工建设。
0: 针对未配套净化消毒设施的供水工程，全省377处点位中167处已完成设备安装投运，204处正在加速施工建设，剩余6处结合水厂新建工程有序开展前期筹备。全省66个供水优化提升项目中，60个项目已开工建设，剩余6个项目即将开工，年内将全部建成投运。同时，全省严格落实水质检测点位、水样采集、数据分析3件面工作机制，从源头、过程、末端全链条守护群众饮水安全。
6: 严格执行挂图作战、定期调度工作机制，紧盯净化消毒设施配备、项目建设、水质检测等重点，强化项目论证、方案审查、资金筹措、要素保障等措施。在省直相关部门协同配合下，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7: 近年来，我省依托专业救护繁育力量，持续完善野生动物救助、康复、管护、全链条保护工作，用心救治受伤受困珍稀动物，切实守护好高原独特的野生物种资源。
8: 在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雪豹幼崽林小明正在休养恢复。今年4月，这只幼豹被发现在玉树州杂多县扎青乡区域遭遇野牦牛攻击，救护中心第一时间开展紧急转运与对症救治。
9: 2017年，我们的第一只救护的雪豹林霜，从林霜救护开始到现在呢，一共我们救护了15只雪豹了。
8: 作为全省野生动物救护核心力量，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先后完成全球首例雪豹核磁影像诊断、首例雪豹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手术、首例雪豹牙科根管治疗及面部整形手术等，创造多个国际国内首次。救护中心现有国内最大人工饲养雪豹种群，并人工繁育3只雪豹，发布雪豹化学保定操作技术规范等地方标准，获得青藏高原雪豹繁育研究国家长期科研基地等称号，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夯实物种保护根基。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宽救助边界，全方位收治各类高原珍稀野生动物。
9: 从2009年开始呢，共计救护野生动物呢62种，2500余头只野生动物，像雪豹。

0: 高山兀鹫啊、湖兀鹫、藏野驴，藏羚羊、捕食园林这些国家一级的都有。省内分布的一些鸟类啊，像大狂啊、雕鸮啊，这些也都有。
1: 从珍稀猛兽到高原飞鸟，从濒危物种到本土生灵，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对2500余头只野生动物的成功救护，是我省持之以恒守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

0: 初夏时节，高原建设热潮涌动。青海交控集团紧抓二季度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重点公路项目攻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质增效。
1: 眼下，全省公路建设全面进入施工黄金窗口期，青海交控集团立足高海拔地域特点，科学优化施工组织，实行分区域、分海拔、差异化管控，统筹人力、机械、物资保障，一体推进质量、安全、环保与进度，各类重点交通项目压茬建设有序推进，聚焦完善沿黄干线布局，打通省际互联互通通道。青海交控集团全力推进国道310大合家青干界至清水段公路建设。目前，项目路基、常规桥梁、涵洞工程基本完工，全线7座隧道全部贯通，积石峡黄河特大桥拱上立柱及概梁施工全部完成，已在黄河特大桥实现全桥合拢，控制性工程取得关键突破。
2: 项目已进入路面、胶安等附属施工阶段，川口至大合家高速、界宁夏至大合家高速已建成通车，方便群众出行，发挥了社会效益。整个项目全线计划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
1: 紧盯工期节点，同步推进省内干线公路提质升级，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整体进度已完成约80%。
2: 贵港公路连接线现在已完成路基工程施工任务的95%，桥梁下部结构已全部完成。6月份呢，计划开始铺设架设梁板，7月份开始铺设路面工程，计划10月份全面建成通车。
1: 作为国家公路规划重点工程，黄原至西海高速公路全长50.685公里，起于黄原县和平乡蒙古道村，止于海晏县西海镇达玉德集村。参建单位紧盯品质工程目标，破解高原施工难题，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3: 路基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桥梁工程计划8月份全部完成，隧道工程已全部贯通，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
1: 截至目前，省交控集团重点公路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整体进展顺利，各个项目紧盯年度目标，加压奋进，计划建成通车：黑马河至大水桥、黄原至西海、尖扎至共和、宁禅垭口至克图4个项目，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22.5公里，持续织密高原公路交通网。
3: 持续夯实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紧盯建设任务不松懈，严把工程质量、安全、生态环保关，持续加快建设步伐，不断完善交通路网布局，畅通内外交通脉络，以便捷畅通的交通路网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6月5号，全省组团式援青工作推进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做好组团式援青工作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是推动青海“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重要抓手。会议强调，做好组团式援青工作，医疗帮扶要久久为功，加快推进3甲医院创建，全面建强5大中心，深化医疗人才培养；教育帮扶要固本提质，精准对接学科需求，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提升受援地区教育水平；科技帮扶要扩面提标，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扩大项目覆盖范围，助力当地产业发展。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优化管理服务，加强考核督导，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确保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果洛州玛多县坚持为民造福、真抓实干，深耕基层医疗这一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事业。年轻的大学生村医扎根雪域，入户巡诊，资深老村医坚守初心，传帮带教，新老携手为牧民群众筑牢健康防线。
1: 在果洛州玛多县马查里镇野牛沟村，23岁的大学生村医宗吉卓玛正和同事进行入户随访，屋内宗吉卓玛熟练地为老人监测血压。

0: 细致询问身体状况。一旁的老村医二间仁增叮嘱老人用药事项，一老一新，一专一熟，默契配合的诊疗场景，如今已是马多县基层医疗工作的常态。
1: 这位老人是我们平时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是慢性疾病患者。今天我们给他测一下血压、血糖，做个记录，方便后期健康档案管理。
0: 作为全省海拔最高的县，马多县高寒缺氧，气候恶劣，牧民居住极为分散，长期以来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等疾病高发。过去数十年，全县60名老村医扎根草原，凭借为民初心和多年实操经验，撑起牧区基本医疗保障。但受限于文化水平、专业培训缺失，老村医无法规范处置慢性病，应对高原急症。
2: 以前遇到急症严重的高原病，只能看着病人颠簸几个小时赶往县医院，路途远，风险大。
0: 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激活牧区健康动能。从2024年开始，根据省州卫健部门统一安排，马多县有序完成30名大学生村医招聘纳编工作，涵盖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藏医学等多个专业，全面充实基层医疗队伍。年轻村医扎根一线，立足牧区实际，精准服务。他们手把手教老村医操作电子诊疗设备，录入数字化健康档案，规范慢病随访、急症处置流程，同时创新服务模式，推行西医诊疗加藏医调理特色服务。
3: 老村医们熟悉每一户的牧民的情况，是我们扎根基层最好的向导和老师。我们带来了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现代化的诊疗技术，日常工作中我们相互学习，互补短板，这样能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更贴心的医疗服务。
0: 如今新老村医协办完成慢病管理、重点人群健康体检、家庭医生签约等常态工作，通过提前干预、科学诊疗，大幅减少牧民异地就医奔波之苦，牧区小病拖大病扛的现状得到扭转。
4: 医生经常上门给我检查身体，免费问诊，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特别暖心。
0: 目前马多县建立老带新、新促老常态化帮扶机制，以老带新深耕基层，以新赋能提质增效，同时通过青南之医专家培训，持续提升全域村医综合诊疗能力，织密织牢高海拔牧区群众健康防护网。
5: 我们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造福，真抓实干，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事业，今后将持续强化人才培养，优化诊疗服务，夯实基层医疗根基，真正实现小病不出村、慢病有人管、急诊早处理，用心守护好马多各族群众身体健康。
6: 为稳住百万吨稳产基本盘，青海油田采油一厂直面老油田稳产难题，深耕老井提质增效，以精细化技术管控和低成本开发措施，全力保障油田高质量稳产。
0: 针对老油田开发难度攀升、产能递减的压力，青海油田采油一厂紧扣控递减、提采收主线，推进地下地面一体化优化作业，全年计划实施调参优化设计等措施2000余井次，目前已顺利完成774井次，其中地下调参160井次，泵效平均提升4.28%，大幅降低油井停躺率。
7: 把地下研究与地面管理紧密结合，每一口井、每一项参数都精细优化，每一项措施都算好效益账，用最小投入激活老井最大潜能，切实稳住百万吨稳产基本盘。
0: 同时，采油一厂秉持效益优先原则，实行一井一测一层一法，推广微生物解毒、优化作业工艺等低成本技术。目前已完成低成本措施井141口，增油效果明显，投入产出比达到最优水平。
8: 通过精准施测，老井潜力得到有效释放，设备运行更平稳，员工劳动强度降低，开发效益持续提升，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9: 近日，我省造血干细胞定点采集移植医院顺利完成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2名爱心人士分别成为全省第117例、第1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们的大爱善举将为2名血液病患者

0: 送去重生希望。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等多种重症血液病的核心手段，能为危重患者提供重生机会。近年来，青海省红十字会持续推进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动员招募和捐献服务，全省捐献队伍不断壮大，救助成效持续显现。
1: 自2005年开展造血干细胞工作以来呢，我们青海的工作成效非常突出，现在有中华骨髓库库容呢达到了3.35万人，累计成功捐献了118例，同时呢也包含我们4例的境外捐献，我们的出库率和捐献成功率呢也是位居全国的前列。
2: 近日，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发布3条跟着清超游西宁精品旅游线路，为广大球迷及游客打造一站式休闲游玩新体验。此次推出的旅游线路既有休闲研学路线，也有聚焦市井风情与本土民俗的游玩路线，还有主打繁花胜景与人文探秘的特色路线，满足不同群体出游喜好。3条旅游线路均设定为2日游玩行程，期间可自由选择前往赛场观看清超联赛，让游客畅游夏都美景之余，近距离感受足球赛事激情。

0: 今年以来，西宁市城北区聚焦居民反映强烈的物业老大难问题，以靶向攻坚推动行业提质升级。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区物业费收缴率升至80.87%，物业类投诉量同比下降22.7%，一升一降折射出群众满意度的稳步提升。
1: 西宁市城北区锦绣江南小区绿树成荫，但树木遮光问题也长期困扰着低层住户。自5月20号起，小区物业对124棵树木开展修剪作业，目前已完成大半。
2: 马上就开始，整改。我们的物业还是一天天在进步，
3: 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看哪儿灯不亮了，或者是家里的电器哪有问题，我们打个电话，立马人就过来了。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业主感受到的变化源于物业服务从被动应答向主动治理的意识转变。目前，西宁市城北区30个重点小区物业已启动自查自纠，共收集当下质问题273项，整改212项，长久力问题254项，整改34项，召开联席会议58次，解决疑难问题47个。
4: 这两年，我们为主要是以民生为主吧。哎，基准在一种反映的老大难问题。
1: 制度机制创新是物业服务提质升级的关键。自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成立以来，通过线上加线下多元诉求受理渠道，采取罚、退、奖、促、帮5类分制破题，倒逼物业企业规范履职。
5: 对收集到的各类物业诉求逐一开展分析研判。第一时间精准分派至各相关职能单位，从严审核诉求办理之效。同时，定期对物业类诉求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梳理高频突出问题，聚焦集中诉求领域，实行靶向攻坚，推动诉求处置由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切实解决了业主疑难愁盼问题，提升了业主居住的幸福感、满意度。
1: 初夏时节，西宁市湟中区鲁沙尔镇朱家庄村龙才种养殖合作社的陆地蔬菜基地绿意盎然，白菜苔豆苗迎来今年第一茬集中采收。70多名采摘工人穿梭在菜地间忙碌劳作。
6: 咱那个啥，菜苔都枯竭了哈，5、6年留啊，今年都在家都给留下，那么可开始可。
1: 今年，龙才种养殖合作社统筹种植蔬菜总面积近1500亩，其中菜苔1300亩，订单豆苗200亩，全部采用水肥一体化、精细化管理，依托高原高海拔、大温差、强光照的优势，产出的白菜苔豆苗品质上乘，订单早已锁定上海、深圳、长沙等大中城市。头茬采收结束后，接续复种红菜苔，实现一年2茬

0: 高效轮作，采收周期长达5个月，持续错峰填补南方夏季蔬菜市场缺口，同时稳步扩大优质豆苗特色时令蔬菜种植规模。
1: 豆苗一路路开始收头了，这两天也19块钱卖点，今年也是销售好点，明年能够扩大的都是多少点。
0: 近年来，西宁市黄中区立足高原冷粮独特禀赋，大力发展特色冷粮蔬菜产业，全年种植面积稳定在13.08万亩，年产量达34万吨。全区建成万亩冷粮蔬菜基地5个，千亩基地14个，覆盖10多个乡镇，粮种覆盖率达98%，智能化种植技术与冷链保鲜设施日益普及，20多种高原特色冷粮蔬菜远销粤港澳及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未来黄中区将持续做强冷粮蔬菜全产业链，全力打造全国冷粮蔬菜融合发展示范引领区，以特色蔬菜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进入6月，海东市户主县松多乡的杜鹃花进入盛开期，
3: 杜鹃顺着山势肆意绽放，漫过松林，覆满山梁，满山飞红，翻涌成漫山花海。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
4: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那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呢？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分点让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 That is cool.
0: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

0: 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0: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 Beautiful。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
6: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别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

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豪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

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

0: 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 持续增进

0: 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 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 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 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河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河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峰的河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

0: 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大娘，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
8: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8: 叫哥。
6: 哥。
1: 真的让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跟你帅，
0: 是不是啊？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笑。

0: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 That is cool.
0: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0: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
2: 这条车，这条也有点像。分头找。
3: 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一刻钟回来这里碰头。
4: 把车抢走那个人叫
5: 胡蛮，
4: 对，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保局。
2: 还赌吗？
4: 最后一把，赌外面那辆车。
3: 走，
5: 车没了怎么走啊？
2: 那辆车可是我花了50个浸淫会的筹码。
4: 那你说怎么赌？
2: 有钱赚得有命花呀。
4: 好，就按你说的，赌命。
6: 即将播出，《欢颜》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8: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9: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8: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9: 调整锤子交给你了，人在车在，水必达。
8: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守。

0: 于先生，你平安无事，要感谢我。有事，魂灵没了，徐天怎么办？你要感谢我。谢谢。以后，我是三寨头人了。
1: 是吗？是。二爷。是。三寨给军阀做狗，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也没办法，索性就这么一路坏下去，倒也轻松了，是吧，二爷？
0: 六爷，只有我可以保三寨平安红火。
1: 那世道怎么红火呀？甘心做狗偷生罢了。
0: 你为什么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
1: 我是个没用的人。 你是条无脑的狗，人当然比狗了不起。可以走了吗？谢过你了，二爷、六爷，也谢谢你们啊。想去哪儿啊？随便哪儿都行。
2: 外面我的车可以留给我吗？可以。从我的两脚之间爬过去。
3: 武达，太过分了吧！
2: 二爷，我是头人，于先生出租门，我定规矩，话下之辱也没什么。可我要是不想爬呢？
3: 不爬就不要走。回城寨。 那间房还是你的，活到死，再也不要出门。
2: 公平吗？
1: 腿分开。

0: 于先生，
1: 千万里就这样开始因果。

0: 枪毙了，各奔东西，咋奔？车到地方就跑，他们不会找咱俩开枪，啊？
1: 肯定不会打你的，也不打许乐呗。他去府店取金条，就打死我呗，是吧？
0: 不会的啊。

0: 今天
1: 是我
0: 虎门，虎门救虎门，
1: 好的，
2: 虎门，虎门，快去虎门。
0: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

0: 你后来又跟我说什么？
1: 我说上你的车，
0: 车没了。

0: 你坐在这里一动不动干什么？你应承过老孙，我知道，走近条慢，放心好了。
1: 坐着怎么着？
0: 让我再享受一下。
1: 看你没有享受的样子，
0: 你又怎么知道？
1: 昨天早上吃馄饨，那是享受。
0: 荠菜馄饨，胡蛮应该已经来过了，金条被他拿走了。
1: 这还用你说吗？
0: 我车的轮胎硬，德国轮胎，顺着轮胎找。
1: 这能顺多久？
0: 能顺多久是多久啊？那总比没有好吧？

0: 到。去啊！
1: 顺地上的汽车轮胎印。
0: 牛车怎么能赶得上汽车？
1: 不敢，往前走。
2: 有身在就好了。我肯定会弄死你。
0: 这牛一直往前走。你总得付点钱吧。
1: 大爷，我们

0: 挂盒，崇祯三年官制，300多年前的东西，算一块。
1: 您是算命先生？那个我也没用。
2: 要么你再看一看，这个很准的。
1: 很准吗？
2: 别不走起来，看得更准。
1: 好还是不好啊？
0: 大吉呀、啊！人丁兴旺，盗贼不顾，百害不侵。
1: 先生，你说白点，我听不懂。
0: 就是说一切都很好的意思。
1: 准不准？
3: 准。
1: 啊。
0: 好。
1: 好。啊。呀。哎，现在不太好啊，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儿子当兵，老婆改嫁，这头牛啊，过几天也要被余姓程泰啊牵头抵账了。前天吧，家里还来了小偷，偷走了一袋番薯。
0: 说的是以后好。
1: 那以后怎么个好法？
0: 人人平等，安居乐业。
1: 你说白一点。
3: 你说。以后你的牛不会被别人牵走，有自己的田种，每个人靠劳动生活，风调雨顺，多劳多得，没有仇人，没有军阀，住在自己家里也不用再担惊受怕，邻居相亲相互尊重，公路铁路四通八达，以后后代子孙都有学上，有书读，商人诚实，军人正直，农民勤恳，国家昌明兴旺。
1: 先生，真的准不准？
4: 准。啊，哈哈哈
1: 哈！要是来生来世能这样，我也就知足了。
4: 就是此生。
1: 哎，命薄啊！这么大的福报，我情愿死一次，换儿子、孙子、舒服。
3: 老孙情愿。我也情愿。

0: 现在怎么办？
1: 啊？哦，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你
2: 跟着这条蛇，这条也有点像。
3: 分头找。
4: 你想跑是吧？
1: 要不要给你写张欠条啊？
4: 什么欠条？
1: 余秀这条命是你的，不写也可以，一言九鼎，光明磊落。我知道，之前也应承过孙先生，欠他金条，欠你性命，好吧？
3: 这个地方也不大，一刻钟，一刻钟回来这里碰头。

0: 买一名手，等等，赢则可以满则意。少，行，让我再享受一下。
1: 那个，把车抢走那个人叫胡蛮，
2: 对，
0: 人已经走了，车卖给了保局，老板给了他50块金银会的筹码。
1: 什么？
0: 鹰潭金银会，人肯定就在那里。
1: 朋友，现在收手刚刚好。我再享受一下。
0: 买到没有？买到还是买小？走，车没了怎么走啊？别想说了。哟，老板亲自来了，
1: 还赌吗？
0: 最后一把，赌外面那辆车，车本来是我的，现在是你的，一把赢回来。
1: 朋友，我这保局可是小本生意。 你这桌上这筹码啊，最多也就5个大洋，那辆车，可是我花了50个金银会的筹码，金银会真金白银啊，50个筹码，50块大洋。
0: 那你说怎么赌？有钱赚，得有命花呀，朋友，走吧。好，就按你说的，赌命。
1: 这些，加上我的一条命，赌外边我的那辆车，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我肯定能赢的。哦，挂盒就不赌了。小朋友，他是你什么人啊？
3: 仇人。
1: 那我就不劝了，大小买定离手。
0: 徐天，大还是小？
4: 我哪知道啊！
0: 我的命在你手上，你有权利说大小。
1: 算了，走吧。赌注说好，保中落桌，不能走了。
0: 大还是小？

0: 笑。
1: 大，
2: 哎呀，没打，
3: 真是大。
0: 饿不饿？
4: 饿。刚才我看见了，街上有酒有肉。

0: 步，走，让着。
1: 马上啊，治好了我们就出发。
2: 我们有车，胡蛮没车。
1: 知道为什么要把车赢回来了吧？他肯定要去金银会兑换筹码，我们肯定比他先到。
3: 没钱怎么开始赌的？
1: 说到底还是不识货。明朝的东西算一块，一块赢五块。你真的一点都不喝？
3: 不会。
1: 酒是好东西啊，喜时更喜，愁时更愁。
3: 那你现在是喜还是愁啊？
1: 大喜。之前感觉自己41年全都白活了。人生两件事情最难放下，尊严和性命。如果尊严可以不要了，那性命也就拿得起放得下，苟且偷生也可以，转身赴死也无妨。苟且偷生，转身赴死；苟且偷生，转身赴死。
3: 承诺算什么？
1: 承诺这个东西就有点复杂了，分对象。如果是对二爷、六爷、吴达还有余姓族人，忘了就行了，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如果要对孙先生这样的人，那就麻烦了，就好像是有一条绳子一直勒在你的脖子上。真的是大喜！我上一次喝酒还是在3年前，城寨祭祖的时候，我就喝了一口酒，然后剩下了半壶，他们忘在我的书房了。半夜我起来，偷偷把它全都喝完了。今天这壶酒一定是要喝光的。兄弟啊，从来也没想过自己会杀人，你信不信？从来也没佩服过谁。第一次就杀了自己第一个佩服的人。不是故意想让你生气啊，讲的都是实话。孙先生是罗汉，你是小鬼，依然排定了罗汉到福建送我出门，小鬼上路索命。车来了，该上路了。
3: 余姓，
1: 谢谢老板。贵姓啊？
4: 萍水相逢，不用认识。钱你赢了，车我也给你送过来。可是你们让我丢了面子，就让你们这么走了，我这保局就不用开了。
1: 对不住啊，今天是我运气好。一高一低，明天说不定我就倒霉了。喝一口，一笑泯恩仇。
4: 这酒里有毒，我下的。你现在当着这街上所有人的面跪在这儿给我磕一个，

0: 我就给你解药，车你开走。 兄弟，刚才是不是叫你兄弟来着？对不起啊，徐天，老板是个有尊严的人，拿不起放不下。朋友，昨天我才刚刚跪过，跪下吧，胯下之辱，知道吧？ 今天就不重复了，酒有毒，它不伤胃道，剩下这半壶，干了。
1: 于兴，于先生，怎么解毒？
2: 人在街上看着，你敢让他死在这儿吗？他不给我面子，
3: 他都已经倒下了，怎么给你面子？
0: 你管得着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有关系，那是我朋友。
0: 我是仇人了，
2: 我当他是仇人。
0: 他刚才叫我兄弟，你没听见吗？
3: 好，一根手指头。
4: 哪一根？哪一根？朋友，大家都是出来搏命的，这世道不容易。
5: 真剁呀！
4: 怎么解毒？出去150步，菜市场门口左转，60步街角有一水井，三桶水灌饱吐出来就好。
6: 真是混乱的旅程。之前以为今生最亲近的人只有父亲和杨志，不会有什么变化。然后遇到老孙，又遇到于先生，旅途中的人来了就走，像是雨前的闪电，雨后的彩虹，刚刚记住就消失不见。我恨于先生，但这种恨。 不但没办法累积，反而像春天的雨水，落在土里，长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救活的。

0: 去上海的路很长，父亲说路还有人接。从一开始，我就没准备好一个人走在故乡的路上。天快亮了，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去下一个地方。出福建，过江西，到浙江。才几天，杨芷就已经模糊。上海遥远的，像从前那些信。心跳像一个阶梯，找到它，前路才会清晰一些。老孙有约法三章，我想想，现在没人约束我了。他还说什么了？凡事想想后果，多个心眼。
1: 不困吗？那早点睡一下吧。
0: 到金银会约法三章。
1: 好。
0: 第一章，

0: 说干什么就要干什么，不会征求你的意见，你不听也要听。
1: 好。
0: 第二招，我说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这个也不会征求你的意见，你听我的。
1: 好。
0: 最后一招，记住，凡事想想后果，先保住自己的命。老孙就是这么说的。

你们家能出钱，只知可命。这是你们的福报，当然是空的。身无分文，只有一只挂盒，还有这条没什么用的性命。

0: 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我在这儿守着。哎，
1: 你去里面找人，找着人叫我。
0: 哦，胡蛮会功夫，在卡车上捡了一把手枪。
2: 徐天，里边人还挺多的，他应该不会乱来。
0: 我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不同意也要听，找到人告诉我，明白吗？

0: 稍后继续。欢颜，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2: 能买辆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温。

0: 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 防风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族人大难临头，各自苟且，仇人萍水相逢，为我断指。错了，全都错了。怎么多？
2: 我打两枪不死，换你一块大的。
3: 不用这么麻烦。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1: 真的让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10: 正在播出，欢颜。

0: 天见不着你人，也听不到声音啊。
1: 可我这一个月一次打到你房间的电话，你还接？谢谢啊，太少了，六十四，一个月一次太少。
0: 你跟我说句话呗，就一句，两个字也行。
1: 要不你喊我一声。不会跑去找你的。
0: 你不想见我，肯定不见。
1: 这么着行不行？金银会有个叫徐天的，身着白西装，脚穿深棕色皮鞋，左手有伤，二十来岁。我把温先生绑走了。
0: 不是为钱啊。下午说说话，
1: 我是没招了，快疯了，啊！
0: 你要是同意，就告诉我白西装徐天，也不用为难他，我跟他不认识，给钱办事。
1: 刘思，温先生身体不好，离不开医生。
0: 天黑之前，我再给您打电话。

0: 找人啊！
1: 找照片上的女人。
2: 我不想有麻烦，你也不要找麻烦。
1: 她不在里面。哎，你坐在这儿很扎眼。你看啊，来来去去的都是一些赌客，大家都一样，就你。从来没赌过，对赌也不感兴趣。跟你来的朋友天生是个赌徒，但是个新手。
2: 你看错人了。
1: 我很少错。你跟你朋友碰到麻烦了，有人卷了你们一笔钱，在里边赌。对了吧，金银会天天不缺这种事儿。我东北人，交个朋友。等下有人找你，你只要对他们说一句话，我给钱，肯定比你被人卷走的数多。
2: 先生，不要烦我。我认为你是个骗子。
1: 哎，就一句话，余周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见一见吧，就见一会儿。我叫余周，说的尽量温柔一点。你们被人卷走多少钱？
2: 很多。
1: 一句话，一根金条，行吗？不用想那么多，钱只要在赌场，那就不叫钱，金山银山也一样。可这话对我很重要啊！余周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就见一见，多一个字都不用说。
2: 还有两个。

0: 两根粪土换成筹码了，这里是赌场，要你得从我手里赢回来。
1: 还有一个呢，
2: 说了，我现在就翻本。
1: 不要逼我，
2: 让人，
1: 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
2: 这世道讲尊重有啥用啊？
1: 越崩越坏，所以要改变。

自己是皇上，今天我还是要干掉他。

0: 金条别念那么紧，已经在你这儿了。
1: 大，
0: 那句话一定要帮我说清楚啊！
2: 你怎么知道顾曼会回来？
0: 他叫啥不重要。

0: 各位请下注。姓写在脑门上呢？坐上来推一把，一根小黄鱼就是我的了。剩下几十块银元的散筹码还赖着不走，为啥呀？兜里还有底。还有要加注的吗？
1: 现在啊，肯定是小马子没了，青刀巨换打筹码。
0: 这种人赢多少都没用，朱刚没辙才会走。
2: 要是有人愿意赌命啊，死在赌场里头，也是这种人。那你是哪种人？
0: 我比较复杂，半辈子我一女人，一直输，又不服。赌钱倒是从来没真输过。做人的道理呢，是一诺千金；赌博的道理是愿赌。 服输，不输就输不多，再加上我运气好，老天保佑。同意一诺千金吗？
3: 同意。
0: 金条已经在你兜里了，一会儿见了人啊，记得替我说那句话。
3: 还差两根。
0: 那两根等人回来，我帮你赢。赢回来想要的，就得帮我再说几句。说什么？三年见不着，天天在脑子里想的都是你的样子，想的越多，越不清楚。 见一面是想重新记住你，不会打扰太久。这只第二根金条，你要真不愿见呢，至少接我电话，开口说话。一个月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我也知足。你答应，温先生我送回家，好吧？这只第三根金条。
2: 对方是什么人？
0: 等下你就知道了。会有危险吗？危险天天有，到处有，看运气。你帮我说话，我帮你赢金条，好吧？嗯，人来了，朋友，别的桌子。
4: 可没人陪得起你的大厨啊，先生。 酒水是免费的，谢谢这么大方。

0: 徐老板，金条一根没有了，两根还在你。金银会是赌场，筹码要到你手里得靠赌。抢了两次，哎呀，送你一句话，应该能派上用场。当心马前方，他跟谁都不是一路的。
1: 给我先支两块大马行吗？
2: 于先生开口就有。

0: 十天啊，人就在这里，找到了就放心了。做了半生的泥菩萨，从来也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昨天才知道，原来擅长赌。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兴风作浪，千万里五花八门全都在这张桌子上。
1: 大杀四方！胡蛮，你别动我！帮忙！
2: 不要喝酒。
0: 昨天喝的那顿，全都给吐了。这里的酒不要钱，给补回来。
1: 享受一下。你不要喝酒。
0: 死不是正好吗？为什么要切手指？应承的，还没做。那个老板要你的命，给不给？
1: 不给。我还有重要的事。
0: 对，要保重啊！今后不可以为别人再做这样的事。 大难临头，各自苟且。仇人萍水相逢，未果断指。错了，全都错了。

0: 一百多，骰子比大小，我通裴通山。
1: 定离手，不用从咬吗？谁咬都一样，你也可以再咬。大，他大我就小。
0: 于先生，我们是和他赌，
1: 和谁赌都一样。
0: 那我小，你小我就大。开宝。
2: 四五六点。

0: 给我加码！明崇祯三年，官造的挂。先生也姓于，
1: 任泽宇，你秀啊！
0: 我也任泽宇，同姓不同宗。先生和徐天是什么关系啊？
1: 朋友，兄弟。
0: 过命的兄弟，当然，我的命是他的。徐天替我办事去了。您这个小盒子，打算换多少码子？越多越好。于先生收好。
1: 这块值多少？
0: 一根金条，应该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
1: 再来。

0: 买定离手，大，我也大。
1: 小，于先生，庄家同吃同赔，你盯牢我干啥？
2: 从双溪到福田，从闽西到这里拿走三根金条的人是你，我不盯你，我盯谁？
1: 你会不会躲？开！
3: 我小，四五六点。
1: 我就说了，
0: 我呀，腿好。

0: 再赌一把。
1: 你没筹码了呀？
0: 我有啊。赌不赌？
1: 怎么赌啊？
0: 我打两枪，不死，换你一块大的。
1: 不用这么麻烦。

0: 枪没响，你赌运也不错啊。岂止不错呀！我和你也赌一赌命。
1: 算了吧，命可比钱重要。做人不知足，上一脚在天堂，下一脚可就是十八层地狱。从前活在地狱，以为天堂。
0: 现在就算去了天堂，跟地狱也差不多。听不懂，但陪你赌，还是骰子大小。

0: 原来先生是不想活了呀？想，想是想的，还想去上海白滩、湘江、漠北的草原，还有塞外。千里之外，肯定特别让人上瘾。
1: 那是应承过别人了，要拿回三根金条交给徐天。现在是两手空空，活着没道理。
0: 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算你赢了，三根金条我给徐天。凭什么要你给呀？
1: 那要我干什么？我答应过徐天。你和他之前就相熟吗？刚刚认识，我求他办事儿。是你答应他的事情，我应承的是另一个人。嗯，我赌运可好？
0: 先生，别丢了性命。命又不是你的，我最知道该不该丢。明白。
1: 等赌，
0: 里边有三发子弹。开一枪，我活着，三块马子归我。
1: 钱财是粪土，尤其在赌场，你赌命，我赌财，不公平。
0: 这个世道哪有公平？

这个银先生所言，只要三块。好，把那个挂盒放上吧。

烂赌服输。

0: 送你一句话应该能派上用场。当心马丁法，他跟谁都不一样。
1: 让我再享受一下，
2: 让我再享受一下，
3: 让我再享受一下，
4: 我享受一下，
2: 让我再享受一下。
5: 话说出来之前，我的心里先讲好。

0: 你是什么药？他们说是乙醚，一会儿就好。特意把你放在这儿，外面空气好。你多大？
1: 你是谁？先说你，后说我，你是谁？
0: 宇宙人是吗？知道。
2: 宇宙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见一见吧，见一会儿就好。小心！不好意思，柳小姐，我不是有意的。
0: 没事。放回来。放回来。
1: 这是谁啊？
0: 放回来。
2: 话带到了，可以走了吧？
1: 什么话？
0: 于先生，宇宙的话，他是个好人，不要太绝情，见一见吧，见一会儿就好。知道了。还有，第二句。说。三年见不着，天天脑子里都是你的样子，但是越想越模糊，见一面。 就是为了把你的样子重新记清楚，不会打扰太久。
1: 你想打扰我多久都可以。

0: 不是我，是宇宙。
1: 他把温先生绑在哪儿？
0: 不知道，我就是个带话的。还有第三句，
1: 说，
0: 如果你实在不想见，至少接我的电话，一个月一次，听听你的声音。如果你答应，那个温先生就送回来。
1: 你和余舟是什么关系啊？
0: 今天上午在金卫赌场刚认识，他给钱，我带话。
1: 钱给你了。
0: 三分之一。
1: 这是三分之一，
0: 还有两根。见到于先生，跟他说三句话，我都带到了，把信条放回来。
1: 赌徒这么大方，
0: 可以走了吗？
1: 这么着急啊？
0: 金银会有朋友等我，
1: 现在走可不成。天黑之前，于舟会打电话过来，你接电话。让他把温先生和你应得的两根金条送回来。
0: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不跟他说话？
1: 我能说，金条你就得不到了。你多大？
0: 21。
1: 叫什么？
0: 雨天。
1: 皮夹里那个姑娘是谁啊？
0: 能先把我手松开吗？手麻了。我。未婚妻，
1: 饿不饿？反正也不着急走，要不再洗个澡？你都臭死了！

这金条有人盯上了啊，不是你们在金银会找的那个，那个已经死了，是个长领，三四十岁，哎，走路有点瘸，不知道想干什么。

0: 不好啊！现在就在这附近藏着呢。
1: 算了，也得他自己过来跟我说。他让我和你说，
2: 他不想见你。我既然来了，见不到他是不会走的。
3: 赌一赌，
0: 你和我赌，
2: 我从来不赌，但我
0: 没别的办法劝你。
2: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 That is cool.
0: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0: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 Beautiful.
2: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
6: 了，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那学着享受生活。
7: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的！
12: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2: 叫哥。
9: 哥，
4: 真的让车吧。
9: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9: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我跟你算。
3: 是不是啊？
9: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3: 不要跳。
14: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

0: 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1: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着以前想都不敢想。80年代
0: 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1: 小哥，锤子教你了，人在车在，水必达。
0: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0: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中国60处世界遗产之一。我将要了解为什么茶在此地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对于当地少数民族而言，它是神圣的。
1: So what they're doing now is evoking the tea spirit, awakening the mountain gods, and communicating with ancestors.
0: 科巴的家族世代在这里种茶、采茶。
2: So where I'm from, we love a cup of tea, but clearly tea is very important to you. Why is that?
3: 因为我们的祖先仆人他来到这边，到中间发现瘟疫，没有的药，只能是用草药来治病。所以我们用这个茶来当作药来喝，我们的祖先就种留给我们的茶。
0: 普洱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是古代贸易路线茶马古道的重要起点。
4: 这里的这个寨子有1000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2: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4: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哈，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0: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5: 密芽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采。Yes.
2: Yes.
5: Very good.
0: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6: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
5: 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0: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7: 这是我们今天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2: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0: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2: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7: Okay.
2: That's a solid 20 kilos.
7: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2: Right.
7: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2: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7: 对。
2: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0: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7: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8: 确
7: 实，
2: 确实。It's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谢谢。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 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3: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呢。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马帮多还被咬死。
0: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2: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7: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

0: 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1: 这个可以留到10年到20年。
2: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0: 不客气。
3: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分哪辆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11: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2: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

0: 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2: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2: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2: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2: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支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2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2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帮我？
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1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

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你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谁的青春埋进戈壁荒原？平均年龄不到28岁，一群少年告别繁华，以青春之名以身许国。
12: 当时我们进去就是特别觉得特别苦啊，要吃蔬菜没有，对吧？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那个帐篷底下都是刚把土豆挖完，放了个床板，没有房子，各个方面都不方便嘛。那有什么办法啊？既然到那了，我们就得忍受嘛，就这个思想。国家需要就是主要的。
11: 青春不止鲜衣怒马，更有藏于平凡的滚烫信仰，这些旧物件承载了青春的重量。

时代接力，青春续航，以精神为炬，赴报国之约，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新光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今年以来，青海省水利部门聚焦农牧区供水薄弱环节，着力补齐农牧区供水短板，切实让各族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1: 在海东市循化县工博下水厂，工作人员每日常态化进行水样采集与水质检测工作，严守供水安全第一道防线。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种水吧。
3: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取的出厂水、原水，还有我们的一个管网水。
2: 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3: 我们每天都是按机仪器进行测验，原水浊度比较稍微偏高一点，它那个出厂水和管网水浊度偏低，它还是能看出一个区别，它比较透亮。我们每天必须要检测的项目是浊度、色度、pH， 还有微生物等。
1: 作为循化县农牧区集中供水的核心枢纽，工博峡水厂依托标准化供水模式，辐射串联县城及沿线多个行政村，有效扩大规模化供水覆盖范围，畅通安全供水最后一公里。
4: 工博峡水厂目前是我县规模最大、涉及人口最多的水厂，其水源全部来自于工博峡水库，日处理能力达20000立方米，覆盖察罕杜斯乡、街子镇、吉石镇52个村及县城9万余人，有效解决我县60%的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1: 供水设施的提档升级，让群众的饮水条件实现质的飞跃。在循化县积石镇加入村，干净稳定的自来水入户，彻底改变以往饮水浑浊、水质不稳的状况。
5: 以前我们这个自来水是我们从提灌的那个自来水，碰到那个天阴雨下都是那个浑浊的那一种水。自从我们接了县的自来水以后呢，都是清清的，没有杂质，喝着放心。
1: 据了解，循化县已建成各类农村供水工程100余处，实现农村供水全域覆盖，并通过打造工博峡、西昌、道尾、永丰4座标准化水厂，构建起城乡供水一体化为主体、千吨万人骨干供水体系，全面覆盖9个乡镇、154个行政村，保障13.5万名农村群众饮水安全。
6: 持续深化农村供水优化提升，加强水源安全保障，健全水质检测体系，引导群众养成节约饮水理念，营造人人关心供水、人人支持供水的良好氛围。
1: 全域统筹推进，多点协同发力。在新宁市黄中区多巴镇水源应急备用饮水水质净化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7: 项目运行后可有效提升多巴镇15个村2.1万人的水质达标率和供水保证率。
1: 据了解，新宁市计划年内新建标准化水厂1座，改造供水管网1100余公里，配套完善32套净化消毒设施，全面夯实农村供水保障基础，切实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8: 今年新宁市实施6大项、16个子项攻坚项目，总投资1.73亿元，重点围绕规模化水厂、管网改造、水质提升等关键环节加快推进，现已全面开工建设。
1: 针对未配套净化消毒设施的供水工程，全省377处点位中167处已完成设备安装投运，204处正在加速施工建设，剩余6处结合水厂新建工程有序开展前期筹备。全省66个供水优化提升项目中，60个项目已开工建设，剩余6个项目即将开工，年内将全部建成投运。同时，全省严格落实水质检测点位、水样采集、数据分析3件面

0: 工作机制，从源头、过程、末端全链条守护群众饮水安全。
1: 严格执行挂土作战、定期调度工作机制，紧盯净化消毒设施配备、项目建设、水质检测等重点，强化项目论证、方案审查、资金筹措、要素保障等措施，在省直相关部门协同配合下，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2: 近年来，我省依托专业救护繁育力量，持续完善野生动物救助、康复、管护全链条保护工作，用心救治受伤受困珍稀动物，切实守护好高原独特的野生物种资源。
3: 在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雪豹幼崽林小明正在休养恢复。今年四月，这只幼豹被发现在玉树州杂多县扎青乡区域遭遇野牦牛攻击，救护中心第一时间开展紧急转运与对症救治。
4: 2017年，我们的第一只救护的雪豹凌霜，从凌霜救护开始到现在呢，一共我们救护了15只雪豹了。
3: 作为全省野生动物救护核心力量，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先后完成全球首例雪豹核磁影像诊断、首例雪豹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手术、首例雪豹牙科根管治疗及面部整形手术等，创造多个国际国内首次。救护中心现有国内最大人工饲养雪豹种群，并人工繁育3只雪豹，发布雪豹化学保定操作技术规范等地方标准，获得青藏高原雪豹繁育研究国家长期科研基地等称号，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夯实物种保护根基。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宽救助边界，全方位收治各类高原珍稀野生动物。
4: 从2009年开始呢，共计救护野生动物呢62种，2500余头只野生动物，像雪豹啊、高山乌鹫啊、湖鹫、藏野驴、藏羚羊、捕食园林，这些国家一级的都有。省内分布的一些鸟类啊，像大狂啊、雕鸮啊，这些也都有。
3: 从珍稀猛兽到高原飞鸟，从濒危物种到本土生灵，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对2500余头只野生动物的成功救护，是我省持之以恒守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缩影。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青海上下正以专业赋能保护、用点滴坚守，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2: 初夏时节，高原建设热潮涌动，青海交控集团紧抓2季度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重点公路项目攻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质增效。
5: 眼下全省公路建设全面进入施工黄金窗口期，青海交控集团立足高海拔地域特点，科学优化施工组织，实行分区域、分海拔、差异化管控，统筹人力、机械、物资保障，一体推进质量、安全、环保与进度，各类重点交通项目压查建设有序推进，聚焦完善沿环干线布局，打通省际互联互通通道。青海交控集团全力推进国道310大河家青干界至清水段公路建设，目前项目路基、常规桥梁、涵洞工程基本完工，全线7座隧道全部贯通，积石峡黄河特大桥拱上立柱及盖梁施工全部完成，已在黄河特大桥实现全桥合拢，控制性工程取得关键突破。
6: 项目已进入路面、交安等附属施工阶段，川口至大河家高速、借临夏至大河家高速已建成通车，方便群众出行，发挥了社会效益。整个项目全线计划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
5: 紧盯工期节点，同步推进省内干线公路提质升级，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整体进度已完成约80%。
6: 贵盖公路连接线现在已完成路基工程施工任务的95%，桥梁下部结构已全部完成。6月份来计划开始铺设架设梁板，7月份开始铺设路面工程，计划10月份全面建成通车。
5: 作为国家公路规划重点工程，黄原至西海高速公路全长50.685公里，起于黄原县和平乡蒙古道村，止于海晏县西海镇达玉德吉村。参建单位紧盯品质工程目标，破解高原施工难题，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7: 路基工程已

0: 经全部完成，桥梁工程计划8月份全部完成，隧道工程已全部贯通，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
1: 截至目前，省交控集团重点公路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整体进展顺利，各个项目紧盯年度目标加压奋进，计划建成通车黑马河至大水桥、黄源至西海、尖扎至贡河、宁禅垭口至克图四个项目，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22.5公里，持续织密高原公路交通网。
0: 持续夯实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紧盯建设任务不松懈，严把工程质量、安全、生态环保关，持续加快建设步伐，不断完善交通路网布局，畅通内外交通脉络，以便捷畅通的交通路网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6月5号，全省组团式援青工作推进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做好组团式援青工作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是推动青海“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的重要抓手。会议强调，做好组团式援青工作，医疗帮扶要久久为功，加快推进三甲医院创建，全面建强五大中心，深化医疗人才培养；教育帮扶要固本提质，精准对接学科需求，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提升受援地区教育水平；科技帮扶要扩面提标，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扩大项目覆盖范围，助力当地产业发展。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优化管理服务，加强考核督导，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确保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果洛州玛多县坚持为民造福、真抓实干，深耕基层医疗这一大基础、立长远的民生事业。年轻的大学生村医扎根雪域，入户巡诊，资深老村医坚守初心，传帮带教，新老携手为牧民群众筑牢健康防线。
1: 在果洛州玛多县马查里镇野牛沟村，23岁的大学生村医宗吉卓玛正和同事进行入户随访。屋内，宗吉卓玛熟练地为老人监测血压，细致询问身体状况。一旁的老村医二尖仁增叮嘱老人用药事项，一老一新，一专一熟，默契配合的诊疗场景，如今已是玛多县基层医疗工作的常态。
3: 这位老人是我们平时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是慢性疾病患者。今天我们给他测一下血压、血糖，做个记录，方便后期健康档案管理。
1: 作为全省海拔最高的县，玛多县高寒缺氧，气候恶劣，牧民居住极为分散，长期以来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等疾病高发。过去数十年，全县60名老村医扎根草原，凭借为民初心和多年实操经验，撑起牧区基本医疗保障。但受限于文化水平、专业培训缺失，老村医无法规范处置慢性病，应对高原急症。
4: 以前遇到急症，严重的高原病，只能看着病人颠簸几个小时赶往县医院，路途远，风险大。
1: 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激活牧区健康动能。从2024年开始，根据省州卫健部门统一安排，玛多县有序完成30名大学生村医招聘纳编工作，涵盖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藏医学等多个专业，全面充实基层医疗队伍。年轻村医扎根一线，立足牧区实际，精准服务。他们手把手教老村医操作电子诊疗设备，录入数字化健康档案，规范慢病随访、急症处置流程，同时创新服务模式，推行西医诊疗加藏医调理特色服务。
4: 老村医们熟悉每一户的牧民的情况，是我们扎根基层最好的向导和老师。我们带来了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现代化的诊疗技术，日常工作中我们相互学习，互补短板，这样能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更贴心的医疗服务。
1: 如今，新老村医协办完成慢病管理、重点人群健康体检、家庭医生签约等常态工作，通过提前干预、科学诊疗，大幅减少牧民异地就医奔波之苦，牧区小病拖、大病扛的现状得到扭转。
5: 医生经常上门给我检查身体，免费问诊， 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特

0: 别暖心。
1: 目前，马渡县建立老带新、新促老常态化帮扶机制，以老带新，深耕基层，以新赋能，提质增效。同时，通过青南支医专家培训，持续提升全域村医综合诊疗能力，织密织牢高海拔牧区群众健康防护网。
2: 我们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造福，真抓实干，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事业。今后将持续强化人才培养，优化诊疗服务，夯实基层医疗根基，真正实现小病不出村，慢病有人管，急诊早处理，用心守护好马多各族群众身体健康。
3: 为稳住百万吨稳产基本盘，青海油田采油一厂直面老油田稳产难题，深耕老井提质增效，以精细化技术管控和低成本开发措施，全力保障油田高质量稳产。
1: 针对老油田开发难度攀升、产能递减的压力，青海油田采油一厂紧扣控递减、提采收主线，推进地下地面一体化优化作业，全年计划实施调参优化设计等措施2000余井次，目前已顺利完成774井次，其中地下调参160井次，泵效平均提升4.28%，大幅降低油井停躺率。
4: 把地下研究与地面管理紧密结合，每一口井、每一项参数都精细优化，每一项措施都算好效益账，用最小投入激活老井最大潜能，切实稳住百万吨稳产基本盘。
1: 同时，采油一厂秉持效益优先原则，实行一井一测一层一法，推广微生物解毒、优化作业工艺等低成本技术。目前已完成低成本措施井141口，增油效果明显，投入产出比达到最优水平。
5: 近日，我省造血干细胞定点采集移植医院顺利完成两例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两名爱心人士分别成为全省第117例、第1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们的大爱善举将为两名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希望。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等多种重症血液病的核心手段，能为危重患者提供重生机会。近年来，青海省红十字会持续推进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动员招募和捐献服务，全省捐献队伍不断壮大，救助成效持续显现。
6: 自2005年开展造血干细胞工作以来呢，我们青海的工作成效非常突出，现在有中华骨髓库库容呢达到了3.35万人，累计成功捐献了118例，同时呢也包含我们4例的境外捐献，我们的出库率和捐献成功率呢也是位居全国的前列。
3: 今年以来，西宁市城北区聚焦居民反映强烈的物业老大难问题，以靶向攻坚推动行业提质升级。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区物业费收缴率升至80.87%，物业类投诉量同比下降22.7%，一升一降折射出群众满意度的稳步提升。
1: 西宁市城北区锦绣江南小区绿树成荫，但树木遮光问题也长期困扰着低层住户。自5月20号起，小区物业对124棵树木开展修剪作业，目前已完成大半。
7: 马上就开始，整改。我们的物业还是一天天在进步，
8: 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看哪儿灯不亮了，或者是家里的电器哪有问题，我们打个电话，立马人就过来了。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业主感受到的变化，源于物业服务从被动应答向主动治理的意识转变。目前，西宁市城北区30个重点小区物业已启动自查自纠，共收集当下质问题273项，整改212项，长久力问题254项，整改34项，召开联席会议58次，解决疑难问题47个。
9: 这两年，我们主要是以民生为主，基准在一种反映的老大难问题。
1: 制度机制创新是物业服务提质升级的关键。自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成立以来，通过线上加线下多元诉求受理渠道，采取罚、退、奖、促、帮5类分制破题，倒逼物业企业规范履职。

0: 对收集到的各类物业诉求逐一开展分析研判，第一时间精准分派至各相关职能单位，从严审核诉求办理之效，同时定期对物业类诉求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梳理高频突出问题，聚焦集中诉求领域，实行靶向攻坚，推动诉求处置由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切实解决了业主急难愁盼问题，提升了业主居住的幸福感、满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青海的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这里既有冰雪覆盖的巍峨雪山，也有水草丰美的广袤草原，既有黄河岸边的千年农耕文明，也有游牧民族的古老歌谣。独特的自然环境与多元的人文历史，成为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一代代青海文艺工作者在这片高天厚土上，用他们的作品对这片热土给予最深情的回响。无论是描绘草原牧人生活的油画，还是记录三江源生态变迁的摄影，亦或是吟唱河湟风情的诗歌，都流淌着对故乡的赤子之心。礼赞时代精品，汇聚文艺力量。近日，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在西宁隆重举行。本次大会不仅是青海文艺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高原文艺工作者精神风貌的生动展示。
1: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艺是时代的号角。这份奖项既是荣誉，更是前行的动力。今后我将以双创精神为指引，建设摄政创新初心，深耕青海民间文艺事业，全力做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工作。
0: 青海省文学艺术奖是青海文学艺术界的最高奖项，评选活动5年一届。40年来，这一奖项见证了青海文艺从起步到繁荣，从高原向高峰的每一个坚实步伐。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中，110部件涵盖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摄影、民间文艺等11个门类的作品，从数千件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
2: 很开心嘛，就是我们可以把好的故事传递出去，并且获得这样的荣誉。那么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在雪山大地，在果洛发生的感人的民族团结的故事，艰苦奋斗的故事啊，我觉得这是最让我们欣喜和感动的。
3: 此次呢，以电影人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大会，也是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以及鞭策。将来会更踏实，会更深入的去创作，展现我们青海本土的文化。
0: 高原的壮阔气象，昆仑的风骨，河湟的文脉，滋养着一代代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灵感，捧出了一批有筋骨、有温度、有深度的力作，用作品对这片热土给予最深情的回响。从雪山草原到河湟谷地，从古老传说到现代光影，每一件获奖作品都是一颗闪耀在高原文化星空中的明珠。
4: 灵动的这些瞬间呢，打动了我，就是也影响了我的创作。这张照片呢，名字叫《当妈妈说跑步前进》，向国际展示咱们中国的这个生态保护的这个成果，这也反映我们青藏高原地域里头的这些森林的这个生活的真实的场景。
2: 这部作品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来改编的，我们更想融入一些年轻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视角来看待，就是我们民族团结是如何呈现的啊。然后我们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那么我们还在发生什么样好的故事？
0: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青海文艺工作者共同的创作密码。他们从泥土中汲取养分，在生活中。

0: 捕捉真情，将青海独有的文化基因融入笔端、舞姿与镜头。正是这份沉甸甸的坚守，让作品有了筋骨，有了温度。
1: 我们必须主动走出书斋，必须真诚地深扎泥土，从火热的生活实践中汲取最本真也最永恒的能量。时代要求我们怀着敬畏去创新，让古老的文化基因在现代审美中绽放异彩，更要怀着深情去书写，记录下青海在新时代征程上每一个坚实的足迹。
2: 扎根青海，立足高原，这片山河是我创作的底气。雪域唐风，昆仑风骨，河黄文脉，滋养着我的笔墨气韵，让传统书法在高原沃土中拥有独有的雄浑意境与鲜活生命力。
0: 近年来，青海文艺事业百花齐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实现历史性突破，到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引发全国关注。从高原题材作品频频亮相国家级舞台，到生态文明故事借助影视、文学、舞蹈等艺术形式广泛传播，青海的文化影响力正在显著提升。
3: 青海的舞蹈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更是在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孕育的。我们将始终心怀对草原的炽热情怀，对艺术的虔诚敬畏，对群众的深厚情谊，努力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舞蹈佳作，讲述更加动人的青海故事。
4: 我们应该以青海地域文化为底色，将高原的壮阔气息、河黄人文底蕴融入书法创作当中，在传承中探索新意，在创新中坚守初心。
0: 从生态摄影到非遗传承，青海文艺事业呈现出代际接力、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老一辈艺术家厚积薄发，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为青海文艺奠定了坚实的基石。青年创作者崭露头角，带着新的视野和技术，为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活力。
5: 黑井鹤成长日记荣获了中国纪录片这个长片奖之后呢，先后被译成了俄语、英语，这样国际上传播。最初的初心就是想通过用我们的专业技能，把咱们青海的这个文化生态故事讲好。
6: 我创作的是环湖赛的系列，是用剪纸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的，把我们的传统的技艺要保留下来，但还是要不断的去创新创作。那对孩子们培养的这块就是一个阶梯式的教育，我已经把这个种子种到他们的心里了，然后后期就等待他们的发芽。
0: 奖项只是路标而非终点，真正的奖赏是作品能够打动人心，是文化得以传承，是青海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表彰大会之外，一场艺术盛宴在青海省美术馆同步上演，琳琅满目的精品力作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欣赏。
7: 第三次来到咱们青海西宁，对于咱们青海的自然风光印象非常深刻，这次路过呢又来到咱们这个美术馆，第一次看到青海这么多的文化艺术作品，感觉到特别的震撼。尤其是看到这幅这个清秀，是第一次了解清秀，刚开始呢以为是一张照片，后来才发现是绣品，感觉到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震撼。
0: 荣誉背后是艺术家们对初心的坚守与对未来的期许，他们用朴实而坚定的话语道出了高原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心声。
5: 尊重自然，很自然的作品才能打动人，不要怕慢。高原呢教会我们就是慢慢做，把我们的事情做得更加踏实，更加厚重。
8: 双脚要扎根泥土吧，我们越贴近故事本身，这个故事的生命力就越旺盛。
0: 最好的故事永远在下一部作品里，最深的感动永远在人民之中。青海文艺的画卷刚刚展开浓墨重彩的一笔，大会的掌声渐渐远去，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精品力作正在孕育生长。
9: 风劲帆满海天阔，奋楫潮头逐浪高。从三江之源到河湟谷地，从昆仑之巅

到青海湖畔，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精品力作正在孕育生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将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人民立场，在精品创作上再攀高峰，在文化惠民上再出实招，在品牌打造上再谱新篇。广大文艺工作者正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创作，努力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使高原文艺既有海拔高度，也有精神厚度，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贡献文艺力量。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我家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2: 在哪辆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都不一定付得出来。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瞅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1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2: 乙肝母婴传播可以阻断吗？
1: 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最新的中国乙肝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只要采取规范的这个预防措施，乙肝母婴传播率可以降到0.3%以下。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乙肝妈妈都能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12: 阻断感染，请记住这三招。
1: 第一招，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的12小时内，要给他尽快注射一支乙肝疫苗，还有注射一支乙肝免疫球蛋白。这两支针呢，给宝宝注射后，就像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能够立刻建立起免疫屏障，避免宝宝被乙肝病毒感染。在这呢，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我们不要在同一个部位进行注射。第二招呢，是在妈妈怀孕期间。

0: 间进行乙肝病毒的这个检测。如果妈妈的乙肝病毒含量比较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医生就会给妈妈采取在24周和28周的时候给妈妈服用抗乙肝病毒的药物，比如替诺福威和丙酚替诺福威。这些药物呢，能够快速有效地降低妈妈体内病毒的这个含量，大大减少给宝宝传播的风险。而且呢，这两种药物对妈妈和宝宝都是很安全的。第三招呢，就是给宝宝还要完成全程的这个免疫接种，那就是除了在出生时要注射一支乙肝疫苗之外，还要在孩子的1月龄和6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第二针和第三支乙肝疫苗，这样呢就能够建立起长期的免疫力。
1: 乙肝妈妈可以母乳喂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宝宝在出生后打了乙肝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妈妈即使在服用抗病毒的这个药物，也是可以放心进行母乳的，不会增加宝宝感染的风险，对宝宝的这个生长发育也不会有影响。
1: 如何知道宝宝阻断成功？
0: 我们建议宝宝完成第三剂乙肝疫苗注射后的1到2个月，可以带宝宝去医院抽血检查一下，主要做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以及乙肝表面抗体的这个监测。如果乙肝表面抗原或者 HBV DNA 是阴性，那么说明我们宝宝已经阻断成功了。如果宝宝体内的乙肝表面抗体水平很高，那说明我们宝宝对乙肝已经有了免疫力。乙肝的妈妈在孕期可能会比较担心或者焦虑，她的乙肝会不会传染给宝宝？只要通过正规的预防阻断，不会传给宝宝的。所以呢，作为乙肝妈妈来说呢，她就需要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作为乙肝妈妈的这个家人，还有宝宝的这个爸爸呢，也要对我们这个妈妈呢予以绝对的一个支持，让妈妈保持良好的心情，这都是我们阻断成功的重要一环。

0: 拉着活菩萨是吧？东堂打伤了要找，西堂也找，哦，治好了接着打。你们要不要脸啊？
1: 你们东堂要不要脸？
0: 别吵了，呀，别吵了，这架着我儿子。今儿我把话放这啊，从今天起，不管是东堂还是西堂，哪怕是把脑浆子打出来了，我们家也不管。哎，
2: 我们有个衣服，
3: 衣服，衣服。
4: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吃我的送去的中的尿的这个阴电水。
1: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

0: 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1: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
2: 好嘞。

0: 欢迎进入守望，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照度行。
1: 作为一名返乡大学生，我深刻地体会到乡村对人才的渴望，也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
0: 学生悟透担使命，出力奋进新征程。
1: 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呢，我认为用了5年的时间，将我们全村的一个水电路基础设施这些薄弱的短板，我们已经全部打造好了。那在即将接下来的15五规划当中，我认为我们村也有一个规划。
0: 感悟思想伟力，凝聚奋进力量。
1: 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捂热民心，用实干兑现承诺。我在查纳村这片热土上见证了奋斗创造奇迹，也品尝到了为民服务的甘甜。
0: 守望特别节目党课开讲了，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党课开讲了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李浩。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无数有志青年正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乡村，他们积极投身乡村建设，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乡村振兴的践行者和先锋榜样，他是海南州共和县龙阳峡镇察那村党支部书记窦艳艳。来，让我们有请，有请。
1: 好的，主持人你好。
0: 窦书记你好。
1: 好，主持人。
0: 我们知道啊，窦书记，您之前呢是从城市里面辞掉了非常优渥的工作，再回到乡村之后呢，来建设自己的家乡的。当时呢，我们都知道您这个工作还挺好的，那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家乡来？那回到家乡之后又面临着怎样的这个困难和挑战呢？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主持人。我回到家乡之后，首先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建设难的问题。就拿我们村380米的石挡墙建设项目来说，当时我们也是争取了一年多的时间，从县移民局我们争取到了500万的项目资金来实施项目的时候，我们的施工队进场的时候呢，当时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当时我们380米的石挡墙将近有300多米就是占用了我们李大叔家的羊圈、猪舍，还有包括他们家的一些库房、林地等等。当时呢，我们李大叔非常为难，我们也非常着急，我们群众又非常焦虑。有一天呢，我们县级领导来督查的时候，却发现我们的项目停滞不前，这让我们不知所措。当时我们就想，如果再拿不出解决的方案，项目恐怕要泡汤了。所以当时我拿出了我的全部积蓄，就先给我们的李大叔做了一个先行的补偿，这样呢，我们的项目才得以顺利的推进。
0: 您当时用自己的钱，然后呢就先垫到了这个项目上面。
1: 是的，也正是我的这一个举动保住了项目，让群众们觉得对我的工作以后的开展是更加的得到了支持。
0: 是，我们知道呢，其实在咱们乡村的这个整体的建设当中呢，其实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1: 对
0: 啊，那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呢，还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1: 如果说乡村振兴的话，我觉得它的关键在于人才。那对于在人才引进方面，我们村呢是选用了这个大学生返乡就业人员的一个引进。那在这个经验当中呢，我就说说我们自己的一个做法吧。首先呢，我对我们村里的3名在外务工的大学生进行一个电话和微信的联系，基本上联系了2年多。然后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是不断地向他们告诉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到村任职的一些政策。

0: 包括我们共和县代缴为我们村干部代缴三险一金的政策，还有我们一些乡村振兴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变化，包括我们村里的各个方面的发展，还有东西部协作的一个成果，再一个是我们从一个电商运营的这么一个成长吧。
1: 嗯，
0: 所以呢，这些在这些跟大学生交流的时候，从交流当中越来越多的发现，他们对回家也是充满了一种期待。所以呢，也在这三年的不断的坚持之下呢，我们成功的也让一名非常优秀的一个本科大学生，今年呢来到了我们村里面作为村级助理员。那人才的引进呢，对我们全村的一个发展也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是，
0: 对。
1: 那想要振兴乡村，人才呢是一定跨不过去的一个大坎啊。
0: 对，是。
1: 那我们通过咱们的努力呢，也能够让在外的大学生回到家乡，共同来建设自己的家乡。我相信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希望今后能够把这项工作继续的推进下去啊。那当然了，您作为村书记，我相信您对于村子未来呢，也一定会有自己的一些规划和建设的，对不对？
0: 嗯，是的。
1: 给大家讲一讲未来村子会发生哪些变化，未来的村子的规划是怎么样的？
0: 对。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呢，我认为用了5年的时间，将我们全村的一个水电路基础设施这些薄弱的短板，我们已经全部打造好了。那在即将接下来的“十五五”规划当中，我认为我们村也有一个规划。
1: 嗯。
0: 那今年也是换届之年，等到明年呢，我是继续留任村党支部书记。那在明年的一个从开始呢，我将着力的打造我们长纳村的360书记直播间，把这个电商运营这一块是，因为我们已经引进来了一名大学生人才，想着运用这个人才以及我们宣传部门还有我们的发改部门给我们的一些鼓励，还有包括一些支持指导，然后让我们着力的把这个电商直播业务给做好做强，也是为了把村子的好特产，然后呢是加大力度的去宣传。比如呢，我现在就是为我们龙阳之鲜青海龙阳三文鱼呢，也是做一个溯源宣传，再去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进行一个销卖。那10%的这个点呢，是作为村集体经济的一个收入，就是这样的一个党建加直播销售的这么一个模式。这是一方面，然后第二一方面呢，跟着我们龙安峡旅游公司进行一个村企联建，把我们家乡的就是村民的一些自建房运用起来，打造农家院、民宿等乡村发展一个乡村旅游，带动群众的一个收入。目前是这么个想法，主持人。
1: 在窦书记的带领之下呀，查纳村实现了华丽的转身，从曾经的矛盾频发展滞后的后进村，摇身一变。变成了现在啊，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的示范村。他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呢，生动地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充分地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和担当。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窦燕燕书记在乡村这片土地上的成长和奋斗的历程。来，有请。

大家好，我是海南州共和县龙阳峡镇查纳村党支部书记窦艳艳，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党课开讲了，分享我在乡村这片热土上的成长经历。我们查纳村是以一个农业为主的多民族聚居村，有汉、藏、回、蒙、土、苗、撒拉等七个民族。2023年呢，我们成功申报为州级民族团结示范单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作为一名返乡大学生，我深刻地体会到乡村对人才的渴望，也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2014年大学毕业后，我在武警青海总队医院军诊科担任护师，直到2017年父亲的一通电话将我叫到了村庄。

婷在电话那头低着声音说，我年岁大了，家里的建筑公司也干不动了，何况村里更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如果年轻人都出去了，以后可怎么办呀？看着父亲期盼的眼神，我毅然选择辞职回家。回村后，我只想帮父亲打理建筑公司，可没想到的是，镇党委的领导先后找我谈话，希望我能作为村级后备干部参与到村级建设当中。说实话，当时我对我们村的村情并不了解，所以呢，工作积极性也不高。直到有一次入户我们的贫困户家的经历呢，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当时我们走访的是一家姓马的贫困户，户主本人肢体残疾，妻子患有慢性病，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家没有工作，整个家庭呢陷入了困境。了解完情况后，我久久不能平静，想着能为他家做点什么，于是积极奔走协调，帮助他们申请了低保，并为他们家的儿子找到了一份月薪4000元的工作。当时他们特别感动，一个劲儿说，你们真正的做到了为人民服务。这次经历对我触动很大，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大学生村官，更重要的是作为村子的一员，我深感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带领大家过上幸福的日子。此后我把这份责任和触动化作动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村级工作中。我的付出得到了组织和乡亲们的肯定，连续3年被镇党委评为村级优秀后备人才。2021年村级换届中，我带着全村人的信任成功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然而部分村民心存疑虑，这么年轻的女人真的能带领大家发家致富吗？面对他们不信任的目光，我暗下决心，一定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必须充分激发农村党员的生机活力，持续建强乡村一线战斗堡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全部和战斗力的基础。实践中，乡村振兴政策落实得好，各方面发展得好的村都有一个好支部、好书记。为了凝聚人心，我们从乡村文明入手，我和两委班子驻村工作队一起修订村规民约，想调动大家参与村级建设的积极性。然而这些努力似乎并没有改变村民对我的看法，直到2022年6月深夜的一场暴雨，我接到渔民的电话说，我们的渔船被风浪掀翻了。当时我非常着急，因为已经是到了晚上10点多，河边一片摸黑。我们冲到了我们的黄河岸边，看到我们的渔民还在河里面抢救渔船。当时我很焦虑，心里想着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渔民有生命安全，所以挨个打电话，一户一户地把我们的渔民从河边叫了上来。到第二天，我们跟着我们的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挨家挨户地进行入户排查，发现一夜的暴雨将我们村45户的群众的房屋全部受损。第二天我们进行完排查之后，立马联系农商保险工作人员进行做了一个理赔鉴定，不到一星期时间，45780元的理赔款打入了我们45户的农户当中。也正是这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村民对我的看法。从当初的质疑到现在的认可，我深刻发现群众工作没有捷径，只有把脚印留在泥里，口碑树在心里，才能真正的走进他们的家门，打开他们的心门。我始终相信，一点一滴的坚持终能凝聚成改变山河的力量。当初为无房户建房时，面对村口那座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我放弃了旁边县城的

平整土地。很多人都说这是在自找麻烦，但我觉得这道伤疤必须治好，它是我们村的门面。那段时间我四处奔走，好不容易到处借来了我们的150,000元资金，带着村民们清用了上万方的垃圾。当昔日的垃圾山变成了白墙黛瓦、错落有致的新民居时，一切都值了。我们还因此争取到了共和县2025年和美乡村建设项目，村子成为龙阳峡一道崭新的风景。房子建好了，我又开始琢磨怎么能让乡亲们住得更暖。这一跑就是4年，终于为我们全村113户争取到了农牧民居住条件改善项目。为了帮大家省钱，我们前后与11家企业进行了3轮谈判，把我们外墙保温的单价从180元压到了139元，为全村省下60多万元。现在冬天家里能暖和5度，家家都没有多花1分钱。如今当全村的旱厕都变成了干净的水厕，当幸福从抽象的词变成了屋里触手可及的温度，我知道查纳村真正的春天已经来了。回望这一路，所有的坚持都格外的值得。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守着龙阳湖这个大宝贝，许多老乡过着穷日子，我的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青海时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了我们的指引方向，我们决定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上做文章，打通两山通道。说干就干，我和两位班子一道奔走于发改、农业农村、文体旅游广电局等相关的部门，主动地去了解政策，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我们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开展民宿、酒店等，让我们的湖光山色、秀美山村成为聚宝盆和摇钱树。可是查纳村的困境依然存在，好多优质的农产品藏在深山没有销路，卖不上好价钱。作为村书记，我感到非常的焦虑，认为这是当下急需解决的一件事情。当我在网上看到各类三农主播通过视频直播将偏远山区的农产品卖往全国各地的时候，我在思考我们查纳村也能不能试一试。带着我们的两位班子，我们就开始了进行宣传直播。起初我们的直播并不看好，村民们认为村书记就应该有个村书记的样子，不应该当主播。好在有宣传部和我们发改委各方面的领导的支持，为我们村送来了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的指导。因此呢，我们慢慢地做起了我们的第一场直播。2024年，在清洽会上，我们的第一场直播中卖了6000块钱，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收入，也感到非常的开心。我们的努力见了成效。2024年6月份，我们拍摄了一段宣传龙阳峡的视频，在全网播放量达到100万。也正是这条视频，好多游客跟着视频来到了我们龙阳峡，入住我们的查纳村的民宿，来寻我们查纳村农家院的美味。也就是这一年，群众们看到了互联网带来的时代效应。好多村民都告诉我说，书记，你有没有空来帮我拍个视频呀？就这样，从当初的被质疑，到现在让群众拉过去拍视频的信任到认可，我的粉丝也由最初的2个到达了现在的破万。直播带来的效益，村民们的腰包鼓起来了，我们的村集体经济也跟着增长。直到2025年，村集体经济达到70万元，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突破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作为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村干部，我深知

本土乡村人才的重要性，但想要吸引本乡本土大学生回村，需要实实在在的变化和政策支撑。我主动与三名在外的务工大学生保持联系，通过电话、微信向他们详细介绍村里的发展变化。电商直播的突破，东西部协作的成果，村集体经济的增长，同时细致解读返乡政策、村干部三险一金保障、工资报酬标准，并以共和县各村党支部书记考录为公务员的实力，为他们描绘发展前景。同时结合村里的学生协助规范村级财务，既提升了工作水平，也积累了实践经验。这样的尝试让青年看到家乡不仅是情怀的归宿，更是施展才华的舞台。前不久，我代表家乡站上了全国农村电商带头人比赛的舞台，最终拿到了全国第十一名，获得了优胜奖。这个奖实现了青海省在这个全国赛事上零的突破。当我站在央视的镜头前，我依然记得七年前回来的初心。有人问我图什么，我想我愿用茶纳村今天这点亮的灯火，去照亮更多乡村振兴前行之路。这灯火也是我用七年最美的青春，为生我养我的故乡写下的最深情的答卷。此时此刻回望这些年在茶纳村摸爬滚打的日子，那些沾满泥土的脚印，挑灯夜战的星光，从被质疑到村民口中的燕子书记，我深深懂得乡村振兴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捂热民心，用实干兑现承诺。我在茶纳村这片热土上见证了奋斗创造奇迹，也品尝到了为民服务的甘甜。

0: 好的，感谢窦书记呢，为我们带来这样一堂精彩的党课。那其实呢，我们知道村庄呢能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确实离不开像窦书记您一样的很多基层党务工作者辛苦的付出。在这里呢，再一次向你们呢致以崇高的敬意，谢谢。
1: 感谢，
0: 谢谢。通过窦书记的讲述，我们看到了查纳村从矛盾频发的后进村，再到产业振兴兴旺的示范村这样的一个华丽蝶变，也感受到了窦书记您身上那种闪耀着的青春担当和实干精神，同时呢，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咱们基层干部为乡村振兴付出的辛苦的努力。再一次感谢窦书记，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那其实我们知道啊，窦书记刚刚呢，您在讲咱们村子的发展，而且呢，您还说到了咱们村子也有一个5年规划。
1: 对，是。
0: 那么我特别想知道，您对于5年以后的查拉村，您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村子？您能不能给大家畅想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嗯，我希望5年之后的查纳村，像我们在这个人均收入方面，我们2021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是9700元左右，然后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达到了25000。那这个期间呢，我们的这个提升是一个150%的一个提升。嗯，所以呢，我认为我在5年之后，我想着让我们全村的一个人均平均的一个收入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这是一个第一个。嗯，那当然人均收入的一个提升肯定是要关乎到村内的一个产业发展上面。那么也就是我想的是第二一个美好的愿景，希望我们村呢在接下来的山海情露营基地打造，以及我们查纳村生态庄园，以及我们的每年8月20号到10月20号区间的我们龙阳湖的小银鱼的一个捕捉等等，这一系列上增加我们村集体的一个经济收入，带动了我们群众的一个收入，让他们群众们的腰包鼓起来。这样一来呢，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也就回来了，让家乡呢增加更多的活力，让村庄热闹起来。
0: 是，其实呢，我们刚刚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我们这个大车响动的这个声音啊。
1: 对，是的。
0: 其实这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拉的鱼货从咱们的龙阳湖里面，然后一直呢相当于载着村民们的幸福的希望，然后把这个鱼货拉出去，拉出去其实就能换成钱。
1: 对，是的。刚才我们听到的大货车响呢，从这儿呢把我们新鲜的三文鱼要运出去，而且是在保证24小时用完。

0: 往全国各地，对，是的。
1: 其实呢，你想啊，这个呢，我觉得这种声音呢，就是村民们幸福生活的一种写照。
0: 是的。
1: 那对于未来呢，您刚刚说了这么多，我们也希望啊，那未来真的如您所说，在五年以后呢，让我们真正的村民们过上您刚刚形容的那样那种幸福的生活。窦书记的规划呀，清晰又充满了希望。每一个目标呢，都饱含着对于查纳村的深情和期待。他用实际行动呢，为我们诠释了新时代的青年在乡村振兴当中的使命和担当，让我们学习窦书记这种扎根基层、勇于奋斗的精神，在我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光发热。好的，那感谢各位朋友呢收看我们今天的党课开讲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见。

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是灵乖。好乖啊。
1: 他怎么了？是不是尿裤子了？
0: 不知道哎。没有啊。
1: 没有。那他为什么哭呢？
0: 不知道哎。啊，可能饿了吧。
1: 饿了。
0: 哎，他一天呢要吃七八回呢。你孩子的时候不也一样吗？乖，
1: 不记得了。你呀，你这个贪吃鬼，就会折腾你娘。你将来长大了，要是不孝顺呢，看爹怎么样打你。

0: 姐姐，喝鸡汤。
1: 青儿，怎么你今天也这么早起来啊？
0: 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了，我去溪边打水，在回城的路上捡到这只山鸡。
1: 捡到的？
0: 哎呀，好啦好啦，我把它打死的。山鸡的味道很好，哎，比家里养的还要香。哎，你吃一口啊。
1: 嗯。
0: 味道好不好？
1: 嗯。
0: 山鸡的味道很好啊。
1: 山鸡不好吃。
0: 啊，不好吃。
1: 青儿，是你的心意，才使它味香味美。
0: 啊，姐姐。
1: 青儿，姐姐很感激你。
0: 啊，姐姐，你不要这样讲嘛，听了都不习惯。
1: 其实我好早就想说了，我真的很感激你。
0: 啊，姐姐，这种甜甜蜜蜜的，听了叫人起鸡皮疙瘩的话，就留给凡人去讲吧。我们都不做心这样讲话的。
1: 不管你喜不喜欢听，我还是要讲出来。无论将来如何，我们姐妹俩的情谊是永远不变的。
0: 啊，姐姐，你今天突然这样讲，是不是？
1: 傻孩子，我跟官人的情原有尽时，我们姐妹俩的情当然也一样。
0: 啊，姐姐，你快不要这样讲了，这样我听起来好害怕，你不要再讲了。
1: 青儿。

0: 师傅，我给你送斋饭来了。
1: 先搁在一边，谢谢你。
0: 哦。师傅，有件事我想不通，十分纳闷不解，不知能不能请教您。
1: 小师傅有何疑问，尽管发问。
0: 您既然知道妖孽就在城中，又有收妖金钵，那为何不去收服妖孽，却借住在白云寺中？大师，请教你，这是因何道理？
1: 佛祖法欲，须待婴儿满月之后，服尽最后一口亲娘奶，方可行动。
0: 收妖还讲人情啊？
1: 这不是讲人情，这是佛祖慈悲。再说，也是天数。
2: 笑了
3: 。明天呢，就是两个小娃儿的满月，咱们呢，把所有的亲友全请来，好好的热闹热闹。
2: 所有人都请来，那有多少人啊？
3: 百来个吧。
2: 百来个？你疯了？
3: 怎么？
2: 我把你吃垮才怪呢！银子多难挣啊！干嘛打肿脸充胖子，到处请人家吃满月酒？
3: 哎呀，开心嘛！
2: 开心？开心你就不能买点好吃的？自己人围个桌吃个饭，那不就成了吗？
3: 自己人围着个桌吃饭，天天不都是这样？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2: 特别？什么叫特别啊？特别花钱。
3: 这是一生才一次的事情，花点钱有什么关系吗？
2: 一次？你怎么知道只有一次啊？我难道就不能再生吗？我说你这个人粗枝大叶，要到什么时候才懂得持家算计呀？
3: 哎，
2: 咱们本来就不是什么有钱人家嘛，干嘛去跟人家摆阔呢？
3: 哎呀，才请个三五桌人嘛，这算什么摆阔啊？
2: 三五桌？哈哈，你刚刚说要请百来个人，难道你请来的这些人全是耗子，全挤在桌上不成？难道你就不能够省一点啊？再说现在又多了张嘴要吃饭，这个银子分文都要花在刀口上，要不然拿什么养孩子？
3: 那也许人家汉文也想请呢。
2: 弟妹她早就说了，富家一系酒，贫汉十年粮。弟妹她最反对铺张浪费了。
3: 跟你们娘们儿啊，永远决定不了事情。我找汉文商量去了。
2: 哎，你别去了。她带着她娘子游西湖去了。
4: 自从家里多了两个小婴儿，姐啊，别提有多高兴了。孩子刚满月，她就想着将来她女儿碧莲要跟我们家世林啊结亲的事儿了。哈，她可真会做梦哦。
5: 什么做梦啊？将来碧莲那个丫头就是我们的媳妇儿了。官人，你高不高兴啊？
4: 高兴自然是高兴，可惜啊，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老公公，而你呀，是老婆婆了。
5: 那不是叫做白头偕老吗？那不是很好吗？最怕的是恩爱夫妻不到头。如果在尖山寺，
4: 哎，娘子，不要再提我那件蠢事了，好不好？娘子，对不起，我们下去吧。
5: 你啊，做贼心虚。下次要是再这样，看我还饶得了你。

0: 岂不是要危害人类吗？来人啊，在，给我拿下！
1: 实不敢欺骗大帝，弟子修炼了1000多年，从来没有杀害过任何生灵。是观音大士，他见我皈依三宝之念甚诚，特地指点我到西湖去报恩，许我成功之日，再助我白日飞升，以炼仙班。
0: 此话当真？
1: 弟子若有一言不实，他日愿死于雷霆之下，葬于山峰之中。求大帝开恩，指我迷津。
0: 既然如此，本身就不再为难你。只要你报恩完毕，就应速速回赴南海大师，不可迷恋红尘，自毁道行。
1: 是，弟子愿遵法旨。
0: 慢着，你是千年白蛇，身上有种毒气，又如何能和人类共存？
2: 世间上竟然真的有这么一座雷峰塔，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忽然间……
3: 官人，没什么，没什么。我们走吧。嗯。哎，娘子，前面什么事围了那么多人？我去瞧瞧啊。
2: 快看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1: 做什么？我不懂啊。就是西湖那边有一座塔，题名雷峰。
2: 姐姐，西湖旁边有一座塔，那是很正常的。那个塔取名雷峰，也没什么不妥当。你为什么那么害怕？
1: 青儿，你有所不知，我当初下凡，就曾经得到真武北极大帝赐我仙丹一颗，才将我全身毒气消掉，与官人结亲报恩。我曾经立了誓。 若是报恩之后，还有私凡之念，便会死于雷霆之下，葬于山峰之中。没想到，没想到，真的有雷峰塔。所以，你以为雷峰塔就会是你的葬身之地？不会那么巧吧？不会那么巧。
2: 只是舍不得失明，姐姐，现在你已经生了孩子，阴阳轮算的法术应该已经恢复了，那你为什么不推算一番，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
1: 我已经试过，只是血光未尽，天算依然不准。啊，
2: 那放下孩子，跟我一起走。
1: 不，
2: 姐姐，本来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要报恩。 现在孩子已经生了，恩也已经报了，骨已经受够了，泪也流了，肝肠寸断，心肺掏空，我们还留在这里做什么？让你死无葬身之处吗？姐姐，你现在已经不见许仙什么了，你跟我一起走，
1: 青儿，
2: 你不肯走是不是？姐姐，你是不肯走了。

0: 就知道有一天你会爱上这个孩子。青儿，他是我的亲骨肉，是我怀胎十月千辛万苦才生下的，他是我的一块肉，你明不明白？
1: 我不明白，我只知道他是债，他是你欠许仙的债，现在债已经还了，你为什么还抱着这个债？你把他放下，跟我一起走。
0: 不要，他是我跟官人生的，是我们共同的。
1: 姐姐，放下孩子，千山万水拼你过，长江大海任我行。姐姐，我跟你两姐妹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逍遥自在，而且了无牵挂。姐姐，一朝顿醒当年梦，方知恩爱转头空。青儿，青儿，姐姐，你劝过我的，以前我跟张公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劝过我的。你说望子心中绕，前缘尽勾销。姐姐，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望子在你心中绕一绕，把你跟许官人间的恩怨孽债一并勾销？姐姐，我们跳出这个人间万丈坑，我们不要堕落在仕途中，千万不要毁了修行又丧了性命。青儿实在不忍看见你完结不复，魂飞魄散。青儿，青儿，你先起来。姐姐，你不答应我走，我绝对不会起来。你答应跟我一起走吧，青儿。我，姐姐。
2: 真是猪啊！哎呀，

0: 阿弥陀佛！怎么又是你？哼，你这个讨厌鬼！
1: 许施主，老衲在此恭候多时了。
0: 你等我干什么？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急着赶回去，没工夫跟你闲扯。
1: 施主，
0: 你怎么这样讨厌呢？难道我要回家都不可以吗？你再这样挡着我去路，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1: 哦，容请施主息怒，请听老衲一言。
0: 我不要听，你想要讲的。
2: 我都会背了，
0: 你又是说我娘子是个蛇妖，要吃我害我，是不是？这些我早就知道了，不要你来瞎编排。
1: 施主既已知晓，为何还执迷不悟？
0: 恐怕真正执迷不悟，是禅师你自己吧。阿弥陀佛。常言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禅师你乃出家人，为何不去清修？
1: 专管我们夫妻闲事，为的是什么呢？老衲奉佛旨意，收妖除孽，倚仗天理呀！
0: 哼，我才不相信你这些鬼话呢！上苍有好生之德，我娘子虽为异类，可是她从不害人，生性善良，比起你这秃头和尚要好多了。
1: 阿弥陀佛，生性善良从不害人。施主，你饱读诗书，怎么会发出这种不明是非之论？ 可见施主已经被魔法迷失了真性啊！谁不明是非？白素贞水漫金山一事，难道施主忘了吗？众生枉死，罪孽深重，佛法难容。施主能视若无睹，老衲却不能坐视不顾啊！
0: 哼，说得振振有。

0: 词其实歪理一篇。我娘子水漫金山寺倒是给你逼的，要不是你千方百计逼我入寺，我怎么会出此横祸？禅师要怪，恐怕得先怪你自己。
1: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0: 我不要听你说那么多，你要念佛自己去念，你要修道自己去修。不过我奉劝禅师一句，万法从心起，空论树下禅，道可以不修，但莫污染。上天一定乐见人团圆，而不像你这和尚专门拆散别人姻缘。
1: 施主，施主，并非老衲要拆散你的姻缘，而是你们的孽缘已尽，树地难迁。施主若是个聪明人的话，及早醒悟，回头是岸呢。
0: 我的事不要你来管。
1: 施主，
0: 你这人怎么这样讨厌？我要回家了。
1: 施主，施主，智慧是火，业障如草，火一燃烧，草就烧光了。施主，你要三思啊，施主。
0: 烧不光的，难道禅师没听说过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跟我娘子素缘前生定，就请禅师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别再绕舌多事，就感激不尽了。
1: 施主，施主，
0: 别再跟过来。
1: 禅师问问谁梦醒，春蚕空吐情思，自缠绕叹孽种。中朝迷惑将人弄，繁华一瞬执着何用？阿弥陀。

0: 现在才回来呀？
1: 我在城里看人表演铁头功。
2: 哎，好不好看啊？哎，是不是经常在那个城门楼底下表演卖艺的那个？
0: 你怎么那么熟啊？
2: 哎呀，我早就看过了。哎，你别看那些卖艺的每一个身体都很魁梧啊，其实他们的武功啊都是假的。
0: 你有完没完呢？
2: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0: 我让你说这些，你们男人都是一个德性，一点烦恼都没有。
2: 烦恼什么嘛？
0: 你不是跟你娘子去游西湖了吗？她都已经回来大半天了，你怎么还在路上晃荡呢？哎，我……
2: 哎呀，汉文回来就好了，你还在唠叨什么嘛？你们女人家就是这个样子。
0: 你闭嘴！
1: 哎，姐，娘子有没有生我的气？
0: 你娘子她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是姐姐我看不过去啊。
2: 说嘛，这就叫做多管闲事。
0: 你，
1: 姐，娘子真的没生我的气。
0: 他是上辈子欠你的。
1: 他现在在哪儿？
0: 在屋里头哄世灵啊。
1: 啊，我去找他。
0: 哎，汉文
1: 啊，
0: 你别仗着人家性子好就不知道收敛。
1: 我没有啊。
0: 都已经是当爹的人了还这么贪玩，一出了门就像丢掉了似的，怎么成啊？
2: 哎呀，那个铁头功又不是每天都在表演的。
0: 你是不是要找我吵架啊？
2: 没有啊。
1: 哎，你们别吵了，是我的错，我现在就去向娘子赔不是。
0: 哎，哼，
3: 乖乖啊，
1: 娘子，
3: 总算有人回来了。
1: 青儿，
3: 好，我闭嘴，我不讲，我什么都不讲，我当哑巴，我可以走了吗？
1: 哎，青儿。
3: 姐姐，本来嘛，你的官人就是你的心肝宝贝，什么人都不可以说他。他做了什么事，我庆儿都只能鼓掌叫好。那我算什么东西啊？我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让你们讨厌？
1: 哎，庆儿，你明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故意这样说呢？你这样，不是让姐姐难过吗？
3: 姐姐，哎，好了，我去厨房预备晚饭。

0: 娘下山了，你们两个卿卿我我的，可以不吃饭。我啊，快饿晕了。
1: 娘子，青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大？是他在生我的气吗？
2: 哪有这回事？官人，你不要多心。
1: 那娘子，你有没有？
2: 我
1: 有没有生我的气啊？
2: 我从来都没有过。
1: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为妻宠你爱你都来不及，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是一样。
1: 你还说不气？你看你都气哭了。都是我不好，好端端的看什么江湖卖艺，丢下你一个人不管。
2: 不要再说。
1: 那娘子，我下次再也不会了，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啊，
0: 有什么道理吗？本来都说好了，报恩以后就回去修炼的。现在恩已经报了，孩子也生了，那还留在这里干什么？留在这里等死啊？自己说过的一些话，自己都不算数，还要我来操心，关我什么事啊？我自己一个人走好了，他还留在这里，他还留多久？他留在这里死了也不关我的事，关我什么事？根本不关我的事嘛！我为什么要哭？我为什么要哭？又不关我的事。

0: 么都不讲话？
1: 讲什么话？吃饭要细嚼慢咽，专心的吃，一张嘴又要吃又要说，你不嫌累啊？
0: 嗯，这张嘴长在脸上，本来就是要吃饭讲话的呀，要么还能干什么？还有啊，平常一家人坐在一块吃饭都热热闹闹的，为什么今天都绷着个脸呢、啊、闷死人了、还有啊，说什么满月节期要准备些好菜，这什么好菜啊？
2: 姐夫啊，你要是喜欢吃什么菜的话，我明天叫青儿去买。
1: 别理他，他想吃千年人参万年雪，你上哪去找啊？
0: 我哪有说要吃这些怪东西啊，我只是说好一些嘛。
1: 这还不好吗？
0: 这好什么好啊，苦瓜、空心菜、笋子、冬瓜，什么什么豆芽，这什么是吧，炸弹呢、
3: 姐夫，这不叫炸弹，这叫鸳鸯蛋。
0: 哎呀，什么鸳鸯蛋、凤凰蛋的，反正你们看一桌子菜哪有点肉味啊，把我当什么出家的和尚吃素啊？
1: 你再抱怨甭吃了，饿死算了。
2: 姐姐，姐夫啊，这个鸳鸯蛋是青儿的拿手好菜，很难做的，来你试试看。
3: 是啊，听说这蛋是先把它煮熟，然后去掉蛋黄，塞进肉馅儿，再放进油锅里面炸，炸成金黄色。喏，就好像是这样子。嗯，闻起来呀、毛香扑鼻。嗯，吃起来更是松脆可口。姐夫，你尝尝看。做的人呐、更是劳苦功高，理应多吃。来，那青儿，这个给你。
4: 我不吃了，你们慢用。
1: 哎，这丫头怎么了？
2: 她没事。
0: 我想啊，跟我一样嫌菜不好。
1: 胡说八道，一定是你刚刚在那么闲这闲那，惹了人家了。人家忙里忙外的做了这么一桌菜，被你这么一批评，若是我也不吃了。
2: 姐姐不要误会，青儿不是那种气量狭窄的人，可能她有别的事情，等会儿我去看看她就好了。
4: 哎，娘子，青儿她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2: 官人，我都不生气了，她还生什么气呢？你不要多心，吃饭吧。
0: 哎，你们今天去游西湖了，有没有到那个雷峰塔去玩呢、
3: 有啊，

0: 看来姐姐她是不肯走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一个人一走了之？不行，我不能够丢下姐姐一个人。可是我留下来又有什么用呢？天网难逃，在大地面前背信忘事是会要命的。那我自己一个人走好了，我留下来露得一个陪葬的下场，那有什么好处？不行，如果我走了，只有姐姐一个人孤立无依，那有什么事？她到时候只有死路一条，不可以。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怎么办？我可以去求夫人，求夫人，求她劝劝姐姐，姐姐一定听她的。去找夫人。
1: 你说雷峰塔是弟妹的葬身之处？哎呀，你别逗我笑了。
0: 夫人，这么严重的事情，我怎么会开玩笑？你一定要相信我。
1: 你要我相信，也得说些让我相信的事啊，这太荒唐了。
0: 我也希望这是假的，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可是我知道有一天他会成真的。夫人，你不是我们，你不知道逆天行事的可怕。姐姐，他无论如何是不能在这里留下去的。夫人，你就行行好，您救救他吧。
1: 哎，有话好说好说嘛，起来起来。如果真是这样，弟妹她应该知道她为什么还不走呢？
0: 姐姐她现在一颗心，心里面只有势力，哪有时间想到她自己啊？
1: 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也蛮严重的，说的我也蛮紧张的。那我就姑且信一信，避一避吧。那我就去劝劝弟妹啊。
0: 谢谢夫人。
1: 哎，小心
0: 啊！
1: 弟妹她这一走，需要多少时日啊？
0: 啊？
1: 需要多少时日啊？一个月？半年？更久？啊，到底要避多久？你说呀？
0: 是永远，
1: 永远？你不是开玩笑吧？
0: 夫人，我怎么会开这种玩笑呢？
1: 那我们看不到你们了。
0: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
1: 怎么会这样？不是避一避就得了吗？怎么会再也回不了家了？
0: 家，我们也希望这是我们的家，可是天上人间各具法理，由不得我们做主。
1: 弟妹，她已经过门了，她是我们许家的人，我不相信天意会要人家抛夫弃子，不让人家团圆的。
0: 夫人，您对我们家小姐的这份情，我就代她谢谢您。您不把我们当成样，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看待，让我们觉得好温暖。可是现在恩已报，冤已尽，如果我们继续在这里留下去，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姐姐她已经有1800年的功力，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她一定前功尽弃，不要说上天，可能她会落得尸骨不存，魂无依归，那时候更惨了。

0: 夫人，你一定要救救他，求你救救他。
1: 那是当然的了，他是我的亲人，我跟你一样的急呀。你放心，我会说动他的。
0: 大师，并非弟子有意背誓眷恋红尘，只是不忍心看见幼儿尚在襁褓，便有父无母，双亲不全，求大师慈悲指点弟子惜灾之道，弟子感恩不尽。

0: 星星只能死在大势宁沙弟子离去，是这个意思吗？
1: 菩萨慈悲，是这意思。
0: 姐姐，
1: 我都知道了。你真傻，性命教官的事你还迟疑什么呢？静儿都跟我说了，要不然我们都蒙在鼓里，让你一个人挑所有的苦。
0: 姐姐
1: 别说了，你快走吧。
0: 我不能走，世林他还需要我。
1: 世林由我来照顾，你别担心了。虽然我不是他亲生的娘，但是我会待他比亲生的还要好，绝不让他受一点委屈。
0: 姐姐，
1: 难道你信不过我吗？
0: 我怎么信不过姐姐？只是要抛下亲生骨肉，谁能舍得？
1: 舍不得也要舍，难不成你要死在这儿？对世林对你都没有好处，
0: 至少魂魄不去，长饶亲朋。
1: 弟妹啊，要你走，你以为咱们舍得吗？咱们最舍不得的就是你。这个家没有了你还成个家吗？我们早就习惯有你了呀。
0: 姐姐，你这番话说得我心如刀割，
1: 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你快走吧，你走了我们才会安心。你走吧。
0: 姐姐，咱们何不赌他一赌，或许苍天垂怜，我能逃过一劫。
1: 这
2: 姐姐，逃得一时，能逃得永远吗？
0: 青儿，
2: 姐姐，你不要再骗自己了。你明知道天数难逃，你为什么还要同天争呢？跟我一起走吧。
1: 别再犹豫了，走吧，你们一块儿走。
2: 姐姐，青儿跪下来求你，你跟我一块儿走，你跟我一起走。
0: 青儿，
1: 弟妹。姐姐，我也跪下来求你了。
0: 姐姐，你不要这样，素贞不敢。青儿，别起来，
2: 你不答应跟我一起走，我不起来，我不起来。
0: 青儿，
2: 跟我一起走，跟我走啊。
0: 姐姐，
1: 走吧，
2: 我们走吧，姐姐。

0: 了？怎么了？
1: 没有，没有什么。刚才心上突然一揪，好痛啊！
0: 啊！
1: 可是这会儿却又不觉得怎么样了。
0: 哎，这怎么样个疼法？是绞着疼还是闷的疼啊？
1: 都不是，好像有人用刀刺了一下，是刺痛。
0: 你这样疼多久了？
1: 刚刚才突然犯的。
0: 你以前没有这个心疼的毛病吧？
1: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
0: 我去告诉你姐姐去。
1: 哎哎，姐夫姐夫，你别小题大做，吓到姐姐。她刚生产完，身子还虚呢。我已经没什么大毛病了，你这么一说，不是害她没头没脑的瞎操心吗？
0: 可是你这心疼的毛病，
1: 不要紧，或许是今儿个游西湖玩得太累了，睡一觉就好了。
0: 那要不请个大夫来瞧一瞧呢？
1: 瞧什么瞧，我自己就是大夫啊，别人会看的病我都会看，好多人还捧着白花花的银子来找我，你还去找别人？
0: 好了，没事就好了，早点歇着啊。
1: 嗯。
0: 哎呀，这书今天不读明天也不会坏了呀。饭是要天天吃的，这书呢不需要天天看的。啊，
1: 哎，什么味道？
0: 没什么味道啊。
1: 哎，你茶杯里盛的不是茶。
0: 怎么不是茶呢？
1: 什么茶呢？怎么有股怪味道？
0: 哎，没什么怪味道啦，这是龙涎露。
1: 龙涎露。哎，不像啊。
0: 好了好了，酒。
1: 是酒。
0: 嘘，小声点，要让你姐姐知道了吗？
1: 真亏你想得出来，用茶杯来盛酒。
0: 用茶杯来盛酒，没人会知道啊。这就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山还比一山高。
1: 胡说你，味儿不对。
0: 味儿不对有什么关系啊？当发觉是酒的时候，我早已经喝完了，那又怎么样呢？顶多啊，他翻过身去，一夜不理我。哎，好了，汉文，早点歇着啊，我走了。
1: 哎，姐夫，等一等。
0: 啊。
1: 外面有个和尚，一晚上七敲八敲的闹死人了，你陪我一起出去，把他赶走。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 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

0: 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2: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3: 在
2: 好车库
3: 端
2: 场，
3: 在家等你啊。
2: 乔哥，锤子交给你了。人在车在，水必达。
1: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0: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啊。
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4: 又挡酒又挡拳头。
5: 你大爷的！
6: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2: 不合适，
6: 叫哥。
2: 哥。
7: 在哪辆车吧？
2: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2: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2: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2: 我说你帅，
4: 是不是？
2: 真帅。
4: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2: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和尚七敲八敲的，我怎么没听到啊？
1: 没有，那这么大声，你没听见？吵得我不能专心读书，憋了一肚子的气，正好壮胆。来，走。
0: 哎呦，汉文呐，哪有什么和尚嘛，深更半夜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所以我说你嘛，你生病了你还不相信？可是奇怪，这种病，什么耳鸣啊、眼花啦、啊，是老人家才有的毛病呢、啊。你轻轻的，怎么就幻听呢？我看你是太累了，别再看书了啊，好好给我休息啊，啊。
1: 哎，没有。啊，哎，这么大声，怎么会没有听到呢？真的是我幻听，还是他中听啊？

0: 娘子，怎么这么晚不睡？你在干什么啊？
1: 我在帮世林再做两套衣服。
0: 哎呀，
1: 他的衣服已经一大堆了，你还缝什么缝啊？还有点时间吗？
0: 以后的时间多的是，也不急在这一时嘛。
1: 官人，你先睡，我反正也睡不着。
0: 你怎么会睡不着呢？是不是那些敲梆诵经的和尚也把你吵着了？
1: 啊，敲梆诵经的和尚，
0: 哎呀，讨厌死了！一晚上七敲八敲的，哎呀，闹死人了！啊，你听，哎呀，不知道从哪儿传来的，明天给我找到了，我非好好骂他一顿不可。
1: 好像是白云寺传来的。白云寺。
0: 离这里十里远呐，怎么会听得到呢？
1: 啊，莫非？
0: 莫非什么？
1: 啊，没什么，没什么。也许不是白云寺，是附近的庙宇吧。
0: 哎，不要研究了。不管是哪儿的和尚，半夜敲梆就是不应该嘛。娘子，来，快来睡了。
1: 啊，我这衣服。
0: 哎呀，这明天再缝也是一样嘛，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性急了呢？哎，你自从生了世林以后就不一样了，把每一天都当成末日似的，好像一睡下去就永远不会醒来的样子。哎呀，我真拿你没办法。来来来，从前呢，人家跟我说，女人做了母亲以后就不一样，我还半信半疑呢。现在呀，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真的相信了。我喜欢握着你的手睡嘛。以后啊，不许再通宵不眠了。来，
1: 官人，等一下，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哎，什么话，明早说也是一样嘛。你还有一个转变呢，就是把每句话都当成遗言似的，什么千叮嘱万吩咐。哎呀，你再这样就要变成老太婆了。来来来，睡，快。好了好了，睡吧，快。

0: 官人，来，别再夹了，还没吃完呢。我自己来吧。哎，娘子，你吃啊。怎么老瞪着我呢？粥都凉了。
1: 我喜欢看着你吃，能陪着你吃早饭，我就心满意足。
0: 娘子，你今天好怪啊，一下床。 没跟我说几句话，现在一开口了又有点怪。什么看我吃饭你就满足了，好像你从没看过我吃饭似的。好吧，那我就陪着你一块吃，你别多心了，这才像话呀。那。
2: 怎么早点吃这么久还没吃完呢？嗯，哦，原来小两口是在卿卿我我，难怪呢。
0: 姐夫吃过了。嗯。哎，今天没上衙门呢。哎呀，
2: 今天难得休息，老婆子说叫我到街上替女儿买发糕，我就跟着汉文约好了一块儿去。嗯，
0: 吃完了，姐夫可以走了。啊，官人，什么事？娘子怎么了？ 你好像，没什么。你看你，像个孩子一样，吃饭吃的一身都是。哦，大概是刚才吃的太急了。我走了。

0: 哎呀，你嘀嘀咕咕嘀咕什么？哎，
1: 还不是娘子吗？
2: 好，走，
0: 怎么样了？
1: 自从他生了世林以后，一言一行都不像他了，成天不是捻着针线猛织猛绣的，就是抱着世林不肯放下。哎，还有啊，今天吃早饭的时候，他简直把我当成陌生人似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看呢。哎，难道做了娘的人都会这样子吗？
0: 不是的，你姐姐就不一样，我要叫她多看我们两眼呢，她准会发火的。
1: 所以我就说她怪啊。
0: 我看你们俩都怪。
1: 怎么？
0: 哪有一个做妻子的生了孩子多做一点家务事，做丈夫的就整天的发牢骚，这还不怪啊？
1: 大哥，是我最近睡不好。哎呀，不知道是哪来的和尚敲了一晚上的木鱼，闹得我睡不安宁。
0: 我看你八成是换了耳机了吧？啊，赶快自行配点药，拖久了难治啊！哎，我打这边走，晚上见啊。哎，记得啊，别忘了吃药啊。
1: 哎，吃什么药啊？昨儿个说我心脏有毛病，今儿个又说我耳朵有痼疾，敲梆声那么响，你也听不到。我看呐，你是脑袋坏了。
3: 姐姐，那世林我就交托给您了。
4: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起来，快起来啊！
3: 姐姐，这头是应该扣的。
4: 不，不行啊！
5: 夫人，您就受了吧，要不然姐姐她心里会不安的。
4: 这。
3: 姐姐，
5: 姐姐，我们还是快走吧。
4: 是啊，你跟庆儿快走吧，迟了若是有什么祸端，那就遗憾了。
3: 我，姐姐，
4: 我明白，世林交给我，你放120个信吗？

0: 我待他就会像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除非我死，否则我不会让人家碰到他，欺负他，我绝不会让人家碰到一个汗毛的。你放心好了，
1: 姐姐，我都不相信，我还能相信谁？
0: 那就好，那你们快走吧。官人那儿，我会跟汉文说的，你别操心了。
1: 那我还是就拜托姐姐。 姐姐的恩情，素贞永世不忘。青儿。

0: 好了，啊，
1: 哎，谢谢
0: 许大夫，您回来了，这位大叔在等你。
2: 哦，啊，
1: 许大夫，我有点不舒服，
3: 请来这边。
1: 哦，
0: 哎，许大夫，白娘娘她没回来啊？
3: 她在家带孩子。
0: 哦，那亲姑娘呢？
3: 不见人影啊。
0: 啊，
3: 请坐。

0: 这么一大早眼皮就跳个不停啊。
1: 哎，头儿，这么早就出来遛街啊？
0: 哎呀，遛什么街啊，出来给我女儿买发糕。
1: 这好啊，二十四孝老爹耶。
0: 邪门带。
1: 哎，你怎么了？
0: 眼皮不知道怎么的突然跳得好厉害。
1: 哎，是左眼还是右眼啊？
0: 左眼嘛。
1: 这左眼跳灾，右眼跳财。哎哎，头儿，你要倒霉了。
0: 放你个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一大早就戳我眉头，你才倒霉呢。
1: 我招谁惹谁了？好心跟人当成了驴肝肺。

0: 我们是夫妻一场，我现在撒手丢下他们父子，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小青啊，要不然我们先找个地方暂时隐蔽起来，确定他们父子没有事我们再走好不好？
1: 姐姐，我们恐怕已经来不及了，走吧。

0: 按时吃药就没事了。
1: 谢谢。来，好了。老禅师，您是来看病的？
2: 阿弥陀佛，老衲是来找一位人士。
1: 哦，那您找谁呀？
2: 许汉文。
1: 哦，他是我们东家，哎，请进呀。
2: 嗯。
1: 许大夫，有位老和尚要见您。

0: 原来是你，
1: 许汉文，久违了。
0: 老柴县，您请坐，我给您沏茶啊。
2: 靳掌柜，此地由我来招。你到前面南门口养生堂。

0: 去走一趟。我在那儿订了五斤草药，替我把它拿回来。
1: 啊，这……
0: 走啊！
1: 是。
0: 老禅师，你来这儿做什么？这下可好，在郊外我躲不过你，你居然自己找上门来。
2: 徐相公，老衲苦苦地寻找你，难道你还不知道为的是什么吗？
0: 我说过不要听你那番大道理。
2: 徐相公，
0: 金山寺一事差点拆散我的家庭，害得我夫妻几乎反目成仇，现在事情总算是事过境迁，我不想让眼前的安定生活再起任何波折。老禅师，你佛门普度众生，慈悲为本，就请您高抬贵手，饶恕我家娘子吧。
2: 当初金山寺放过你们一家人，那是因为白素贞身怀有孕不忍下手，如今她已产下娇儿，就应该遵从天命接受惩罚。
0: 你死心吧，我不会让你抓我娘子走的。
2: 阿弥陀佛，老衲的任务就是降妖除魔，替天行道。
0: 我求求你，我求你不要再来烦我们了。就算我娘子是妖怪，可是她仁慈善良，从来没有陷害过任何人，你为什么偏要把她赶尽杀绝，置她于死地呢？你走吧。
2: 徐相公，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是执迷不悟呢？你
0: 我再说一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再苦缠不放，我就到官府告你，说你妖言惑众，破坏伦常。
2: 你好吧，徐相公，既然老衲好言相劝你不能接受，老衲也不能自讨没趣，看在你的份上，老衲不收他。
0: 多谢老禅师的恩德。
2: 徐相公，不过有一件事你必须去做。
0: 做什么？
2: 把这个锦帛供在你们家的卧室里。
0: 这钵供来做什么呢？
2: 这个金钵它能够护身，能使妖孽不能加害于你。
0: 我说过我们家里没有妖孽，这钵我用不着，你带走吧。
2: 徐相公，老衲可是一番善意啊。
0: 我心领了，你请吧。
2: 千万要好自为之。阿弥陀佛。

乖乖乖，你刚刚才喂我奶，哦，不不不不不，啊，乖乖乖，哎呀，你们别哭了，哎呦，啊，闹得我心神不宁的，究竟怎么回事嘛？啊，难道我是母子连心吗？啊，好好好，乖。

0: 不行，我要下去看看。
1: 娘，娘子，娘子，娘子。
0: 是不是没吃奶呀、啊？哎，娘子呢？
2: 迪美她，
0: 世林，我的乖，
2: 迪美，你怎么？
0: 孩子乖，让娘抱抱。娘子，你到哪儿去了？海德姐一个人照顾两个，手忙脚乱的。
2: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哎，你怎么突然间跑回家来了？
0: 我回来找本书。
2: 来，乖乖啊，娘看看啊。哎呀，原来是尿湿了。来，娘给你换片尿布啊。哎，
0: 我去给你拿来。
2: 哎，官人啊，你不知道尿布在哪里，还是抱着世林，让我回房去拿好了。
3: 世林乖哦。
4: 哎呀，你看看。亲娘就是亲娘，一看见娘回来就不哭了。哎，笑了笑了啊。

0: 姐姐！
1: 娘子！
0: 这个金波的威力太大，你奈何不了他的。
1: 我来迟了，是我害了你。要死，就让我们夫妻死在一起吧。法海，快放了我娘子！快放了我娘子！
2: 这是怎么回事？哎，把我们的人弄糊涂了。
0: 姐姐，姐姐，
1: 小青，
0: 小青，姐姐，你为什么不听我劝告？我劝你不要回来，你偏要回来。你现在这样，我们该怎么办？
1: 小青，小青，怎么样才可以救娘子？怎么样才可以救娘子？怎么样？
0: 你还问我？我还要问你呢，是不是你把这个波带回家里，想害我姐姐？是不是？
1: 我才不是呢！这波是怎么回来的？
0: 你还狡辩！你们见过法海？你说你们见过法海？
1: 我是见过法海，可是我事先绝不知道。
0: 果然是你，姐姐对你如珍似宝。你竟然转轮和尚陷害姐姐，人祸上门，我今天要杀了你！哎呀
2: ，青儿，青儿，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0: 啊！小青，不能鲁莽，不要伤害官人。现在到这步田地，你还袒护着他？小青，这不是官人的错，这是劫数，是我命中注定的劫数。姐姐，小青，法海都已经来了，你还是赶快逃命吧。或许你还有机会救我，不可以，姐姐，我不可以在这根石头离开你。不要等法海，法海，你出来，我等你三招。
1: 小青，你听我劝，你的忠心我很了解，可是你真的不是他的对手，你跟他斗的话，只会失败，不会成功的。你还是回清风洞继续修炼，等时机一到，你再来救我，
0: 姐姐，我不要。

你跟世林，姐姐，世林就交给你照顾了。好，你放心吧。

0: 色色空空，欲者空中着色，智者色里悟空。人身如寄，是往如老。阿弥陀佛，许仙，老衲如此做，是在救拔你这个痴呆汉呢。
1: 我不要你救，我要我的娘子，还我娘子！
0: 好了好了，看门。
1: 还我娘子来呀！
0: 白素贞罪有应得，应该受到如此的惩戒。不过只要她功德圆满，就可以再播下朝圣。 阿弥陀佛，你这个出家人，你太铁石心肠了吧！我们这样百般的求你，你都无动于衷。我看你真是没心没肝的假和尚。阿弥陀佛，许仙，如果你要见你的娘子，只要到西湖的雷峰塔，不过到时候也要看你的机缘了。阿弥陀佛。
2: 汉文呢？
1: 汉文，
2: 你醒一醒啊！
1: 娘子，娘子。

0: 太稳，等一等我吧。太稳，事已至此，你伤心又何用啊？你要保住自己的身子，你要记得，你们还有孩子。啊，世林怎么了？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两个小娃又不懂事，就知道哭。你姐姐在照顾他们呢，她又不放心你，所以叫我来。哎呀，好了好了，来，跟我回家去。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你跟弟妹，想必是缘分已尽了，你就死心吧。
1: 不，我不能够让娘子受这个苦，我要去找她。
0: 汉文，汉文呢？汉文。

灭林心，无复慧根，一心向道，无二法门。阿弥陀佛。白素贞，自今日起，即是你自修闭关的时刻，还不与我速离金波，进入雷峰。

0: 白素贞，不可如此，贫僧还有几句言语一并说给你听吧。不得离经叛道，不可恋见红尘，只需功德圆满，自然白日飞升。白素贞，你已修炼多年了，难道你不明白这个道理吗？阿弥陀佛。金甲神，还不将塔门打开，更待何时？白素贞，要出世就先入世，要出塔必须先入塔，进去吧。阿弥陀佛。在大彻大悟的佛门关头，只可向前，不可退后。
1: 不，我不要被关起来。
0: 这不是监狱，这是修炼。
1: 我不要再修炼了，我要我乖人，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家。
0: 你的家才是监狱。
1: 你是个没有家的人，你不会明白这些。
0: 是，我是无家，但是我有心啊。
1: 你有心而无情，又怎么会慈悲？
0: 我祝你早登仙界，难道这不是大慈大悲吗？
1: 我不要成仙了，我只想做人。为什么你要拆散，拆散我们夫妻，拆散我们母子呢？是不是因为你四大皆空，所以你就嫉妒别人？
0: 岂有此理！阿弥陀佛，金甲神、比丘僧，现在就送他入塔去吧。
1: 不要碰我，我自己会走。
0: 南无阿弥陀佛。

0: 探文，探文，
1: 施主请留步。
0: 你们让我过去吧。
1: 去，
2: 娘子，
1: 你不能去啊！施主，
2: 娘子，娘子。
0: 汉文，汉文，弟妹呢？
3: 都被他们关起来了。
0: 啊！
3: 今生今世，我再也见不到我家娘子了。
4: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3: 我真的不懂，他这么认真的做这件事，究竟为的是什么？
5: 白素贞，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今而后你若能彻底悔悟，虚心修行，20年后文曲星中状元之日就是你出塔之时，千万不可心系凡尘，擅离宝塔，否则西湖水干，雷峰塔倒，亦难出世。老衲此言必须牢记，不可违逆。好自为之。阿弥陀佛。
2: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念佛一生，
2: 官人
4: 功德无量。礼佛一拜，罪孽和尚。念佛一生，功德无量。礼佛一拜，罪孽和尚。

0: 始就不会停了，非要知道姐姐已经不在了才行。所以你接电话就说姐姐让你和她赌一把，输了就彻底死心回东北去。
1: 我徐天。
2: 于先生也在吗？
1: 他在天主教堂。
2: 剩下两根金条呢？
1: 在我这儿呢，一会儿送到教堂。
3: 文先生可以送回去，明天上午我敲温家门，除非把我给杀了，不然就进去和他喝杯咖啡说说话。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6: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5: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新风，时代楷模善性花。
7: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8: That is cool。
7: 我的旅程将沿着

0: 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1: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0: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1: Beautiful。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站长，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8: 不合适，
11: 叫哥。
8: 哥，
4: 能买辆车吧？
8: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8: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8: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8: 我说你帅，
3: 是不是？
8: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4: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0: 潘文，回去吧。不，我要在这儿静静的陪我娘子，因为这儿离我娘子最近。可是她已经不见了。她没有不见，她就在塔里面，她被法海。
1: 关进了塔里面，好，他就在塔里面。可是他现在已经被关进来了，无论你怎么哭怎么跪也没有用的，对不对呀？我不管，就算是没有用，我也要这么跪着，一生一世就这么跪着，求天可怜见，让我娘子出来。
0: 哎，听我的话，回去吧。啊。

0: 汉文呐，回去吧。
1: 你不要管我，你先回去。
0: 我怎么能够不管你呢？你既然让我把你找回去，我能把你扔在这儿一个人跑回去，那我以后日子还要不要过？当然了，我也不是因为怕你姐姐嘛，才硬要把你拖回去，而是你独自跪在这儿，我能走得了吗？我虽然是个粗人，可是我并不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弟妹发生这么大的事，我心里面当然也很难过，可是日子总是要过下去。
1: 为什么还要把她关在里面呢？
0: 我们知道她好，可是那和尚不知道啊。我们说给他听，他又不相信，硬要指控弟妹什么水漫金山害死人呢，这有什么办法呢？反正这是一笔糊涂账，冤枉债，弟妹这个闷亏呀，算是吃定了。水漫金山，我才不相信呢，弟妹她哪有那个本事嘛，一条蛇。难怪你要抱屈不平，受了冤枉，人人心里头都会不服的。可是你要想想，这古往今来受冤屈的又岂止是弟妹一个人呢？我在衙门里面当差呀，那个误判的案子我就看太多了。
1: 姐夫，你不要再说了，我不会回去的。
0: 哎，可是你在这过一辈子也是没用的。来来来来，跟我回去啊，跟姐夫回去啊。来来，汉文，如果你想跪，先回去啊，把觉睡足了，饭吃饱了，明天一早再来跪啊。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嘛啊。
2: 汉文，国母。
0: 哎，你姐姐来了。哎，在这儿呢。
3: 汉文，汉文，
0: 你来得正好，汉文不肯回去，交给你了。
3: 汉文呢？
1: 姐姐，你不要劝我，我不会回去。
3: 我不劝你，你想想世林便是了。
1: 世林，
3: 他哭个不停。
1: 哭？他病了。
3: 他没病，他哭你不回去。
1: 你少哄我，世林这么小，根本就不懂事。
3: 他不懂事，那是你想的。孩子要是真是不懂事，为什么亲娘一抱他就不哭了呢？
0: 是吗？
3: 他丢了娘，又失去爹，他叫什么？
0: 孤儿啊。
3: 一夕之间他成了孤儿，你说他哭不哭？
0: 哭啊。
3: 哎呀，
1: 姐姐，可是娘子她还在塔里面。
3: 就因为弟妹她还在塔里头，你才更应该要回去啊。你想想，弟妹她是个蛇精，她有异能，她知道你抛下了世灵跪在这儿，你想她肯吗？她肯让你这么做吗？回去吧，别让弟妹伤心了，跟我回去吧，走吧，走。

0: 师父，
1: 白素贞安置好了吗？
0: 好了。是。
1: 南无阿弥陀佛。

0: 这个小姐有所不知。
1: 哎，官人，
0: 你又忘记了，你怎么还叫我小姐呢？
2: 是娘子。娘子，你看红烛过半，夜已深沉，我们早点安歇吧。

0: 它长得好可爱。你们瞧，你们瞧，它在笑哎。
1: 是啊，它笑你哦，笑你大惊小怪。
0: 娘子，你说哪一个好？
2: 这都好啊。
0: 不能都好啊，总得选一个啊。
2: 好，那你决定了？
0: 不行，我你名字你来选，夫妇分工，这才公平啊。
2: 就这个
0: 是林。你喜欢圣灵？好极了，我也喜欢圣灵哎。圣徒平顺，拔萃翰林，好哎，这叫做圣灵。
2: 官人瞧你，像个孩子一样。

0: 这不是娘子的金钗？
1: 果然是那个冤家。

0: 的是世林七岁的衣服。七岁，世林应该这么高吗？
1: 七岁，
2: 他现在七天都还没到呢。娘子，你这么快就做他七岁的衣服？原来啊，你比我还要心急呀、啊。
0: 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女穿得好、吃得好呢？这些衣服都是我趁着空闲的时间一针一线缝，从襁褓到入学，应该有的都有了。
1: 可是也不必这么急嘛，往后的时间多的是。再说半年内赶制这么多衣服，可伤眼睛啊！以后不许再做了。要是伤了我娘子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我可是会心疼的。你自从生了世林以后就不一样了，把每一天都当成末日似的，好像一睡下去就永远不会再醒来的样子。哎呀，我真拿你没办法。来来来，从前呢、啊、人家跟我说女人做了母亲以后就不一样，我还半信半疑。现在啊，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真的相信了。我喜欢握着你的手睡嘛。以后啊，不许再通宵不眠了。来，
0: 官人，等一下，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哎，什么话，明早说也是一样嘛。你还有一个转变呢、啊，就是把每句话当成遗言一样，什么千叮嘱万吩咐的。哎，你再这样，快要变成老太婆了。快睡。

0: 许相公，蛇是冷血动物，他们是永远不会有感情的。现在之所以没有害你，是因为时机未到。
1: 那法海所言的句句属实，我本来只是山里面的一条小白蛇，有一天在修炼的时候不幸被一位捕蛇老人所捕获，差点丧命，幸亏被一位小牧童所救，才能继续在山里面修炼。山中岁月容易过，世间繁华一千年，我经过1700年的修炼，终于能蜕进蛇身，化为人形。本来我是一心一意要到瑶池那边继续修炼，但经观音大师指点，方义气世间还有一段恩情未报。
2: 就是那个救你的小牧童。
1: 但是沧海桑田，悠悠岁月，当年的小牧童已经不是牧童了。我经观音大师的指点，在西湖的断桥上面

这时候他已经转过二十世了。我就是那个小牧童。官人，该睡了。

0: 听说了没有啊？那个白娘子是个蛇妖啊！
1: 啊，怎么
0: 可能？可给那个道士说中了耶！
2: 哎，真是出人意料哎！没想到白娘子那么好，怎么会是蛇妖呢？
0: 哎，你们有没有看清楚啊？千万不要乱说哦！
1: 是啊是啊，
0: 是个小和尚讲的，错不了了。
2: 哦，对对对对，听说啊，他被收到玻璃去了。
1: 哦，
0: 还听说啊，是一个老和尚干的，现在呢被压在雷峰塔下了。
2: 雷峰塔，
1: 真吓人哎！蛇变人在咱们县里开药铺，居然没有人知道，还跟里头住一块。
2: 我倒觉得没什么好可怕的。
1: 哎，你什么时候变那么大胆了？
2: 哎，不是啦，如果是别人呐，我早就吓晕了。可是白娘子是咱们都见过的，既温柔贤良又美丽，谁不羡慕许大夫娶到这样的娇妻啊？
1: 哎，对呀，啊，
2: 忙内又忙外的，什么事都是自个儿来，再加上他对咱们又那么亲切，不是吗？
1: 嗯，这倒是。
0: 可不是吗？这保和堂的生意兴隆难道是假的？从来没听说过医死人呢。
2: 哎，对呀，
0: 而且啊还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呢，尤其是这个义诊呢，真是造福贫病，很多穷人家呀都感激得不得了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可是我觉得这事有点离奇。
1: 哎哎哎哎，嘘，不要叫，李头来了。
3: 哎，头儿来了。
1: 哎，李头，
4: 好好好，
5: 一大早就干什么？
1: 哎，没事
2: 没
1: 事
2: 没事没事
5: 没事没事没事，少唬我，我老远就看到你们鬼鬼祟祟的，会没事啊？
2: 没有没有，真的没有，
0: 真的没有啊！
5: 我告诉你们，少打我的歪主意啊！我今天可是荷包空空，一文银子都没有啊！想敲我竹杠是免谈喽。
1: 哎，怎么会呢？
0: 哎，咱们请你好了。
1: 哎，对对
2: 对，
1: 咱们请你，
2: 咱们请你，
0: 请你，
5: 这才对嘛！你们早就该回请我了。
2: 哎，
1: 是是是，好
0: 好请，
5: 好好请，好好好好。
1: 哎，到底是谁？你请，
0: 你
1: 请，
0: 你
1: 请，
0: 你
1: 请，
0: 你请，
1: 我
0: 说
1: 我，我请，
0: 你说的，你说的，
6: 谢谢。
2: 包子、馒头。哎，大嫂啊，今天有点什么？
6: 三个包子，两个馒头。
2: 好，

0: 几文钱呢？
1: 哎，不用了。
0: 那怎么成呢？哪有买东西不付钱的？
1: 我以前受过白娘子的恩呐、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生了场大病，差点就死掉了，幸亏

0: 是他把我救活的，所以这点小东西啊不用钱了啦。
1: 我的弟妹啊，我最了解她了，她从来不占人家一点便宜的，她要知道我拿东西不付钱，她会不高兴的。来，你收下吧。
0: 这
1: 小买卖挣不了多少钱呢，你们就靠这糊口了，来收下吧，别推了。
0: 谢谢大嫂，谢谢。
2: 包子馒头。
3: 就是他，就是他。老板，我要两个馒头。
4: 我也两个。
2: 好好好。
3: 听说他们家出事，你知不知道啊？
5: 你说白娘子啊？
3: 我都知道。
5: 也好可怕，听说是个蛇妖。
3: 就是嘛，吓死我了。这女人呢，整天妖妖娇娇的，怎么看着怎么不顺眼。
5: 就是、
3: 原来就是妖怪。
0: 你要这样讲人家坏话的话，以后不要到我这里买馒头了。
4: 你怎么这样喂？
3: 你凶什么凶啊？
4: 什么了不起嘛，真是的。
0: 我看你们两个这个样子，我就是不顺眼。走，以后啊不卖你们包子了。
4: 卖馒头的到处都是，有钱还怕买不到啊？
3: 就是嘛，这里买不到我自个儿做，我做不成我不吃了，有钱也不给你赚。
0: 谁先赚你们钱啊？滚开。
3: 你是个卖馒头的，有什么了不起啊？
0: 我就是有馒头也不卖给你，怎么样？
3: 走，不买了。看什么，让开啊。真是
0: 卖那么多年馒头啊，今天最神气了。
6: 有什么好吵的？
0: 要不要买馒头啊？
7: 要
4: 不要
7: 钱啊？要不要钱啊？
0: 当然要钱啊。
7: 不买了。
6: 要钱。
0: 别走啊。别走啊。
8: 徐大夫不在，您到别家看吧。
9: 李美宝和汤生意还做不做呀？
8: 怎么不做呢？
9: 可是我昨个来，徐大夫也不在呀。
8: 徐大夫啊，这两天心情不太好，请您多包涵啊。
9: 我没怪他呀，可是我就怕他心情不好，赶明儿把铺子给关了，那可是咱们钱塘县的损失啊。现在像他这样善心、医术又高的大夫不多了呀。
8: 是啊，我们不会关的。
9: 那我就放心了。
8: 药方带了没有？
9: 药方呢？
10: 金掌柜的。
8: 我帮你抓药啊。抓药我行啊。您坐会儿啊。
9: 谢谢
10: 谢谢。
11: 请抽一张。官人要问的是
12: 人。
11: 人跟您什么关系啊？
12: 夫妻。
11: 哦，
12: 我家娘子。
11: 由这卦看来
12: 怎么样？
11: 怕是无望了。你是要找他吗？我劝你别抱太大的希望，否则到时候会更难过的。你看这签是个阻折签，下胸脯。这签上四句真言，写的是：枯木逢霜雪，扁舟遇大风，金星无可望，百世不亨通。官人，这婚姻有阻，寻人不见，是个下下签。
0: 你不要哭了嘛。好了啦，不要哭了嘛！你哭了三天三夜了，哭得比鬼还难听。
13: 不要哭，哭出来才痛快。
0: 难道你找我来就是要听你哭的？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等你哭够了再来。我走了。
13: 白福。
0: 对嘛，商量大事要紧嘛。
13: 白福，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我要跟你和其他四鬼告别，我要回清风洞去修炼。可是我临走以前，我有件事情要托付给你。你要好好给我听着，做好，不得有误。
0: 你看，又在给我下命令了。
13: 白娘娘的儿子许世林是许家唯一的根脉，他以后负有救母的重任。白福，可是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道道地地吃人间烟火的凡人。
0: 那不成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13: 可以这样讲，其实神仙

0: 越为难的时刻，更何况是凡人。拜父，我要你们跟着他，保护他，一直到他成人，中间不能有半点差错。
1: 青姑娘，你会清风洞干什么？修身养性，做神仙呐？
0: 不是，我要修炼绝技。一旦我成功了，我要找法海报仇，我要替姐姐雪恨。

这是个祖德谦下胸脯，有四句真言，写的是枯木逢霜雪，扁舟遇大风，今心无可忘，百世不亨通。官人，您婚姻多阻，寻人不见，

0: 午夜，
1: 姐姐，我是一定要替你报仇的。姐姐，我知道有时候你不愿意我替你去报仇，可是那个法海害得你家破人散，骨肉分离。姐姐，难道我们甘心就此罢休吗？
2: 哎，汉文还没醒啊？
3: 大概还在睡吧。
2: 不叫他起来吃早点呢？
3: 哎，让他多睡会儿吧，这几天呢够他折腾了。
2: 汉文已经好几天没到药铺去了，你知不知道？
3: 我知道啊，弟妹出了这种事儿，他哪有心情去药铺啊？
2: 那药铺到底做不做？
3: 当然要做啊，怎么会不做呢？你干嘛这样问呢？
2: 是这样的，昨儿我退职的时候，经过保和堂，掌柜的问我说汉文是不是不去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的。
3: 汉文去不去关他什么事啊？月俸照给，少不了他的。
2: 可人家说了，病人呢，到药铺来找大夫，每一次都扑空，再多几次啊，渐渐的人家都不来了。
3: 他为什么这么说？他是不是另有高就，拐弯抹角的想要请辞啊？
4: 你瞧瞧你这个人，就是喜欢瞎猜，人家老大哥没这个心眼儿，他帮忙的很呢。
2: 这药铺没大夫，他还照开门呢，他一个人呢，上上下下忙里忙外的，分秒都没闲着。你不要因为弟妹的事随便迁怒给别人呢。汉文不是早说过了吗？那法海跟弟妹有仇，弟妹不管走到哪儿他就追到哪，跟旁人没有关系啊。不要东扯西扯的，硬要夹嘴鱼。
3: 那他为什么要问？汉文还不上药铺去？
2: 哎呀，人家是关心汉文嘛。再说弟妹的事儿风风雨雨的早就传遍了，他清楚得很。你以为那个老大哥他心里不难过啊？每一回我经过保和堂的时候，他就拉着我哭丧那个脸说他实在不应该让法海跟弟弟见面。
3: 关他什么事嘛？
2: 是不关他的事儿，可是人家心里面内疚啊，人家总是有这份心嘛。而且他还跟我说，只要保和堂需要他，只要咱们不讨厌他，他愿意一辈子不知薪酬留下来打杂抵罪啊。
3: 哪有什么罪呀、啊？这么说也太严重了吧。
2: 是啊，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可是他不以为然呢，他把过错全往自个儿身上揽，而且他还说汉文不到药铺去是因为不愿意见他。
3: 他怎么会那么想呢？
2: 谁知道啊。人要倒霉的时候啊，连喝凉水都快塞牙，找个机会好好劝劝汉文，不要整天在家里头难过嘛，出去忙碌一点，或可解忧啊。
3: 解忧？你又知道什么了？
2: 我知道人情世故。那个药铺是咱们开的，自己人不管，叫人家外人在那忙里忙外，独守店面，这不好意思吗？

0: 老婆子，我上衙门去了。
1: 哎，没事就早点回来啊，别在外面游荡啊。
0: 好，我知道了。
1: 哎，汉文，
2: 姐姐，
1: 装了饭菜，你吃了没？
2: 吃过了。
1: 哎呀，本来想喊你一块吃的，可想这两天你也够累的，就让你多睡一会儿了。你干嘛？这女人家做的事你不会，我来做就行了，我来做就行了。
2: 以前我娘子也总是这么说，我都当真了，所以没帮忙。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
1: 你这，拿，这有块干布啊，我洗好的碗，你帮我擦干就成了啊。小心点，拿稳啊！这碗滑，打碎了没关系，割伤了手可麻烦了。
2: 其实，有什么事情是天生就会的？不会可以学啊，只在有没有那颗心。洗衣烧饭，可不是老天造人就定给女人做的。
1: 哎，这个话你应该说给你姐夫听。哎，他就认为洗衣烧饭刺绣这家务事是老天爷造人的时候就分给女人做的。那我就问他了，女人做完了男人做什么？他说啊，男人呢什么都不做。男人活着就要自在快活。什么话？
2: 姐夫心里并不是这么想。他逗你的。
1: 哼，他逗我。哎呀，我比你还了解他。他呀笨得很，他连个火都不会生啊，只会挑剔菜色。哎，要是有一天我不在家，他准会饿死。他也不会饿死，他会上馆子里去吃。
2: 哎，娘子理解我，就像你理解姐夫一样。他每一次出门都千交代万叮嘱的，饭菜放在橱柜里，天黑出门记得要带伞，夜里风大多带件衣服。他知道我总是那么粗心大意。
1: 汉文。

0: 他说的话，不知当作是唠叨。不，却也从未记牢。现在想起，真是句句锥心。姐姐，我愿意用我下半辈子去换我娘子一句唠叨话，我也甘心呢。汉文，持家，整内。 他都说是女人的事，不要我插手。开店、衣饰，他都说他行，由他来做，我也当真了，任由他去操劳。从没想过，他做起来跟我一样累。他之所以撑下去，都是为了爱我。
1: 汉文，我呢，我只懂得快活、玩耍，惹他生气，害他受苦。
0: 弟妹，她从来就没有生过你的气，她个性这么好，她从来不生任何人的气，就因为这样。
1: 我才更难过。姐姐，你想想，天下哪有一个做丈夫的，好像我这样做的？你别难过了嘛，怪来怪去都怪那个法海，要不是他，我们也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你跟弟妹是天造地设。
0: 人人称羡的一对，咱们家跟这秃驴一定有仇。我要去救我娘子，我不能够眼睁睁的看着她在塔下受苦。
1: 你要怎么救？你不能胡来啊！
0: 我要吃斋念佛，把功德回向给我娘子。
1: 祝他早日超脱。啊，原来如此。那这样好了，以后咱们全家都吃素，早晚三炷香，求菩萨怜悯，早点放弟妹出来，好不好？
0: 姐姐，
1: 就这样了，你别难过，我听人家说。
0: 前程都挡住，观世音菩萨听得见的。姐，我欠你，实在太多了。你
1: 这是什么话嘛？爹娘过世之后，我们姐弟俩相依为命，分过什么？我们是一体的。以后什么分不分的话，你再也不要说了。可是我拖累你。
0: 这是不争的事实。你拖累什么了？从前是我，现在是世林。
1: 哎呀，世林，我把他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你要再这么说，你就把姐姐看成外人了。
0: 不，
1: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你竟然怎么了嘛？净说些姐姐不爱听的话。
0: 这恩情，我是欠定你了。

0: 哎，许大夫，哎哎哎，小兄弟啊，你怎么了？
1: 许大夫又没来啊？
0: 明儿个就回来了。
1: 可是我上吐下泻，怎么等到明天？那不拉死啊？
0: 你急诊呐？
1: 对。
0: 那到别家吧，对面的洪生堂有位卢大夫，他的医术很高明。
1: 不行不行，
0: 各位啊。请先转诊，明天再来好吧？对不起啊，
2: 怎么不去了？
3: 这哎，看病老找不着大夫，这把荷塘招牌是挂假的。
0: 就是啊，上门的生意往外推，好像我们的银子都是假的。
1: 就是嘛。
0: 各位啊，洪生堂你们不知道吗？很近的，就在对街啊。
2: 啊，这怎么办？
3: 不急，我的鼻病啊是慢性病，向来都是给许大夫看的。
0: 哦，
2: 您是陆老哥哥对不对？
0: 是，掌柜啊，您的记性真好，
2: 谢谢啊。哦，对了，老毛病啊，许大夫不在，这儿有药方子，您照药方子抓就行了。
0: 有药方子就好办。
3: 哎，算了算了，来，我们到隔壁去好了。
2: 哎呦，还这么多人呢。
4: 你小舅子不是心情不好，没有来吗？怎么病人还这么多？哎，你掌柜的会看病啊？
2: 哎呀，呆子，只要有药单子，掌柜的识字不就得了吗？哎，我进去帮帮忙，你呢，到前面去寻一寻啊，我马上就来，等着我啊。
4: 哦。
2: 哎，我跟你说啊，千万不要先回府衙啊，要不然县太爷发现我在公职的时候开小差，那我这腿又要挨板子了。
4: 好了好了。
2: 啊，回见啊。

0: 我吃过了，根本就没动了。银翘一钱，草决明两钱，共盐细末。加点甘草，好好吃吧。
1: 甘草好吃，好吃，好吃也不能乱抓。我们要按照药方子来，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啊。这是药哎，我们不能随便乱抓的。万一出问题那怎么办啊？
2: 就是嘛，像你这样爱抓什么就抓什么，那不是人人都是大夫了？
1: 哎，可别给我乱加啊！
2: 经典盐，你懂吗？哎，那不叫盐，那叫锤嘛。
0: 哎，那叫敲吧，懂不懂吧你？好了好了好了，拿去拿去拿去，
1: 啊
0: 啊，就这样啊！
1: 哎呀，盐城细末是吃，这样也是吃，同样下肚了。来来来来来，三千银子，
2: 只能吃啊！
0: 快点快点！哎，快快快快！哎，下位。
1: 你这个还是拿去。
0: 人中白五分，陈皮两钱，广木香三分，广木香。 哎呀，这个不是广木香，
1: 不能乱抓。
0: 这是白毛根呐。
1: 哦，
0: 哎，好了好了，你休息啊，我来弄。
1: 来来来来，下位下位。哎，药单子不给我，我怎么给你抓药啊？
3: 我不放心你抓药，我等金掌柜。
0: 哎，你这个人，
1: 公府。
0: 嗯。哎，我娘子来了。
1: 公府。
0: 老婆，什么事啊？
1: 哎，他说要走了。哦、哎，走嘞。

0: 太多虑了。汉文不对劲儿，又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呢。志同弟妹发生事情，他哪天不是绷着个脸呢？说没两句话就哭了。放心，没事的了。
1: 可是你不知道啊，杰哥他特别的怪，他居然帮我来洗碗，边洗还边说什么以前是他欠我，现在是世林欠我，他欠了我这么多什么这一类的话，你说他怪不怪啊？
0: 这有什么怪的呀？他这样说也是应该的嘛。
1: 我跟你说正格子，你干嘛跟我在那闹着玩？
0: 我没有跟你闹着玩啊。哎呀，你不想想看，当初咱们拉把他，现在呢你又替世林，替他儿子擦屎抹尿喂奶，你竟然就成了世林的小玩的娘了。他跟你说个谢字也不为过啊。哎呀，这世上有几个姐姐做得像你这样，他跟你道个谢也是应该的嘛。
1: 可是他不是跟我说谢，他说的是欠呢。
0: 哎呦，谢跟欠这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别想太多了。哎，你这个篮子里面都买些什么东西啊？
1: 糕点啊。
0: 糕点？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我最喜欢吃糕点了。什么糕啊？
1: 桂花糕啊。
0: 啊，真的？哎呦，我最喜欢吃了。哎呦，
1: 哎，小心点，里面有何珍呢。
0: 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啊，
1: 我话还没说完，哎呦，你手就伸进去了，谁叫你动作这么快啊？
0: 哎呀，你明知道我喜欢吃桂花糕，我急我当然快了。

0: 姐姐帮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核桃酥。汉文，汉文，汉文，我买了核桃酥啊，汉文。这是什么？哎呀，是弟妹的画像吗？哎，真是好看呢。烟雨多情不与长相守，空自凝眸春风笑人瘦，汉如潮汐一日看两回，归去同修金山对雷锋。什么意思啊？归去同修，归去同修。汉文，汉文，公府，
1: 什么？哎呀，什么事情这么慌慌张张的？
0: 汉文，他不见了。
1: 啊。

0: 娘子，为了助你早日脱离苦海，我决心到法海那边去修行，两个人的功德相信一定可以让你早点出来。我要以坚决修行的行动告诉法海，让他知道你我的感情有多深。娘子，你听到我在说话吗？
1: 快人，
0: 娘子，我们的孩子长得很好，姐姐待他有如亲生，这样子我才放心的走。娘子，你听到我在说话吗？如果你真的听到了，你告诉我一声好吗？娘子。

0: 刚才听到我说的话了吗？娘子，是你在说话吗？娘子，你真的听到我在说话吗？
1: 娘子。

0: 看看。
1: 喊文，
0: 喊文，
1: 喊文，喊文，
0: 喊文，
1: 喊文，喊文，
0: 喊文，
1: 喊文，你在哪里啊？喊文，喊文，喊文，喊文，喊文，喊文，
0: 喊文。先别难过，他脚程没那么快，肯定走不远的，再到前面去看看，一定能找到的啊。汉文，哎呀，好了，你别哭了嘛，你再哭汉文也回不来的呀。
1: 我不信他会就这样走了，他怎么舍得下咱们自个儿走了呢，他怎么舍得下呢？
0: 哎呀，你不相信也没办法呀，这汉文走都走了，事实摆在面前嘛。
1: 都怪你。
0: 是是是什么？怪我？啊，是我叫他走的。
1: 我跟你说。

0: 定怪怪的，你偏不信，还说我多心呢。这回他走了，我上哪去找他呀？
1: 哎，你把这事怪在我身上，这太没道理了。汉文的脚长在他自己身上，这咱们拦得住吗？
0: 至少可以开解开解他呀。
1: 哎呀，地面发生事情，咱们哪天没开解他呀？他要听得进去，他今天就不会出走了嘛。哎，我认为他早就计划好了，绝不是临时起意。他要是想不通的话，就算他今天不出走，他明天也会出走，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罢了嘛。
0: 你对汉文一点感情都没有？
1: 什么？你说话要凭良心的。汉文这么多年跟咱们住在一起，我什么时候把他当外人呢？你摸着良心自己给我想一想。
0: 可是汉文出走的时候，你好像根本就无所谓，不当一回事嘛。
1: 我也很难过啊，我是难过在心里。怎么着，我非要跟你一块哭，那才叫做难过。男人有泪不轻弹嘛，我不会随便哭的。
0: 汉文呢？汉文你在哪里呀？哎，
1: 来来，喝杯茶。
0: 我不渴。
1: 怎么会不渴呢？跑了一个下午，连口水都没有喝。哎呀，我告诉你，再怎么担心啊，还是要注意自个儿的身子。哎呀，不是我说你，你也用不着那么担心。汉文已经是个大人了，他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哎，先前他不是也离开过家吗？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啊。最后还讨了房媳妇儿回来呀。哎呀，再说汉文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小萝卜头了，用不着凡事都你为他打点。而且我也认为他出去走走也好嘛，散散心嘛，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0: 哎呀，你懂什么呢？他要是出去散散心跟我说一声，我会拦着他吗？他为什么要留书出走的？他连诗琳都放得下，你不觉得奇怪吗？
1: 哎呀，是啊，他把咱们两个抛弃的算不了什么，把自己亲生儿子抛弃的不管，这有点奇怪了。
0: 所以我说你是个猪脑袋嘛，他连诗琳都能不顾，那就表示他已经万念俱灰了
1: 啊。哎呀老婆，你看他会不会去寻短见呢？
0: 我怕的就是这个。
1: 哎呀，不会的，他如果是想不通，他要死，他也死在自己家里，他用不着跑到外面去嘛。就说我吧，我想死也死在自己家里啊，这是人之常情嘛。哎，老婆，你说我对不对呀？
0: 那他会上哪儿去呢？钱塘县就这么大，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他会上哪儿去呢？
1: 哎呀，他既然离家出走，他当然不会留在县里边了。他铁定会出城的。
0: 出城他上哪儿去呢？他又没有别的朋友。
1: 哎呀，他怎么没有朋友呢？你还记不记得他从前被发配到苏州、镇江的时候，不是结交了很多朋友吗？铁定在那边啊。
0: 苏州、镇江。
1: 肯定就是这两个地方，不是苏州就是镇江。
0: 哎呀，他在镇江。
1: 你怎么知道？
0: 来，喏，你看这个。
1: 哎呦，画得真不错哎！哎呦，我真没有想到汉文除了医术之外，还有这方面的天赋啊！
0: 谁让你看画了？我要让你看旁边的字。
1: 哦，不早说了吗？天雨多情，不与长相守空字。凝眸，春风笑人，瘦盼如潮汐。一日看两回归，去同修金山对雷锋。哎呀，写这么草啊！
0: 谁让你看字了？

0: 啊？又不要看字，又不要看画，那我看什么？
1: 看意思，看这诗里头的意思。
0: 哦，天雨对。
1: 好好好好，你别念了，那只要看这一句，就一句就好了。
0: 哦，去金山对雷锋，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
0: 嗯，
1: 你不懂，你这个猪脑袋，这明明写得很清楚嘛，金山对雷锋，弟妹关在雷峰塔，汉文去了金山寺。
0: 汉文去金山寺干什么？
1: 找法海啊。
0: 他找法海干什么？
1: 去救弟妹，或是去报仇啊。
0: 去报仇？怎么报法？我问你。
1: 这
0: 根本就不可能。哎呀，你就不想一下那个法海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他是会法术的，连弟妹那个千年蛇精都斗不过他。哦，就凭汉文一介文弱书生手无缚鸡之力就能斗得过他了。
1: 他去救弟妹啊。
0: 哎呀，他怎么救法呀？弟妹压在雷峰塔下，他去金山寺干什么？
1: 他去找法海放人呢。
0: 哎呀，这更不可能的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哎呦，你不是一向自以为聪明吗？连这点道理你都想不通啊。你知道法海那个老秃驴啊，他的心呐是铁打的，钢铸的，硬的，任你怎么求怎么哭都没有用，他都没有感觉。就拿他收服弟妹那天来说吧，大伙那样的求他，汉文他哭的都快断气了，他依然像一个塑像一样站在那儿，还口里一直说什么人家都听不懂的话呀。去求他怎么会求得动呢？去求那个老秃驴啊，不如去求一只狗。
1: 照你这么说蛮有道理的。
0: 本来嘛，我说的话本来就很有道理嘛。我现在就是担心呢，这汉文会不会是看破了红尘去出家当和尚去了？
1: 到金山寺出家了。
0: 哎呀，你为什么动不动老提那个金山寺呢？寺庙那么多，哎，为什么非到金山寺去出家呢？你别忘了，那法海跟汉文是有仇的，汉文恨他恨得要命，为什么到他门下去出家呢？我看你真是个猪脑袋。
1: 我可是来来，你看金山对雷锋，汉文不会无缘无故的应这么一句。
0: 金山对雷锋，
1: 嗯，
0: 哎，可能是为了对仗押韵了。你没听说人家作诗的人都讲究这一套吗？
1: 啊，哦。

0: 小师傅，
1: 施主，
0: 请问法海禅师在什么地方？
1: 老禅师现在正在禅房打坐，
0: 麻烦你带我去见他。
1: 好，施主这边请。

0: 老衲真感欣慰。
1: 我已经想通了。

0: 与其在钱塘碑上，倒不如来金山寺修行，积聚功德。嗯，万善其实心既佛，一针透处佛髓心，一心供养本来无需道场，然世人烦扰之身，不易修行。许施主，老衲替你陪提凡修吧。
1: 道明，
2: 师父，
0: 替许施主准备。
2: 是。
0: 许仙，
1: 老衲赐你法号道宗，同时皈依三宝之后，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参三省妙法为原来色相，倘能苦心修行，不灭善根，终成正果。
2: 徒儿谨记师父教训，相信。 人有善念，天必从之；人有回忆，天必怜之。我是个懵懂痴呆的负心汉，愧对结发妻子白素贞甚深。现在跪在佛祖面前忏悔，愿将此后修行功德回向爱妻。
0: 祝他早日脱离苦海，飞登仙界。
2: 许施主，你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徒儿虽痴迷，却已了悟。我娘子的罪在，全因我而起。如果她不思恩情，即无必两情缘。 如果他绝情背义，何至水漫金山，我才是真正的祸首。我耳根软，相信谗言。我人痴呆，辜负法器。我是来忏悔的，就在肇祸之地忏悔。我也是来修行，就在我仇人面前修行。
0: 如果我能见你而不怒不怨不恨，那岂不是就得到了吗？所以在你面前修行最为不易，功德却也最大最好。
1: 许仙，
0: 你沉念上重，不宜出家。你不要找借口，我在这儿出家是初定了。
2: 许施主，万佛不止一心，你心里老是惦着别人，你怎么出家呢？你心里也惦着别人，不是也一样出家吗？
0: 啊！
2: 总之，施主出家的机缘尚未成熟，老衲暂时不与你剃度。禅师真奇怪，我不想出家，你千方百计骗我出家，如今我想出家。
1: 你又不要，哎，许施主，佛门宽广，怎会拒人于外？虽然老衲念你孽缘已了，但痴心人重，暂时准许你带法修行，暂入门下。道明，师父，引道宗去更衣换鞋，在日云坊静候法客。是。
3: 师弟，请随我来吧。

0: 慢点。啊，搁这儿就好了。啊，谢谢，谢谢。
1: 来，
2: 不要不要不要，我还想长命百岁呢。
1: 这怎么搞的？这要是炸药啊！啊，
2: 不要不要不要！
1: 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2: 好，
1: 交给你吧。
2: 好。

0: 哎，这李头到底是在衙门当差，还是在药铺里面干活啊？怎么？
1: 哎呀，堂堂一个捕快头啊，每天在药铺里面包药，这成何体统啊？
2: 哎呀，他家里出了事嘛，他去帮忙，这是情非得已，情有可原啊。哎，
0: 你不知道白娘子死后啊，连许大夫也失踪了吗？
1: 哎，白娘子没有死啊。
0: 哎呀，关一辈子，那不等于死了吗？
1: 哎，这叫间谍情深，许大夫太不想活了。
0: 说的对，没见到尸体叫失踪。依我看呐，凶多吉少，八成是寻短了。
1: 啊，
0: 哎呦，
1: 真是可怜哦，原本一家好好的，就被那个老和尚弄得七零八落的，就剩个孤儿，真是造孽哦。
0: 他呀，不来拆穿白娘子是个蛇妖的话，咱们也不会害怕啊。
1: 倒也敦亲睦邻，相处得很好。你说是吧？就是嘛，这个老家伙真是多管闲事。
0: 对，
1: 哎，这里头到底要咱们等多久啊？谁知道啊？哎哎哎，有点耐性好不好？
0: 哎呀，我要上茅厕嘛。
1: 怪不得你刚直放屁呀、啊。
2: 原来这样。
1: 哎，头儿这样也说不过去啊，他要在药铺里面包药。
0: 总不能不叫我们回衙门去啊！哦，哎，他是怕被县太爷逮到，他溜差吧？
1: 那也不能叫咱们相由魂一样的满街晃来晃去啊！
0: 哎呀，人家家里发生事情，你就不能包含一点吗？顶多两三天嘛。徒儿平日待咱们也不薄啊，他的薪俸也不比咱们多多少。平日多出来的银两啊，也都寄来咱们的五脏庙了。拜托你那么点小事，你在那边进发牢骚，哎，真是。
1: 哎，怎么了？怎么了？
0: 我
1: 怎么了？
0: 我
1: 不住了啊！怎么回事？
0: 我
1: 哎哎哎！
0: 那边那边。
1: 他刚刚不是说他想蹲茅厕吗？怎么现在要小解了？
0: 这懒人屎尿多。
1: 哎，这就是嘛。<笑>

0: 我真没想到，弟弟跟弟妹辛苦创下了家业，会在这种情况下收场。
1: 老婆，别难过了，这药铺不收也不成啊。店楼是租人家的，每个月都得付钱。再说咱们两个人又不懂医术，根本经营不下去啊。 老哥哥，这些日子多亏你了。哎，
0: 这是哪儿的话？这是应该的吧？
1: 这是一张三十两的银票，您要不嫌少就收下吧。
0: 这我不能收您的银票啊。
1: 多了我们也没有，您不要嫌少，收下吧。
0: 哎，这怎么行呢？ 金掌柜的，您就收下吧。银子虽然不多，但是是我们的一番心意。
1: 您在跑荷塘帮衬这么久，我们想多给您一些，可是我们的能力只有这么多。
0: 李大嫂，你讲这话，我父就更认。只要你们需要我，我一文钱都不要，我会留下来。
1: 真是谢谢您，我们也是寻常人家，没什么活好让你做，做主仆不如做朋友。以后有空。
0: 你就常到我们家来玩。
1: 对对对对对对，做朋友吧，朋友彼此就该好耍嘛，啊，不要推推拉拉的，来来来来来，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啊，谢谢你啊，谢谢你，谢谢。
0: 我告辞了。
1: 啊、
0: 不送了，您慢走啊。
1: 老婆，咱们也该走了，别看了，越看越伤心。走吧，走吧，走吧。别看了，我不是说了吗？越看越伤心。你再看，连我也受不了了。

如亲子，巧心将及身世瞒，南门学内勤读书，过目不忘赛同柴。许是忍泪将他盼，功成名就好交代。

0: 着呀。
1: 等等我嘛。
0: 哎，表妹呀。
1: 要跑那么快吗？
0: 哎，到。
1: Go。
0: 住。完啦。
2: 我是要去学堂。哎，
3: 你少唬我了，谁不知道你是要去抓蛐蛐。
2: 啊，好好好，你别跟娘说，你不要说我没有去学堂，却跑到这里来玩。
3: 我知道，我不会说的。哥，你带我去啊。
2: 好吧，我们走。

0: 哎，抓到了，抓到了！哇，你看，
1: 好棒啊！
0: 哎，不少了吧？
1: 嗯，蛮多的。
0: 我听听。哎，好吵哦，好像在打架哎。
1: 可能是太急了吧？下次找一个粗一点的竹筒。
0: 嗯，再粗一点，被人家发现那就惨了。我听听。啊，不好了，
1: 怎么啦？
0: 今天恐怕又要迟到了。哎，你赶快回去吧。
1: 还早吗？
0: 什么还早啊？太阳都已经变色了。书上说啊，日出高三竿，珠色赤黄，这表示啊，天色已经不早了。你赶快回去吧，免得娘担心。
1: 哥，你怎么懂得这么多啊？
0: 当然喽，我哪像你啊，这么没心没脑。快走啦！
1: 哦，
0: 把秩序藏好，别给娘发现了，要挨骂的。
1: 啊，
0: 还有，你不要跟娘说，我上学前还绕到这里来玩哦。
1: 知道啦。
0: 记得哦，进门的时候把脚上的泥土拍干净再进去。
2: 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0: 父子早，父子早。
1: 你又迟到了，还不快点进去？
0: 是是是。
2: 叫五子，名俱扬。
1: 今天我们继续上三字经，大家把书本拿出来。上一堂课我们讲到哪儿了？
0: 我知道。
1: 你说。
0: 教到蚕吐丝，蜂酿蜜。
1: 对对对对对，蚕吐丝，蜂酿蜜。哎呀，三字经我们快要讲完了。
3: 父子，我们根本都还没有教到蚕吐丝，蜂酿蜜啊。
1: 那讲到哪儿了？
3: 我们讲到头悬梁，锥刺股。
1: 对对对对对对，是讲到头悬梁，锥刺股啊。哎，李世林，你怎么骗夫子说是讲到蚕吐丝，蜂酿蜜呢？
0: 因为
1: 什么？
0: 因为三字经我都会背了嘛，一读再读好无聊哦。
1: 嘿嘿嘿，你这个说大话的小孩子啊，你说三字经你都会背了啊？好好好，你背一遍给我听听。
3: 好。夫子，他根本就没有带书，怎么念啊？
1: 哎，你又没有带课本上学堂啊？哎呦，你藐视学堂，藐视课本，就等于藐视你父母的血汗钱呐。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啊。
1: 还要狡辩？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学堂来读书，不带课本，你是不是藐视我这个夫子啊？
0: 没有，没有啦，我不带课本，是因为我都会背了。
1: 啊？
3: 夫子，他又在说大话了。
0: 我才没有说大话呢。
1: 好。既然你都会背了，那你就从头到尾背一遍给夫子听一听。如果你错一句，我就打你一鞭。
0: 哦。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0: 我教子为易经，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在以勉励。夫子念完了。
1: 好，好。

0: 哎，怎么又在想弟弟跟弟妹了？
1: 这个话沾了尘了。
0: 来来来，
1: 年年擦，年年脏，不如收起来的好。
0: 对，收起来也好。那两个孩子就常常问我这画里的人到底是谁，我骗他们骗的都快没词儿了。每次他们问我，我回答的都不一样。
1: 不是早就提醒过你了吗？说法要一致啊。
0: 是啊，可是我记不住啊。尤其是说谎的词儿啊，最容易忘记了。这说谎难呢、啊、圆谎更难呢、啊、更何况我平常又没有养成骗人的习惯，我怎么记得住啊？
1: 一句话都记不住。不是早跟你说好了吗？她是我死去的亲妹妹呀、
0: 啊、哎呀，是啊，你以为对付那古灵精怪的娃儿这一句话就打发掉了？我是跟她说是你的亲妹子在7年以前得了重病死掉了，可他马上问我得的是什么重病，怎么那么严重。

0: 啊，我当时左想右想，就想起你爹了，就是我岳父啊，他当年不是得了痢疾死的吗？我就骗他说是痢疾死的，哎，你猜他怎么的？他两个眼睛啊，瞪得跟牛铃似的。
1: 怎么，他不信啊？
0: 哎呀，他信了，可是啊，他一脸惋惜的样子，直摇头说：“真可惜，真可惜，要是我早生几年呐，姨娘就不会死得那么冤枉了。”
1: 哎，这话怎么说？
0: 我也这样问他呀。他说啊，痢疾啊不是什么大病，有白头翁汤可以治，怎么会就这么样死了呢？
1: 小小年纪，怎么懂得这些医术呢？
0: 是啊，我也是这么问他耶。他说啊，这书房那么多的医书啊，他大半都读过了。言下之意啊，好像说我不读书是一件憾事啊，尤其买那么多书啊当摆饰硬充书箱更是不应该。
1: 他以为那些书是你的呢。
0: 是吗？我就更不敢辩驳否认了、要不然他又问我不是我的是谁的，那不是自找麻烦了吗？
1: 他就不敢问我这些。
0: 你管得严呢、他不敢问嘛。
1: 家里头总要有人扮黑脸嘛，要不然孩子啊会无法无天的。
0: 是啊是啊是啊，其实啊管得也不要太严了嘛，哪个孩子不贪玩呢？其实两个孩子已经不错了呀。哎，你准备把这张画收藏在什么地方啊？
1: 哎呀，这屋里头没地方摆啊，我看我就拿到书房里去，锁在柜子里。
0: 好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擦了，已经够干净了。
1: 弟妹真是个好女人，每一次我看到这幅画我就感慨万千，他怎么看都不像个妖啊。我就在想，是不是弄错了，我怎么看他就像咱们的亲人呢？
0: 事隔七年了，每一次你提起这件事情都落泪，不要再苦自己了，事情已经变成这样，你再怎么不平也改变不了什么了。
1: 我真是恨那法海，方为之人一点慈悲心都没有，把我们这原本清清爱爱的一家人给拆散了。他这样做到底得到什么好处吗？七年了，我年年都擦这幅画，但是我的心疼的是天天是啊。
0: 他是个扫把星，咱们运气不好才碰上他的。
1: 咱们不是碰上他，是他盯上咱们的。你看这幅画画得多美啊，若不是汉文把弟妹印在脑海里刻在心窝里，怎么会画得这么传神呢？
0: 是啊，
1: 弟妹现在在雷峰塔下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了，一定不好过。经过了这么多年，一定增加了不少的风霜。
2: 愿得如来，无量法门修，誓愿度众生，总愿成佛道。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情欲无情，同源种智，十方三世一切佛。
3: 重罪消灭，善根增长，若临命中，自知时至，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入禅定。
2: 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
3: 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

0: 到哪里去了呢？
1: 哥，在找什么？
0: 昨天我抓的蛐蛐呢？
1: 哦，我哥在柴房里了。
0: 哎，没有被娘发现吧？
1: 放心吧，我不笨。
0: 哎，快去把它找出来，放在袖子里，拿到后山去玩。哎，奇怪，姨娘的画像以前不是挂在这里的吗？
1: 哥，快走啦，找蛐蛐去。
0: 哦。

0: 藏在哪
1: 儿？本来是在这儿的，怎么不见了呢？
0: 啊，娘！啊，娘！娘！怎么了？
1: 没什么，我们是来问什么时候可以开饭啊？是啊，好可怜。
0: 什么可怜啊？
1: 没有没有，咱们饿得好可怜哦。
0: 饭马上就好了，你们摆碗筷吧啊。
1: 哦。
0: 哎，你们在干什么？
1: 没有没有。
0: 累了干嘛？快去摆碗筷啊。
1: 哦。
0: 来了来了，
2: 来来，还是热的呢，快快快！
1: 爹，咱们不是吃素吗？
2: 嗯，哦，那是在家里头了，咱们出来就吃荤啊。
1: 是这样的吗？
2: 哎呀，你听爹的就没错了。
1: 可是娘说我们吃素是为了姨娘还有姨父吃的。娘说他们好可怜哦，我们要为他们积功德。可是要是吃了肉，不就破戒了？
2: 哎呀，这不算破戒了。你们瞧瞧，这边一大早神仙都还没起来呢，谁瞧见咱们了？哎呀，偶尔吃一两次不要紧的，来。好不好吃啊？
1: 好吃。
2: 哎，记得啊，回去不能跟你娘说啊，这是咱们三个人的秘密。
1: 好。哎，爹，姨娘的画像呢？
2: 收起来了。
1: 收在哪？
2: 我也不知道，是你娘收的，大概在书房里吧。
1: 为什么要收起来呢？
2: 怕把它弄脏了吧。
1: 不是说挂起来已经好多年了吗？
2: 是啊。
1: 哎，爹，姨娘为什么跟娘长得不太像啊？他们两个差好多。哎，
2: 哦，他们两个是因为不是一个娘生的了。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娘一直不喜欢人家问她这个问题。
3: 那是同一个爹吗？
1: 傻子，不是同一个娘，又不是同一个爹，那咱们跟她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为什么要叫她姨娘啊？
3: 哦，
1: 哎，爹，姨爹她长得怎么样啊？
2: 长得眉清目秀，很俊俏。
1: 哦，她还活着吗？
2: 哎，不知道。哎呀，好了好了，咱们还是不要吃荤的了，我们继续为他们积功德。

汉文，世灵，我帮你照顾得很好，她活泼可爱，聪明伶俐，十分的讨人喜欢。你要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不回来看她一眼呢？7年了，难道你一点都不想咱们吗？还是你根本就不在这个世界上啊，汉文？

0: 人间五毒，贪嗔痴疑慢，你就中了嗔痴二毒，怎么悟道呢？
1: 师父中了两毒都能悟道，我为什么不能？不过痴毒变成疑毒罢了。
0: 道宗，你低下头去看看你脚下所穿的鞋。看出什么端倪来了吗？你脚下所穿的僧鞋有六个洞，那代表六法界、六正行、六波罗蜜、六根、六尘、六道轮回以及六大烦恼。让你低头就是让你看破的意思，你知道吗？
2: 转三圈，
3: 我干什么？来抓我！
2: 抓到了！
4: 嘿嘿，李世林啊，假如你能把这根稻草丢过墙外的话，我就给你磕个头。
3: 好啊。过去了。
4: 你作弊。
3: 我哪有啊，草已经过墙了，而且你又没有说不能带小石子。
2: 对啊，磕头磕头
3: 磕啊磕啊。
5: 哎呦，哎呦，刚才是谁把我的头给砸了？
6: 九上意四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5: 好好好，停下来停下来啊。哎，梁明明啊，你把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解释一下给大家听听啊。
4: 是夫子，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意思就是一个人必须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还有要孝顺父母，恭敬兄长，学习各种常识，并且要了解基本的算术及认识文字，才能够研读古人的文章。
5: 嗯，很好，梁明明很聪明很用功啊，你没有辜负夫子对你的期望。哎，各位同学啊，今天讲到孝悌啊，夫子就讲一段孝悌的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啊？
6: 好啊。
5: 从前在汉朝的时候，汉高祖的第四个儿子汉文帝，他在政治方面是一位非常英明的君主，可是也非常的孝顺。汉文帝在位啊23年，驾崩之后，当时的人就为他写了一首诗来歌颂他的孝顺以及丰功伟绩。
3: 哎，这首诗要怎么念啊？
5: 仁孝问天下，巍巍冠百王，母后三载病，汤药必

0: 纤长。
1: 夫子，我认为他有点笨呢。
0: 哦，你怎么说汉文帝笨呢？
1: 这个药是不能乱吃的，要是他万一因此一命归西，这岂不是冤枉啊？况且他尝过一回，若是无误，何必再尝呢？假设是测温好了，用手就可以啦，何必要尝呢？
0: 你，
1: 哎，我这可是有根据，我不是瞎说的哦。药食虽然好，但是最忌乱服。汉文帝乱服药，这样子啊，有点肾不足取。所以我今天提出来是要告诉各位同学，药是不能乱吃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哦。
0: 哎，你
1: 还有，夫子上回说王祥卧病求理，那很危险哎，不冻死也会冻疮啊。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同学，不能一样画葫芦哦。
0: 这谬论。
1: 好了吗？我好累哦。
2: 我也是。
1: 讲话深一点，点死他。
3: 哦，
1: 可是我没想要他死哎。
3: 哎，
1: 怎么你怕了？你是你自以为了不起，上课不带书本，还老让咱们出糗呢。我们一定要好教训他一顿，不然他以为我们很好欺负呢。快用力挖！
4: 这些小孩的心眼都那么坏啊。
5: 哎，说的就是啊，个头才这么丁点大，回去就一箩筐，这以后长大了还得了？
6: 咱们下去看看好不好？
4: 哎，等一下等一下，
7: 来了来了，
4: 看看他们有什么诡计。
7: 来了来了，势力来了，快点快点，
8: 来了，快
7: 快点，
8: 快呀，
7: 快点把握好
8: 在上面。
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5: 哎，我们要不要下去教训他？
4: 你忘了小青姑娘交代的，我们只要保护小主人就可以了。
5: 哟，你现在说的都是人话呀。

0: 不可能吧？你干嘛？哎，梁咪咪，你衣服怎么弄那么脏啊？
1: 拍拍啊，
0: 我正要问你呢。问我什么？要不是你啊，我也不会掉到树林里面的坑洞里面啊。嗯，哦，原来是你想要害我，害人害己，却害到了你自己。老天有眼吧，我走过去就没有事，你走过去啊就摔成了这个样子。谁不知道你是妖怪的儿子才有邪魔妖功？
1: 你胡说。
0: 我娘说你娘是条长蛇，镇上每个人都知道。
1: 我爹说你爹是一头赖头龟啦，
0: 总比你好吧？
1: 很多人都知道的，
0: 总比你好啊！你这妖精的儿子，
1: 赖头龟！
0: 你连话都说不清楚了，还要跟我打？死赖头龟！你这只妖精，
1: 赖头龟！
2: 你可以打我哥哥，不可以打我哥哥！
3: 起来！
4: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就从来没有看过你这么顽劣的小孩子。哎，走走走走走，我带你去见你父母去。哎，
2: 夫子，你错了，是他们打我哥哥，不是我哥哥打他们了。
4: 我明明看见他在打他嘛，我不管了，走。
2: 夫子，
1: 不是我啊。
4: 李世林这孩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平常那个调皮捣蛋呢、啊、不要紧，

0: 居然动手打起同学来了。
1: 不是哥哥打他们，是他们打哥哥。
2: 没规矩，娘跟夫子在说话，拿小孩插嘴的份儿。夫子，

0: 马同学的父亲是什么？赖头龟呀、啊！
1: 世林，娘平常是怎么教你的？啊？你怎么可以语无分寸、口出浑言呢？
2: 是爹说的、
1: 啊。你怎么这样教孩子？
3: 啊！我，夫子啊，他本来就是个烂头龟嘛，啊，他是王八乌龟哎，这让谁不知道啊？姓梁那个老头啊，平常有几个臭钱，老是欺负邻居。哎，世林啊，骂得好，他就是个烂头龟。
0: 哦，你们原来
3: 原来怎么样？啊、哦，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哎，夫子啊，这上梁不正的是梁老头他们家，不是他们家。
1: 公府。
0: 好好好，算我没来，告辞了。
1: 夫子，真是不好意思，世林这孩子啊，就是这么顽皮，真是麻烦您了。这是下个月的束修。您先拿着吧。
0: 还早，下个月再说吧。
1: 哎呀，既然您来了嘛，就省得我再跑一趟。来，就收下吧，别客气了。哎呀，这世林老给你添麻烦，我真是过意不去呀。哎、
0: 其实世林这孩子，也挺聪明的，就是贪玩了点。如果能够收收心，假以时日啊，将来啊，一定会成大器的。
1: 啊，是啊，谢谢夫子啊。
0: 看起来我好像是专程来拿钱似的啊。哎呀，真不好意思了。
1: 哪儿的话，您别客气了。
0: 告辞了啊。
1: 不送了。
0: 哦，您留步，
1: 慢走啊。慢走啊。
0: 谢谢。
3: 来，咱们到那边去。
1: 世林，跟我到屋里来。跪下。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辛苦苦的栽培你，为的又是什么？贪玩、迟到、打架、骂人，读圣贤书，你学到就是这些吗？
2: 娘，
1: 别叫我娘，不知道长进，不学好，是我的错，是我没把你给教好。
2: 娘，
1: 人家孟母的三千。要我拿你怎么样才好呢？小小年纪就不知道学好，长大了还得了啊？我还指望你也什么呢？
2: 你要查清楚，不是我的错。
1: 你还说
2: 娘，真的不是我的错。你打错了，不是我的错。
1: 你还挺狠的，你找人，
4: 真的不是哥哥的错吗？他们骂您是条蛇，哥哥气不过才跟他们打起来的。他们说哥哥是蛇精的儿子。
3: 好了，起来了，你叫他起来呀、啊。
1: 世林，娘错了。
2: 娘，你没有错，是梁明明的错。
1: 打架事就不谈了。上课的时候为什么迟到，又不带课本呢？
2: 因为夫子叫得太慢，我早就会了。
4: 真的，哥哥不但会了，还教我呢。
3: 是吧？我早就说过他聪明嘛，
1: 光是会背不行啊，意思你懂吗？
4: 都懂啊，娘不信的话可以考考我。
1: 不用了，我相信你，既然你读得快，以后就多读点。我看就这样吧，改明儿个娘就给你一张表，以后我跟你爹早晚轮流陪你读。
3: 啊，还有我。
2: 娘，学堂还要不要去啊？
1: 当然要去啊。

0: 死了没有啊？从那么高的树上摔下来，肯定是没救了。天哪！我只不过是想吃只烤小鸟而已。小兄弟，我不是存心要害你的，对不起，对不起。
1: 这回该怎么办？报官投案，还是……溜了算了。不能溜，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这样岂不让人笑话吗？笑话什么？哼！谁看见了？哼！反正凶手是树上的那只鸟，哼！又不是我，我干嘛把责任往自个儿身上揽啊？
0: 把你给埋了，哼，反正神不知鬼不觉，嗯。

0: 不行，我不能做这种事，这比去坐牢抛下爹娘无人奉养还要可恶。我以前最讨厌这种人，我怎么可以做出这种自己讨厌的事呢？这
1: 你到底挖不挖呀？
0: 你
1: 埋呀，你埋呀，你埋我。
0: 你是人是鬼啊？
1: 我现在还是人，等你埋了我就是鬼了。你要是真的埋了我，我就是做鬼也不会饶你的。
0: 你从这么高的树上摔下来，你没死啊？
1: 我没死，你很遗憾是不是啊？
0: 不，
1: 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样没有道德感的人，闯了祸拔腿就想逃。
0: 我，
1: 你到底呀有没有良心啊？
0: 你没死，一点伤也没有，刚刚也给你打工作揖了，赔过不是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1: 说对不起就没事，要是我死了呢？
0: 你没死啊。
1: 我没死，可是你想埋了我啊。
0: 我以为你死了。
1: 我今天呢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2: 哥，
1: 我在这儿啊。
2: 怎么浑身脏兮兮的呢？
1: 我刚从树上掉下来了。
2: 从树上掉下来？啊，我的天哪，这怎么回事啊？有没有摔伤啊？

0: 都是他了。
1: 哎，你想害死我哥是不是？
2: 对不起，对不起。
1: 说对不起就没事了。如果我哥摔死，你赔得起吗？
2: 对不起，对不起。
3: 算了算了，跟他说不通的。
1: 哼，哥，你有没有伤到啊？
3: 没有，哎，我命大，死不了。
1: 哎，怎么了？
3: 哎，这里这里。哎，
1: 干嘛？
3: 哎，奇怪，哎，刚才我从树上跌下来的时候，这块地明明是软的。嗯，
1: 你昏了头啦！这个地怎么可能是软的？你看啊，硬邦邦的。
3: 哎，可是。可是刚才明明是软的，哎，真奇怪。
2: 你周围有不干净的玩意儿，刚才有三个脏东西飞过来。
1: 你给我闭嘴！我啊，只看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在这儿。
2: 啊，在哪里？在哪里啊？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2: 啊，我？
1: 对了，就是你。哥，我们回去了，娘还等着我们吃饭呢。
3: 好，哎，回去不要说我从树上掉下来啊，不然有的受了。
4: 知道了，
1: 你的事我什么时候说过来着？对不对？

0: 魂不散的跟着咱们干嘛？
1: 我要回家。
0: 回家？回家你不会走别条路啊？
1: 下山只有这条路可以走啊。
0: 谁说的？
2: 哎呀，这条路又不是咱们的，你干嘛不让人家走啊？你是山贼呀、啊？
0: 他差点把你给害死了，你还帮他说话。
2: 事情过了就算了，我们要回家，人家也要回家。
0: 我就讨厌他跟在咱们后面嘛。
2: 那么让他走在咱们前面。
0: 不要，我讨厌跟他走同一条路。
3: 这可麻烦了。
0: 哎，哥，我跟你说啊，我知道前面有一条小路，咱们抄捷径回去甩掉他，怎么样？
3: 哎呀，我看算了吧。
2: 你有几次带路是带对了的？等一下甩不掉人家，倒把自个儿给丢了。
3: 迷路在山林荒野里啊，回不了家啊。
0: 你就是信不过我。
2: 哎，让我来。
3: 讨厌鬼，你走前面呢。
1: 你才讨厌鬼嘞。

0: 你凶什么凶啊？他是我哥哥耶，你走不走啊？
1: 好，我走。
0: 看什么看？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
2: 哎，奇怪了，他可听你的，他对我可凶呢。
0: 对付凶的人呐，就是要比他更凶。欺善怕恶。

0: 告诉你说啊，这种人呐，你给他三分颜色，他就开始染房来了。
1: 哎，我真是想不通哎。
0: 你想不通的事情可多着呢，读书啊你行，整人呐，你可差远喽。
1: 好，好，好，好，
0: 我们回去吧。

0: 哎，三爷，以后挑大粪可不可以走别的路啊？
1: 臭死人了！
2: 这条路比较近，也比较好走一点，不然的话我要绕好大一个弯呢、啊。
1: 哼，你贪近，可把我们给臭死了。
2: 哦，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哎，你行行好吧，下次别打这儿过了，三爷。
2: 这
0: 什么这啊？老子口说你不听，下回就对你不客气了。
1: 哎，咱们快走吧，大块头来了。哦，走。
3: 老山，
4: 爹。
3: 你到哪儿去了？
4: 去打猎啊！今天啊，运气还真不错。哼，晚上、可有好吃的了。
3: 哦，好好好，
4: 爹
3: 好，
4: 您辛苦了，让我来吧。
3: 哦，这给我。
4: 好，走吧。哎，
3: 好。
4: 爹，刚那两个家伙跟你说了些什么？
3: 哦，没什么呢。
4: 那为什么看到我就跑掉了呢？是不是欺负了你啊？
3: 没有。你不要在这瞎猜了，
4: 哼，那两个家伙根本就不是好东西，整天啊只知道欺负良家妇女，
3: 不关我们的事你就不要管了。
4: 哎，如果他们惹到你就干我的事啊，哼，我就刚好跟他们算个总账，打得他们眼冒金星。
3: 哎呀，你怎么老是想着打架呢？全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外头讨生活，凡事都要忍着点，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惹是生非，让我们一大把年纪了还替你操心啊。
4: 哦，
5: 哎，我去梳洗一下，要不然娘看到我这一身脏污一定会问的。
6: 小心啊。嘘，轻点。跟做贼似的，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爬到树上去。
7: 哎，你看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呢？要不要跟他们两个明说呢？
8: 说不说都可以啊。哎呀，
7: 此话怎讲啊？
8: 说了也是一家人，不说还是一家人嘛。
7: 哎呀，你这不是废话吗？
8: 哎呀，好了，你自己拿主意好了，我出去了。
7: 哎，不成，你得帮我拿个主意呀！啊，哎呀，你为什么把这些麻烦事都丢给我一个人呢？你这爹是干什么的？什么事都不管？
8: 我管，我管得着吗？什么话都是你说的，替我拿个主意，替我拿个主意。哎呦，我到现在替你拿了100多个主意了，你这也不成，那也不成，我没办法了。
7: 因为你说的都是废话嘛。
8: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我挑明地说嘛，他们是夫妻嘛，是一家人。我瞒着他们嘛，他们是兄妹，他们也是一家人。你说的废话，他就是实话，一样的。
7: 差得远了。
8: 哎，你对我有成见怎么着？我说什么话你都反对，我不说了。
7: 哎，你不能出去啊。
8: 你真是会折腾人呐，跟你吵到现在，我晚饭还没吃呢，我都困得受不了了。哎呀，我真是比当差还要累呀、啊！
7: 你以为我轻松啦？啊？这怎么办？你说呀！啊？
6: 奇怪，爹娘在谈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
8: 我看呐、啊，你真是庸人自扰啊！咱们现在这样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偏要去跟他们说啊？
7: 你懂得个什么？碧莲跟世林他们这种感情是兄妹之情，一点男女感情都没有，将来怎么成亲啊？
6: 成亲，
8: 哎呀，等他们两个成了亲以后，就会有这种男女之情了嘛。
7: 你这个脑子怎么一点弯都不会转呢？啊，万一在这段期间其中有一个人爱上了别人，那如何是好啊？
8: 他们俩成天在一块儿，怎么会有机会爱上别人呢？
7: 哎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真有这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说该怎么办？
1: 啊，这个，
0: 你说，怎么办？难道就活生生的拆散了一对情侣，还是我们做父母的解除这个婚约呢？
1: 哎，那不成啊！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不是儿戏的。
0: 哎呀，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他们就以为他们是亲兄妹，
0: 兄有妻，妹有夫，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1: 哎呀，我看世林不会是那种人。
0: 哎，也不一定是世林啊，搞不好是你那宝贝女儿，竟爱上了别人呢。
1: 那怎么成啊？哎呦，我挺喜欢世林这孩子的，而且他们俩也挺登对的。要嫁也不能嫁个怪人，要嫁个自己人。
0: 哎呦，我就跟他说了。哎，不成不成啊，你不能去。 你要是这一说，不就信了底了吗？啊，世林他一定会问，他生身父母是谁呀？你就跟他直说了嘛。直说？啊，跟他说他娘被压在雷峰塔下，他娘是个蛇精啊！哎，对，
1: 碧莲，
0: 碧莲，
2: 娘，
0: 哎，过来。
1: 我刚才跟你爹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0: 嗯。
1: 哎呀，哎呀，好了好了，听到了正好，这也是天意呀。
0: 刚刚咱们两个人在这磨蹭了半天，都拿不定个主意啊！这老天爷正好替咱们拿定主意了嘛。
3: 你尽快说风凉话，你给我滚出去！
1: 啊，我滚，我会。
0: 哎，轮到你了，你娘啊，她真会折腾人呐。
3: 你还不走啊你？
1: 走走走。
0: 哎，过来，不管你刚刚听到了多少，啊，你一定要左耳进右耳出，千万不要宣扬出去，知道吗？
3: 娘，世林哥他，
0: 哎呀，这件事情更不能让世林知道，千万记住啊！
3: 为什么啊？
0: 还问为什么呢？真傻！世林他要知道了，还有心情读书吗？
3: 娘，世林哥他的亲娘，真的是条蛇精啊！

0: 当我没问好了。
1: 算了，我还是跟你直说了吧。世林他娘的确是条蛇精，但是他是条好蛇精，好的不能再好的蛇精了。这世上没有几个人能胜得过他。
0: 原来真的让梁明明给说对了。
2: 娘，来吃块山猪肉。
3: 啊，我已经吃了好多了，这块给你爹好的。
4: 哎，我不要了，我吃撑了。宝山，你自个多吃点吧。
2: 嗯，好啊。
3: 每次宝山上山回来啊，咱们总是要好吃的，总比你啊挑那个大份好多了。
4: 哎，这吃饭说这些干什么呢？你臭不臭啊？
3: 宝山呐，你也老大不小了，你可有意中人呢？有了是不是？是哪家姑娘？
2: 没有了。
3: 哦，
4: 宝山还小，你操心啊也太早了一点。
3: 小？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都已经嫁给你做媳妇儿了，还小啊？
4: 哎。
3: 陶大婶那闺女怎么样？
2: 娘，这算红花。
3: 哎，
2: 哎呦，娘，红花是个13点，娘怎么会提起她呢？
3: 啊，娘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
4: 你娘啊，都快急得快发疯了。
2: 哎呦，娘，你以后少提红花了，我宁愿打一辈子光棍，我也不会娶她。
3: 红花也没那么差嘛，她不过就是开朗了些嘛。
2: 是我差。我配不上他，好吧，我又不喜欢这么开朗的人。
3: 哎，娘啊，也不知道你喜欢个什么样的。总之啊，我跟你爹就你这么个独生儿子，我们家里头虽然没什么钱，可是我也希望能够有个媳妇抱抱孙子。哎，家世好的咱们高攀不上，家世差的我们也没什么。

0: 挑的。姨娘看呐，只要是身体健健康康的，能够吃苦耐劳，会生儿子就行了。
1: 那我娶条猪算了。
0: 你这孩子。

0: 碧莲呐，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1: 啊，
0: 你是不是身子不舒服啊？
1: 没有，我很好啊。
0: 怎么你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又好像发冷，又好像发热？哎呀，你是不是今儿个在后山着了凉了？
2: 后山？你们又到后山去了？
1: 啊，是你自己说溜嘴，我可没说。
2: 以后不准再去了。
3: 去玩玩有什么关系嘛？
2: 山林里多的是豺狼虎豹，要是遇上了怎么办呢？
4: 平常遇上了不要紧，搁在树上。
2: 树上？你又爬树了？娘跟你说过多少回了，那样做多危险呐！
0: 娘，我在树上读书啊。
2: 树下就不能读了？啊，树那么高，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3: 哎，掉不下来的啦，你不知道是你的本事大着呢。他能够像蝙蝠一样倒吊着那念书呢？
2: 你怎么知道？
3: 我教他的。
2: 你，
0: 哎，娘，常言道虎父无犬子，爹的武功这么好，我多少也遗传了一点吧，就算没有十分也有三分呢、啊、您安心啦。啊，
3: 就是嘛，堂堂一个捕快头的儿子不会爬树，这传出去啊，笑掉人家大牙的。世林啊，改天呢、啊、咱们一块去爬树啊。
0: 好啊。
2: 好什么好啊！你赶紧吃完饭，让世林背书给你听。
3: 给你一说，我一点食欲都没了。
2: 世林啊，今天交到哪了？
0: 哀公问政。
2: 吃完了饭，背给你爹听。

0: 闭嘴！我啊，只看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在这儿。
1: 啊，在哪里？在哪里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啊，我。
0: 对了，就是你。

0: 自成闵未知性，自明成未知教，成则明矣，明则成矣。
1: 很好，你们哪位同学来把这一段解释一下。梁明明，
2: 夫子，
1: 我问你，何谓自成名未知性？
2: 自成名未知性，自成名未知性，听不到，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
1: 再大声，我都听见了，你往前看。
2: 夫子，
1: 何谓自成名未知性？
2: 何谓自成名未知性？
1: 我在问你呀。
2: 自成名未知性，自成名未知性。
1: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都不懂啊？
2: 自成名未知性，我懂了，夫子，我懂了。嘿嘿，
1: 好，你倒是说说看。
2: 我叫梁明明。我姓梁，所以自成名未知性的意思呢，就是自成名

0: 个人的姓。可是汉人没有这么长的姓啊，所以字成名一定不是汉人的姓，一定是蛮夷地区的姓氏。
1: 胡说，
2: 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李世林，你给他点教化。
3: 是，夫子。梁冰冰，你听好啊，我只说一遍呢。自成名谓之性，就是说由至诚而自然明白善道，这是属于天赋的本性。自明成谓之教，就是由明白善道而至于成，这是属于人为的教化。成则明矣，明则成矣，就是能成就能明白善道，能明白善道到头来就能成了。此章旨就是要说明天人合一的理念，勉人要尽人道，以求与天道相合。
2: 好，你坐下。李世林说得很对，各位瞧，夫子一样的教，但结果却有天渊之别。夫子尽心，同学们也得用心才行啊。梁明明，
0: 夫子，
2: 回去将这一段抄50遍，明个带来给我检查。
0: 50遍？是夫子。
2: 哎，真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呢。哎，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了，下课。

0: 喝酒。
1: 掌柜的，
2: 是不是
1: 两个韭菜盒子？带走的。
2: 客官，对不起，都已经卖完了。
1: 卖完了？那给我来碗素面吧。
2: 素面也没有了。
3: 那么有什么吃什么，没得挑了。
2: 小相公，什么都没了，全给这位相公给包了。
1: 梁明明，原来是你搞的鬼。
4: 怎么样，本公子高兴爱上你了。
1: 哦，那你是存心要跟我作对了？
4: 啊，作对？谁跟谁作对了？本公子有的是钱，有钱没处花，全部买下来喂狗。
2: 喂狗？什么喂狗？
5: 喂狗？
4: 哎呀，不是说你们啊。
1: 梁明明，你别仗着家里有几个钱就欺负人呢。
4: 你有本事你也全部包下来啊。哎，今儿个这个小店可被我全部包下来了，你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掌柜的，
2: 公子，
4: 给我轰出去。
0: 李相公，我看你还是请吧。
1: 我不走，就是没得吃我也要在这儿坐着。既然你要仗势欺人，我就跟你杠上了。
4: 各位同学，你们看，夫子眼中一等一的高材生原来是个无赖啊。
1: 梁明明，既然我在你的地盘上岂敢闲着，今天这么多同学都在，我看不如这样了，我们就帮梁明明一个忙，替他把那50遍功课抄完，要不然凭他自己一个人不抄死才怪。
4: 李世林，你太嚣张了。
1: 嚣张？这两个字恐怕你还不会写哦。
4: 这教训他。
2: 走。
1: 原来你早有计划的，有打手。
4: 你现在才知道啊，已经太晚了，给我揍。
1: 你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就告诉夫子。
4: 别拿夫子来压我，揍你一顿跪三天我也高兴，拖出去给我打。
1: 你们光天化日之下动手打人，眼里有没有王法？
2: 打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道上的规矩，小兄弟得罪了。
1: 你们眼中有没有一点点是非观念？为了一点银子就把人格给出卖了？
2: 你少废话，走。
1: 走啊。
2: 走。

0: 你们两个助纣为虐的家伙，我记住你们了。
1: 记住最好。
2: 我打了你，你就忘了？那还打你干什么？
3: 说的也是啊！
1: 无耻！啊，他骂我们无耻！
4: 再骂，再骂我就多打你几拳！
2: 无耻！
1: 打！你想跑啊？你找打！怎么回事啊？有暗器！
2: 有暗器！
1: 好，审案的，原来你是扮猪吃老虎！打！

0: 走，
1: 快走！哎哎
2: 哎呀啊！嗯，
3: 哎，怎么样？没事吧？
2: 哎呀，哈，想不到你的功夫如此了得啊！
3: 哎，四肢发达，怎么能跟你们读书人比呢？
2: 哎哎，兄台，你太谦了。
3: 兄台，哎呦，我不习惯你这种文绉绉的称呼了，你还是直接叫我的名字吧。
2: 哦，那兄台贵姓大名？
3: 齐宝山。
2: 齐宝山？
3: 我就知道你会有这种反应。每个人乍听我的名字，都是像你这个样子。
2: 哦，
3: 我的名字可是有来由的哦，改天再告诉你。
2: 哎哎哎！讨厌鬼！
3: 讨厌鬼！你怎么又骂人啊？
2: 我不是骂你，我是骂刚刚那两个讨厌鬼。
3: 哦，原来如此，刚刚那两个人还真讨厌。
2: 是，讨厌鬼。
3: 好吧，你只管骂你自己的，我要先走了。
2: 哎哎哎！兄台，
3: 七宝山。
2: 啊，宝山兄，承蒙相救，无以为报。请赏脸一架到舍下小聚。
3: 哎，区区小事何足挂齿，难道你忘了吗？前两天我还差点害死你，现在只不过是一命还一命，谁也不欠谁了。
2: 好，我就是欣赏你有功不居的节操，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
4: 哥啊，你当真要跟这个讨厌鬼结拜啊？
2: 哎，他不是讨厌鬼，他是我的结拜兄弟，以后啊不许你再这么说了。
4: 哼，你看，
2: 嗯，
4: 一介武夫却长得油头粉面的，一看就知道是个表里不如一的人。
2: 哎呀，那是你对他有成见，咱们俩在这咬耳朵把人家丢在一旁，才真的是没有风度呢。
4: 嗯，你还帮他说话。哼，你有了兄弟，妹妹跟媳妇儿都不要了。
2: 哎呀，媳妇儿可以不要，可是妹妹是最宝贝的。哎呀，你到底吃哪门子飞醋啊？她又不是女的，就算她是女的，也比不上亲妹子啊。
4: 人家就讨厌她嘛。
2: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她，慢慢的就会觉得她可爱了。哎呀，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别在这儿蘑菇了，人家呀可要起疑心了。哦，
4: 嗯，
2: 宝山，就这么决定了。你多大呀？
3: 我十七啊。
2: 啊，十七，真巧，我们也是。那生辰呢？
3: 嗯，腊月十八，五十。
2: 十八？
3: 怎么不该这个时候生啊？
2: 不是不是，巧得很，我们也是。哎，
3: 真的。那咱们三个人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了，
4: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2: 有缘，真是有缘，咱们是结拜定了。
3: 嗯，
4: 既然这么有缘，算我一份
2: 啊，
4: 天意。
2: 好，
4: 来来。
2: 哎，真高兴今天啊多了个兄弟。
4: 嗯，
2: 哎，别客气啊。
3: 嗯，
4: 哎，宝山哥啊，你不是说你的名字取得是有来由的吗？谁帮你取的？
3: 我爹啊，按山名取的。
4: 哦，就是那座齐宝山。
3: 嗯，
4: 不坏嘛。
3: 坏也没辙，取都取了又能怎么样呢？
2: 哎，宝在其中，有缘人得，你爹啊挺有学问哦。
3: 哎呦，其实啊我爹偷懒，他根本啊就是不识字，哎，又嫌央托别人麻烦。我娘生我的时候，她刚好在七宝山砍木柴，所以我就叫七宝山了。
4: 真有趣。
3: 我可是一直想改个名字，我为人挺严正的，可是就是名字是个笑柄。
4: 嗯，我倒觉得啊，你名字挺严正的，人才是
3: 笑柄。
4: 我可没说。
3: 嗯，哎。哎，世林是个读书人，哎，看能不能帮我取个什么字啊号啊什么的。
2: 哎，什么字啊号啊的都比不上宝山好。
3: 真的？
2: 我诓你干什么？人如宝山，挖掘不尽，那就表示你内在丰富，一肚子才学啊。
4: 嗯， 我看啊，是一肚子坏水哦。
3: 你们都说错了，才学没有，坏水啊是一丁点儿。
2: 哦，
3: 哎，这里啊，最多的是草包，一肚子草包。哎，士林说好就好。
4: 为什么？
3: 士林是个读书人啊，很有学问的，他说的话会错到哪儿去啊？哎，其实啊，我觉得我爹，他才是个笑柄呢。
2: 哦，他怎么啦？
3: 哎，我爹啊，他叫七三，他本来是叫七幺二的，哎，后来有个邻人说，幺二写起来是三，加起来也是三，那你干脆就叫七三，多省事啊！所以，我爹从此以后就叫七三了。
4: 单名一个三字，听起来还挺亲切的。
3: 哎，真的吗？嗯。
2: 其实啊，叫什么都不重要。你就是不叫宝山，你还是你嘛，还能换成别人吗？你说是不是？
3: 嗯，这也对，真的没什么不同嘛。
2: 就是嘛。
4: 哎，我们早点回去跟晚点回去，其结果可是不同哦。
2: 哎呀，太阳落到山后去了。哎呀，赶紧走吧，再不回去、啊、又要挨骂了。
4: 对呀、
2: 啊哎。小二，结账。
0: 哦，来了。
3: 吃这一桌很贵，
0: 一共5文钱。
2: 没关系，多了个兄弟高兴嘛，我请客。
1: 哎，彩英，这里风景不错。哎，
5: 我没骗你吧？
1: 哎，前面有人来了。彩英，他们来了。
5: 哪里？
1: 在那边呢，还不止一个呢，你瞧。
4: 宝山哥啊，若宝山岂能空手而回，你得给我个见面礼哦。
2: 哎，回他个白眼，你忘了吗？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是送你个白眼呢、啊、
3: 没关系，我不介意。
2: 啊，你护着他，那我不是枉做小人了吗？
4: 哎呦哥，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你还提？
2: 我说过了，我枉做小人了。
1: 他们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笑得这么开心，
5: 我没兴趣。
1: 哎，彩英，你看前面那位少年如何啊？
5: 很普通啊。
1: 嗯，咱们品味不同，你向来眼光也不高。
5: 哎呀，
1: 我要去逗逗他。
5: 哎，你喜欢我不喜欢，你就说我品味不高，莫名其妙。
2: 老帮着他呀，
4: 你还说呢？
2: 哎，我没有啊。
1: 哎，怎么整他们？鬼打墙，让你们绕不出去。
5: 鬼打墙，他们缠在一块，你还是不能接近你的心上人。
1: 要你多嘴啊，我早就想到了。嗯，当然先把他们分开才成。
2: 哎，怎么多了一条新路了？
4: 是啊，我也记得以前没有的。
3: 那走哪一条呢？
4: 嗯，我看我们走原路吧，省得走丢了啊。
2: 不，我要走这条。
4: 哎，为什么？
2: 新鲜，没走过呀。
4: 不行啦，太危险了。
2: 哎，人家路都开出来了，你还怕？你怕？那你们两个绕原路回去吧。
3: 好啊。
4: 嗯，不，我要跟你在一块儿，那我就走这一条。
2: 哎，脚步走得比我还快。
3: 哎，你们俩。

0: 子，哎，等等我啊！
1: 别愁，一定可以到家的。这座山呐、啊，我们从小玩到大，还会迷路吗？就是啊，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路出去嘛。你们说对不对？哎，回答我啊，别灰心嘛。哎，哎，哎呀，怎么没有跟上来啊？碧莲，碧莲，宝山，碧莲，哎呀，真的走丢了。哎呀，怎么跟着都会跟丢呢？应该在这里等，还是我先走呢？嗯，就在这里等吧。唉，真是，还好他们两个人在一起，要不然真是把我急死了。哼，怎么会两个人笨到一块儿去了呢？
2: 你再怎么聪明啊，也没咱们行。
3: 嗯，得意了吧？
2: 放他们回去吧。才不呢。我要认识他。哎，彩英，你去堵住后面那两个人，别让他们跟过来哦。彩英，快去啊！
4: 哥，
0: 诗琳，
4: 哥，到哪儿去了吗？
0: 诗琳呢？
4: 哥，
0: 诗琳，
4: 哥，到哪里去了吗？
0: 诗琳，
4: 哥，
0: 诗琳。碧莲，
4: 干什么？
0: 我
4: 说话就说话，干嘛吞吞吐吐的？
0: 没什么。
4: 哥，哥，你到哪去了吗？这急死人了！我刚刚本来就说不要走这条路，他偏要走。现在可好了吧？人都走丢了。
0: 碧莲，你别慌嘛，不管多晚。我都会保护你的。
4: 哎呦，你保护我什么呀？我爹是个捕快头，我自个儿呢也有点拳脚功夫，虽然比不上你呀，但自卫是绰绰有余。我就是担心我哥。
0: 哎，诗琳是个男孩子，不要紧的啦。
4: 你懂什么？我就是担心他嘛。天都这么晚了，再晚就找不到路回去了，这可怎么办啊？
0: 不能回去，那就别回去啊。
4: 那怎么行啊？我从来没有彻夜不归过，我娘会急死的。不行不行，再晚也要找到路回去。天哪，这条路是蜘蛛开的。怎么乱得跟蜘蛛网一样啊？
0: 我看，我们还是别走路了。
4: 别走路？
0: 嗯。
4: 什么意思啊？难不成我们在这练了翅膀飞回去啊？
0: 当然不是了。我想，这路根本就是个迷魂阵嘛，绕来绕去，全都在兜圈子啊。好像鬼打墙
4: 啊！鬼，你不要吓我，宝山哥，我们是不是真的遇到鬼啊？
0: 不会的，鬼怕我。嗯，你别慌，我送你回去啊。嗯。
1: 还不来呀？难道真是迷路了？哼，可能他们早回去了。哼，我还是别等了。
4: 哎呦，哎呦，
1: 哎，小姐，山路崎岖，你没有受伤吧？
4: 没啊，有有、
1: 哦，在哪里啊？
4: 一点小伤，不碍事的。
1: 哦，没事就好了。来。
4: 谢谢公子，您真好心啊。

0: 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小姐，小姐，人的长相不是最重要的，内在美呢才是最可贵的。你瞧，你瞧，富德、富荣、富公，都是把德放在最前面呢。哎呀，小生肤浅，请小姐包涵，你不要伤心啊。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小公主，你知道回去的路怎么走吗？
0: 我知道了。
2: 可是路已经不对了。
1: 哎呀，我找得到路回去的。你看，落日的方向就是西边，按着这个方向找就找到了。
0: 你迷路了？
2: 我家就住在山里面。
1: 那我先走了。
2: 哎。

0: 怎么啦？苦了一张脸。
1: 彩英，去给我打水来。
0: 打水做什么？
1: 你别问了，打来就是了。
0: 吃不吃啊？

0: 那水来了。是不是给人欺负了？哼，一定是那白面书生，我找他算账。
1: 哎，才不是呢。
0: 那到底是谁？你说啊。
1: 是我，是我自个儿伤心难过罢了。
0: 哎，没事，干嘛伤心啊？
1: 谁说没事的？才不呢。
0: 那到底是什么事？你倒是说清楚。你这样，哎呀，过得我好心慌啊。
1: 人家长得好丑啊。
0: 谁说你丑啦？一点也不丑，你别听人胡说。
1: 是我自个儿瞧见的，不是张讨人喜的脸。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哎，我不觉得你丑，我觉得你挺好的嘛。
1: 你别再安慰我了，
0: 美娘。
1: 为什么从前洗脸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先照一照？不然今天也不会出丑了。
0: 我就知道是他。哎呀，奇怪，怎么还没有回来？应该早就到家了呀。
2: 你急什么嘛？他们从小在这长大的，难道会迷路不成啊？
0: 可是天黑了。
2: 就是天黑才会回来呀，他们不经常这样吗？你要是紧张兮兮的，哎呀。
0: 一个个都是跟你一样，就不怕人家操心啊？
2: 操什么心呢？哎呀，你呀，就是有福不会享劳碌命。啊，小孩小的时候嘛操心，小孩大了嘛你也操心。从前没孩子的时候嘛，你呀烦恼；现在有了孩子了嘛，你呀还是烦恼。你这是啊，自个儿不给自个儿好日子过，弄得我也紧张兮兮的。这句话叫做。这是什么来着？哎呀，我忘记了，不讲了，不讲了。
0: 哎呀，怎么还不回来？他们在外面晃荡些什么呢？
2: 这当然是玩了。
0: 玩？有什么好玩的？
2: 啊，这个好玩可多着呢。
0: 哎呀，我每一次要出去，总是急着要回家。你们呐，没一个像我。哎呀，
3: 爹娘！
2: 哎，你瞧瞧，这不是回来了吗？
3: 爹娘
0: 吃饭了，也没想到要回家。
2: 哎呀回来就成了，别骂了。
3: 娘你别生气，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2: 哎，别说，我先猜猜看。是不是今天夫子夸奖你了？
3: 哎呀
2: 啊，难不成

0: 你拾到金块了。
1: 哎呀，比这个还要高兴呢。娘，我今天呢，结了个兄弟，巧得很呢，竟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连碧莲也说不可思议，直说是天意呀。哦，
2: 碧莲呢？她怎么没跟你一块回来啊？
1: 碧莲还没有回家。
3: 天越来越黑了，看来非得在这儿待一夜了。
4: 急什么嘛，待会儿就到家了。
3: 奇怪，旭林哥到底到哪去了嘛？
4: 你放心吧，世林很聪明的。
3: 哼，再聪明的男人呐，也不懂得照顾自己。我娘说的。
4: 哎，你好像很关心你哥哥呀。
3: 那当然了。
4: 哎，那我也算是你哥哥啊。你忘记了吗？哎，我们刚刚才结拜过的。
3: 关系可差多了，我跟我哥啊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们的感情很好。哎，
4: 嗯，也的确，一天呢是抵不过数十年的，更何况他是你亲哥哥。
3: 宝山哥，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要不然爹娘会担心的了。
4: 放心吧，不用急了，没关系了。

0: 碧林，
1: 宝山，宝山，碧林，
0: 碧林。

0: 真有人参，他们怎么会找到这来了？哼，真讨厌。
1: 爹。

0: 哎呀，笨死了！从小在这长大，居然会迷路。
1: 你要我说几遍嘛？这个山路好乱啊，乱得跟蜘蛛网一样。这个山路也不知道是谁开的，一点脑筋都没有。
0: 骗谁呀？哦，昨天还是一条路，今天就变成蜘蛛网。那那个开路的人又未免太神了。
1: 不信啊，明儿你自个儿去看看。
0: 哎，我没事，我一个人跑山上去看什么啊？
1: 那你又不相信我？
0: 我本来就是不相信嘛。
2: 哎，爹啊，是真的。
0: 啊？你们俩合起来骗我？
3: 大叔，我也瞧见了。
0: 你们仨人合起来骗我？哎，那为什么我刚刚上山去找你们的时候，就只有一条路呢？
2: 爹，那一定是您碰鬼了，要不然呢，就是我们碰见了。
3: 世林，真见鬼了。
4: 哈？
3: 而且还不止一次，咱们撞见一次，大叔上山又撞见一次。
2: 瞎扯，我才不相信这些呢。
3: 是真的，我上次看见你周围有不干净的玩意儿。
1: 哼，宝山哥啊，你别再说了，你再说我浑身都发毛了。哎，娘呢？
0: 大概在厨房吧。
1: 那我去找她啊。娘，娘，我回来了。
0: 宝山呐，既然有鬼，你害怕怕，还不回家去？
3: 啊，对，我娘啊，肯定也急死了。哎，世林，我先走了，明儿见啊。
2: 哎，留在这吃饭嘛。
5: 我吃过烤山鸡了，大叔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啊。哎，世林啊。上次你跟我说的结拜兄弟，就这个二愣子啊？
2: 爹，他不是二愣子，
0: 还不是二愣子？瞧他一脸傻相，反应迟钝。
2: 他是个老实人。
0: 老实人，老实人，爹瞧多了，咱们一家人都是老实人，可哪个人像他呀？
2: 爹啊，你
1: 娘，
0: 哎呀，

0: 有这幅画呢？是谁掉的？媚娘，媚娘，起来了啦！
1: 别喊了，醒着呢。
0: 今天想不想出去玩啊？
1: 我那么丑，我才不出门呢。
0: 哎，别孩子气了，你想在这饿死啊？来，起来了啦，咱们上七宝山去玩去。
1: 你拿块头巾给我，让我把脸遮起来。
0: 嗯，
1: 哎，彩英，这画打哪儿来的？
0: 不知道，在门口捡的。
1: 哇，好美哦，这人是谁啊？
0: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肯定是个死人呢。啊，你看那画上的诗文写得这么的悲伤，活像个祭文一样。所以啊，他肯定是张遗像，一对恋人，女的死了，男的很伤心，所以就画下他音容笑貌，椅子平掉了。
1: 这么珍贵的遗物怎么会掉在咱们洞口呢？
0: 大概他想让每个人都平掉平掉吧。
1: 要是我跟这么一个美人分开，肯定也难过死了。
0: 嗯，儿女情长。
1: 假如我变这么美多好。

0: 阳。
1: 嗯，就是我啊。
0: 真的是你啊。
1: 嗯，
0: 你看，
1: 你怎么啦？我变美了？你就变得舌头打结了？
0: 我好喜欢我自己啊。
2: 哎呀，什么自己啊，那根本就不是你嘛。好端端的干嘛用别人长相嘛。
1: 我本来的自己不好嘛。
0: 哇，你看这张脸多美啊，我真的好喜欢哦。
2: 真受不了你啊，我觉得你以前挺好的嘛。媚娘，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奇怪吗？啊，会不会着了魔道了？
1: 着了什么魔道啊？
2: 哎，你想想，这话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掉到我们门口呢？
1: 你不是说有个伤心的男人要家家户户平掉他的爱人吗？
2: 哎呀，可是有谁知道我们住在这里呢？
1: 哎，别想那么多了，我们跟别人没仇没怨的，谁想害我们呢？就算人家害我，把我害得这么美，我还要感激他呢。
2: 哎呀，媚娘，
1: 哎呀，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这是我的事，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2: 万一这画像上的人还活着，那怎么办啊？
1: 活着就跟他结拜成姐妹啊。
2: 媚娘，
1: 好了好了，你今天话怎么这么多啊？是不是妒忌我啦？
2: 嗯，我妒忌你？
1: 嗯，
2: 哼。
1: 好了，没关系啦。哎，要不要改天我也帮你弄张画像来？哎呀，皇宫大内多美女啊，你要高要矮，想胖想瘦，我都有办法。
2: 甭啦。
1: 喏，是你自个儿不要的哦，别说我不管你哦。啊

0: 碧莲，
1: 哥，药已经煎好了，等一会儿凉了就给娘端去。
0: 哎呀，碧莲，这样不是办法。
1: 哥，你的意思是
0: 娘的病来得又急又怪，这一定有问题。
1: 哥是说娘没救了？
0: 哎，不不不不不，有救，不过不是寻常的药物能救得了。
1: 可是那些大夫都说，
2: 哎呀，那些大夫说的我都会说，我看过这么多医书，普通的毛病都难不倒我。
0: 娘这病这么怪，或许是给鬼怪缠上了。
1: 哥，你不要吓我好不好？那个宝山哥啊，是满口的鬼话，怎么你也跟他一样呢？
0: 哎呀，你看娘这个样，你能不相信吗？
1: 可是，鬼干嘛来缠咱们呢？
3: 这我可不知道了。
1: 啊，那是同一批鬼吗？
0: 同一批鬼？
1: 嗯，娘病倒的那天啊，咱们在山里不是迷了路吗？
0: 嗯，
1: 后来呢，我再去瞧啊，路当真只有一条啊，那不是很奇怪吗？后来我想过来想过去啊，我想的心里直发毛啊，到现在还打哆嗦呢。
0: 怪事一箩筐。
1: 哎，哥，你要上哪儿去啊？
0: 我要到齐宝山。
1: 上齐宝山？娘还病着呢。
0: 就是因为娘病着我才去。传说啊，齐宝山上有颗奇宝，叫紫韵龙王参。
1: 紫韵龙王参？
0: 哎，据说是参中极品，还活了好几千年，深深发紫，蕴含着天地灵气，所以啊叫紫韵龙王参。凡人吃了，不但是百病全消，活着的可以做皇帝，死后啊还能当神仙呢。所以啊，好多人想去挖，可是就是挖不到。
1: 哎呦，那些都是传说，哎，你还会信这些啊？
0: 哎，无风不起浪，空穴才来风，一定有的。
1: 哎，就算是真的，可是那些人参不是会跑吗？那这颗龙王参呢，一定跑得更快，你怎么会找得到呢？
0: 哎，我向来运气好，试试看。

0: 那我陪你一起去。
1: 哎，不要啦，娘还病着，你留下来照顾她啊。
0: 哎，可是山上有鬼啊，万一你又遇上那群捣蛋鬼，那你怎么回来啊？
1: 哎，我上一次不是自己回来的吗？
0: 不行，一定要有人陪你去。
1: 啊，这样好了，我找宝山跟我一道去啊。
0: 好，
1: 齐宝山我熟得很，还要什么人来陪啊？姑娘家就是想得多，说得好听点是心细如发，难听点就是婆婆妈妈。
2: 哎，来了。
1: 哎，可是啊，碰见了女人可不能说难听的，听了她不是唠唠叨叨，就是冷冷冰冰。
2: 你还懂这些啊？
1: 哎，连这个我也不懂，那我不是成了书呆子了？
2: 男人呐，算不准女人的。我教个事给你看。
1: 朋友，哎，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有什么事吗？
3: 请问你百姓亭怎么走啊？
1: 百姓亭啊，离这儿可远呢。
3: 啊，没关系，你告诉我怎么走，我就到得了。
1: 喏，往这个方向，路过麒麟泉，然后再经九拐十八弯就到了。
4: 要小心点，山路不好走哦。
1: 百姓亭附近没有啥人家，你去造访谁呀？
3: 造访青山，绿树。到亭子里面乘凉啊。
1: 啊，你走这么大一段路为的就是去乘凉啊？
3: 哎呀，等你到了那儿天都黑了，乘凉变挨冻有你受的了。
1: 再说深山不太平，白天都闹鬼呢。
2: 闹鬼？
1: 到处都是路，没有一条走得到家呀。
2: 那说起来真的挺可怕的。
1: 我可是一番好心，不是故意吓唬你的。
4: 我看不如这样吧，青山绿树到处都有，风吹草动遍布清凉，如果兄台不嫌弃，与我同行，保你平安。
2: 保我平安
4: 啊？至少不会迷路啊。
1: 这
3: 走吧，听我的准没错。
1: 百姓亭不过是木造的破亭子，为了乘凉而道险不值得吧。
3: 哎，来吧，跟我走吧。
2: 就等你这句话。
3: 朋友等着我，跟你来啊。
5: 好点了没？哎呀，真是一群窝囊废。嗨，
0: 爹啊，你又在说谁啊？
5: 我还能说谁啊？就是那些大夫嘛，每一个都自称说自己是名医，结果呢，连点小病都看不好。
0: 哎，爹，哥说娘得的是怪病。哎，
5: 啊，哪那么邪怪病呢？
0: 是哥说的嘛，哥读过那么多医书，他说娘这症头挺怪的，书上都查不到，可能是。可能是中邪了。
5: 啊，这还中什么邪？不懂就不要乱讲话，在自己家里头又不是在外头，有什么邪好中啊？尽信书不如无书，这书上不可能把每一个病症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吧。
0: 可是你看娘这个样，不是中邪是什么？为什么所有的大夫都医不好呢？
5: 哎呀，那是因为他们医术不够高明。哎，如果汉文在就好了。
0: 汉文是谁呀？
5: 好了好了，别问那么多了。
0: 汉文，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哥的亲爹？
5: 鬼丫头，一猜就被你猜中了。
0: 虎父无犬女啊，是爹聪明。
5: 好好好，可是别跟世林说啊。
0: 好，我知道。
5: 那药凉了没有啊？
0: 我看看啊。差不多了。
5: 来来来，给你娘喝药。
0: 好。
5: 哎，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晕倒呢？没他管着，我还真是浑身不自在。

0: 石林，碧林，
1: 宝山，
2: 这小子又来干什么？
0: 哎，石林在不在？我想找他写一幅字画。
2: 哎呀，你们瞧见我们家有病人呢，昏迷不醒呢，你大呼小叫的干什么？
1: 哦，怎么石林哥没有跟你在一块啊？
0: 一块儿？那我来找他干嘛？
1: 哎呀，糟了！
0: 怎么了？
1: 哥一定一个人上那鬼山去了。
2: 鬼山？什么鬼山呢？
1: 就是祈宝山呢。爹，你帮我喂粮吃药啊。我去找哥。
2: 不用不用，你不用去，我陪着去就行了。
1: 哎，爹，只有我才找得到啦。你去喂娘哦。
0: 哎，碧莲，我陪你去。
2: 哎呀，这臭小子，老是来找我们家女儿，没安什么好心眼儿。七宝山是鬼山呐，哼，这七宝山呐就是鬼人，讨厌不得。
3: 这七宝山上有一颗宝参，叫紫韵龙王参。
1: 参叔，
3: 我今天呐，就是专程来寻宝的。哎，你找我参王干什么？你参王？这山中野参怎么能说是你的呢？不过没关系啦，我这个人向来视钱财如粪土，如果不是急用，我也不会专程来找。既然胡兄你喜欢，待会儿我们要是找到了，我只需要一丁点儿来治病，其余的你就拿去吧。治病？治谁的病啊？啊，李兄，可是贵体有恙啊。哎，不不不，不是我，是我娘。哦，是伯母啊。不知伯母她得的什么病啊？哎，就是查不出病因，或许是鬼魅缠身，以致元神涣散，所以才来找这颗宝参呢。啊，李兄，不知道你怎么知道这宝参可以治病的呢？哦，我也是听人家说的，听说吃了不但可以治百病，活着还可以做皇帝，死后更能当神仙呢。
1: 哎呀，胡说，加油添醋的全变了样，什么皇帝神仙的都是瞎掰出来骗人的，哪有这回事啊？倒是治病这是真的。
3: 话是这么说没错，不过传说是比较有趣味。胡兄不愧是读书人，凡事实事求是，不肯人云亦云。哎，小生得多向你学习啊。
1: 不敢不敢，
3: 本来赏景纳凉是件风雅事，应该从从容容的，可惜我今天少了一份闲情，换了你雅兴，还望请海涵。
1: 哎，别这样说别这样说。
3: 等我娘的病好了，我一定专程当胡兄的向导，游遍杭州城，那个时候好山好水好朋友那才快活呢。
1: 李兄，此话当真？
3: 我像是个打诳语的人吗？
1: 不像。好，我就决定帮你找那颗宝参。
3: 啊？你连路也不认得，怎么替我寻宝？我还是自己找比较快一点。要是一棵奇花异草什么的还好找些，可是这人参是会跑的，就更难上加难了。
1: 李兄，你这方向错了。
3: 这方向没错。
1: 你为什么不试试左边的山道呢？
3: 山道人来客往的，要是有早就被人挖走了。我们呐，应该往人迹罕至的地方去找。
1: 试试看吧。
0: 石林，
4: 哥你到哪里去了吗？
0: 石林啊，
4: 哥，哥，
0: 石林，
1: 到那边找找看。
4: 哥，
0: 石林，
4: 哥，
0: 石林，
4: 哥你在哪里？
3: 胡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你别越帮越忙才好啊。
1: 你听我的，往这边走嘛。
3: 紫韵龙王参怎么会来这人都来得了的地方？我们应该往深山里去找啊。
1: 哎，你不是说人参是会跑的吗？天天住在山里面啊，早就闷坏了。要是我是他啊，也会跑来溜达溜达。哎呀，别唉声叹气的，你听我的准没错的。来，
3: 错了也没法子， 今天找不到，明天我再来找，我是不会死心的。
1: 哎，你看，那边有个白发老翁在钓鱼，我们过去问问他。
3: 问什么？
1: 问他人参跑到哪里去了？
3: 他怎么知道呢？
1: 哎呀，试试看嘛。来，哎，人参要是会跑到这个地方啊，也定能上街了。那倒不如到街上去找啊。
3: 哎，申老，久违了。
5: 没。
3: 哎，没多久，咱们又见面了啊。你们俩认识啊？
5: 这左邻右舍的吗？怎么会不认识呢？
3: 胡兄，原来你是遇到了高龄，所以才拉我来的。孙爷爷，您好。
1: 孙爷爷，
3: 你刚才不是喊他孙老吗？难道他不姓孙呐？
1: 是姓孙，就姓孙。是不是啊，孙爷爷？
5: 我年纪大了嘛，姓什么我早就忘了。随便随便嘛。你变了个样子，顽皮性子倒是一点没改啊。
3: 他变了个样子。
1: 孙爷是说我身上这套新衫。孙爷爷，这位是我今天刚认识的新朋友，他要找紫韵龙王参。你在山里面住了那么久，不知道有没有瞧过呢？
5: 你找紫韵龙王参做什么啊？
3: 吃啊。
5: 你吃啊。
1: 没事吧？
6: 衣不经穿，物不经用啊，什么东西很快都坏掉了，只有银子难挣哦。回来了。
7: 宝山呢？
6: 没瞧见，这孩子啊，最近老是往外跑，上哪儿去呢也不说一声，也不知道在忙活些什么。
7: 还不是在山里面打猎。
6: 可没瞧见他提什么东西回来啊。我看呐，这事儿有点蹊跷。
7: 蹊跷什么？你想的太多了。
6: 这孩子啊，最近老是傻乎乎的，一个人在那发愣，有的时候我喊他好多声啊，他才呆呆的应声娘，又没啥事，怎么会这副德性啊？老头子，他会不会在外头闯祸？
7: 你想哪儿去了？我们宝山的个性是肚子里面藏不住话的人，要是有什么事儿，他会不跟我们说啊？
6: 这事儿我越瞧越不对劲儿。我知道了。
7: 你又知道什么了？
6: 宝山呐，一定是有了意中人了。真的真的，你想想啊，有什么事儿能够让一个人啊魂不守舍、神魂颠倒的？除非呀、是有了意中人了。
7: 那可多了，三餐不济呀、有志难伸呐。
6: 不是不是，宝山呐，一定是有了意中人了，绝对是没错的。他是我生的，我还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想当初我们俩出狱的时候，你还不是傻乎乎的，活像个二愣子。
7: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都20几年了。当初我还说要给你好日子过，结果
6: 也不错啊。
7: 香雪，
6: 少吃一点，少喝一点，粗茶淡饭保平安嘛，我又不求别的。现在就是宝山的婚事让我操心呢。
7: 照你这个说法，宝山是自己找到意中人了。
6: 一定没错。
7: 可是他为什么不跟我们讲一下呢？我们也好找人去提亲呢。
6: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难道说他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我们孙老啊，心肠最软了，他一定会帮你的。
3: 那我先在此拜谢了。
5: 你别老给我找麻烦好不好？
1: 孙爷爷。

0: 我从来没见过什么紫韵罗汪参呢，想帮也帮不上忙啊！哎，你们回去吧，啊，回去。
1: 胡说！你明明见过的。我哎，你吴兄，既然老爷爷不肯帮忙，那就算了，我们也不好强人所难呢。可是你娘的病，既然老爷爷见过，就证明传闻是确实的。只要证明这一点，我就放心了。赶明儿个，我多带些人手来。 就算要把这奇宝山翻过来，也要找到这颗宝参。嘿，
2: 那就试试看喽。
1: 人老啦，就是固执，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如果啊，再加上自私自利，不管他人死活的，嘿，那就更让人讨厌了。嗯，哎，胡兄，明明是举手之劳嘛，也不肯帮人家，还要摆个臭架子，端出高姿势，自以为了不起。
2: 其实啊，是鱼丸浅薄，哼，这种人呐，活该没有朋友。嗯，
0: 好了，你指桑骂槐呀你？
2: 我没有啊。哎，李兄啊，你说说看，这种人是不是很讨厌？嗯，是不怎么可爱。哎，可是伤人的话还是搁在心里好，免得伤了和气啊。人家都不讲人情了，我们怕什么伤和气啊？哎。 不过呢，不过啊，我们孙爷爷就不是这样的人，他是最慈悲善良的，他最见不得人家受一丁点儿苦的，所以呀、啊，这件事包在我孙爷爷身上，他一定会帮你的。孙爷爷，帮帮忙嘛，他娘快病死了。
0: 这，他要吃我，我还帮他呀？
2: 哎，行行好嘛。
0: 难不成要我缺胳膊断腿的？
2: 哎，没有没那么严重的。
1: 够了，嗯，哦，哎呀，少了，哎哎哎呦，好痛好痛，你这丫头啊，你，
2: 谢啦，孙爷爷，哎，李兄，孙爷爷他肯帮你忙了，
1: 真的，那是不是现在就去找？哎哎不不不，
2: 那个地方啊，离这边还有段路程啊。现在赶过去啊，怕天黑之前也赶不到。哎呀，乌漆麻黑的，怎么找宝参嘛？哎呀，说的也是啊。所以啊，我就跟他说明天早上再来找人家一起帮你找。啊，还有啊，他说啊，跟你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所以这边呢，就是给你的见面礼。啊，哎，胡子啊，我要吃见面礼来干什么？
1: 哎，孙爷爷啊，他就是特立独行。他说送给你，你就收起来啦。记住哦，要好好收好哦。哦，哎，好了，早点回去吧。
2: 哎，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得谢谢他呀。哎，孙爷爷呢？
1: 啊，他走了，他说啊，掉了一天的鱼，很累的嘛。
2: 哇！
3: 他真是健步如飞哎，天天在山里面运动啊，身体好嘛。爹，爹，啊，碧莲，我在这里呀、啊。我妹妹来找我了啊，
4: 这里呀、啊。
3: 媚娘，你怎么那么胡闹？ 去扯深宫的胡子嘛？嗯，他娘有病嘛？说是什么被鬼魅给缠上了，哎，无碍无及无啊，当然得救他娘喽。哎，你这，哎呀，人家生老都不介意了，看你紧张成这个样子。
4: 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是基因德，有助修行啊。
3: 生老他有2000年道行，至今还位列仙班。 说不定啊，就缺了这件好事呢。我不跟你扯这个了，媚娘，你不觉得近来的事情有点怪怪的吗？
4: 怪好的。
3: 哎呀，你可要小心点哦。
4: 哎呀，你一天到晚这样唠唠叨叨的，少讲一点好不好啊？
3: 难道非要我长得丑这才安全吗？
5: 我才不相信真有什么紫韵龙王参呢！
6: 嗯，我也不信。哥，明儿个你不要再上山了，那个山林里啊，阴气森森的，好吓人呐！
2: 哎，那怎么行呢？

0: 经约好了。哎，人家百来岁的老寿星都不怕，我怕什么呢？
1: 啊，百来岁的老头能登得上山顶？
0: 哎，他就住在山里啊，他身体可好，健步如飞的。宝山，恐怕你啊都比不上他呢。
2: 哼，我才不相信呢。哼，下回啊比比看就知道了。其他的不敢讲，论武功，比拳头，哼，钱塘县能胜得过我的不多了。
0: 哼，
2: 除非他根本就不是个人。
0: 啊？啊，哥，那个老人家
2: 是鬼？
0: 哎呀，不可能啦！怎么会不可能呢？那个老爷爷好友善呢。
2: 鬼也有分善鬼恶鬼啊，跟人还不是一样吗？
1: 哎，好了好了，别在那瞎猜疑了。世林呐，你不是说他送了你一份有趣的见面礼吗？
0: 哦、
1: 拿出来瞧瞧，如果真见了鬼啊，那个东西啊一定会变样的。
2: 对，阴阳殊途，气不相通。哎，拿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0: 就是他，就是他了，爹，娘有救了！
1: 啊，紫韵龙王身。
0: 宝山哥啊，你赶快回去吧，免得你娘担心。
2: 哎，碧莲。
0: 啊？
2: 我。
0: 有什么话就说嘛，我最讨厌这样吞吞吐吐的人了。
2: 我，哎，你不用担心了，吉人自有天相，伯母一定会好起来的。
0: 但愿如此。
2: 碧莲，你什么时候上我家玩玩？
0: 什么时候都可以啊。
2: 真的？
0: 那当然。等我娘好了之后，我就去。
2: 嗯，说话算话哦。
0: 一言为定。好了，宝山哥，你赶快回去吧。我还担心我娘，没工夫跟你闲扯了。
2: 好好好，我走我走。
0: 哎，宝山哥。
2: 啊，什么事啊？
0: 今儿个谢谢你了。
2: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0: 喝，真的要喂娘喝啊。
1: 哎，好不容易才弄回来，为什么不给娘喝呢？
0: 会不会有问题啊？这声音来得好奇怪哦。
2: 哎呀呀，反正再奇怪的事儿啊，我也见过了，现在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方法呀，放着胆子试一试好了。
1: 碧莲呐，你放心好了，那位老爷爷不像有恶意啊，再说他也没有理由害咱们呢。

0: 你说嘛。
1: 哎，我看还是你说比较好。
2: 有什么事啊，爹娘？
1: 哎，坐坐坐坐坐。
0: 娘有件事情要问问你，你可要老实的说
2: 哦。娘问话，孩儿怎么敢欺骗您呢？
0: 我问你啊，你是不是中意上哪家姑娘？
2: 这
0: 要是有的话就告诉娘，娘好给你找人去提亲啊。
2: 没有了，没有了。
0: 哎呀，怎么会是没有呢？你是娘生的，你心里面想什么娘还会不清楚吗？哎，看看你最近啊这个神魂颠倒的样子，明明就是有事情嘛。哎，说到底是哪家的姑娘？
2: 哎呦，娘八字都还没一撇呢，谈这事做什么嘛。
0: 照你这么说，那是有喽，是哪家的姑娘？娘去给你撇这一撇。
2: 哎呦，娘，我自己都没辙了，你怎么帮我撇嘛？
1: 哎呀，谁家的姑娘这么难缠呢？
2: 这不是人家的问题啊。哎呀，我说不清楚了。
0: 哎呀，不用说了，娘都知道，感情的事情啊，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越乱呐、越有情。娘看你啊，这回是动了真情哦，给我加把劲儿啊！
2: 加把劲儿也没用啊。
1: 怎么，他不喜欢你啊？
2: 也不是了。
1: 哎，那还有什么问题呢？哎，你越说。

0: 我自己都搞得糊里糊涂的，您怎么会清楚呢？那难不成他是嫌咱们家穷啊？
1: 哎，我一妹不是那种女人。
2: 哦，说了半天，原来就是你那个结拜的妹妹呀。
0: 这样吧，改天你把她请到咱们家来，爹帮你。
1: 哎呦，我说过嘛，八字都还没一撇，您怎么跟娘一样？ 就喜欢穷搅和呢。
0: 哎呀，谁说八字没一撇啊？你那一撇已经画出去了，爹会帮你画另外一撇的。<笑>

0: 娘，哎，娘醒了，爹，娘醒了，娘醒了，娘醒了，
1: 娘醒了，
2: 娘，
0: 娘。醒了，醒了！
1: 哎呀，哎呀，哎呀，醒了就好，哎，果然有效啊！
0: 娘，
1: 老婆，
2: 娘。

0: 媚娘。啊，
1: 申兄，
0: 我已功德圆满，列路仙班，临去之前有数语相赠，你可记好？
1: 申叔请讲。
0: 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得失从缘，心无增减。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将来你自会明白。须知心静则国土静，其心就是其灾。心若轻浮，要安心向下，你好自为之。
1: 申叔，申叔，
2: 娘，起来喝点粥吧。
3: 哎，好。
2: 哎，就在床上喝，别急着下床，您身子骨还虚着呢。
3: 你们别把我当病人看，我现在的精神呢，比前几天好多了。
2: 来。
3: 你爹呢？
2: 上衙门去了，他看你已经醒了，心里就放心多了。这两天呢，可把他给累坏了。
3: 哼，没人跟他拌嘴，他可清闲的呢。诗玲呢？
2: 啊，去读书去了。这两天您病着，他都没有上书院去。
3: 这怎么成呢？他这样不是功课落后一大截了吗？我担心的就是这些。
2: 嗯，才不呢，哥说啊，他自个儿读还快一些呢。你别担心这个啦，来喝点粥啊。嗯，
3: 真难吃。哎，这不像是你做的吗？
2: 您猜对了，是爹做的。
3: 他会做粥啊？
2: 是啊，我见了也吓一大跳呢。
3: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鸟在水里游，鱼在天上飞了。
2: 娘，您不晓得，其实爹是很关心你的。这几天呢，他吃没吃好，睡没睡好，嘴里不说啊，心里头可慌着呢。
3: 那他这个粥煮得这么难吃，当然慌了。万一我死了，没人帮他煮饭烧菜，凭他这个手艺啊，他非得把自己给饿死不可。碧莲呢，不管是谁把娘的病给治好的，改明儿个我一定要到城隍庙去烧香去。
2: 好啊，我陪您去。

0: 请问这句话怎么解释啊？
1: 哦，苟不至德，至道不宁焉呐。就是说，如果没有至高德性的人，就不能成就伟大的道理的。
0: 那您的意思就是句喽？
1: 哎，宁则句也。
0: 啊，我懂了，谢谢你。
1: 啊，不必多礼。
2: 哼，两个书呆子。
3: 那两个新同学在那里鬼鬼祟祟的，你看。
1: 哎，神仙兄，神仙兄！
2: 啊，神仙兄，我看念书念的变成神经病了。
4: 我不是神仙呐，说过多少次了？
1: 可是那些身虚，
4: 那身虚，一定是你笑感动天。老天爷赐给你的，
1: 我不信。给我摸摸你的手，
4: 做什么？
1: 看你的手跟我的是不是一样热？
4: 神仙是冰的，哎，那是鬼。哎，
1: 给我看看嘛，鬼神无闻。给我看看你的掌面嘛。
4: 喏，
1: 是人没错。
4: 哎，你的掌纹挺乱的，小心感情哦。啊，李兄还会看手相啊？
1: 啊，我啊，涉猎过一些相学之书，略知皮毛，学识不精了。
4: 那，人家是人喽？
1: 是是是，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呢。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胡子会变成身虚呢？
2: 我也想不通哎，
5: 想到什么？
2: 哎呀，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大男人像黄花闺女似的，还娘娘腔哎，哎，身上还有粉味儿哎。
5: 哎，你说说谁啊？
2: 我说神仙兄。
4: 你
1: 胡兄，坐下吧。哎，有些道理啊。跟某些人来说说不通的，就别白费唇舌，省点力气吧。普通人呐、啊，是五分情五分想，理智跟感情各占一半。哎，可是畜生呢，是三分想七分情，当然是没脑子了。
4: 哦，
6: 李志林，你骂谁？
1: 我没指你啊。啊。你自认是畜生啊！
6: 你放屁！我转身揍你！
1: 那你要找一个好一点的打手，免得又糟蹋银子。啊，胡兄，咱们走。
4: 好。
1: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还说的一点都没错啊！胡兄，请。

0: 对对对。
1: 哎，他说啥？他在骂你啊？
2: 我？
0: 世林啊，你骂人一个脏字都不带，真毒啊！
3: 对付梁明明那种人啊，不毒不行啊，他听不懂的。
0: 你又来了，又一句骂人的话。
3: 哎，前面的两人好像我娘跟妹妹。
4: 是啊。
0: 哎，就是他们嘛。娘。
4: 哎，哥，
5: 你不是在学堂上课吗？怎么跑出来了？
3: 啊，夫子走亲戚去，所以早一个时辰放学。
5: 啊。
3: 哎，你还说我？你瞧你，病才刚好，就跑出来吹风晒日。你应该在家多休息嘛。有什么事拆碧莲出来做不就好了吗？
4: 娘急着到庙里烧香拜拜，谢谢菩萨保佑。她说啊，不亲自来没有诚意，菩萨会生气的。
3: 嗨，菩萨哪有这么小心眼儿？
5: 死丫头，娘哪有那么说。
4: 哎，这不是那天咱们在山上遇见的胡公子吗？
3: 哎呀，你瞧我忘了替你们介绍。娘啊，您的病能好起来得谢谢胡公子。如果没有他，我就没有胡子，没有胡子就没有身虚了。
0: 世林啊，你骂人挺溜的，但是平常说起话来就语无伦次了。伯母好。
5: 别客气，我还得谢谢你啊。
0: 不敢不敢。
4: 娘，哪有张盯着人家看的？
5: 胡公子，好生面熟啊。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面呢？
4: 不会那么巧吧？胡公子，我娘在问你话啊。胡公子，
0: 伯母，我是初到钱塘的，一定没有见过面。就算见过的话，也不是在这个地方。伯母去过别的地方吗？
4: 我们市居钱塘，啥地方也没去过，天天啊就在这方圆十里内打转呢。
0: 那准没有见过面的。
5: 可是我老觉得你好面善呐。
3: 娘啊，那就表示你们俩有缘呐。有些人呐，相处一辈子尚觉陌生，有些人呢三言两语就倍感亲切，这就是缘嘛。你们俩肯定属于后者。
4: 那么爹跟娘就是哥说的咯，相处一世尚觉陌生那一种咯。
5: 傻丫头，胡说八道。

0: 奇怪，怎么会找不到呢？哎，彩英，我的画呢？怎么不见了？
1: 我丢了。
0: 丢了？你把我的画丢了？那是我的东西。
1: 那不是你的东西，也不是我的东西，那根本不是咱们的东西嘛。
0: 谁说不是？你捡到的就是我的东西啊。
1: 好，既然你承认是我捡到的，我就有权利丢了它。媚娘，媚娘，
0: 干什么？
1: 我们回到从前的日子，好不好？
0: 现在的日子跟以前有什么差别吗？
1: 差多了。拿，你瞧。
2: 画中多恍惚，琴自暗里磨，恩深成怨去，欢乐已无多。
0: 一只烂铅嘛，
1: 你可知道这只烂铅是为谁补的吗？
0: 谁啊？
1: 你呀。媚娘，自从你这么胡闹以后，我心里好生不安哦。我老是在觉得有人暗地里在整我们呢。
0: 谁会这么无聊啊？
1: 哎呀，若是胡闹也就罢了，怕就怕有诡计啊。
0: 哎呀，不会啦。
1: 哎呀，你总是这么说，你总是让我这么担惊受怕。江湖多险诈，难道你不知道吗？枉费你有500多年的道。

0: 总之啊，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我劝你啊，可别被虚荣迷住了。
1: 好啦，人各有志嘛，我有自信，我会有分寸做事的。不过有一件事我已经决定了，那就是我绝不再回到过去的狐媚娘了。
2: 有志气。
1: 是谁？何方妖孽竟敢私闯本姑娘的禁地？有种你就出来啊。
2: 好。两个乳臭未干的小白兔，口气居然不小。
1: 不必多讲，你是何方神圣，报上名来，要不然不要怪我们两个无礼了。
2: 果然是两个初出道的小妖精，有眼不识泰山。难道你们不知道这凤凰山是我的天下？
1: 凤凰山？凤凰山跟你什么关系啊？
2: 好。
1: 金拔法王，你就是凤凰山大寨主金拔法王。
2: 你们总算认识我了。
1: 盗女媚娘，叩见法王。
2: 两个初出道的小妖孽，为什么修成了正果，不到我这来报道呢？
1: 我们实在不知道道界的规矩，并非有意冒犯，请法王开恩。
2: 好，彩英疏忽还情有可原，可是你狐媚娘，你也不仔细的想一想，为什么你会在一夜之间由一个丑八怪变成一个仙女呢？
1: 原来我是被法王施法的。
2: 现在弄清楚了。好，现在我来问问你，天仙美女跟丑八怪有什么分别？好，我问你，你是想当个丑八怪呢，还是一辈子当个天仙美女呢？说啊。
0: 法王，这还用说吗？女人总是爱美的。
2: 好在你们都肯说实话，起来。
0: 谢法王。
2: 狐媚娘，既然我让你达到你的愿望，你就该知道知恩图报。
1: 道女一定遵从法王的教诲，尽心尽力完成法王的使命，以报大恩。
2: 从现在起，你要帮我去完成一件心愿。
1: 只要我能力做得到的，我一定不辱使命。
2: 好，我要你去取一个人的性命。
1: 法王要我去杀人，那恐怕……
2: 怎么了？你想反悔吗？
1: 不，不是道女反悔，只是法王给我的第一件任务就这么重大，我怕我能力有限，难以胜任。
2: 话也有点道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立刻取他的性命，而是有个期限。我法王也懂人情，也懂道理。
1: 这……
2: 怎么你不答应？
1: 我……
2: 你不要忘了，我可以让你变成仙女，也可以让你恢复原形。
1: 不，
2: 甚至我可以毁了你500年的道。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我镇妖法宝。不服啊！
0: 服！
2: 认不认命？
0: 认命了，
1: 认命。
2: 好，既然认了命，以后就不得无故的背叛我。要切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0: 法王，我……
2: 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变成美女，我也不想成什么天仙，我……
2: 你想抽腿？你在做梦！你也不去打听一下这凤凰山所有的妖孽，哪一个敢不听命于我，不听我支配？从现在起，你跟媚娘下到凡间是主仆的身份，你还是要听她的，要配合她，听到了没有？
1: 是。法王，你要我去对付的那个人是谁呀？
2: 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近在眼前？
2: 既然你们问起了，我就告诉你们吧。1000多年前，在峨眉山清风洞有个白蛇精叫白素贞，她带了一个丫鬟叫小青，来到了凡间。主仆两人为非作歹，滥杀无辜。我唯一的独子当年以无功之躯刚修炼成人，

0: 不信就死在他们的手下。20年过去了，可是到现在，我丧子的创伤到现在还没有完。如今我知道他有个独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冤有头，债有主，这笔血债总算现在可以了断了。
1: 那个长大成人的儿子是谁呀？
0: 就是你刚刚结识的公子哥儿，他叫许世林。
1: 啊，是他？不会是他？怎么会是他？难道这一切的安排全是你幕后操纵的？
0: 你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1: 不，我不要去杀他。你们上一代的恩怨跟我们下一代有什么关系呢？
0: 不说，要不要报这个仇由我来决定，你只要遵命就行了。
1: 不，法王，不，我不能。法王，
0: 记住，你要想活命的话，就得乖乖听我的命令，否则有什么后果你自行负责。
2: 早知道如此，就乖乖做这。

0: 他娘的，真是怪透了！
1: 一进门就没好话，你骂谁呀、
0: 啊？我骂谁？我就骂他偷儿啊！
1: 偷？
0: 那，你瞧瞧。
1: 这
0: 娘的，你说说，这是不是怪透了？
1: 哎呦，好脏啊！哎呀，你从哪拿回来的？
0: 树林里捡着的。你说这小偷是不是怪胎啊？偷了画，他丢在树林子里，让大家践踏。你看弄得多脏啊！这弟妹的脸呢，就像没洗似的。
1: 啊，姑父，有鬼呀、啊！
0: 哎呀，你怎么搞的？跟别人一样神经兮兮的。
1: 我今儿个早上到城隍庙上香回来的时候，你猜我遇到了谁呀、啊？
0: 我怎么会知道啊？
1: 我遇到了世林的朋友。
0: 哎呀，老婆啊，你要说什么？你不要这样拐弯抹角的好不好？弄得我都搞不清楚。世林那么多朋友啊，只随便碰两个，这有什么稀奇的？
1: 怪就怪在，他那个朋友跟弟妹长得一个样儿。
0: 他那个朋友是女的？
1: 男的。
0: 男的？男的怎么会跟弟妹长得很像啊？那是形貌很像，神韵不相同喽。
1: 神韵也很像啊。
0: 啊？哎呀，怎么可能呢？老婆，我看你啊，是平日啊，太思念弟妹了，才会有这种遐想。不要困着自己啊，放轻松点儿，啊。
1: 哎，你听我说，哎，功夫。
0: 哎呀，不要说了，我好困呐。

0: 宝山呐、啊，你怎么没把你那结拜的妹妹请到家里来坐坐呢？
1: 她有说过要来啊，等她娘身体好一点，我再跟她提吧。
2: 哦，她来之前呢，先跟爹说一声。

0: 为什么？
1: 哎，我在山上采了一些野花香草回来啊。
2: 干什么？
1: 哎，这花摆着不好看，这香草是用来熏香的。
0: 熏什么香啊？

0: 的话哪能相信啊？他最夸张了，我就不相信别人的鼻子啊比咱们家的人都灵。
1: 哎呀，我们是闻惯了，所以啊闻不到臭味了。再说人家第一次到咱们家来拜访，总不能让人家笑话了嘛。我倒赞成你爹的做法。
0: 嗯，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一妹不是那种人。哎，倒是我自己没什么出息，怎么好去追求人家？
2: 什么？你要卖豆腐？
0: 嗯。
2: 干嘛卖豆腐呢？
0: 我不能成天就在山林里打猎，总得找个正经事做做啊。
2: 打猎不是正经事啊。你的身手那么好，可以靠捕猎过活啊。三餐吃肉啊，比别人好太多了。吃不完的还可以再拿去卖，多好啊。
0: 那也不能打一辈子啊，万一老了没有一点小基业，哎，等着坐吃山空啊。一个人便罢了，要是娶了妻生了子，连老婆孩子都跟着挨饿，那还像个男人吗？
2: 啊，想得那么远呢。
0: 哼，要是我喜欢的人喜欢我，那就不远了。
2: 哦，那么你喜欢谁呀？我认不认识啊？
0: 认识啊。
2: 哦，那我帮你去说。
0: 哎，不必了，我还是先卖豆腐吧，等存了积蓄，再告诉他比较好。
2: 想不到啊，你还挺有责任感的嘛。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卖豆腐的好哎。
0: 啊？为什么？
2: 人生啊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你没有听说过吗？你别看呐，那软绵绵的小方块可累死人了呢。
0: 哦，
2: 我保证你呀，卖不了两天的。
0: 为了他，我什么苦都吃得下。
2: 哦，你还是个痴情种子啊。
0: 哎，你看这个豆腐摊，摆在哪边比较好啊？东边比较好呢，还是西边比较好？哎，就摆在那儿，你看呢？
3: 哎，热腾腾的豆腐啊！哎哎，大叔，来，
4: 哦，
3: 热腾腾的豆腐哎！
4: 嗯、
3: 哎，你买不买啊？不买你摸什么？真是的，不买还乱摸什么？哎，大叔，哎，大婶，新鲜的豆腐，刚出炉的。哎，大婶，赶快来买啊，又白又嫩的豆腐。
2: 哎，豆腐怎么卖呀、啊？
3: 哎，1文钱4方块，你要老的还是要嫩的？
2: 我要2块老的，2块嫩的。
3: 哎，你这个人也真啰嗦，要老的就老的，要嫩的就嫩的，又老又嫩，你到底要老的还是要嫩的？
2: 你有毛病啊！我喜欢买老的嫩的。关你什么事儿？
3: 我是怕你又老又嫩，回家不好做啊。
2: 多管闲事。
3: 哎，你这个人怎么骂人啊？
2: 本来就是嘛，我给你钱，你给我豆腐，我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管你什么事儿？拿来。
3: 拿什么？
2: 拿豆腐啊。
3: 你还想买豆腐啊？
2: 对呀、啊。
3: 对不起，大爷，不卖了。
2: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做生意的？
3: 哎，生意是我的，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2: 只有你这一家才有豆腐卖啊。
3: 哎，你不买就请便吧。
2: 哎，我也要买豆腐。哎，
3: 哎，你怎么又回来了？我刚不是告诉你我不卖了？
2: 我啊，就是要买你七家的豆腐。
3: 哎，原来是你啊！哎，你要买豆腐吗？
2: 我也要2块老的，2块嫩的。
3: 行，我切给你。
2: 我啊，还有2块不老不嫩的豆腐。
3: 啊，不老不嫩的豆腐，什么豆腐啊？
2: 老嫩兼拌呢。
3: 老嫩兼拌，拌，哎，行。

0: 什么？
1: 你不是要老嫩兼拌的吗？
0: 哎呦，你真是傻瓜哎！这样不就成了豆腐渣啦？
1: 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
0: 我
2: 哪有人这样买豆腐的？你真是够刁钻的了！
0: 我就是要看看他有没有耐性啊！
3: 哎呀，看着你了还能没耐性啊？这几块豆腐算得了什么？当年呢，我在那雨下面等你娘啊，一等就是好几个时辰，还不就是为了要见她一面呢、啊？可是现在呢？
2: 怎么样啊？
3: 现在轮到你娘啊，等我一等就是好几个时辰，是等我回家吃饭
2: 老大不尊的，好意思说呢？
3: 哎呀，宝山这孩子既憨直又老实，只可惜啊，没什么正经事儿做。那么大个人卖豆腐，我觉得太可惜了。
2: 那你就到衙门口看看有什么适合的差事没有啊？
3: 哎呦，你以为衙门口那个饭好吃啊？啊，是任何人都能吃得了的，必须要会溜须拍马，还要会阳奉阴违，还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照他那个个性，我看不适合。
0: 哎呦，哪有人生下来就什么都会的？不去试试，怎么知道自己成不成啊？宝山啊，练就一身好功夫。到衙门去当差，说不定还派得上用场呢。
3: 哎呀，你们这些娘们就是不懂，这衙门口儿可是个大染缸啊，进去的时候是纯白的，可出来的时候变成五颜六色了，什么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啊。
0: 可是爹就没有这些坏毛病啊。
3: 爹可是例外中的例外，百毒不侵的。
2: 你看他那个没样呢，我看呐。他不是不会，他是不敢
3: 啊。我为什么不敢？
0: 哎呦，您啊就是不服输。爹啊，明儿个你到衙门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差事，好不好？
3: 啊，行了行了，我心里有数了。
4: 来，
5: 胡兄胡兄，你这么急拉我来这儿干嘛呀？
4: 是不是去见孙爷爷？
5: 我娘的病全好了，再也不用什么人参了。
0: 你娘的病好了，可是还有人要用啊。
5: 谁？
0: 你呀、
5: 我？开玩笑。
0: 我问你啊，人参是治什么病的？
5: 安神补气养心。
0: 对了，你的病就在心里面。
5: 胡说八道呢、
0: 世灵啊，你该娶个媳妇儿了吧？
5: 如果啊，我将来要找媳妇儿，我也一定要找个跟你一样俊俏的女孩。
0: 哎呀，真是口无遮拦的，我是个男人家，怎么能跟女儿家比？
5: 哎，又生气了，开玩笑嘛。
0: 谁说我生气了？哎，世灵啊，我正要告诉你呢，过几天我那个双胞胎的妹妹就要从淮阴来到钱塘，准备开个小绣坊，到时候还要请世灵你多多照顾呢。
5: 那我先要看看他长得什么模样
0: 啊。那当然跟我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
5: 啊。真的？他什么时候来我一定去。
0: 看你急的。

0: 碧莲，
1: 我找你有事。
0: 哎，有什么事啊？
1: 我爹叫你到我家去一趟。
0: 去你家一趟？哎，是不是？
1: 去什么？
2: 哎，老板啊，我豆腐快一点啊。
0: 哎，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谢谢啊。
2: 多少钱？
0: 哎，不用钱，今天老板心情好，免费赠送。
2: 那就谢了。哎，老板，既然你今天心情好，那不妨多送点吧。
0: 多送一点。
2: 哎，多送点吧。
0: 我干脆整台都让你挑回去，好不好？挑回去啊！
2: 不用了，
0: 挑回去，好不好？真是。
3: 你哟。
2: 哎呀，你急什么呢？碧莲他已经去找宝山了嘛。
4: 哎呀，你明明知道我心里头搁不住事情的嘛。再说人家王志彪还在等消息呢。
2: 哎呀，监狱里的事儿多复杂。再说宝山的孩子是个直性子，一定看不惯的，不会待下去的。
4: 哎呀。

0: 他能待不能待，一会儿他来了，我问问看就知道了嘛。
1: 爹娘，我回来了。
2: 大叔大娘，
0: 来来来来来，宝山呐，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在监狱里头啊，专门管关押犯人的。
2: 关押犯人？啊，那我可不干，我可受不了那些冤狱人的眼泪和那些牢里面乌七八糟的事。
1: 你看看，我说嘛，他不会干的。
0: 来，
3: 爹啊，原来你找过来找过去，找来个监狱里的差事，那宝山怎么行嘛？哦，
2: 大叔，连碧莲都说我不行了，那我还是卖我的豆腐，生意小，还可以由自己做主，你说是吧，碧莲？
3: 嗯，说的有点道理啊。嗯，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算我白忙活一场。
4: 公子，你先在这坐会儿，我去唤我家公子出来。
5: 有劳了。

0: 是巧夺天工啊。李公子啊，你是胡媚娘，你就是胡子轩的双胞妹妹啊。世林兄，难道我不像子轩吗？子轩就是媚娘，媚娘就是子轩啊。
1: 这怎么会呢？不可能，不可能吧，一定是搞错了。
0: 那你要不要摸摸我的手，看看我是不是子轩呢？
1: 你真的是个女儿身？
0: 你还说要娶一个像我一样俊俏的女儿家呢？
1: 哎呀，我是说着玩的，不是当真的。你怎么会女扮男装呢？
0: 念书啊，我从小就喜欢念书，念书才能事理啊。可是偏偏女儿家不能上学堂，所以我只有女扮男装，学祝英台啊。啊，
1: 学祝英台？那我不是梁山伯了？
2: 要快走啊，烧头炷香最灵验了，能保佑你今年找到如意夫君呢。
3: 我不要嫁嘛，我要陪着爹和娘。
2: 哎呀，你这傻孩子，哪有黄花大闺女一辈子不嫁人的啊？你不晓得，夫是天，妻是地，这个天做盖，地做底，有盖有底儿方成器啊。
3: 娘，看你说的怪羞人的。
2: 你怕什么呢？扎这个话粗可是理不粗啊。
4: 哎，别走啊。这娘们长得不错啊。
5: 哎，对对对，嫩得像笋尖一样。哎，
2: 你们想干什么？哎，
4: 不想干什么，就想跟你家小妞认识认识。哎，
2: 光天化日之下胆敢调戏良家妇女，我拉你去告官。
5: 告官？告哪个官啊？咱们家公子的爹就是官上官哦。
4: 哎，你这徐娘半老还有点姿色嘛。
2: 救命啊。
6: 公子，
7: 你是谁？你好大的胆子！
8: 齐家栋，齐宝山，
4: 给我打！
8: 以后啊，做人规矩点，别仗着你老爹有几个臭钱就狐假虎威。这次啊，饶了你们，下次啊，可别再让我撞见。滚！
7: 臭小子！咱们初一不见，十五见，下次让我碰见你，小心你的脑袋搬家。快走！
9: 多谢壮士搭救。
8: 哪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应该的。
9: 祥桥，快去谢谢人家。快，
10: 多谢壮士搭救。
8: 不用了，不用了，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有人管我叫壮士的，怪怪的。
9: 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8: 戚家豆腐。

0: 叫戚家豆腐的？
1: 对呀，戚家豆腐就是我的招牌啊。
0: 哦，原来是卖豆腐的。哎呀，有你这一身的好武艺，卖豆腐未免太可惜，太苦了吧？
1: 这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您没有听人家说过吗？人生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所以我不怕苦啊。
2: 哪有这么比喻的？
1: 见笑了，见笑了。
0: 哎哎，想不到这种人也能够吃苦。
3: 哦，有这点事，想巧没吓着你吧？
2: 没有，多亏了那戚家的少年，三拳两腿就把那两个无赖打跑了。
3: 他叫什么名字？
0: 戚家豆腐。
2: 娘，什么戚家豆腐？人家姓戚，是卖豆腐的。
0: 对对，姓戚，姓戚，那是满脸英气，而且浑身好功夫的少年郎啊。
3: 好，我倒要看看这小子。小六子，
4: 是九爷，
3: 去看看戚家豆腐那个小子，叫他过来，我要当面谢谢他。
4: 戚家豆腐，
3: 快去啊！
4: 是九爷。
0: 等一下，小六子，你不知道他住哪儿，我跟你一块去。
2: 娘，你也不知道啊？
0: 哎，有哪个佛台就有哪个庙，有个招牌还怕找不到吗？嗯，来，我们走吧。
4: 是。
0: 哎，哎，是在这儿啊。我明明看见他在这卖豆腐开档的呀。
4: 那我去打听打听。哎，这位小哥，戚家豆腐在哪里啊？
5: 不知道不知道。
4: 哎哎哎，这位老妈妈，戚家豆腐的老板去哪里了？
6: 去死了。
4: 去、哎、
0: 老太太，怎么会呢？昨天我还见过他呀、
6: 啊、好好的生意不做啊，把客人啊全都给赶跑了，这种老板不去死要去干什么、啊、
0: 老太太，那你也不能咒人家，讲话总得留点口德啊。
6: 奇怪了，我又没说你啊，你凶什么？
0: 哎哎，
4: 算了，二奶奶，问人都问出岔了，我干脆再打听打听好了啊。哎哎，这位老哥，戚家豆腐的老板
7: 啊，你说宝山呐？
4: 是，
7: 他刚刚还在这儿，没多久就收档了，跟一个小姑娘走了。
0: 哎，这位小哥，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7: 啊，到前面水牛巷那边一打听就知道了。
4: 啊，小哥，谢谢你啊。
7: 哪里？
0: 走。哎，小意思。
8: 啊，哎，请坐，请坐。哎，这我们怎么敢当呢？
0: 哎呦，这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呢？这是缘分嘛。哎呀，打第一眼我见到宝山的孩子，我真是打心里真喜欢他。哎，一脸的英气，浑身的武功。哎，您娘老有他这个孩子，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啊。
8: 谢谢谢谢。
4: 我家九爷啊，请宝山明儿到镖局去走一趟。
8: 哦，是不是宝山又闯什么祸了？
4: 这个
0: 没有，是我们家九爷啊，听我这么说，宝山这孩子啊就非常的喜欢，就想见见他。哎，这就是缘分嘛。
8: 谢谢谢谢。
9: 您瞧，咱们这贫苦人家没什么好招呼您的，就喝杯清茶吧。这茶是我们宝山在山里面采的，说是叫什么云峰尖儿。
0: 哦，嗯，挺清香的。嗯，这味儿也甘醇。哎呀，这个啊，山里头的东西啊就跟咱们平地的不一样，什么东西啊都是原味儿。哎，你们家宝山可有中意的姑娘家呀？
9: 哎呦，像我们这样的贫苦人家有谁会看得上？
0: 哎呦，大嫂，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山窝里的窝里啊也能飞出个金凤凰来。哎呀，越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啊，越能懂得孝顺，懂得辛劳。哎，
9: 看您把我们说的真让我们寒碜呢。
0: 哎呀，这茶这会儿呀也喝出味来了。哎，我们也该走了，就这样说定了，明儿一早啊就叫宝山到我们镖局走一趟啊。
8: 哎，是是是是是。
0: 哎，别忘了。
8: 好好
0: 好，您留步。
4: 告辞。
8: 哎，慢走慢走。慢走啊。这个他这个二奶奶是不是来相亲的？
9: 哎呀，那还用说吗？没想到我们宝山呐、啊、什么事都瞒着我们，他早就有了中意的姑娘人家了，他还把我们蒙在鼓里头呢。
8: 嗯，哎，这一下子我心里可就踏实多了啊。

0: 是谁呀、啊？我认不认识啊？
1: 认识啊。
0: 哦，那我帮你去说。
1: 不必了，我还是先卖豆腐吧，等存了积蓄，再告诉他比较好。
0: 想不到你还挺有责任感的嘛。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卖豆腐的好哎。
1: 啊？为什么？
0: 人生呢有三苦：撑船、打铁、卖豆腐。你没听说过吗？你别看呐，那软绵绵的小方块，可累死人了呢。
2: 宝山呐、啊，
1: 娘，
2: 宝山呐、啊，怎么想媳妇儿都想得笑出声来了？
1: 哎呦，娘，你在胡说些什么？进来也不敲这门。
3: 做老子的进儿子的房门还得敲门呢。爹不是应承过你吗？只要你把这八字画出来一撇，这另外一撇，爹就来帮你画。
1: 哎呦，爹，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剃头担子一头热。
2: 哎，谁说是一头热了？人家那头也热了。第二个白天呐、啊，人家还来相亲了呢。啊，
1: 谁来了？
2: 哎呀，人家的娘啊，还挺能说会道的。
1: 哎，还有呢？
3: 哦，还有个少年人，长得也挺俊俏的。个子跟你差不多高，年纪也差不多。
1: 啊，准是世林。那他们有没有跟你们说了些什么？
2: 哎呦，瞧你急成这样，人家带了好多珍贵的礼物来，他们还说……
3: 这是缘分呐 啊。
2: 他们还说啊，就喜欢你满脸的英气，还有一身的武功呢。
3: 他不嫌咱们家贫寒，他们说这山窝窝里也能飞出金凤凰来。
1: 奇怪，世林怎么没跟我提过这件事呢？哎，那你们答应他们了吗？
3: 哎呦，还没见到人家姑娘怎么答应啊？
1: 那我们可以挑个日子，我可以带你们去见碧莲跟他爹娘。
2: 什么碧莲呐？
1: 就是钱塘堡当捕头的李大爹的女儿。
3: 什么李大爹的女儿？是顺天镖局九爷的女儿。啊。

这是一尊用石灰岩制成的塑像，他的姓名已无从考证，我们只知道他来自4500年前的古埃及。在卢浮宫，人们称他为坐着的书记官，正是他将引领我们走进神秘的古埃及，他将为我们述说一个怎样的世界。埃及，金字塔的王国，尼罗河穿越整个国土。

0: 古代埃及人相信，人和太阳一样，能循环往复，死而复生。那么，他们如何生活？创造了怎样的艺术？向往着怎样的完美？我们或许会进一步的追问，古代中国人和埃及人到底有何不同？在卢浮宫和紫禁城里，我们开始探索关于生命、死亡、权力和永恒的故事。
1: 我的职位是书记官，我是我们古埃及王国里专门书写和记录历史的人。1853年，我离开了我的故乡，被法国人带到了巴黎。人们说我的到来是由于两个著名法国人的作为。在这里，人们都非常喜欢我，甚至都来看我，谈论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欢迎。
0: 欧洲的文明源于古希腊，到了16世纪，很多欧洲人猜测古希腊的文明源于古埃及。这种对自身起源的好奇心激发了他们探索古埃及的热情。然而，想要破解古埃及之谜已经困难重重。1798年，法国皇帝拿破仑远征埃及。这场企图占领埃及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3年后，与拿破仑军队同行的150多名学者们却带着成箱的笔记和搜集来的物品回到法国，这成就了埃及考古学的发端，再次引发了古埃及热潮。但是，历史的风沙早已掩盖了昔日的文明，没有人能读懂它们。直到1822年，一个叫商伯良的人破解了埃及的文字。就让我们跟随商伯良离开博物馆，到古埃及人栖息的大地上去寻找答案。这里是帝王谷，安葬着60多位埃及法老。1822年，商伯良在这里的墓群中生活了3个月，他逐渐发现，埃及文字实际上是由特定符号构成的象形文字。这是墓室里的一块壁画，画面上的女神叫哈索尔，她正在地府的入口处等待着法老赛提一世。人们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呢？原来，在壁画上方的象形文字是由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词3部分构成的。他根据这一点破译了壁画上方的象形文字“赛提一世”。这尊陵墓的主人终于大白于天下，他就是法老赛提一世。在赛提的名字旁还写着这样一行字：您将如太阳神般长存。商伯良将这幅壁画带回了法国，如今已成了卢浮宫的一大亮点。破译方法公布后，商伯良赢得了荣耀和地位，被称为欧洲的埃及学之父。从此，神秘的古埃及文明得以被世人所重新认识。1826年，商伯良受

0: 乌宏曾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美国哈佛大学任职，从事艺术史与人类学的研究。他将引领我们分享他对古中国和古埃及两大文明的独特理解。
1: 书记官是我们了解古代埃及历史文明的一把钥匙，因为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就是在这种沙草纸上写下的文献。通过阅读这种文献，我们可以去重构，去想象当时人们的生活，当时的历史和发生的事情。
2: 那时候，我们王国的核心就是法老王，在神的眷顾下，他独享着天下的荣耀。我们相信人会永恒地活着。法老王在世的时候，他们常常修建宏大的神庙和陵寝，此后就让人把自己的身体制作成木乃伊，并施以咒法，使得肉身不灭，等待着来世的重生。

守护着卢浮宫古埃及馆入口处的这尊花岗岩雕刻的狮身人面像，它拥有狮子的身体和国王本人的面孔。在古埃及，狮子是至高权力的象征，所以古埃及人。

0: 常常把法老王的面孔和狮子的身体雕刻在一起，用它来赋予法老王野兽的力量与威严，守护着神庙和金字塔。金字塔是法老王权力的象征，法老王死后的旅途从这里开始，他的灵魂随着高耸入云的金字塔飞升到天际。因为每位法老王都是荷鲁斯神在人间的化身，荷鲁斯神又以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鹰成为古埃及王国最为尊贵的动物。这种君权神兽的理念不仅仅存在于古埃及，在中国古老又有权威的《周礼》中，中国皇帝也被当作天的儿子，人们干脆直接称他为天子。天子以天的意志统领着芸芸众生，他们建立的皇宫比对着天地的紫薇宫殿，称之为紫禁城。紫禁城里，龙是帝王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如果说金字塔是法老王权的象征，那么商周时期代表中国天子王权威仪的，则是青铜大鼎。传说中，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鼎从祭祀用的礼器而发展成为国之重器，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
1: 埃及人和中国古人，特别是商周时期的社会，有很多的类似的因素。这种尊卑上下的概念是在他的艺术中反映的是很强烈的，包括他的艺术的性质常常是宗庙，常常是巨大的墓葬，都是强调一种等级和权力。所以创造这些艺术的过程呢，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保持这个权力、增强这个权力的一个过程。所以艺术有非常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
2: 每年七月，我们都会在焦虑和不安中度过，因为尼罗河的大洪水将会如期而至。对此，我们却满怀期待，期待尼罗河泛滥的洪水把沙漠变成了沃野千里的良田。我们用文字把它们记录下来。这幅图画就是我们使用过的文字，上面波浪形线条代表的是尼罗河，下面红色的圆形是太阳，这样的意思就是代表永恒。我们就是这样希望尼罗河水永恒地泛滥下去。
0: 这幅壁画来自一个叫温苏墓穴的墙壁上，距今3500年左右。或许墓穴的主人为了绘画自己死后的生活，让他没想到的是，这幅壁画却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当时尼罗河边埃及人的生活场景。一年一度的尼罗河洪水刚刚退去，土地又重新出现在视线里。画面中，男人们手持农具，开始在土地上开垦、播种、耕作和收获。女人们紧跟在后面，捡落下的麦穗，或者送水与送饭。

0: 那位身着豹皮筒裙、端坐在公牛角凳上的时髦公主，即便已经死去，却仍然要用胭脂、香料把自己装扮得美艳无比，然后坐在桌前，尽情地享用奴隶供奉的鹿腿、面包和啤酒。这些场景只不过是尼罗河边生活的一个片段，它可能年复一年地出现在埃及的历史当中，直到某个工匠将这个片段捕捉下来，使它成为一件凝固了时空的作品，流传至今。同样是古老文明的孕育者，黄河可不像尼罗河那样守时慷慨，它气势汹汹，脾气暴躁。由于河水中夹带的大量泥沙，防河堤坝只能越修越高，却依旧不能遏制黄河泛滥成灾，淹没岸边的良田和生命。翻开中国的历史，会发现不同于埃及人对尼罗河的顶礼膜拜，古代的中国人几千年来一直在想尽办法约束黄河的泛滥。但是就是这样一条变化多端的河流，孕育了中华文明。200多年前，清朝乾隆皇帝命人把上古时期贤君大禹带人治理黄河的故事雕刻在巨大的玉石上。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治理黄河，不论是皇家艺术还是民间用品，人们用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停地叙述着这个大禹治水的故事。这个故事深深地塑造了整个民族的心灵，形成了黄河岸边华夏民族的坚韧与抗争的个性。
1: 我们的王国第一次统一是在公元前3100年，在那之前，整个埃及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王国。上埃及地区的人们喜欢白色，他们的国王头戴白冠，崇拜乌鹰。下埃及地区的人们喜欢红色，国王头戴红冠，以眼镜蛇作为守护神。后来，上埃及征服了下埃及，埃及成为一个统一的帝国。
0: 一条弯曲的蛇盘踞在象征着宫殿的框内，代表着王者。站在宫殿顶上的鹰则是神的化身。蛇、宫殿和鹰的结合体现了王权的神圣和威力。这块蛇王碑成为古埃及国家统一的象征。

统一的国家，稳固的政治体制，不变的尼罗河涨落，肥沃的土地给人们带来生活的稳定和富足，这些恒定的模式一直延伸到了艺术领域，形成了古埃及仿佛千古不变的艺术风格。做一幅画或浮雕，要由特定的人员遵照神圣的法则和尺度来完成，绝不可逾越规矩。绝大部分的埃及法老都喜欢以神圣的姿态被人们崇拜和纪念。男人的身体永远大于女人，肤色永远深于女人。有身份的男人，他的双脚呈一前一后分开站立，如果是坐相，他们的双手会放在膝上。

0: 他们的身体呈正面，手与脚都是侧面的。但是，这种稳定的艺术模式也曾被打破过。在第十八王朝时期，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改变了整个埃及，他叫埃赫那顿。和其他法老王英俊威仪造像不同的是，埃赫那顿让工匠把自己的样貌如实地雕刻出来。这种表现手法使他成为了一个注定以叛逆名垂青史的法老。在卢浮宫里，埃赫那顿法老时期的文物收藏非常丰富。有趣的是，这个时期的埃及艺术品摆脱了以往的各种规范。埃赫那顿时期的艺术就像夜空中的一颗流星，短暂明亮。在他去世之后，他的改革既被废除，埃及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1: 在从公元前2600年的古王国到公元前600年左右的新王国，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间中，埃及艺术呢，它基本保持了它的一些固定的特征和性格，基本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情况呢，就像埃及的地理一样，好像是巨大的沙漠、巨大的河流，好像它永远不变。
2: 地的吐鲁番，地表平均温度已经升到了摄氏38度以上。但在葡萄沟，颗颗饱满的葡萄正吸食着人们因炎热带来的焦灼。女人们正在绿油油的葡萄架下采摘熟透了的葡萄。男人们则在晾房里将新鲜葡萄挂在杆子上，制成最具吐鲁番特色的美食——葡萄干。在自然风与阳光的共同关照下，挂在晾房中的葡萄一点点脱去水分，一点点浓缩糖分，也一点点完成着自己从新鲜水果向特色干果的身份蜕变。晾制葡萄干对维吾尔族农民来说是一年中的传统大事。而在葡萄丰收的季节办一场麦西来府，则是人们犒赏自己一年的劳作，期盼来年风调雨顺的最佳方式。

麦西来福的主办者由村民轮流担任，今年轮到尼亚兹大叔家。麦西来福在维吾尔语中意为集会、聚会，包括了一顿盛宴和之后的载歌载舞。作为对丰收的祝福，一锅葡萄干抓饭必不可少。当地人都认为，只有葡萄藤才能烧出最美味的葡萄干抓饭。尼亚兹大叔做的葡萄干抓饭并没有用到羊肉，而是用事先煮好的羊肉汤做底汤。洋葱、胡萝卜和大米在鲜美的羊肉汤里慢慢被煮熟，大量葡萄干经过高温焖煮，丝丝甜味尽数滋入米中。比之羊肉抓饭，葡萄干抓饭香而不腻，酸甜可口。

浓浓的肉香中还微微带着些果香味儿。在尼亚兹大叔制作葡萄干抓饭时，图尔迪汉大神正在自家院中采摘一种当地特产的香料。这是一种类似香菜的野香草，气味浓重，可以提鲜。吐鲁番人很喜欢这种香料，各家院中都有种植。图尔迪汉大神要用采摘来的香料制作一道当地特有的美食——豆豆汤饭。葡萄架下，羊肉已经煮熟，热茶也上了桌，人们开始品尝尼亚兹大叔的葡萄干抓饭。原生态的麦西莱府，欢乐、安详、热情洋溢。在阳光与美食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辛勤的劳作和生活的琐碎，尽情享受丰收带来的富足感与幸福感。厨房里，土耳其汉大婶还在忙碌。新疆的汤饭品种十分丰富，多与各地的特产有关。当地人称这种豆子叫布尔加克，也就是白豆。白豆要提前煮好，面条要入口绵软，再配上之前采摘的香料，这才是地道的豆豆汤饭。油腻的羊肉和抓饭过后，喝上一碗清淡适口的汤饭，让人不能不佩服吐鲁番人饮食搭配的合理。每一个葡萄成熟的季节，葡萄沟的男女老少都要欢聚一堂，交流丰收的喜悦。热情洋溢的维吾尔族人用他们充满才情的舞蹈，展示着阳光与高温下生活的甜蜜，更展现着干燥的土地上人们心底

0: 们眼里，生和死就如太阳每天的朝升暮落，尼罗河的干涸与泛滥一样循环往复。所以尼罗河就是我们的生死界限，我们将城市修在它的东岸，将神庙和坟墓修在它的西岸，这样死去人的亡灵就可以在东方搭载上太阳神的宝船，跨越天空、大地和尼罗河，回到坟墓里。我们始终相信，在神明安排的某一天，亡灵会回到肉身当中。
1: 究竟是什么促使埃及人对死后世界的存在和对再生的可能如此

0: 坚信不疑。埃及文字里，船是旅行的意思。在卢浮宫，我们看到了一组行船文物。船的中央有一个凉棚，法老王的尸体被安置在下面，几个奴隶或蹲或站地守在他身旁，也许他们正在护送法老前往幽冥世界。在他们看来，人的一生就是由此岸到彼岸的过程。船头上画着神秘的眼睛，称为乌加特之眼，代表着重生与正义。埃及人认为，死亡并非一切的寂灭终止，乃是再生的开端。对于死者来说，这双眼睛就像护身符一样，保护着尸身完整，不受邪灵侵害，安全地等待再生。于是，他们把自己的肉体精心处理好，把自己生前喜爱的物品，甚至动物也一并处理，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就像一个要出远门的人一样，把行李打包放好，之后愉快而平和地踏上旅程。等到旅行结束之时，再把包裹打开，重回世间。所以在埃及墓葬中会发现那么多人的木乃伊，甚至还有动物的。
1: Puisqu'il y a une chose très importante à connaître dans le monde de l'égyptologie au niveau de la pensée, il était clair dans leur pensée que la momie ou le défunt, le support physique, devait traverser l'éternité, que le corps continuait.De vivre à travers pendant tout le temps de la mort.
0: We in the Chinese king's tomb also found another way to dispose of bodies. The body is covered with silver thread that is made of silver, which is called the golden
2: robe. Although it is stone.但是呢，因为非常漂亮，非常灵动，所以人们呢又根据这种物质的特点，把它想象成一种成仙或者美好世界的象征。这种象征性又使得玉变成了丧葬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去想象一个美好的来生。
0: 汉代人制作的这件玉衣。有鼻子，有眼睛，有一个细细的嘴，他的手都是精心的雕琢出来的。他的肉体最后会腐败，会消失，这件玉的身体就代替他的存在，永远不会腐败，永远不会消失，象征着死者永恒不朽的存在。
2: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代人的观念，对身体的观念，对死后的观念，和埃及人有一定相通之处。他们也追求升仙，也追求灵魂的不朽，但是他们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0: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是没有六道轮回的生死观念的。汉代以前的人们认为是天、地、人构成了宇宙，天为阳，地为阴。当人死之后，魂会脱离肉体升上天界，而魄将跟随肉体一起消亡于地界。这张像衣服一样的帛画是在汉朝的一个坟墓里找到的，其中内容可以分成三层来看。最上面的部分是天界，右边有一个圆的太阳，左边有一个弯曲的月亮，还有一些坐着的仙人，两条飞在天上的龙。中间的部分是人间，人生活的世界，一个侧面站立的老太太，她的前面有人跪在地上，在向她抱。

祷告着什么？下面是地界，一个大力士双手上举，撑着大地，它的四周是许多奇怪的鸟兽，似乎是一个。

0: 这些把写实与幻想都融合在一起的绘画，表达的正是汉代人的追求。他们不只留恋人间，也奢望死后到了天界，获得比人世更多的幸福。天界里，自由而浪漫。
1: 其实人类最早的艺术是和当时的社会活动、宗教活动或者礼仪行为分不开的，但是在这种行为里呢，人类创造了一种特别的东西，它这种东西和日常用品就不一样了，就是和我们的工艺品或者手艺品分开了，所以从这儿呢，就慢慢产生了艺术这个概念。
2: 收藏在卢浮宫里的这些埃及物品，大多来自于我们王国的坟墓里。对长眠于墓中的人们而言，这些物品都是为他们来世生活做准备的。我们还会把来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精心地描绘在我们墓穴的墙壁上。我们的人死后还要经历很多种考验，才能进入死后的世界。
0: 记录这些规则与考验的文书叫亡灵书。在埃及，几乎每个坟墓里都会有一份，告诉死去的人们该如何赞颂神奇，经过考验，得到重生的机会。如同一部死亡指导手册，它的内容被书记官卷写于纸，被工匠雕刻在墙，其累计的长度总和也许远远地超过了尼罗河。

据亡灵书记载，对死去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考验就是称心仪式了。死者的心脏和正义女神玛特的羽毛被放在天平的两端，如果心脏重于羽毛，就意味着死者有罪，他会被守在角落里的鳄鱼神索贝克吞噬。如果心脏与羽毛等重，那么死者就是无罪的，他将在诸神的祝福下进入复生的旅程。

这是尊美丽动人的雕像。尽管身着长袍，我们仍能看出她的身体曲线刻画得玲珑而精致。她手持水罐，头顶一篮食物，水和食物应该都是供奉给墓中人的。这些和死亡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墓葬品，向我们传递的竟是几千年前尼罗河畔生的气息。也许正是因为埃及人对于生与死的认知和感受，使他们的态度坦然乐观，也让这个文明散发出超越时空的恒久生命力，以至于现在的我们被它牢牢地吸引住。展示在故宫博物院里的青铜玉器，收藏在卢浮宫中的埃及艺术，将几千年前人类对于生死的认知和感受传达给我们。种种艺术作品以生动的形象讲述着当时人们的生活故事。

0: 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但我的思绪已经飘远，想站在雄壮的金字塔脚下，想仰视庄严的法老雕像，想听听阳光照射下尼罗河水流淌的声音，想闻闻热风扬起黄沙布满空气的味道。并不是我想要离开这里，只是离家太久，害怕会忘记家乡的模样。如果有一天你们当中的某个人会前往埃及，请替我看看家园故土。
1: 炽烈的阳光下，海边白色的岩石，岩石建成的庙宇，岩石雕塑的他的身躯。

0: 2000多年以前，他站在萨摩色雷斯岛祭坛剧场的上方，面向大海。他在这里庇护海员，免于海难。他也是一次盛大海战胜利的纪念碑。而今天，这胜利的女神在卢浮宫。1863年，从神庙的废墟中被发现后，就移到了这里。它不像别的雕塑那样被放置在展厅，它独自站立在达鲁楼梯的高处。是的，它必须被独尊在此，仿佛仍站在神庙之巅，大声地宣誓：“我永是胜利之象征。”它迎着海风，让衣裙紧裹着身躯。他站在船头，引导着舰队破浪前行。他张开羽翼，庇佑脚下的土地与人民。他很伟大，可这座博物馆里面的艺术品何止千件？为什么他能被称为镇馆之宝，让卢浮宫甘愿把它放在最高处？在胜利女神的故乡希腊，这样一座神庙以这几根女像柱闻名。她们的姐妹很容易就能在卢浮宫找到。在这间摆放希腊雕塑的展厅，因为入口的四根廊柱，更是被俗称为女像柱厅。
1: Mais c'est vrai que la culture occidentale, la culture française en général, est proche de la culture grecque, en ce sens qu'elle a choisi d'en faire une référence. Et puis aussi parce que notre univers, hein, les rues, regardez par la fenêtre, hein, le vocabulaire même architectural de l'architecture française, avec l'ordre corinthien, l'ordre ionique, est très lié à ce qu'a inventé l'art grec.
0: 自从皇宫变成了博物馆，希腊成了这里最重要的宝藏。凝望着他们，可以追溯远古的历史；凝望着他们，遥远的时间那头，就仿佛亮了一盏灯光。这些浮雕残片，正是来自希腊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如果他们仍在希腊，我们会看到一座更完整的建筑。可随着希腊的衰落，他们被掠夺到各处，却让希腊文明随之散播。征服者征服希腊，又被希腊的美所征服。那灿烂辉煌的古希腊文明，正是今天西方文明之源。几乎所有的西方艺术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希腊的影子。

0: 中央美院，这里有一间巨大的雕塑教室。胜利女神从希腊飞过卢浮宫，飞过西方，如今停在这里。学习美术的学生们都要从画石膏开始，这是从头感受希腊。
1: 在卢浮宫里边，它是放了一个大阶梯，两个阶梯对面那个阶梯的上边，很高，光线也很好，你真看上去它有那个气势。在这个地方，它就是当作一个观察和描写的对象。为什么希腊女神要带翅膀？而且这个翅膀是鸟的翅膀，因为她要飞，就得弄一个真的鸟翅膀。包括他们所有的天使，都是带着鸟的翅膀，而她把这个翅膀做的也可以活灵活现，也可以跟人的肉体结合得很好。飞天儿都不用翅膀，都飘带一飘。你就知道它是在空中在飞翔，用不着翅膀。这个就我觉得这就是由于世界观不同导致的艺术内容、艺术形式的不同啊。这个是它由于系统不同，然后细节也不同。
0: 细节，让我们好好看看我们与他们的细节，让我们与他们直面相对。

差异如此明显，如果忽略结构、材质、形式甚至主题，那终极的问题将更加清晰。为什么？为什么会不同？西方与东方同在阳光之下，是什么造成了我们的艺术、我们的世界观如此不同？

故宫，东方这座伟大的博物馆，蕴藏着无数艺术与历史的宝藏。它们在时光中沉淀至今，等待人们的朝拜。如果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根源，而雕塑是它的符号，那东方文明的符号是什么？它解答的也许不仅是靠什么飞翔的问题，它将指向文明的根源。这些秘密在这座巨大的城中，在那些建筑或文物的身上能找到。

当我们来到故宫，被这里的点点滴滴吸引，我们是否想到，冥冥中，我们是被一种力量所牵引，一种血液中的直觉，带我们来寻我们的根。

他们，当他们来到卢浮宫，是否也意识到，在这里看到的将不仅是文物，也是祖先，是他们的根，他们来的地方，他们心中的那个自己一直在召唤，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历史难以说清，你会在卢浮宫里看到另一种希腊，他们来自更远的过去，是不是觉得熟悉？他们古拙简单，似乎与我们文明的早期没什么不同。可为什么后来越走越远？希腊走向了写实的形体，而我们走向了抽象的线条。

从安吉海嫁出去的姑娘米雪今天带着儿子回娘家。正值农忙季节，父亲米建军正在晒场上忙着晒辣椒，母亲王小花正在地里采棉花。农家人的夏天充满了辛劳和汗水。

米雪的婆家开了间大盘鸡店，米雪在那里学会了做大盘鸡的手艺。作为一种风靡新疆的美食，米雪做的大盘鸡正是最普通、最家常的。正如方如果在《大盘鸡正传》描述的那样，大盘鸡胜在整只鸡、整块菜，迎合了人们追求完美完善的祈愿。虽然是肉菜杂烩，但鸡是鸡味儿，辣是辣味儿，土豆是土豆味儿，各味之间不欺不磨，保有本色。鸡肉与配菜互为补充，出味入味，心力除弊，充分保留了新疆菜本色本味的风格。满满一大盘，鸡身各部位俱全，菜味有辣有淡，拌面可轻可重拌，各由自主，各取所需。

对于米雪这样的新疆女孩子来说，拉面片做大盘鸡不只是可以安身立命的手艺，更是他们从小到大必须学会的家务事。

0: 而对于米雪来说，这满满一盘大盘鸡藏着的不只有自己对父母的孝顺，更有他对家的深深眷恋。
1: 没事，都忙了。

0: 乐比，你有没有受伤？
1: 我没事。爸爸，你也跟我们一起玩。哇，
0: 哎，我们这边太重了，所以悠悠翘不起来。要不你去帮悠悠吧。
1: 那我去对面。爸爸，我和悠悠加起来也撬不动你啊。
0: 有了。
1: 哦，是什么好办法？
0: 我们把跷跷板看作是一个杠杆，它由支点和杆组成。记住，把支点往重的一方挪动就好，这个叫杠杆原理。
1: 好厉害！
0: 试试看。
1: 真的可以。杠杆原理真厉害。
0: 啊，多看书，知识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1: 我也要多看书。
2: 乐比悠悠，你们好。乐比，最近你都在干什么呢？

0: 我在读书呢，今天出来放松一下。
1: 读书多无聊啊，还不如出来玩。
0: 读书能让我变得强大。
1: 能打败我吗？
0: 学好了知识肯定就能打败你。
1: 那我们比一比，就用这个球。
0: 比就比。
1: 谁拍得更高，谁就赢哦。来，开始吧。你这也不行啊。
0: 你来呀，我看看你多厉害。
1: 那你可要看好了。嘿。我赢了。看我拍得又高又远。
0: 我今天是状态不好，下次我一定赢。
1: 接着。我们再来比比。
0: 不行不行，我状态不好，这不公平。下次我要打败你，回家问问爸爸，他肯定有办法。下次一定打败你。悠悠，我们走。

0: 乐比，看到我的厉害了吧？你是不可能打败我的。我是大力士小火车，我的力气巨大无比，所以下次比拼也一定是我赢。
1: 又梦到小火车了。对了，实验室好像有块神奇的饼干，吃了后会变大，这样我就可以打败小火车。走。

0: 真好吃啊。饼干起效了，真的变大了呀。不好了，不好了，快停下来，不要再变大了。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0: 爸爸妈妈快救救我。
1: 乐比，你是不是偷吃饼干了？
0: 我想力气变大点。
1: 那是试验品，爸爸这就去做解药，你先等着。
2: 乐比，你别害怕，妈妈去帮你爸爸。

那是红绿灯在荡秋千，小火车在玩转转转，那是小草莓，它和大草莓在野餐。小草莓又吃奶油蛋糕了，大草莓喜欢玫瑰花。红绿灯，小火车，小草莓，大草莓，你们好。

草莓，你好呀！

0: 后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1: 好大的乐比！
0: 我浑身充满了力量，现在是大力士乐比。
2: 好酷！
1: 真的好酷！
2: 小火车，你猜乐比。
3: 乐比，你怎么变大了？
0: 那是因为知识的力量。
3: 虽然你很大，但是我的力气更大。
0: 我现在是超级乐比，力大无穷，只要一根手指头就能赢你。
3: 那我们比比，我上次能赢，这次也可以。
0: 好。创造的，
3: 那我也要去学知识。
4: 大家来吃饼干了。
5: 阿姨你好，我们真的会吃吗？
0: 妈妈，我也想要吃饼干。
2: 我来喂你。
6: 解药终于制作完成了。嘿，乐比吃了它。

0: 大象弟弟和小火车都好重。嗯，
1: 那我们和小火车都去对面，走。嗯。哈哈。啊，拉我上去。
2: 看我的厉害，我这么强壮还是比不上大象。哇，
0: 没想到大象弟弟这么重。
1: 那怎么办？
2: 我知道。
0: 什么？
2: 我们可以用新学的知识，杠杆原理。首先，只要将支点移动到重的一边，然后我们就能很轻松地将大象弟弟翘起来了。

0: 妈妈的家务活。我画的可真棒啊。哦，对了，妈妈，妈妈，你看，你看，我画了甜甜圈。
1: 啊，画的真好。
0: 我画了好长时间呢。这是我画的最好的。
1: 不好，乐比，妈妈在煮牛奶，乖啊，一会儿再听你讲好吗？
0: 好吧。小花花，快长大，长得真好，妈妈肯定会表扬我的。妈妈，你看我种的小花花。
1: 真不错。
0: 啦啦啦，嘿嘿。我天天都有在浇水呢。妈妈，我很棒吧？
1: 很棒。
0: 我种的小花花一定是最漂亮的。妈妈，你有在听吗？妈妈，你都没听。
1: 乐比，妈妈在晒衣服，你自己去玩好吗？听话啊。
0: 好吧。好饿，好想吃小蛋糕啊。不好，家里没有小蛋糕了，什么都没有了。好饿啊，这下该怎么办呢？让妈妈带我和悠悠去吃蛋糕吧。妈妈，我饿了，想去商店吃蛋糕。妈妈陪我去嘛，家里没有零食了，妈妈陪我们去。
1: 乖，乐乐不哭哦。
0: 妈妈，我要去商店，带我们去嘛。
1: 哎，知道了知道了，等会儿就去。
0: 乖乖不哭哦。妈妈好了吗？
1: 再等一会儿。
0: 好了吗？
1: 再等会儿。
0: 妈，我要自己去吃啦。
1: 去吧。
0: 蛋糕真好吃。好多泡泡呀。从家里飘过来的，我们快去看看。我们回来啦。
2: 乐比，快看这个。
0: 泡泡枪，这是给我的新玩具吗？
2: 这是爸爸的新发明，让枪吸满泡泡水后，对着这里就可以把我们说的话给录下来哦。
0: 录下来。
2: 是的，这就是最厉害的功能了。就像这样，乐比你好，然后发射。乐比你好。
0: 好厉害，爸爸好厉害。对了，用这个在妈妈做家务时吸引妈妈的注意。行动一。泡泡。

0: 行动三，发射。妈妈一直都没有看见，我又失败了。
1: 乐比、悠悠，
0: 啊，
1: 你们不去学校吗？怎么还在家啊？
0: 这就去。
2: 今天我们来讲。

0: 讲故事，从前有一对兄弟有家包子店。
1: 长途去玩，
2: 这是明天需要卖的，要准备好才行。这个放这边。卖包子啦！
1: 我想出去玩，哥哥一起去吧。
2: 弟弟还要卖包子呢。
1: 那我自己去。好多好玩的，哥哥也应该来的。
3: 今天一起去买衣服吗？
0: 不了，我还要回家干活呢。
4: 我家孩子帮我做家务，我轻松多了。
1: 帮助？请问帮助哥哥把事情做完，就能让他陪我出去玩吗？
5: 事情做完了，当然就能陪你呀。
1: 我知道了。哎呀，卖包子啦！新鲜出炉的包子。
0: 很快，兄弟俩卖完了包子，一起出去玩耍了。弟弟也知道了，要帮助哥哥。同学们，你们学到了什么？谁先说呀？
6: 我们要互帮互助。
0: 真棒，红绿灯说得很好。
1: 我要帮助老师。
2: 我也要。
0: 谢谢，老师很开心哦。
4: 妈妈一直在忙，就像大哥哥，我要去帮助妈妈做家务。
2: 帮忙做家务？
4: 是的，做家务。
7: 我也想帮助妈妈。
0: 好，乐比，大草莓也很棒哦。帮助妈妈做家务可以让妈妈变轻松，这样妈妈就会有时间来陪伴我们。
4: 陪伴我们？好耶。
2: 怎么了？
4: 陪伴。
7: 我回去了，就去帮助妈妈。
1: 我也是。
0: 帮助妈妈前可以说一声辛苦了。
8: 好呀，老师。
3: 乐比，帮妈妈把菜端到桌上哦。
4: 哦，好的，妈妈。好香啊！对了，妈妈，你辛苦了。
3: 谢谢，乐比今天真贴心。
4: 妈妈，原来做家务是很辛苦的呀，我以后会帮忙做家务的。
3: 妈妈也有错，因为做家务而忽视你。
4: 妈妈没有错。
3: 不对哦，妈妈忽视你就是做错了。乐比，我们一起进步吧。
4: 好的，妈妈，我们要一起进步。
3: 真乖，一起加油吧。
4: 好重啊，要放在角落才行。
3: 乐乐啊，再吃一口哦。乐乐别闹了，乖乖乖吃下去哦，乐乐。
4: 我们去帮助妈妈照顾乐乐吧。我来啦。
3: 乐比，悠悠，照顾下弟弟。我去给乐乐买奶粉。
4: 不哭，姐姐带你去玩。走吧。姐姐带你画画。开始喽。我们画去郊游的时候吧。妈妈，牛奶。
3: 谢谢，乐比最近进步很多呢，主动收拾玩具，帮助妈妈照顾乐乐，妈妈很欣慰。谢谢，明天我们出去玩吧。我们去郊游可以吗？
4: 好耶，妈妈最好了。

0: 新花瓶擦擦更漂亮了。我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放着。嗯，放在凳子上被撞到怎么办？桌子底下会被踢也不好。放在钢琴上，不好不好。放这里也不行，还是放在这里吧。画条警戒线，这样就更安全了。终于放心了。人呢？大家都去哪里了？我去找找。会不会在操场？找到了。小火车和小草莓在打篮球，我还是去找乐比玩吧。
1: 我们开始比试吧。
2: 我先来。嘿，我厉害吧？
1: 这算什么？还有什么厉害招数？
2: 看仔细喽。小草莓超级大灌篮，
1: 你这算什么？让你看看我的厉害。小火车超速旋转，

0: 小梅，你不是我的对手。
1: 啊，不行，我不能输，我要想个办法。看，飞碟。
0: 杨子吗？杨小梅。小草莓，小草莓，小莓，抓住！

0: 瓶碎了。
1: 哇，这可是红绿灯最喜欢的花瓶。
0: 要是让红绿灯知道。
2: 好漂亮的花瓶啊。
0: 我也要摸。
3: 不可以。花瓶打碎了怎么办？
0: 凭什么小草莓可以，我就不可以？
3: 从现在开始谁都不可以。
1: 红绿灯，你太小气了，花瓶摸一下又不会碎。
3: 不行，我是花瓶守护者。
1: 不行不行，红绿灯发现就完了。要想个办法。
0: 要不就用它吧，用花盆挡住花瓶。
3: 小火车和小草莓怎么在教室里面？你们在干嘛？
4: 我的花瓶，你们给我说清楚，我的花瓶到底是谁打碎的？
1: 不是我，是花盆撞碎的。不关我们的事，你仔细看看。
4: 你们两个骗子，花盆怎么可能把花瓶撞碎？肯定是你们。
1: 篮球，是篮球。我们打篮球的时候，它飞过来打碎了花瓶。
0: 就是。篮球打碎的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找篮球吧。
1: 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还没决出胜负呢。我们先躲着来。
4: 你们赔我的新花瓶。
1: 看我的厉害。
0: 草莓接招吧！
1: 哼，小火车，我可不怕你。
0: 这可不怪我，
1: 这是篮球的问题，和我没关系。我先走了，拜拜。
3: 小草莓和小火车真可恶，推卸责任，
2: 不和他们玩了。传我，
0: 红绿灯，传给我。
2: 接球，悠悠。
0: 怎么都不传给我？红绿灯，这里这里，大家怎么都不理我？大家不会以后都不理我了吧？红绿灯，我请你喝果汁。
3: 谁要喝你的果汁？推卸责任的人不和你玩。
0: 红绿灯，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
3: 我才不要你的玩具。

0: 该怎么办？
1: 最近学校出现了一个魔法篮球，它不仅砸碎了红绿灯的花瓶，还砸伤了乐比。同学们知道怎么回事吗？
2: 篮球怎么会这样？
1: 在找到事情真相之前，老师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位将军自己犯了错，吃了败仗，也不想承担责任，于是他向皇帝告状，把责任都推到丞相那里。下人为丞相打抱不平，丞相并未怪罪将军，还为将军解释，他只是没有勇气承担责任。将军知道后非常羞愧，于是决定去向皇帝承认错误，并主动上门向丞相道歉。两个人最后和好如初。

0: 个故事告诉我们，同学们一定要勇于承认错误，不要推卸责任，做一个敢于担责的人。
1: 好的，老师。
0: 下课。
2: 老师，我们错了，花瓶是我和小草莓不小心打碎的。
0: 你们能够站出来主动承认错误，老师很开心。
2: 我们错了，对不起红绿灯。
3: 既然你们承认错误了，我就原谅你们了。
4: 对不起，乐比，是我们用球砸到你的。
5: 没关系，我已经没事了，以后要小心哦。
2: 我们一定不再推卸责任了。
4: 那我们还是好朋友吗？还能在一起玩吗？
5: 当然啦，
3: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4: 那我们可以一起打篮球喽。
5: 小草莓，那下次打篮球不要再砸到东西了哟。
0: 那小火车和小草莓一起把碎片打扫干净吧。
3: 那我帮你们一起打扫吧，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

0: 点，小火车，现在没人。
1: 红绿灯知道肯定很开心。
0: 一定会的。

0: 寻找爱好。
1: 鄂别，你看，我的爱好就是看日出。看到日出的时候，心情会变得很好。
0: 真的好好看。
1: 那当然。鄂别，你的爱好是什么？
0: 我还不知道呢。
1: 你可以试着去寻找一下，每个人的爱好是不一样的。
0: 哇，感觉好酷啊。
1: 那是当然，有人喜欢玩游戏，有人热爱运动。
0: 好好玩，我也要拥有一个爱好。
1: 你可以尝试一下去看日出。
0: 好耶好耶，明天让爸爸带我去。

想吃苹果，可这是我要在路上吃的。别拿那个苹果，乐乐，你快放下来。

0: 但我们是晚上去。
1: 哦，嘿嘿，那我就不带他去了吧。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我现在好期待啊。
0: 哎，别急，你可以先去睡一会儿。
1: 哦耶，去找暗号了耶。
0: 乐比起来啦。
1: 哦，
0: 还要不要找暗号？
1: 爸爸，等我一下。
0: 好。

你没事吧？加油，马上就到了。走吧，乐比。

0: 哎，天没亮就有人来爬山了。他好像还没睡醒，让我来捉弄捉弄他。
1: 我好困啊，走开走开，快走开，别来烦我。
0: 既然你那么困，那就让我来帮帮你吧。

0: 好大的床，我来啦！舒服的大床等着我。哇，大床！真的好舒服啊，我喜欢。不错。
1: 乐比，乐比，快醒醒！你怎么趴在路上睡着了？马上就要到了，再坚持坚持。
0: 可我不想去了，我不喜欢这个爱好。
2: 乐比，乐比，我来找你玩了。
0: 小火车，我今天不想玩，昨天尝试了看日出。
2: 那你觉得怎么样啊？你不喜欢啊？那我帮你找个爱好。
0: 谢谢你。
2: 你看这个呢。
0: 不喜欢。
2: 那出去探险呢？
0: 也不喜欢。
2: 我也想不到了。对了，玩游戏怎么样？乐比，你看看呢。

0: 那我们再继续找找。
1: 今天玩得不开心吗？乐比，怎么了？
2: 我还是不知道我的爱好是什么。
1: 仔细想想呢，
2: 我想不出来。
1: 你经常做的一个事情就是爱好啊。
2: 经常做的是，我想到了，妈妈。悠悠，我知道爱好了。堆积木。妈妈，明天我要去搭积木玩。
1: 好。
2: 小草莓，我找到我的爱好了，那就是搭积木。
3: 哦耶！那我们一起玩吧。
2: 搭什么好呢？对了，我们搭一个城堡吧。开始吧。悠悠，
3: 乐比，你看。成功了，成功了！乐比，过来一下。
2: 怎么了？原来这就是爱好，不是看日出，也不是玩游戏机，而是自己每天都能乐此不疲，并且享受其中的事。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0: 不合适，
9: 叫哥。

0: 哥，
1: 真的让车吧。
0: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0: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0: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4: 我说你帅，
5: 是不是？
4: 真帅。
5: 我也觉得帅爆。
6: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7: 上班下班，
4: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笑。
9: 42年，33个站，最后一趟了。84年我18岁，刚来的时候，沿线1000多人等着我们送水，水送到水井里，老鼠掉进去泡着，他们管那叫老鼠汤。现在净水设备装上了，
10: 可以喝上干净水了，放着以前想都不敢想。
9: 80年代几乎看不见野生动物，现在黄羊见了火车不躲了，低着头吃草，连头都不抬。有一年冬天解冻7个小时，皮袄都冻透了。好嘞，
11: 小郑，锤子交给你了。
10: 人在车在，水必达。
9: 水会一直流，车会一直开，有人接着手，

0: 雪人吗？
1: 去不去？
2: 嗯，去。
0: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张叔叔，
4: 怎么了？
5: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把吉利煮都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接下来的路，我们一起走。这一路上就你一个人跟着我和老孙吗？你到了上海，他们会主动找你，平平安安到上海帮我们勾出共产党的人，然后回去和杨志结婚，过安稳日子。
1: 这个月的税钱啊，您点点看，帮我签个字，那咱们回头补上啊。
2: 怎么补？
3: 税太高了吗？你以为乡级村民都给你面子，我也肯定给你从前的那些事儿，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省水利部门着力补齐农牧区供水短板，守护群众饮水安全。
1: 我省持续完善野生动物全链条保护工作，守护高原生物多样性。
0: 青海交控集团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重点公路项目建设。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今年以来，青海省水利部门聚焦农牧区供水薄弱环节，着力补齐农牧区供水短板，切实让各族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2: 在海东市循化县工博峡水厂，工作人员每日常态化进行水样采集与水质检测工作，严守供水安全第一道防线。
3: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三种水吧。
4: 嗯，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取的出厂水、原水，还有我们的一个管网水。
3: 那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4: 我们每天都是按仪器进行测验，原水浊度比较稍微偏高一点，它那个出厂水和管网水。浊度偏低，它还是能看出一个区别，它比较透亮。我们每天必须要检测的项目是浊度、色度、pH，还有微生物等。
2: 作为循化县农牧区集中供水的核心枢纽，工博峡水厂依托标准化供水模式，辐射串联县城及沿线多个行政村，有效扩大规模化供水覆盖范围，畅通安全供水最后一公里。
5: 工博峡水厂目前是我县规模最大、涉及人口最多的水厂，其水源全部来自于工博峡水库，日处理能力达2万立方米，覆盖察罕杜斯乡、街子镇、集市镇52个村及县城9万余人，有效解决我县60%的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2: 供水设施的提档升级，让群众的饮水条件实现质的飞跃。在循化县集市镇加入村，干净稳定的自来水入户，彻底改变以往饮水浑浊、水质不稳的状况。
6: 以前我们这个自来水是我们从提灌的那个自来水，碰到那个天阴雨下都是那个浑浊的那一种水。自从我们接了县的自来水以后呢，都是清清的，没有杂质，喝着放心。
2: 据了解，循化县已建成各类农村供水工程100余处，实现农村供水全域覆盖。并通过打造工博峡、西昌、道尾、永丰4座标准化水厂，构建起城乡供水一体化为主体、千吨万人骨干供水体系，全面覆盖9个乡镇、154个行政村，保障13.5万名农村群众饮水安全。
7: 持续深化农村供水优化提升，加强水源安全保障，健全水质检测体系，引导群众养成节约饮水理念，营造人人关心供水、人人支持供水的良好氛围。
2: 全域统筹推进，多点协同发力。在西宁市黄中区多巴镇水源应急备用饮水水质净化提升工程进入收。

0: 为阶段。
1: 项目运行后，可有效提升多巴镇15个村2.1万人的水质达标率和供水保证率。
0: 据了解，新宁市计划年内新建标准化水厂一座，改造供水管网1100余公里，配套完善32套净化消毒设施，全面夯实农村供水保障基础，切实增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1: 今年新宁市实施6大项、16个子项攻坚项目，总投资1.73亿元，重点围绕规模化水厂、管网改造、水质提升等关键环节加快推进，现已全面开工建设。
0: 针对未配套净化消毒设施的供水工程，全省377处点位中167处已完成设备安装投运，204处正在加速施工建设，剩余6处结合水厂新建工程有序开展前期筹备。全省66个供水优化提升项目中，60个项目已开工建设，剩余6个项目即将开工，年内将全部建成投运。同时，全省严格落实水质检测点位、水样采集、数据分析3件面工作机制，从源头、过程、末端全链条守护群众饮水安全。
2: 严格执行挂图作战、定期调度工作机制，紧盯净化消毒设施配备、项目建设、水质检测等重点，强化项目论证、方案审查、资金筹措、要素保障等措施。在省直相关部门协同配合下，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效。
3: 近年来，我省依托专业救护繁育力量，持续完善野生动物救助、康复、管护、全链条保护工作，用心救治受伤受困珍稀动物，切实守护好高原独特的野生物种资源。
4: 在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雪豹幼崽林小明正在休养恢复。今年4月，这只幼豹被发现在玉树州杂多县扎青乡区域遭遇野牦牛攻击，救护中心第一时间开展紧急转运与对症救治。
5: 2017年，我们的第一只救护的雪豹林霜，从林霜救护开始到现在呢，一共我们救护了15只雪豹了。
4: 作为全省野生动物救护核心力量，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先后完成全球首例雪豹核磁影像诊断、首例雪豹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手术、首例雪豹牙科根管治疗及面部整形手术等，创造多个国际国内首次。救护中心现有国内最大人工饲养雪豹种群，并人工繁育3只雪豹，发布雪豹化学保定操作技术规范等地方标准，获得青藏高原雪豹繁育研究国家长期科研基地等称号，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夯实物种保护根基。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宽救助边界，全方位收治各类高原珍稀野生动物。
5: 从2009年开始呢，共计救护野生动物呢62种，2500余头只野生动物，像雪豹啊、高山乌鹫啊、湖鹫、藏野驴、藏羚羊、捕食园林，这些国家一级的都有。省内分布的一些鸟类啊，像大狂啊、雕鸮啊，这些也都有。
4: 从珍稀猛兽到高原飞鸟，从濒危物种到本土生灵，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对2500余头只野生动物的成功救护，是我省持之以恒守护生物多样性的生动缩影。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青海上下正以专业赋能保护、用点滴坚守，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6: 初夏时节，高原建设热潮涌动，青海交控集团紧抓2季度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重点公路项目攻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质增效。
7: 眼下全省公路建设全面进入施工黄金窗口期，青海交控集团立足高海拔地域特点，科学优化施工组织，实行分区域、分海拔、差异化管控，统筹人力、机械、物资保障，一体推进质量、安全、环保与进度，各类重点交通项目压查建设有序推进，聚焦完善沿环干线布局，打通省际互联互通通道。青海交控集团全力推进国道310大河家青干界至清水段公路建设，目前项目路基、常规桥梁、涵洞工程基本完工，全线7座隧道全部贯通，基石峡黄河特大桥拱上立柱及盖梁施工全部完成，

0: 在黄河特大桥实现全桥合拢，控制性工程取得关键突破。
1: 项目已进入路面、胶安等附属施工阶段，川口至大合家高速、借宁夏至大合家高速已建成通车，方便群众出行，发挥了社会效益。整个项目全线计划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
0: 紧盯工期节点，同步推进省内干线公路提质升级，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整体进度已完成约80%。
1: 贵港公路连接线现在已完成路基工程施工任务的95%，桥梁下部结构已全部完成。6月份呢，计划开始那个铺设架设梁板，7月份开始铺设路面工程，计划10月份全面建成通车。
0: 作为国家公路规划重点工程，黄原至西海高速公路全长50.685公里，起于黄原县和平乡蒙古道村，止于海晏县西海镇达玉德集村。参建单位紧盯品质工程目标，破解高原施工难题，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路基工程已经全部完成，桥梁工程计划8月份全部完成，隧道工程已全部贯通，确保项目按时间节点稳步推进。
0: 截至目前，省交控集团重点公路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整体进展顺利，各个项目紧盯年度目标，加压奋进，计划建成通车：黑马河至大水桥、黄原至西海、尖扎至共和、宁察垭口至克图4个项目，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122.5公里，持续织密高原公路交通网。
2: 持续夯实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紧盯建设任务不松懈，严把工程质量、安全、生态环保关，持续加快建设步伐，不断完善交通路网布局，畅通内外交通脉络，以便捷畅通的交通路网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6月5号，全省组团式援青工作推进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做好组团式援青工作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载体，是推动青海15五规划开局起步的重要抓手。会议强调，做好组团式援青工作，医疗帮扶要久久为功，加快推进三甲医院创建，全面建强5大中心，深化医疗人才培养；教育帮扶要固本提质，精准对接学科需求，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提升受援地区教育水平；科技帮扶要扩面提标，加强技术指导服务，扩大项目覆盖范围，助力当地产业发展。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优化管理服务，加强考核督导，进一步压实责任，凝聚合力，确保各项任务得到有效落实。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果洛州玛多县坚持为民造福、真抓实干，深耕基层医疗这一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事业。年轻的大学生村医扎根雪域，入户巡诊，资深老村医坚守初心，传帮带教，新老携手为牧民群众筑牢健康防线。
0: 在果洛州玛多县马查里镇野牛沟村，23岁的大学生村医宗吉卓玛正和同事进行入户随访。屋内，宗吉卓玛熟练地为老人监测血压，细致询问身体状况。一旁的老村医二尖仁增叮嘱老人用药事项，一老一新，一专一熟，默契配合的诊疗场景，如今已是玛多县基层医疗工作的常态。
4: 这位老人是我们平时重点关注的对象，也是慢性疾病患者。今天我们给他测一下血压、血糖，做个记录，方便后期健康档案管理。
0: 作为全省海拔最高的县，玛多县高寒缺氧，气候恶劣，牧民居住极为分散，长期以来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等疾病高发。过去数十年，全县60名老村医扎根草原，凭借为民初心和多年实操经验，撑起牧区基本医疗保障。但受限于文化水平、专业培训缺失，老村医无法规范处置慢性病，应对高原急症。
5: 以前遇到急症，严重的高原病，只能看着病人颠簸几个小时赶往县医院，路途远，

0: 险大。
1: 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激活牧区健康动能。从2024年开始，根据省州卫健部门统一安排，麻多县有序完成30名大学生村医招聘纳编工作，涵盖临床医学、针灸推拿学、藏医学等多个专业，全面充实基层医疗队伍。年轻村医扎根一线，立足牧区实际，精准服务。他们手把手教老村医操作电子诊疗设备，录入数字化健康档案，规范慢病随访、急症处置流程，同时创新服务模式，推行西医诊疗加藏医调理特色服务。
2: 老村医们熟悉每一户的牧民的情况，是我们扎根基层最好的向导和老师。我们带来了系统的专业知识和现代化的诊疗技术，日常工作中我们相互学习，互补短板，这样能更好地为群众提供更贴心的医疗服务。
1: 如今，新老村医协办完成慢病管理、重点人群健康体检、家庭医生签约等常态工作。通过提前干预、科学诊疗，大幅减少牧民异地就医奔波之苦，牧区小病拖、大病扛的现状得到扭转。
3: 医生经常上门给我检查身体，免费问诊，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特别暖心。
1: 目前马多县建立老带新、新促老常态化帮扶机制，以老带新深耕基层，以新赋能，提质增效。同时通过青蓝之医专家培训，持续提升全域村医综合诊疗能力，织密织牢高海拔牧区群众健康防护网。
4: 我们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民造福，真抓实干，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民生事业。今后将持续强化人才培养，优化诊疗服务，夯实基层医疗根基，真正实现小病不出村，慢病有人管，急诊早处理，用心守护好马多各族群众身体健康。
5: 为稳住百万吨稳产基本盘，青海油田采油一厂直面老油田稳产难题，深耕老井提质增效，以精细化技术管控和低成本开发措施，全力保障油田高质量稳产。
1: 针对老油田开发难度攀升、产能递减的压力，青海油田采油一厂紧扣控递减、提采收主线，推进地下地面一体化优化作业，全年计划实施调参优化设计等措施2000余井次，目前已顺利完成774井次，其中地下调参160井次，泵效平均提升4.28%，大幅降低油井停躺率。
6: 把地下研究与地面管理紧密结合，每一口井、每一项参数都精细优化，每一项措施都算好效益账，用最小投入激活老井最大潜能，切实稳住百万吨稳产基本盘。
1: 同时采油一厂秉持效益优先原则，实行一井一测一层一法，推广微生物解毒、优化作业工艺等低成本技术，目前已完成低成本措施井141口，增油效果明显，投入产出比达到最优水平。
7: 通过精准施测，老井潜力得到有效释放，设备运行更平稳，员工劳动强度降低，开发效益持续提升，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8: 近日，我省造血干细胞定点采集移植医院顺利完成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采集，2名爱心人士分别成为全省第117例、第11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们的大爱善举将为2名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希望。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等多种重症血液病的核心手段，能为危重患者提供重生机会。近年来，青海省红十字会持续推进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动员招募和捐献服务，全省捐献队伍不断壮大，救助成效持续显现。
9: 自2005年开展造血干细胞工作以来呢，我们青海的工作成效非常突出，现在有中华骨髓库库容呢达到了3.35万人，累计成功捐献了118例，同时呢也包含我们4例的境外捐献，我们的出库率和捐献成功率呢也是位居全国的前列。
0: 近日，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发布三条跟着清超游西宁精品旅游线路，为广

大球迷及游客，打造一站式休闲游玩新体验。此次推出的旅游线路既有休闲研学路线，也有聚焦市井风情与本土民族的游玩路线，还有主打繁花胜景与人文探秘的特色路线，满足不同群体出游喜好。三条旅游线路均设定为2日游玩行程，期间可自由选择前往赛场观看英超联赛，让游客畅游夏都美景之余，近距离感受足球赛事激情。

0: 今年以来，西宁市城北区聚焦居民反映强烈的物业老大难问题，以靶向攻坚推动行业提质升级。一季度数据显示，全区物业费收缴率升至80.87%，物业类投诉量同比下降22.7%，一升一降折射出群众满意度的稳步提升。
1: 西宁市城北区锦绣江南小区绿树成荫，但树木遮光问题也长期困扰着低层住户。自5月20号起，小区物业对124棵树木开展修剪作业，目前已完成大半。
2: 马上就开始，整改。我们的物业还是一天天在进步，
3: 响应速度还挺快的。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看哪儿灯不亮了，或者是家里的电器哪有问题，我们打个电话，立马人就过来了。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1: 业主感受到的变化源于物业服务从被动应答向主动治理的意识转变。目前，西宁市城北区30个重点小区物业已启动自查自纠，共收集当下质问题273项，整改212项，长久力问题254项，整改34项，召开联席会议58次，解决疑难问题47个。
4: 这两年，我们主要是以民生为主。基准在一种反映的老大难问题。
1: 制度机制创新是物业服务提质升级的关键。自城北区住宅楼院物业服务中心成立以来，通过线上加线下多元诉求受理渠道，采取罚、退、奖、促、帮五类分制破题，倒逼物业企业规范履职。
5: 对收集到的各类物业诉求逐一开展分析研判，第一时间精准分派至各相关职能单位，从严审核诉求办理之效，同时定期对物业类诉求数据进行汇总分析，梳理高频突出问题，聚焦集中诉求领域，实行靶向攻坚，推动诉求处置由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切实解决了业主疑难愁盼问题，提升了业主居住的幸福感、满意度。
1: 初夏时节，西宁市黄中区鲁沙尔镇朱家庄村龙才种养殖合作社的陆地蔬菜基地绿意盎然，白菜苔豆苗迎来今年第一茬集中采收，70多名采摘工人穿梭在菜地间忙碌劳作。
6: 这那么的菜苔着可热了哈，5、6年了，今年都在家都给了还那么可开始可。
1: 今年龙才种养殖合作社统筹种植蔬菜总面积近1500亩，其中菜苔1300亩，订单豆苗200亩，全部采用水肥一体化精细化管理，依托高原高海拔大温差强光照的优势，产出的白菜苔豆苗品质上乘，订单早已锁定上海、深圳、长沙等大中城市。头茬采收结束后，接续复种红菜苔，实现一年两茬高效轮作。采收周期长达5个月，持续错峰填补南方夏季蔬菜市场缺口，同时稳步扩大优质豆苗、特色时令蔬菜种植规模。
7: 豆苗又陆续开始收土了，这两天也10块下面点，今年也是小时候点，明年能够。
1: 近年来，西宁市黄中区立足高原冷粮独特禀赋，大力发展特色冷粮蔬菜产业，全年种植面积稳定在13.08万亩，年产量达34万吨，全区建成万亩冷粮蔬菜基地5个，千亩基地14个，覆盖10多个乡镇，粮种覆盖率达98%，智能化种植技术与冷链保鲜设施日益普及，20多种高原特色冷粮蔬菜远销粤港澳及全国20多个省市地区。未来，黄中区将持续做强冷粮蔬菜全产业链，全力打造全国冷粮蔬菜融合发展示范引领区，以特色蔬菜产业赋能乡村。

0: 村全面振兴。
1: 进入六月，海东市户冢县松多乡的杜鹃花进入盛开期。
2: 杜鹃顺着山势肆意绽放，漫过松林，覆满山梁，满山飞红，翻涌成漫山花海。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青海的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这里既有冰雪覆盖的巍峨雪山，也有水草丰美的广袤草原，既有黄河岸边的千年农耕文明，也有游牧民族的古老歌谣。独特的自然环境与多元的人文历史，成为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一代代青海文艺工作者在这片高天厚土上，用他们的作品对这片热土给予最深情的回响。无论是描绘草原牧人生活的油画，还是记录三江源生态变迁的摄影，亦或是吟唱河湟风情的诗歌，都流淌着对故乡的赤子之心。礼赞时代精品，汇聚文艺力量。近日，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表彰大会在西宁隆重举行。本次大会不仅是青海文艺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高原文艺工作者精神风貌的生动展示。
1: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艺是时代的号角。这份奖项既是荣誉，更是前行的动力。今后我将以双创精神为指引，建设摄政创新初心，深耕青海民间文艺事业，全力做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发展工作。
0: 青海省文学艺术奖是青海文学艺术界的最高奖项，评选活动5年一届。40年来，这一奖项见证了青海文艺从起步到繁荣，从高原向高峰的每一个坚实步伐。第九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中，110部件涵盖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摄影、民间文艺等11个门类的作品，从数千件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
2: 很开心嘛，就是我们可以把好的故事传递出去，并且获得这样的荣誉。那么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在雪山大地、在果洛发生的感人的民族团结的故事、艰苦奋斗的故事啊，我觉得这是最让我们欣喜和感动的。
3: 此次呢，以电影人的身份参与到这个大会，也是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以及鞭策。将来会更踏实，会更深入的去创作，展现我们青海本土的文化。
0: 高原的壮阔气象、昆仑的风骨、河湟的文脉，滋养着一代代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灵感，捧出了一批有筋骨、有温度、有深度的力作，用作品对这片热土给予最深情的回响。从雪山草原到河湟谷地，从古老传说到现代光影，每一件获奖作品都是一颗闪耀在高原文化星空中的明珠。
4: 灵动的这些瞬间呢，打动了我，就是也影响了我的创作。这张照片呢，名字叫《当妈妈说跑步前进》，向国际展示咱们中国的这个生态保护的这个成果，这也反映我们。

0: 藏高原地狱里头的这些森林的这个生活的真实的场景。
1: 这部作品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来改编的，我们更想融入一些年轻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视角来看待，就是我们民族团结是如何呈现的啊。然后我们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那么我们还在发生什么样好的故事？
2: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青海文艺工作者共同的创作密码。他们从泥土中汲取养分，在生活中捕捉真情，将青海独有的文化基因融入笔端、舞姿与镜头。正是这份沉甸甸的坚守，让作品有了筋骨，有了温度。
3: 我们必须主动走出书斋，必须真诚地深扎泥土，从火热的生活实践中汲取最本真也最永恒的能量。时代要求我们怀着敬畏去创新，让古老的文化基因在现代审美中绽放异彩，更要怀着深情去书写，记录下青海在新时代征程上每一个坚实的足迹。
4: 扎根青海，立足高原，这片山河是我创作的底气。雪域唐风，昆仑风骨，河黄文脉，滋养着我的笔墨气涌，让传统书法在高原沃土中拥有独有的雄浑意境与鲜活生命力。
2: 近年来，青海文艺事业百花齐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从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实现历史性突破，到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引发全国关注；从高原题材作品频频亮相国家级舞台，到生态文明故事借助影视、文学、舞蹈等艺术形式广泛传播，青海的文化影响力正在显著提升。
5: 青海的舞蹈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更是在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孕育的。我们将始终心怀对草原的炽热情怀，对艺术的虔诚敬畏，对群众的深厚情谊，努力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舞蹈佳作，讲述更加动人的青海故事。
6: 我们应该以青海地域文化为底色，将高原的壮阔气息、河黄人文底蕴融入书法创作当中，在传承中探索新意，在创新中坚守初心。
2: 从生态摄影到非遗传承，青海文艺事业呈现出代际接力、蓬勃发展的生动局面。老一辈艺术家厚积薄发，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为青海文艺奠定了坚实的基石。青年创作者崭露头角，带着新的视野和技术，为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活力。
7: 黑井鹤成长日记荣获了中国纪录片这个长片奖之后呢，先后被译成了俄语、英语，向国际上传播。最初的初心就是想通过用我们的专业技能，把咱们青海的这个文化生态故事讲好。
8: 我创作的是黄湖赛的系列，是用剪纸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的，把我们的传统的技艺要保留下来，但还是要不断地去创新创作。那对孩子们培养的这块就是一个阶梯式的教育，我已经把这个种子种到他们的心里了，然后后期就等待他们的发芽。
2: 奖项只是路标而非终点，真正的奖赏是作品能够打动人心，是文化得以传承，是青海的故事被更多人听见。表彰大会之外，一场艺术盛宴在青海省美术馆同步上演，琳琅满目的精品力作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欣赏。
9: 第三次来到咱们青海西宁，对于咱们青海的自然风光印象非常深刻，这次路过呢又来到咱们这个美术馆，第一次看到青海这么多的文化艺术作品，感觉到特别的震撼。尤其是看到这幅这个青绣，是第一次了解青绣，刚开始呢以为是一张照片，后来才发现是绣品，感觉到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震撼。
2: 荣誉背后是艺术家们对初心的坚守与对未来的期许，他们用朴实而坚定的话语道出了高原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心声。
0: 尊重自然，很自然的作品才能打动人。
7: 不要怕慢，高原呢教会我们就是慢慢做，把我们的事情做得更加踏实，更加厚重。
1: 双脚要

0: 扎根泥土吧，我们越贴近故事本身，这个故事的生命力就越旺盛。
1: 最好的故事永远在下一部作品里，最深的感动永远在人民之中。青海文艺的画卷刚刚展开浓墨重彩的一笔，大会的掌声渐渐远去，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精品力作正在孕育生长。风劲帆满海天阔，奋楫潮头逐浪高。从三江之源到河湟谷地，从昆仑之巅到青海湖畔，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精品力作正在孕育生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将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人民立场，在精品创作上再攀高峰，在文化惠民上再出实招，在品牌打造上再谱新篇。广大文艺工作者正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创作，努力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迈向高峰，使高原文艺既有海拔高度，也有精神厚度，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贡献文艺力量。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七八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
1: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它也报考了芝加庄铁路学院，读完三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清大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2: 挺感谢铁路的。 也结婚了，家里也有一个可爱的小闺女。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她一直都在等着我，我一直都在叫爸爸的声音。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3: 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 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这是中国，用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生产了全球近25%的粮食，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保障粮食安全，只有起点，没有终点。10年来。

0: 中国粮食产量稳步增长，谷物供应基本自给，粮食储备能力显著增强，居民健康营养状况明显改善，实现了从吃得饱向吃得好转变。端老中国饭碗摄制组足迹遍访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与您一起踏上一段不寻常的旅程，一同见证越走越稳健的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1: 健康好油看油酸，端老中国饭碗由鲁花高油酸花生油特别支持。油酸多多，健康多多，香味多多，鲁花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子。中国是全球第一的肉类生产和消费大国，民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今天中国人近60%肉类消费来自猪肉，河南、四川、湖南等粮食大省，同时也是养猪大省，猪肉产量约占全国总存栏量的1/4。如今牛羊肉消费已由区域性走向全国性，由季节性变为常年性。内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是牛羊肉的主要产区。中国人饲养了全世界最多的鸡、鸭、鹅等禽类。山东、广东、广西是禽肉的主要产区。向种养结合的5000年农耕文明要智慧，用科学技术给养殖方式添力量。在大食物观理念引领下，养殖业日益茁壮，给14亿中国人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和美味。中国大部分家庭的餐桌上，猪肉是当之无愧的肉类主角。猪肉供应一头连着居民的菜篮子，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子，影响到宏观经济和物价指数。把猪养好，关系重大。

0: 每天清晨，25岁的熊明松都要经过严格的消杀程序，才能见到小猪宝宝，开始一天的工作。
1: 快过来，快过来，来来来。
0: 在校时攻读动植物检疫专业的他，2年前成为了一名猪场保育员。像熊明松所在的这种大型规模化养殖场，第一核心要务就是动物防疫工作。人员洗澡消杀就是动物防疫的基础。收拾干净的熊明松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迎接1200头70天龄的小猪宝宝，来到他负责的育肥段猪舍。育肥阶段是小猪断奶后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生猪长成最重要的阶段。这是猪宝宝们的专用电梯，为了防止动物疫病传播，所有转运电梯都禁止人员进入。每接到一批小猪，熊明松都需要对他们进行健康检查，摸皮毛，翻耳朵，查看四肢。看似单调的检查，但是能反映出小猪的健康状况。
2: 这头猪就是发白，你看它这个耳朵就白。

0: 孩子，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哺乳段他们这个对这个仔猪的补铁没有做好。
1: 小猪的健康成长离不开营养均衡的饲料。通过智能饲喂系统，

0: 这是熊明松的保育助理，也是这座养猪场里出勤率最高的现场工作人员。每天机器人要在养殖场往返九次，借助声音系统、可见光球、气体检测等传感器，它可以实时感知小猪们的生活状态，并将信息同步传递给保育员。
1: 平时我们一般在手机上对猪舍进行一个日管理，随时都能掌握猪圈的情况。
2: 那你目前工作啥好呀？
3: 这批猪养的还可以，等我这批猪养完了，我就出去找你。上次见我女朋友是在两个月前，当时刚养完一批猪，请了四天假。
0: 在这座大型养殖场里，像熊明松一样的保育员共有1000多名。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小猪出栏前的3个多月里，他们都必须居住在养殖园区内。养殖过程的高标准，也对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和敬业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18大以来，中央累计投入农民教育培训资金超过159亿元。政策推动下，越来越多熊明松这样的高素质农民投入到一线农牧生产中。如今，在这座大型养殖场里，70%以上的保育员是本科以上学历。在新型职业农民和智能化设备的辅助下，如今熊明松所在的养殖场一年可以出栏210万头生猪。高效的智慧养殖方式，是同等单位土地面积承载生猪养殖量增长5倍以上。10年来，像这样的大型规模化养殖场不断增多，为生猪保供提供了越来越坚实的支撑。
4: 这就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中国呢，因为人口大国，人多地少，资源有限，必须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只有发展规模化养殖，提高这个整个猪的是一个生产效率，从而来提高整个资源的转化效率。
0: 团圆的饺子，妈妈的红烧肉，软糯喷香的东坡肘子，这些以猪肉为原料的美食，是很多中国家庭餐桌上解馋而又实惠的家常味道。面对日益丰富的市场需求，尽管大型规模化养殖场不断涌现，中小养殖场户依然是生猪供应的主力军。

0: 叶达明是中小养殖场户，养殖规模常年维持在1000多头。每天清晨，叶达明进入猪舍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猪舍环境进行消杀，防止交叉感染和疫病传播。2018年下半年的一场非洲猪瘟，给中小养殖场户带来很大影响。到今天提起来，叶达明仍然心有余悸。
1: 我从新闻里得知非洲猪瘟很惨，自己没有那个技术，就自己都不想养了，怕亏损大。
0: 帮助像叶达明这样的中小养殖场户恢复养殖信心，提高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势在必行。2019年9月，国家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提出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完善疫病防控体系和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三大体系，从金融支持、保障用地、强化法治三个方面提供政策保障。

0: 各地区采取多种措施支持生猪龙头企业，带动中小养殖场户发展。这被称为史上最大力度的生猪扶持政策，叶达明就是受益者之一。
1: 给我的帮助呢，就从防控非洲猪瘟那个技术，还有那个饲料，还有个猪苗，从各方面就得到帮助。
0: 今天是叶达明恢复养猪后第二批生猪出栏的日子。一个生产季下来，他尝到了标准化养殖的甜头。1126头生猪全员健康，叶达明的收入也比之前增加了近30000元。
1: 我现在就第二批也出栏了，我估计那个效益比上一批还好，对养猪这个行业呢还有信心了。
0: 通过政策激励和技术创新，国内规模化养猪场已超过180000户，规模化养殖率达到62%。生猪稳产保供作为三农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总体实现了养殖户有钱赚、消费者买得起的目标。羊肉串、烤牛排、涮羊肉，随着经济发展，牛羊肉逐渐成为人们餐桌上的新宠。近十多年来，全国居民牛羊肉消费量持续提升，这种舌尖上的幸福源自中国牛羊养殖业的兴旺发展。

0: 内蒙古是中国最大的牛羊肉主产区。草原是内蒙古的天然资源优势，也是牛羊养殖的依托。
1: 到了，到了。
0: 52岁的高荣从事畜牧技术推广工作30年，每年他都要到管辖区内的牧民家中走访300多次。
2: 你主要负责什么呢？这块是现在
3: 牛方面。
2: 牛这块发病率啥的多吗？今年？
3: 不多。
2: 不多哈。
3: 对对对。
2: 还是你们养的挺好的。
3: 嗯，还可以。嗯。
0: 作为一线畜牧工作者。高荣的工作既要关注牧民的养殖收益，又要保护好宝贵的草场资源。水草丰美的夏季是牛羊生长的关键期，也是牛羊转场放牧的好时节。几天前，纳什苏家的牛群从西边转场而来，高荣照例要对草场上的牛群放牧数量进行随访。
2: 海南的，
1: 还能恩登白族吧？
2: 恩登白族，
1: 恩登白族，
2: 我特别珍惜的。
1: 他是用的我特吃，他是用的。哦，俺们盖这人，那个把我，本地就那把盖这了过。
2: 哦，
1: 太高兴了，啊，盖这了吧？
0: 羊群转场，牛群留守，既让牛羊各自有了充足的饲料来源和活动空间，也减轻了草场压力，让饲草能休养生息，长久利用。
4: 草原生产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牧民生产和生计的基础性的战略性的物质，因为只有草区平衡，草原生态才能够得到保护。那同时呢，然后呢，牧民的生产生计呢，它才能够不受到影响。
0: 十年来，中国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支持实施草原禁牧，推动草畜平衡。这就要求牧民以草定畜，放牧数量不能超过对应面积草场的最大承载量。如今养殖数量不能随意增加，为了让自家牧场获得最理想的收益，牧民就必须精打细

0: 算，选择最适宜的优良品种。离开纳尔苏家，高荣来到了160公里外的牧民巴图孟和家。
1: 加洛或者对，
2: 阿拉先不加洛，只只把啥淘汰掉进来，别只只了，嗯，偷了那一周的那好多块。哦。
0: 近几年，高荣所在的鄂温克族自治旗大力推广适合当地养殖的改良品种，相比从前的牛种。肉牛出栏体重能提高20%以上，这样牧民收益也能更高。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牛羊肉需求，养殖牛羊不仅要品种好，还要上规模。于是，规模化育肥场应运而生。
3: 这批牛进来多长时间了？
4: 有一个多月了。
0: 今天是吉林省镇赖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庆东到牧场进行例行检查的日子。在规模化育肥场里，养殖环境的改善，养殖效率的提升，让肉牛单产同步提高，为中国牛肉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5: 最近这十年，我们牛肉的产量的提高的速度是很快的。饲料工业、饲料技术的进步，牛种技术的进步，再加上我们国家养殖设施、养殖机械对环境的管控，让整个的肉牛产业这个系统呢有了很快的发展。
0: 党的十八大以来，牛羊产业发展以增产保供为目标，围绕品种改良、优质饲料供给、适度规模养殖、疫病防控等关键环节，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提升牛羊肉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牛羊肉产量不断提升。今天，人们对于吃肉的选择不仅要满足口腹之欲，更要满足身体健康的需求。喜爱健身的人士首选鸡胸肉低脂餐作为日常食谱，炸鸡外焦里嫩，香酥诱人，鸡翅细嫩爽滑，口感丰富，这些食材大多来自白羽肉鸡。

0: 二十四、
1: 五十七、
2: 六。
0: 4060。
3: 早上七点半，孙浩和团队成员开始每周一次的白羽肉鸡体尺测量。
0: 这应该是30斤。
3: 种鸡体斜长与体重高低密切相关，小腿的长度和维度代表着种鸡身体骨架是否发育成熟，小腿足够强壮也意味着鸡腿鸡爪上的肉质更多。
4: 通过数据测定，我们才找到这个基因的不同，根据这个基因的不同，我们选育出这个鸡来，它才是最优秀，才能遗传下去。
0: 它是对它这个体型再选一选，现在咱唯一的就是这个料肉比稍微差一点，如果我们的料肉比再做上去，经过2-3个世代3-4世代再选一选，基本上就可以上去。
3: 这是孙浩团队研发的第12世代白羽肉鸡原种鸡，今天是他们开始产蛋后的第一次体尺测量。这次测量结果，孙浩团队已经期待了整整180天。
4: 并且这个比例呢、比重呢，都在1.8到2之间，这才算相对比较合格。
3: 距离种鸡场13公里外的实验室内，测量完的数据已经上传至大数据平台。育种专家们可以看到一代代种鸡身体性状的变化趋势，以确定接。